现在我们的双打还是稳稳落座在我们的助威团当中啊，因为这样的排兵布阵之后，我们的双打是在最后两场出场啊。如果这个比赛要进入到第四场和第五场的话，并且是一双啊来作为最后亮相。挡网，当然观众也会有疑问，说这个比赛一旦进入到最后一场了，那法国队前面出战的大小波波夫在体能上还能够去支撑吗？而法国队他就是希望通过前面几场来抢分的，这个比赛一旦进入到双打，法国队就危险了，所以他们会把精力全部放在前面几场。单网，对手防的也不错。好球，高级。水奇现在出手节奏控制的非常好，都是一些停顿，并且低点位形成了放网，也是在对手的意料之外。半场，水奇在第一局开局将比分追到8-8平。

在丹麦的霍森斯，中国队是第十五次打进了汤姆斯杯的决赛。防得不错，想放网，哎呀，直线的长杀，分一个小对角，迫使对方再挑球，直接挡后场，试一期进攻。转压进入到多拍了，双方体能消耗都比较大，再杀，杀完之后快速往前拿高点连贯对角线，小波波夫也有点跑不动，续一局反超比分9-8。波波夫现在在这种被动跟随的情况之下消耗也很大，这是一场万众瞩目的汤姆斯杯的决赛，毕竟在这项赛事的决赛场上出现了一支陌生的队伍，欧洲的劲旅法国队。

这位法国选手是一位攻防能力啊都是比较全面的球员。

在去年拿到了总决赛的男单冠军之后，极大地提升了他的信心。注意连贯推后场，漂亮。朱雨琦这段时间在线路上打得非常好，这时候想去抓前场的时候能够去推到对方的后场，

推出去，再批一个。小波波夫确实跟得非常的吃力，所以什么是高质量的后场进攻？你看石宇奇在后场有非常厉害的这种暴力的直线进攻，又有特别大角度的这种劈吊，所以对于对手来讲，一旦这个球挑出去之后不太到位，对防守是很吃力的，都是身体远点的这种防守。石宇奇打得也很有耐心。16-11。推到正牌底线，注意小波波夫会提速。这个往前抢到高点，抢推对角线的后场。这段时间小波波夫打得很被动啊，所以他会去提速，去抓一些进攻。再挑示一期头顶，再抓推杀对角线，在头顶区杀完直线，快速连贯往前，高点停顿的放网，再抓对方的推球，速度很快。这也是石宇奇前边头顶区直线进攻完之后想变线啊，杀这个对角。反拍过对角，球没有过。这段时间后场的进攻稍微着急了一点啊，头顶区有两分的失误。挡网，再劈。进攻机会，点杀。推到波波夫的头顶之后，波波夫是反拍过度，然后石宇奇抓这拍球抢。

0: 放网之后，在自己的头顶区形成点杀。假动作的吊球，这个球动作的一致性也比较强。对方这个球想上来抢网，想抓施玉琪的回放。20-15，施玉琪拿到了第一局的局点。挡进来，再挡进来，对，停顿，吹后场出界了。低点位的放网，进攻对角线，球在界内，21-16，中国选手施玉琪拿下第一局。
1: Ouais, mais loin de là. Hey, Christo, quand il contrôle un côté, l'op pas deux fois de même côté, il attend toujours son coup droit. Tu peux le bêler là-bas, tu peux le bêler derrière, il faut le distribuer. Et faut...
2: Final game. Level.
0: 好，我们来看施玉琪和小波波夫的决胜局。挡网之后形成直线进攻，放网。这拍球有点可惜了，对手上来的还是挺快的。对手感觉啊，这个体能上的消耗也很大啊。停顿的推球，决胜局上来前两分出现了失误。这拍球其实抓到了啊，稍微有一点点犹豫。决胜局上来，在正牌底线几乎都是直线的杀球。其实上一局这个吊球比较多，对角线的吊球，这个直线的杀球被小波波夫给判断了，连续限制后场。这个推直线，小波波夫。抓推直接抽了一拍。

回搓。变速。好球。漂亮。世奇跟对手都往前啊、这两次的这个往前的搓球，球都非常的贴网，也非常的转。现在世奇还落后两分。直线的长杀球在界内，世奇再追一分，决胜局开局1-6落后，现在追到了6-7。点杀，这个飞球被小波波夫抓了啊！嗯，这是一拍高质量的进攻。连贯，再劈，好球。

0: 哇！
1: 小波夫的强网还是比较少，对，是一局今天很多的这种高质量的回放啊，这个球擦网了，小波波夫直接挑了一个前场，是一局把比分追平。球在界内，这球是一齐防得很潇洒，背身的一个防守直接挡进来之后快速的抢网。哇，太秀了。是一齐比分反超，挡进来，反击，这脚线反击，10-8。这个比赛已经打了70多分钟了啊，并且都是在这种速度很快的情况之下打了70多分钟，超高质量的一场男子单打的对决。现在决胜局，中国选手石宇奇10-8领先。

这个挑球在界内哈、啊，小波波夫看着这个球压在了这个底线上，11-8，双方在决胜局交换方位，续期领先3分。徐雨琦在决胜局1-6落后的情况之下，现在是11-8领先3分。这战术很对啊、嗯，这球还是比较贴网。还是通过对角线快速拉开对手。挡网，没有起球，再反拍过渡。再次进入到多拍，还是在头顶区被小波波夫突击这个对角线。徐雨琦打了对手一个10-2之后啊，这个比赛进入到间歇，双方交换场地，然后回来小波波夫连拿了2分。抓了，球在界内，小波波夫的停顿，其实徐雨琦整个人已经往后退了。这也是因为徐雨琦今天的强网比较多啊，所以小波波夫也不太敢去回放。决胜局很焦灼，好球，快速勾一个对角，形成反击。很顽强啊，徐雨琦要顶住，现在双方打成12-12，对手又把比分给追上来了。Yeah!

这个羽毛球的比赛这个步伐非常的关键，所以在体能下降的情况之下，这个脚下可能上来的就会慢一点啊，所以就容易出现一些失误。嗯，对手突然来了一个强网，今天这场比赛他强网抢的很少，这个印象当中这应该是第一个。

再挑起来。王丹帮忙，这个球弹网在线内，是以奇进攻得分。

别着急，是一起挑战啊！这个球丝线是有点犹豫，但是给了界外的手势。现场两支队伍的支持者都很多。界内是一起挑战成功。双方打成14-14。这个对石宇奇绝对是意志品质的考验啊。两位选手过去这段时间经历的不一样，并且对手还比自己年轻了6岁，但是现在在场上石宇奇速度依然不慢。出界了，石宇奇反超，再给到正牌底线，强王再进攻，漂亮，南伟坑看这个比赛的心态感觉肯定比观众更好啊，因为他可能更了解石宇奇，但是现在感觉慢慢的也变得稍微有一点点紧张起来了。16-14，几次落后，几次反超。拍数现在变得越来越少了。勾对角，球有点贴网，进攻。这拍球还是头顶侧身的时候没有完全的侧开，但这个时候能攻肯定要攻啊，不太希望去形成多拍。双方再一次在决胜局打平，全速进攻啊，每一次的起跳都是全力以赴。这比赛打了一个半小时了，哇哦，假动作的放网，这个球在界内，19-17。

0: 对方推球，勾对角，吊球，
1: 接外，20-17，世玉琪拿到了第一场的长点。回球下网，21-17，世玉琪拿下决胜局，拿下了这么艰苦的一场胜利。世玉琪石头真的太硬了，真的没有辜负队伍对他的这种信任啊！世玉琪每一次在团体比赛当中的这种登场，都能够笑到最后。这场比赛对于两位来讲，真的是全速的这种对抗。世玉琪再次在团体比赛当中给我们展现了他最坚韧的一面。这次汤姆斯威的比赛，世玉琪的比赛任务已经全部都完成了，可以好好的休息了。
2: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3: 来一起来吧。
4: 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5: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2: 以求之名，为求而战，十一城一条心。
6: 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7: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戴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市里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8: 量身定制，
7: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8: 量
7: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9: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0: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0: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Ladies and gentlemen, on my right, China, represented by Wen Hongyang.
2: 中国选手翁宏阳。
1: And on my left, France, represented by Thomas Junior Bobo.
2: 法国选手托马·朱尼尔·波波夫。好，比赛开始。反拍过度，这个一上来翁宏阳还是想去抢网的啊，即便是被对手推到了后场，这个过度的也很耐心。界外了，一上来大波波夫两分失误。两位此前有过两次交手，一次在2023年丹麦羽毛球公开赛啊，翁宏阳是21-16、25-23战胜了大波波夫，还有一次是去年的中国羽毛球大师赛1/8决赛，翁宏阳是两个21-12。那一上来感觉大波波夫还是打得有点紧。拍线打断了，换了一把球拍。突然发后场，控网，抢攻。孟宏阳打得很释放，也是察觉出来了，对手一上来进入状态有点慢啊，大波波夫感觉有点紧，整个人可能这一分在他身上的压力也比较大。正拍的吹球抽球被波波夫给抓了。停顿推后场，且把球推出去，形成进攻。注意往前，要连贯。这个抢网很坚决。翁宏阳这边也紧啊，这一上来每得一分，自己也在呐喊，在释放。我记得小组同名之战，当时翁宏阳是二单，那场比赛对阵阿尤什，翁宏阳整个人打的还是挺紧绷的，也没有太多的这种情绪的表达。挡网，大波波夫的勾。

位者出现失误。孟宏阳开局不错，连贯勾对角，大伯父在挑球，在放网，挡网，好球，漂亮。这翁宏阳是进攻型的这种选手啊，所以现在对方一旦起球的话，翁宏阳还是坚决来进攻。大波夫身材是非常的高大，但是他的转体也是翁宏阳可以去限制的。比赛继续，要注意对手从接发球开始啊抢攻，面对对手的这种变化，孟宏阳也是需要冷静的分析。接发球抢放网，进攻机会，还是一上来很想去抓网前，杀中路，这白球挑的还是让大波夫打得太舒服了。间歇回到场上之后，大波夫把比分追到了11-1。

在半决赛的那场比赛，中国队面对的是东道主啊，当时现场的上座率也非常高，但是比赛中国队3-0就赢了，所以翁虹洋即便是有出战的任务啊，但是没有上场。杀伤网连贯啊，所以这可能是他在本届汤姆斯杯就是上场之后，在上场的这种情况之下碰到的观众最多的一场比赛啊，又是汤姆斯杯的决赛，也是在队伍1-1跟对手战平的情况之下的一场比赛，就自己还是背负了很大的这种压力。上来抢网，其实对手整个人上来的还是比较早，可能这个时候很难观察到啊。推球，推球在界内。

等对角反击，好球，好后场，全速进攻。

想尽办法啊，咬住比分。这球挑的还是比较到位，挡进来，再推出去。这个推球，第二下这个推球还是半场的。

0: 出来。
1: 可能在这种情况之下，大波罗夫这边先缓过来了啊，因为他从小组赛开始一直到这个淘汰赛，一直也在面对这样的场面。虽然法国队都是3-0就赢了啊，但是他这三个单打都知道每一分都不容有失。这个球在界外，并且他和金廷的那一场也是，只要他一输，其实法国队就很难晋级八强了。这个第一局确实对翁宏阳来说会很难啊，这种压力很大，看看能不能够咬咬牙顶一顶。挡进来，形成多拍。翁宏阳再追一分，18-19。可能在热身区准备的时候啊，一切都还好，但是当真正入场走进来之后啊，迎面就会看到象征着男子团体最高荣誉的汤姆斯杯啊，就在那里注视着唯一的一块场地，再加之这么多的观众，法国队这个场上的气势也很足，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紧张在所难免。翁宏阳凭借进攻把比分追到了19-0。

突然发一个后场，进攻机会，抢推漂亮，孟宏阳率先拿到第一局的局点。两位在第一局的不管是心理状态还是临场的这个技战术表现上，因为战

技术层面这种切磋并不是很多，其实表现的相差不大啊，所以第一局就要看谁在最后的这两分上能够坚持住啊，能够把这两分给打好，这可是关乎着这一局的胜利，对于第二局的影响也很大。半场机会，哎呀，这个球对手也太幸运了。温宏阳半场的进攻，全力的重杀，对手直接挡了一个死网。希望温宏阳不要受这一分的影响。双方在第一局打成了20-20。球，好球！温宏阳喊出来了，压力很大的一分。接发球，直接提速。好在第一局的进攻啊，打得特别的释放。进攻的这种肌肉记忆。感觉旁边的两位教练随时准备欢呼。对手的这个接发球直接界外，应该是出界了，但是大波波夫是提出了挑战。这个球应该是出界了，界外挑战没有成功。温宏阳是22-20，两分险胜第一局。温宏阳和波波夫的决胜局开始。孙俊指导刚才在局修的时候还是肯定了温宏阳在前两局的表现啊，这个时候给温宏阳信心非常的重要。比赛由于法国队波波夫兄弟兼相啊，所以最后一场才是双方的一双的对决。在第四场，也就是这场单打之后啊，何济廷和任翔宇将会来对阵伊劳埃和里奥。球路现在慢慢的拉开了，这个球也是比较贴网。团体比赛更像是一场接力的比赛啊。温宏阳也是希望何济廷和任翔宇能够带着2-1的这个比分优势啊，在这场决赛当中去前进。被波波夫挡在了界内。

两元网，再推，呼呼呼的抽球界外，好球！现在在拿到前场球形成下压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落点啊！这翁宏扬也是碰到这样的机会球，要去提醒自己，不然容易看到这样的机会形成惯性啊，就直接形成下压。所以很多球都是中路。往前进攻机会，这个反拍分出去之后直线的长杀，其实双方在前面两局一直都在紧绷的这种情况之下，现在终于是刚才看到一方露出了这种笑脸啊，露出笑脸了，这个体能上的消耗也已经很大了，所以现在双方是形成了这种多拍。翁宏扬现在需要在此情此景之下打出一些自己后场的锋芒，告诉对手啊，我方的体能没问题。推到底线，好球，漂亮，非常好，就给到波波夫的这个头顶啊，他的进攻也没有那么强的杀伤力了。11-9，翁宏扬领先两分，双方在决胜局交换场地。

赛这一场打了得有快一个半小时了。还是要减少对方在抓前场球的这些简单的分数。直线球杀在。

现在李世峰啊，也在为翁虹扬加油。看看能不能够抓住这一段啊，把比分拉开。霍伯夫的点杀，球还是不到位，在双打的发球线起跳。好球，再给到头顶。这几分波波夫也是在后场全速的进攻，这个因为我们是在这个比赛当中的一个其他的一个视角来关注这个比赛，但是运动员是在比赛当中啊，所以当波波夫开始追分开始进攻的时候，可能翁虹扬也能够感受到一些压力啊，这种压力可能会在场上被他放大，所以会出现一些没有那么坚决的这个情况。这个球波波夫要挑战，所以在心态上会出现一种这个此消彼长的状况啊，挑战没有成功，在决胜局啊，波波夫已经没有挑战机会了。后场推得不错，杀中路。哇，这球回放的质量超高，孟宏扬也是顶住了压力啊，一个高质量的回放，再来欣赏一下，也是低点的一个贴网的回放。进攻，快速分一个小对角，再进攻，漂亮！吴洪阳在决胜局率先拉开比分，15-12，也是抓了对方的推球，抓推突击。

这个球发球上啊想要去变，但是发完球之后下一拍的这个准备上稍有不足啊，对手还是将这个球杀下来了。对手又连追了两

分。哇，幸运，先把球推出去，然后抓推突击。这排球其实挺悬的啊，但是翁文阳攻得很坚决。这个时候想拼就得拼得出去啊！现在感觉翁文阳在场上还是挺果断的。小波波夫在一上来的第一场是1-2输给了石宇奇。波波夫的接发球直接失误，翁文阳再次拉开比分。这个时候比分是最关键的，谁领先啊，谁就有心理上的优势。吊球，再回放，半场机会，再突击对角线，这个球被波波夫在头顶区啊反击了。抢网漂亮，这也是提前都想好了，很坚决。球擦网了，嗯，所以这个挑球半场。双方都是在小心翼翼的啊，来送往前。抓腿突击，封网。着急了，翁文阳可能下一次在面对这种场景的时候啊，他就有经验了。现在波波夫把比分追成了18-0。这是一场非常艰苦的比赛。两位从踏上赛场的那一刻，就在经受各种各样的考验。其实更多的都是心态啊。面对关键场次的心态。连续进攻，还是最熟悉的进攻。在这个时候

0: 最大。19-18，温弘阳领先一分。强网，温弘阳拿到长点，20-18。现在中国选手温弘阳在第三场，现在手握两个长点。这两分温弘阳还是要沉住气啊，要想清楚，尤其是第三排在放网，对方的脚下有点站不住，这个球在界内，波波夫的推球，他也是想到了温弘阳可能想去抓这个前场，这个球推得比较靠边，波波夫挽救了一个长点。往往在这个时候，这一分是最漫长的。接发球直接推出去了，温弘阳决胜局21-19。哇，终于从这场艰苦的比赛当中走出去了，每一局都是只差两分。好样的温弘阳，不管怎么样坚持到了最后。现在在这场决赛当中，中国队是2-1领先法国队，接下来就要看我们的第二双打何继霆和任翔宇，他们将会来对阵伊劳埃和里奥。恭喜温弘阳，这场比赛你肯定也能够从中体会到很多，也会成长很多，这就是这场残酷的比赛的意义，也是团体比赛的意义。再次祝贺温弘阳。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凉凉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2: 来，一起来吧！
3: 为时代唱，场下的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4: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5: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啊！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 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带，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1: 以求之名，为城而战，十一城一条心。
4: 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2: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6: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7: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9: On my right, China。
10: 在前面三场的单打激烈角逐当中，中国队是拿下了一单和三单，目前2-1领先法国队。接下来第四场，何继廷和任翔宇来对阵伊劳埃和里奥。伊劳埃来发球，强王半场进攻，

先挑起来，分对角，这个球出界了。好球，速度跟上。如果说中国队是1-2进入到这一场的话，即便是何济婷和任翔宇再成熟，可能一上来都会有点紧啊。并且对手如果2-1，这场肯定会冲得更凶啊。因为是一场遭遇战，对对手也没有那么熟悉，所以一上来还是需要有时间去思考，去阅读比赛，去阅读对手。法国队这个实力，整体的实力确实不容小觑，尤其是他这三个单打，难怪在小组赛对阵印尼，包括四分之一决赛啊对阵日本，再到半决赛对阵印度，他们真的是很难扛过这三个单啊。你看今天的这场决赛，不管是石宇奇还是翁虹洋，哇，这两场赢得多么的艰难，

再发后场。任翔宇还是有准备，现在是我们在进攻的时候容易连贯不上啊，这个问题两个人沟通一下。抢推，好球！8-8。何继霆来发球，就这种球很难打出去。现在看看能不能慢慢的有一些软挡。接得好啊，接发球接得好，9-9。

后场弹得不错，快速分一个对角线的空当，11-9，何继霆和任翔宇领先2分。

这时候有点着急了啊。防后场，这一拍在界内，何继平准备的非常充分。这一队在小组赛的时候，两个21-19战胜了卡塔曼和伊斯法哈尼。差了一点啊。接杀的一拍软挡，发了一个平射球，下压。这男双的节奏确实很快，漂亮。14-10，何继平和任翔宇一上来气势打得很足，哇，防得漂亮。这个球我们现在是能防住，但是转入到反

0: 目前15-11。节奏打得不错，这也是比分拉开之后啊，现在有了一些轻球，这种轻球让对手很难受。16-11。对手在后场的进攻上还是有些实力的。接发球直接下压。陈金球教练啊，弹后场弹得不错，判断准确，这个球出界。何继廷和任翔宇现在已经把比分给拉开了，18-12。哇，你看对手都是这种全速的进攻，所以你想在小组赛的时候，印尼队那是不容有失的一场比赛啊，所以哈纳曼和伊斯巴哈尼在面对这一对进攻比较凳的法国组合，就两个19-21输球了。但是何继廷和任翔宇是2-1领先上场的，我们在后边也还有梁王啊，所以这是团队一起的这种力量给了何继廷和任翔宇信心啊，他们带着一份从容上场。20-12，第一局的局点。现在对手的这种进攻啊，打不乱我们。贾东做的接发球，21-13，何继廷和任翔宇拿下第一局。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龙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4: 乐泰亮甲。
5: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酮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

0: 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 来，一起来吧！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0: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2: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是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3: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4: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3: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现在拨打400-100-6565，
6: 400-100-6565。
7: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8: 20 seconds. 20 seconds.

第一局21-13啊，何继霆和任翔宇赢得比较轻松。第二局上来还是不能保守啊，那对手开始在发接发上有变化，通过一些平射球和后场的发球啊，想要去影响我们的接发球。何继霆来发球，罗西来接发球。

接发球确实有实力。也要注意对手这个第三拍，现在其实要的很凶啊。他们也知道，如果没有发接发的优势的话，这个比赛会和第一局一样。哎，接的不错。现场的中国观众这个时候很兴奋，哦，挡网，挡网挡得漂亮，对手这个时候一旦形成多拍了啊，他们就会着急。这也是脚下没有站定之后的出手，7-7。一个攻锋，石宇奇在这场决赛当中2-1战胜小波波夫，为中国队开了一个好头，那场胜利太关键了。

9-7。刘毅还是很有活力，很有激情。虽然没有上场啊，但是他们也可以想象，当此时此刻站在场上的是他们的时候，他们如何来面对这个比赛。何继霆和任翔宇确实经验非常的丰富，非常的成熟啊，所以其实对手一上来攻得很凶的时候，他们并没有乱。在第二局开局比分落后的时候啊，也能够沉得住气，在比赛当中去想办法。对手现在有的时候攻不死啊，有的时候在分球的时候出现失误，所以这个阶段打得没有那么的自信。本届的汤姆斯杯有两支欧洲的队伍打进了四强啊，东道主丹麦队和法国队，所以现在我们也是需要对欧洲的队伍，尤其是在汤姆斯杯的赛场上啊，加以重视。

落点好。对，前场确实是快啊，对手完全跟不住，对手一直在招架。间歇回到场上之后，亚当和罗西还是没有放弃啊。我们也要注意比分。弹网，何继平，这白球要了一个落点。当对手不管怎么冲，不管怎么提速，我们都不乱的时候，对手可能这种气势会越来越弱。所以这场比赛关键还是何继霆和任翔宇要做好自己。弹网了，进攻机会，后杀前锋，14-10。对手这场男双一上来也是想去冲啊，但是他们真正能够给到我们的威胁还是要比单打差了很多。罗西这段时间的进攻失误还是挺多的，现在对手的气势越来越弱，终于是把法国队的这口气啊给打下去了。打直线，半场进攻，再攻，开线打断了。哇，好身手，不要着急。反击，判断准确，这个球对方的快速勾对角出界。

19-12，中国队在第二局领先7分。何基廷来发球，球发的有点高。现场给中国队加油助威的声音响彻整个体育馆，大家都在等待这个冠军点，属于中国队的冠军点。着急，现在第二局的比分是20-15，对手发一个后场，也是想抓我们一个心态的起伏，下压，擦擦场地啊。平复一下，如何来兑现这个冠军点？我们强大的阵容现在已经准备好了。这个球挡过去了，21-13，21-16，何基廷和任翔宇2-0战胜了法国队的亚当和罗西。中国队在这场和法国队的巅峰对决当中，3-1战胜了对手，获得了2026年汤姆斯杯的冠军。中国羽毛球队第12次捧起了汤姆斯杯，我们也实现了卫冕，在丹麦的霍森斯。我们男队守住了汤杯，再次由衷的祝贺中国羽毛球队，也祝贺这帮有血性、有担当的队员们。这场决赛实属不易，面对来势汹汹的法国队，面对法国队前3场单打，应该说我们单打组也顶住了。石宇奇在这场决赛为中国队开了一个好头，抢了一个士气。在翁宏扬的这场第3单打的对决当中，极其艰苦的一场比赛，翁宏扬咬牙顶住了，所以何基廷和任翔宇是带着2-1的比分优势来到了第4场。他们凭借他们的成熟、他们的冷静，他们没有辜负队伍对于他们的这种期望，再次祝贺中国队获得了2026年汤姆斯杯的冠军。

0: 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两百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两百开健康，常喝两百开健康，开开开。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4: 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

0: 玉琪，小米汽车。
1: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2: 来，一起来吧。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4: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5: 乐泰亮甲。
6: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7: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6: 超视力。
7: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8: 超视力不一样，
7: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9: 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7: 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
8: 一对一量身定制，
9: 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0: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9: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0: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11: 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12: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11: 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13: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14: 你好，大自然。
15: 你好，伙伴。
16: 你好，银河。
17: 你好，梦想。
18: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4: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5: 乐泰亮甲。
19: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各位和我们一起来关注男篮世界杯预选赛第一阶段，这是亚洲区的中国男篮对阵中国台北男篮的比赛，这也是本阶段的最后一场比赛。好，比赛开始了。中国队呢派出的是胡金秋、赵继伟、贺西宁、李洪权以及朱俊龙。
20: 是上来的阿巴西去主防赵继伟，
19: 对
20: 他的防守强度是中国台北男篮最出色的。
19: 上来赵继伟摆脱之后迅速抢起投篮，
20: 对
19: 对方呢除了高博凯以外，阿巴西这是刚才已经给大家介绍了，还有三位是后场的，现在拿球陈英俊，跟他做掩护的胡龙茂，还有是林庭谦，这三位后面说的这三位都在 CBA 联赛打球或打过球。
20: 对
19: 哦，这边高博凯打一记

0: 三分。
1: 对，他虽然他并不是他主要武器，但是在昨天训练呢，像高博凯啊，像他在内线的另外的轮换陈冠权啊，都练了这个挡拆外弹的三分。
0: 哎，这一定是好球，
1: 好球！
0: 赵继伟开场先拿五分，给了对方一个当头一棒。
1: 对，而且中国队长在这个时候率先能站出来非常重要。
0: 是的，就是你后卫线后场一定要在比赛的过程当中给予对方以压迫与攻击性。
1: 对，
0: 进攻犯规，
1: 进攻犯规。对，
0: 就是中国队虽然开局拉出一个一大四小这样的一个阵容，但是呢，因为李洪权他有对抗，
1: 是
0: 他又是一个非常积极的锋线。
1: 对，而且对手的他在四号位是红龙帽，这个身高呢1.94米并不算太高，
0: 对
1: 的啊，所以咱们这个用李洪权上了完全能对得上，而且刚才这个内线两个人换人啊，换的就是非常的及时。
0: 胡金秋来掩护的时候，林平谦犯规。嗯，
1: 今天赵继伟一开场打得非常的主动，
0: 是，这是一个很好的信号。
1: 对。因为这种生死战呢，你有经验的老将一定要率先能站得出来啊，给全队吃个定心丸。
0: 没错，机会，零度角的三分，拿到篮板，朱俊龙发挥了他的积极拼抢。
1: 对，两个队上次交手呢，咱们在前场篮板一场比赛赢了11个啊，这个优势呢得保持。漂亮，
0: 漂亮，这边又是李洪权，溜到内线得分，因为一看呢就是高博凯站位比较靠上。
1: 是。而李洪权有外线三分的威胁，
0: 是的，
1: 防守呢一定得上来，上来以后他就突。
0: 理论上啊，这个锋线安排，李洪权和朱俊龙零度角都应该能打一下，防得不错。哎，这边是篮板球被高博凯拿下。
1: 对，得注意这高博凯篮板球。
0: 是，防守
1: 这一次顶得不错。
0: 是，小犀牛往前顶。对方犯规了，应该是
1: 对方犯规。哎，吹了陈英俊犯规。
0: 对，中国队开局从冲击力、从快攻的反击的执行度还都是不错的。
1: 对，你从上一场比赛呢，那日本男篮在这个反击的速度压制咱们，
0: 是
1: 啊，这个看到了咱们的上一场比赛的问题。那这一场比赛从开场看，这个反击的速度、反击这个机会抓，这个机会其实是不错的。
0: 没错，中国台北队呢开局到现在已经三次犯规了。
1: 嗯，
0: 这对于中国男篮来说这是比较理想的状况，领先五分，而且对方呢马上犯满，这一节中国队还需要再接再厉。
1: 是，
0: 哦，林廷谦这边你看借一个掩护马上他就出手，
1: 是，
0: 这都是从上一场比赛这个过程学到的。
1: 因为高博凯呢他上来投进了一个三分，
0: 对，
1: 所以胡金秋去协防的时候他也没敢协防那么大，
0: 推人犯规，第四犯了。哎，赵继伟这边左腿不要出问题。中国台北的第一节在身体对抗上，在动作的尺度上赔出的代价很大，所以看看中国男篮能不能抓住这些机会。发起眼球，
1: 对，赶紧发，这
0: 先发出来，
1: 换了联防，发起眼球之后换联防，
0: 朱俊龙这儿有机会，
1: 中距离，
0: 再传出来，
1: 漂亮！
0: 今天李洪权打得非常勇猛，非常兴奋。
1: 对，而且打得非常强硬。这个球呢，在空中先上身体对抗，
0: 是
1: 啊，那么再去找框。
0: 对方有一个失误，
1: 嗯，
0: 中国队还是就是现在开局这个状态是没问题的，
1: 对，
0: 就是要打出延续性。
1: 对，你开场的防守这个硬度，包括进攻的果断性啊，这个都没问题。
0: 是的，
1: 继续去攻联防。上线挡拆，这罚线可以看一下，
0: 这是没有问题的。
1: 这有了，这有了，
0: 好球！
1: 这就是胡金秋的位置。
0: 是打了3分多钟，中国队拿到了13分，这个进攻效率是没问题的。
1: 对， 而且迫使对方换防守了。
0: 是。

0: 上硬跑大字，连续过两个掩护踢刺的陈英俊，对方这三个进攻运动员进攻全是三分球，
1: 是胡金秋已经延误了，咱们的后卫呢得快点回来。
0: 是的，
1: 啊，因为高国凯呢，他下顺能力是不错的，这球要小心。
0: 对，把胡龙茂断掉，但是中路推，
1: 火步了。
0: 对，这已经失误了。
1: 对，
0: 所以刚才我们说延续性，进攻端是有很多表现出色的地方，但是呢，就是对方。其实一共就打进了三个运动战进攻，
1: 对，
0: 但是追到了跟我们只差四分，
1: 是
0: 对吧？
1: 但这里面呢，包括有三个三分球，
0: 就是啊，就是，啊，这个记了一个两分，
1: 记了两分，
0: 记了一两分，
1: 长两分，
0: 对，
1: 就是刚才陈云俊那个球，
0: 他廖三宁上，抢上来弧顶，这个出手没问题，
1: 是，
0: 就现在还是要敢于去进攻，
1: 对，
0: 高博凯这儿。前场球，对方也准备换人了。
1: 国台北打的也比较简单，高位挡拆以后，高波凯短下顺，啊，去处理这个进攻。
0: 对，对方上了二号马建豪，嗯，
1: 这也在 CBA 联赛打过两年，
0: 哎，啊，
1: 大家也都很熟悉。
0: 对。陈俊迅速提上中队，不要漏人。这贴防还是要有足够的预判，
1: 对，
0: 留出空间。
1: 他主要的进攻就靠后场双枪，
0: 是
1: 啊，就是大家熟悉的陈英俊和林中谦。
0: 长篮板球，中队已经两次投篮没中了啊，都是在弧顶正面。这是中国队呢今天的第一个犯规吧。
1: 刚才赵继伟的一个抢断，第一个犯规，
0: 第一个犯规，
1: 嗯。
0: 然后高诗岩上，
1: 高诗岩上就是一个是帮赵继伟调整一下体能，
0: 嗯，啊，
1: 再一个再上一下防守强度，
0: 是。所以就是这个状态下呢，一个是防守，针对林庭谦和陈英俊，不能有任何掉以轻心漏人，
1: 对，
0: 注意。
1: 篮板球，
0: 哎，这防的不错，等于换掩护换人，
1: 换人了。
0: 哎，胡金秋来去防陈英俊了。
1: 底角，
0: 底角，李荣全的点。
1: 打球勾手，漂亮，
0: 井然没直击，
1: 真是稳定。
0: 嗯，一个顶弧的中投，一个勾手，
1: 是，
0: 嗯。那针对对方这四犯，中国队还是努力能往里打一打，
1: 就可以抓住一些机会。
0: 对呀，啊，对呀，啊。贴防，
1: 协防。
0: 哎，但是高国凯这儿要漏一下。
1: 对，其他人注意
0: 篮板球，
1: 注意篮板球。因为他这个高国凯的三分呢，他是时有时没有，他并不是他一个常规武器，所以他一投，其他人得注意这长篮板。刚才崩得比较远的这个马建豪就捡了一个，
0: 是。这是刚才李洪权要破坏高博凯接球。今天的中国队开局把王俊杰放在了替补席，
1: 嗯，看看今天作为后手权，
0: 哎，
1: 啊，一会儿再上来以后会不会有一个不错的状态？
0: 是，这边呢又换上崔永熙。还是借掩护，对
1: 的。
0: 对方这个三分没有那么稳定，
1: 对，因为你不能完全指着胡金秋帮你补，
0: 是的，
1: 哦，你还是得立足于自己防。漂亮，
0: 好球，往里打没有问题，
1: 嗯，
0: 这些都没有问题，因为对方这改防守，他往上站站得高啊，
1: 对，
0: 中队理论上就是能好好的针对高博凯站位高做做文章，
1: 是
0: 他下线空得很厉害了。小金防的也不错，这边廖三零贴着，应该是由外折吧。
1: 内线往里做，这绝对身高优势，
0: 略可惜。
1: 是，
0: 这王俊杰上来，
1: 王俊杰、崔永熙一块上来了。
0: 嗯。

0: 这边对方又出现失误，球西看
1: 小崔
0: 推进
1: 降速，
0: 对，找这时间差找得很好，第一节不到八分钟吧，
1: 对，
0: 拿了将近20分，
1: 是
0: 这个进攻的效率是很理想的。中国队在这19分当中呢，只有一个三分球，
1: 是，
0: 其余全部都是在内线得到的分数。那么，中国台北呢是3分球5投2中，就是他还是就前面那两个三分加一个长两分，似乎是空间感很好。
1: 对，
0: 但中国队呢是并没有上当。
1: 对，咱们需要继续保持就是他的后场双枪这两个点的持球三分，
2: 对啊，
1: 保持对这个防守，因为他的从现在看呢，他的进攻变化并不是那么多。那咱们呢，在开场防守其实做的是不错的啊，这个阶段上了杨汉森，
0: 对，我们看一看汉森上来之后，
1: 看一看这一场面对不同的对手、不同特点的对手，汉森的表现是怎么样？
0: 对。你的外线就是奔跑补位一定要跟得上，
1: 对，篮板球顶得可以，
0: 对，这边完全把高博凯顶开，关键看防守成功之后回来的能不能打进，
1: 是
0: 王俊杰，
1: 对，
0: 传得有点低，
1: 这个点就可以打的啊，这球传的质量并不高，
0: 对，
1: 对，赶紧犯规，咱们这个犯规次数没到，只有2次，
0: 是
1: 王俊杰刚才是处理没问题，他去打马建豪这个位置就是身体的明显优势。
0: 是。陈阳俊被换下，中国队也是三犯了。对方现在卢俊祥也上了，
1: 是，
0: 卢俊祥是能投一下的，
1: 上一次跟咱们碰面的时候呢投进3个3分，
0: 东西拿到后场篮板再给到
1: 篮下有夹击，
0: 第5次犯规了吧，
1: 第5犯了，要
0: 对吧，那就得让王俊杰上罚球线了吧，
1: 但是刚才吹的是不是争球，
0: 看看裁判手势，
1: 给的是个争球，哦，
0: 如果那对，这就是没办法，
1: 争球就是球权交换了，
0: 对，那就再接再厉吧，这是应该是球打在卢俊祥，想要基地给卢俊祥，但是应该打在了中南篮脚上，
1: 对，
0: 抱歉，打到了杨汉森脚，
1: 杨汉森脚上篮板球，哎，
0: 高世元在两个掩护之后，
1: 杨汉森
0: 好球啊！这个球打得非常好，杨汉森45度第二个掩护之后突然往里切，
1: 是这时候传的神出鬼没，
0: 对，高世元没有粘球，传的不错。嚯，对方这直接还一个三分，又是利用高博凯掩护，这是7号尤爱哲。
1: 对你，咱们对他的这个外线呢，不能走下线，
0: 没错，必须是上线挤过。
1: 对吧？你特别是现在杨汉森在场上这个阶段，你只能立足自己防守。
0: 杨汉森的机会，可惜了。
1: 哎呀，这球篮下球，可惜了。
0: 对，这球王俊杰可能也是没意识到自己拿到了这么轻松一记机会。
1: 对对，赶紧扬手。内线进攻犯规，
0: 对，这高博凯急了，高博凯呢不但自己背2犯，这个中国台北的犯规数也超4次，
1: 是，
0: 哎，这个第一次掩护之后第二下马上往里切，
1: 没错，
0: 很不错，
1: 他这传的声东击西啊，突然给到内线，接的非常舒服，
0: 而且就是今天很动容一件事，因为是第3方比赛地，看到中国男篮这替补席后面坐着的那么多中国的观众，
1: 对，
0: 每一个进球他。

0: 他们就是发自肺腑的在呐喊，你就能感受到这种力量。我们希望这种力量不被辜负。好球啊！
1: 这是彭征林，
0: 彭征林
1: 上，
0: 彭征林上。
1: 彭征林国家队生涯首秀，上来就得分，
0: 上来就得分。微波炉，刘俊强这边，杨海森补防补的不错。
1: 篮板球有一个，
0: 对，
1: 不着急了，最后还有13秒。
0: 对，彭征林。看一看效果，庞振林一对一对卢俊祥，
1: 对，
0: 找杨汉森
1: 进来了，
0: 往里切，
1: 漂亮啊！庞振林上来骑兵啊，连得4分，
0: 而且打进一个压哨球，25-13，庞振林没有让自己让球队失望，这今天是骑兵一枚，而且中国队郭志强知道今天是多人轮换，
1: 是
0: 对吧？应对就应对中国台北这短轮换。
2: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堂堂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4: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5: 乐泰亮甲。
6: 用这种方式旅行呢，我觉得可以轻轻松松的到这样的城市去看一看，感受不一样的欧洲。每天天一亮，拉开窗帘一看，哦，外面又有不同的画面出现。小红人呢，随时都会给我们提供帮助。可以了解每一个地方的人文历史。海伦呢，船上就像一个移动的艺术馆，整体是北欧风的设计，在阳台上就可以欣赏到蔚蓝的地中海风景。
7: 您好，欢迎回家。
6: 你上船以后就感觉像在一个家里面一样。我们的三餐基本上是中西结合的安排，兼顾不同客人的饮食习惯。我认为在我们这个年龄呢，重要的是在身体条件允许的情况下，让自己真正的慢下来，重新看待自己，看待世界。
8: 来，一起来吧。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6: 用这种方式旅行呢，我觉得可以轻轻松松的到这样的城市去看一看，感受不一样的欧洲。每天天一亮，拉开窗帘一看，哦，外面又有不同的画面出现。小红人呢，随时都会给我们提供帮助，可以了解每一个地方的人文历史。海伦呢，船上就像一个移动的艺术馆，整体是北欧风的设计，在阳台上就可以欣赏到蔚蓝的地中海风景。
7: 您好，欢迎回家。
6: 你上船以后就感觉像在一个家里面一样。我们的三餐基本上是中西结合的安排，兼顾不同客人的饮食习惯。我认为在我们这个年龄呢，重要的是在身体条件允许的情况下，让自己真正的慢下来，重新看待自己，看待世界。
9: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带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10: 量身定制，
9: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10: 量
9: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2: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0: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4: 上来杨汉森，第一位被打，直接要劈扣卢俊强。
5: 是，杨汉森这身高，那么在内线换上来的这个陈冠泉，
4: 陈冠泉跟他这陈冠泉是个锋线身高，
5: 锋线身高就是两米，不到一米九五的身高，所以在内线要充分利用这个高度优势。
4: 没错，他但是呢，小杨还是要稳住罚球的这个节奏手感，看一看今天如何。哎，
5: 打得比较兴奋，那么罚球的时候沉下来。
4: 对，又说到说，大家应该看过那个短视频，对吧？就是姚明说当初王菲指导，怎么跟他说？
5: 是
4: 调整罚球的手势。
5: 对，
4: 就真正是你应该沉一下，把呼吸稳住，再去罚出这个球。当然呢，现在中国队进攻端还是不错的。这是马建豪，又对杨汉森犯规。
5: 咱们看这开场不到一分钟，又到了对手两次犯规。
4: 是是。
5: 所以咱们这个
4: 你看杨汉森这杨汉森这右边肩膀上那个血痕，这是中国台北，这是应该是哦。先看王俊杰这球，
5: 俊杰三分来了，
4: 第二记三分球来了。
5: 是。有这个射程，
4: 是慢慢慢慢调整好活力，调整好状态，
5: 对，
4: 打出自己擅长的东西，
5: 对，
4: 不放松了。
5: 或者阿巴西呢，可以守沉队，
4: 对，
5: 罩住他，
4: 没问题。
5: 小心，这阿巴西的爆发力，
4: 阿巴西是能抢，
5: 对他能防，
4: 对。稳稳带过
5: 内线
4: 中场，这球高诗岩可以再冷静了，不用着急一时之短判。看这球，黄俊杰，就是确实就是你要敢打这球，应该是高诗岩顶住了防守队员。
5: 是，
4: 真的，今天对于中国男篮这一次准备。2027年世界杯的征程，这是退无可退，
5: 是
4: 第一阶段啊。这球没防，眼看要防下来，阿巴西
5: 抓住他篮板球。
4: 对，是杨汉森，你看这样他就主动多了。
5: 对，因为你碰着一个对面是传统中锋、蓝领中锋，那么杨汉森呢，他不用担心出防出去，他会打得比较舒服。
4: 看庞成联。哦，这球是挑高度，崔永熙踩线了，
5: 先踩线。
4: 这崔永熙，你看啊，就是庞成林一出手，崔永熙反应快，这一对广西兄弟，对，加上廖三鼎，
5: 三位广西兄弟，
4: 对
5: 啊，在这一届国家队的名单当中，
4: 没错，希望都能年轻人都能表现得更好。陈英俊来了，要小心，
5: 小心外线这个三分，
4: 马建豪。长篮板被崔永熙控制住，好球，
5: 扣一个。
4: 哎，这球没有犯规是吗？
5: 没犯规，这球小杨得扣啊。
4: 对，
5: 这球不扣篮里面，这阿巴西他很有爆发力的一个球员，
4: 是，多少有点大意。再看刚才这球，
5: 这球其实是想扣，但是最后呢，感觉还是躲了一下。
4: 对，看这球。从刚才给我们看那两个镜头的角度，

0: 可能我对我们对规则还可以再了解深入一些。
1: 那
0: 两个镜头角度可没看出来不犯规，
1: 很明显身体接触。
0: 没什么，我们继续尊重裁判判罚，我们继续看。
1: 这个时候胡云秋上来了，这三分封的不错，篮板顶的也不错。
0: 防守现在都在线，赵继伟、李洪全、唐征林留下。王俊杰再给赵继伟
1: 接一下，后卫投进。中国队长今天是迎来了复苏，
0: 整个这个手感包括存在感非常好。而且啊，就是胡金秋等于跟他这个搭配呢，
1: 是
0: 就很理想。赵继伟从中间推没问题，有了。
1: 漂亮，漂亮！这球，这球怎么塞过来的？
0: 洞里藏身啊！避实就虚，躲开了阿巴西的封盖，传阿巴西身后，李洪全直接跟进，三箭快攻打出来了，又把对手打停了，领先了21分。
1: 这节对手还没得分。
0: 对，所以这个时候就更得全神贯注，不能给对方留任何机会。第二节中国队开局轰出一波9-0，王俊杰和赵继伟各有一个三分，另外呢杨汉森造一个犯规罚进1分，李洪全刚才又跟进2分。
1: 是，
0: 但是如果说庞征林能够保持这个状态，庞征林就是郭志强指导可以多用一点，
1: 就是可以多给予他更多的信任。
0: 哎，对的，而且这越打呢年轻人他自己他也有信心。
1: 是，而且你看咱们现在今天最好的就是还是这防守啊，这防守的针对性啊，包括纪律性要继续延续。
0: 是，乔布卡这边
1: 这个是他 ATO 之后布置一个比较明确的给下顺的。
0: 对的，
1: 因为之前一直在外线投，这是对方思路一个变化，咱们得警惕。
0: 赵继伟看走哪边，还是走胡金秋这边。哎，这球
1: 打脚了。
0: 对对，略有点险，但是呢还是最终球权还是在我们这儿。
1: 对，
0: 哎，因为陈英俊、林平谦都回来了呢，他们跟高博凯的这个配合呀，就中国队要小心。
1: 对，他现在开始在45度打挡拆。
0: 是的，
1: 45度呢你后侧呢不好垫防。
0: 对的，所以郭志强指导应该是把朱俊龙换上了。后场呢是赵继伟加庞征林，锋线是李洪全加朱俊龙，
1: 是
0: 中锋是胡金秋。赵继伟突然变向朱俊龙，再抢回来，抢的是真凶。
1: 庞征林第二个怎么样？来了，
0: 这相当完美的国家队首秀。
1: 是，
0: 尽管啊现在才打到第二节一半，
1: 上个赛季
0: 庞征林拿了7分了，
1: 随队联赛的最佳新秀，
0: 真棒。
1: 在上一场比赛呢其实是观察了一整场啊，一直在积蓄自己能量。
0: 是
1: 啊，这场上来敢于发挥真是不错。
0: 好，犯规，朱金秋应该是准备上罚球线。这段时间林明谦包括他这莫里森进攻的质量还是有保障，所以中国队就是我们从开场，各位如果从开场一直看的话就是延续性。
1: 对，
0: 打好一段，打好一两个球，这都没问题。今天比起上一场来，有很多让我们眼前一亮的配合，甚至包括像庞征林的国家队正在首秀，打得非常惊艳，没问题。
1: 是，
0: 但是比赛不到40分钟，这中场哨吹响之前，这一切都是过程。
1: 没错，这因为是生死战，
0: 生死战我们要的就是结果呀，
1: 要的结果不容有失。你的这个防守的强度是不能根据比分有任何下降的。刚才这个显然就是大邱已经延误了，但就差这半步。
0: 哎，这是今天

0: 两罚两中，
1: 这也不多，
0: 不多见，不多见，应该是贺新宁是一次，嗯，胡金秋是一次，而且呢，高博凯三犯。

0: 边路推进对马建豪，就是依照对抗来说，我们锋线好球，高罗凯得下去。
1: 我说今天咱们整个全队的这个反应，特别是应对他对方阵容变化的反应，是比上一场要做得好。
0: 对，就是胡金秋，如果是他是今天打五的话，没有执拗于是不是一定要一五挡开，如果一五挡开打不了，二五挡开也没问题。
1: 对，而且 对方的高博凯一下啊，咱们这个球马上就能打到内线。
0: 因为上一场比赛我们多说一点，可能对大家来说就是不是很舒服的状态，一个是对手的上一场比赛对手的快攻数压倒我们，第二就是三分球，这是两个体现就最刺眼的数据。但那场比赛呢，就是从替补席也好，从内线也好，我们是有优势，但是没有那么大。所以呢，就是那场比赛我们现在反过来看，那是一个有点进入恶性循环的状态。
1: 对，而且你看郭尔强指导呢，这场比赛这个调整也很及时，马上一看对方的高度下来了，马上上杨汉森。
0: 对，好，这边陈英俊
1: 篮板球，
0: 哎，嚯，
1: 赶紧救一下，哎，哦，这踩了吗？
0: 今天是真勇猛，大家都真是投入，
1: 够拼。
0: 继续防，今天就是这么一个强度。对方打手递手，杨三扑出来，篮板球，没问题。现在呢是赵继伟搭廖三宁，锋线是朱俊龙和李洪全，
1: 是低位的可以给进去。
0: 杨三
1: 走底线，
0: 对，
1: 来了，
0: 好球，轻轻松松，
1: 这就防不了，这个
0: 差太远，
1: 对，
0: 这真差太远，
1: 哎，半头多。
0: 马建豪没扑出去，这是前辈顶着，但他也没有什么投篮的把握性。
1: 接着把球往里给，
0: 让他要球，
1: 继续给，
0: 没问题。
1: 他要来夹击，他这就能策应了，来了，
0: 再传出来，好球！你看，就是即使朱俊龙他是小前锋这个位置，他打马建豪也不吃亏。
1: 是。其实刚才可以上一360，但是咱们现在这场比赛一定以这个
0: 不容有失，
1: 就不打这种表演球了。
0: 对，哎，这边是朱俊龙被马建豪钻了一个，
1: 是，
0: 这就是所有的时候我们都是要留神，都是要小心，就是不给对方留任何一个可能把握住的契机。
1: 对，特别是不能给他任何这种起势的一种
0: 是。
1: 换下赵继伟，
0: 23分，这三条进去了，
1: 进去了，很轻松，
0: 非常轻松，顶住陈英俊，
1: 打得非常明确。这段时间对方没高度，个个往篮下走，
0: 就是把握住，一定是把握住，就是。中间这边，
1: 自己跟住了、哎、
0: 马建豪。这段时间的对方就是马建豪这儿呢单打多了一些，
1: 是
0: 啊、嗯、
1: 马建豪是2022年通过 CBA 的选秀进入到了联赛当中，在江苏效力了2个赛季，
0: 嗯，
1: 短暂效力，那么也算是帮他培养了一些能力。

0: 我们还是希望我们的联赛能越来越好，能有更多年轻的有生力量在这块场地上来为中国篮球发光发热。
1: 是。
0: 24分的差距，这三牛给底线机会，
2: 底线来吧，
0: 我说今天是一顺百顺，整个全打出来了。
2: 咱们现在的国家队还是得你外线能投得开，你有机会能投得开，那么你这个整个进攻就会比较的顺畅。
0: 这整个朱俊龙贴防马建豪，把马建豪防了一个三步沾。王俊杰再上，把李洪全替下，
2: 最后的一个进攻回合，
0: 哎，派上崔永熙，
2: 崔永熙和王俊杰，
0: 廖三牛，高诗岩，杨汉森，
2: 杨汉森，杨汉森，看看最后这个怎么布置。
0: 是，时间还是要充分利用。
2: 对，压到10秒左右发动。
0: 对，一步挡拆之后给
2: 高诗岩
0: 对角，杨汉森
2: 往里补，
0: 犯规了，对方是犯规了吧？
2: 对。
0: 啊，看这球，杨汉森反应是足够快的。
2: 而且他对他的高度和手感是足够有信心，在空中直接往里补。
0: 这回这不应该不是打手了吧？
2: 对对，这得吹了。
0: 对，这不要犯规。6:04，把贺西宁换上。中国队今天整个上半场的换人、轮转，包括运动员们的投入程度都很在线。汉森这回第一罚命中了，两罚中一，要防对方快攻，还是马建豪，
2: 中距离
0: 破。杨汉森已经意识到他要单打，已经往上扑了，但马建豪呢打得很顺，把这球打进，54-28。下半场呢，中国台北呢还是林平谦、高博凯、陈盈俊、胡龙豹和阿巴西，哎，直接防下来了，
2: 抢断了，4-3，这球领的分一下。中距离
0: 可惜了，这球完全是一个空篮机会，
2: 是这不远不近的其实不太好投。
0: 对，阿巴西，
2: 他这投篮是假的，
0: 因为胡金秋扑上去了，
2: 是他这投篮是假的。
0: 对，
2: 内线拼命绕啊，
0: 周俊龙，那李洪全他能顶住高博凯，
2: 是
0: 掉内线，因为高博凯刚回来，好悬，
2: 是李道迪还有时间再组织，
0: 对，时间肯定够。对方夹击持球人，胡金秋，
2: 好球，
0: 真稳啊！
2: 大邱这个接球能力特别好，这球到手上里就粘住了，
0: 而且调整也非常出色，就是还是高博凯去扑夹击持球人赵继伟了，他回不来，回不来就是阿巴西来顶。哦，胡龙茂这边被放空，
2: 胡龙茂这三分也并不是很准，
0: 是。朱俊龙在高博凯身上赔了一次犯规。
2: 对，而且这球呢，这个面对着阿巴西，没有这个篮板做参照物，勾的还是非常好。
0: 李洪全应该是非常明确去造犯规，
2: 造犯规，
0: 看这球啊！当然就看吹的是胡龙茂还是高博凯，
2: 这感觉
0: 都有
2: ，这第二下是左手，
0: 对，你
2: 下手了，
0: 对，看是谁啊？

0: 永江可以调整调整，今天已经拿到九分，命中，
1: 应该给的还是胡龙茂。
0: 嗯，
1: 这球要吹高博凯呢，高博凯四次，
0: 是啊，所以你看，就是我们开场，就是下半场第三节开场之前，咱们说了一件事，就教练组一定是注意到，
1: 是
0: 对吧？两罚全中，就大家一看呢，都放松下来，领先30分了。现在真的就是一将胜勇追雄狗，不可沽名学霸王了。杨俊，哎，这球是胡金秋应该有一个就是侵犯圆柱体的动作。但是总感觉啊，中国台北队，特别是刚才吴谦如果有印象，林庭谦运球推进第一个球，下半场，
1: 嗯。
0: 就直接就摔地上了，
1: 对，
0: 就是感觉上对手的身体状况并没有很突出，
1: 他上一场拼了个加时，
0: 对的对的，这个其实也应该是值得我们去想办法利用，
1: 对，他大比分落后以后拼了加时，把上一场的自己的机会给拼出来的，但是显然体能呢是出现了一些问题。今天的主裁判来自澳大利亚。
0: 陈永俊两罚全中，对方马上快到全场。哎，贺西宁应该是有这个能力的。
1: 对，
0: 再给胡金秋假动作，
1: 过
0: 了，可惜了。
1: 是，出手呢还是稍微仓促。
0: 哎，这个犯规太不值得了。
1: 想要的是一个正犯规，
0: 对，但结果给了一个违体。
1: 嗯。
0: 而且李洪权第三次犯规，多少呢？因为李洪权上半场他的冲击力是对球队是有很正向的帮助的，所以这个时候就是积极兴奋，但是也别上头。
1: 是，
0: 有的时候就是过犹不及。将军呢，这一段时间4罚4中，帮助中国台北呢是缩小了一点比分的差距，哎、也有27分啊，26分，
1: 26分，
0: 嗯。这下半场中国队其实进攻端啊，就是机会创造还是很不错的。林庭谦这边，胡龙茂，
1: 胡龙茂，篮板，
0: 嗯。对方是三分球啊，你要说真的稳定的，就是具备参考样本的，还就是后场双枪。
1: 王佳基，
0: 哎，
1: 过倒了。
0: 这球李洪权想撤步，走他的这零度角。
1: 阿巴西犯规了吧？
0: 对呀、啊，
1: 对
0: 呀、
1: 啊啊，
0: 这肯定是一个进攻犯规。
1: 本来咱们前面有防守人，突然就没了。
0: 你注意看。
1: 对，这是阿巴西直接给纪委一把推出去。
0: 对方这是帮了陈英俊一个倒忙，不过你看啊，陈英俊和赵纪委这展现出了风度和状态。
1: 对，而且在 CBA 联赛征战多年，
0: 是
1: 一个非常的熟悉。
0: 这边中国台北呢换上12号李佳康，这前面上场的真的不多。应该他们也意识到体能这问题，
1: 是他现在就剩一个今年要参加选秀的宋新浩没上，
0: 是，但是这你只要换了，那廖三宁就不客气了。你记得廖三宁上面也有这么样一个动作，
1: 篮板继续保持住，
0: 对，直接斜45度，顶，当时就是顶陈英俊嘛，
1: 嗯，包围挡拆
0: 掩护之后，
1: 防烟雾。
0: 胡金秋不着急，王俊。

0: 给到赵继伟，
1: 漂亮，
0: 三分球，很顺利了，
2: 很顺畅，
1: 31分，
0: 三十一分。
3: 就是因为看到很多社交媒体上的碎片化的这个状态，纪伟其实在第一场就是前面那场比赛结束之后是应该是非常不甘心的，
2: 是
1: 包括上一场比赛个人的发挥，包括他的一些表达可能会被针对，但是呢有经验的老队员他能做的就是在场上让自己变得更好啊，主动调整。
3: 冯俊罚球倒确实是一直在线，所以呢对中国队可能再提一个要求，就是不要在他这儿赔犯规，尽可能的有主动来影响他进攻线路和执行的这些变化。
1: 是，而且现在呢就千万别绑啊，你这个比赛时间还早，我这还有一节半多的时间。
2: 是，
3: 这个对林庭坚，在胡金秋这边的掩护等待，
1: 西班牙这一次没有能打出来。
3: 对，这是哦，这应该是崔永熙和胡金秋啊这边上下的交叉。
1: 嗯，
3: 纪伟这边误会了，
1: 对，
3: 没有形成一个很好的配合套路，想法是很好。崔永熙、王俊杰、高诗岩、胡金秋，刚才看啊就是杨汉森的右手臂应该是贴上了绩效贴，
1: 嗯，
3: 我不知道是不是上半场那两次就比较凶狠的打到手上，
1: 对，
3: 对他可能会有一些影响。林庭坚犯规了，对方现在针对我们犯规数比较多一些啊，第三节冲内线冲的多一些，冲的凶一些，
1: 对，特别是林庭坚和陈云俊两人轮流的在往内线冲，
3: 这针对这个方式，哎，杨汉森要上，
1: 林秋打了半节，
3: 是
1: 调整一下，
3: 对，因为整个过去的从去年底到现在，胡金秋几乎就是完全没歇。
1: 是，足球联赛打到总决赛最后一场，而且又是球队的大腿。
3: 对，林庭坚的第二罚，所以对方呢，就是凭借这种状态，他在就是终结上，他这段时间的终结状态还能看。高三宁顶李佳康，成球了。并没有说让杨汉森对到45度去要球，没错，
1: 直接传低位，
3: 对方
1: 一对一，没有
3: 夹击，没夹击，
1: 转身来了，
3: 要小心。林庭坚这边呢是跟高诗岩在，
1: 对，赶紧接回来，别给转换三分。刚说完，
3: 哎，你看
1: 这个对方他一定要去争取抢三分，因为现在分差很大。
3: 哎，中国队还是把进攻质量打上去，不给对方打转换的机会，这个放在任何的时候都是没有任何问题的。所以左边马建豪犯规了，现在就是中国台北队呢就是尽可能保护高国凯，除了是让就是杨汉森这边要一对一，包括你看这个掩护啊，你看，
1: 对，
3: 是吧？
1: 但是汉森呢，其实面对着林庭坚，还是应该再出来一次。
3: 是的，是的。
1: 因为相比呢，高柏凯和林庭坚两个人威胁，还是林庭坚的威胁会更大。
3: 嗯，林庭坚，看看高诗岩上罚球线。现在场上的杨汉森搭两个锋线呢是王俊杰和崔永熙，两个后场是廖三宁和高诗岩，两罚全中，
1: 是
3: 不错，还是27分。第三节进入到后半段，
1: 手递球，
3: 对，

0: 这个球其实啊，多少还是客气了，该挤过一定得挤过。
1: 对，很危险，王俊杰这个不能走下线啊，都是要抢三分的外线。
0: 小三牛再给王俊杰，高世远三分弹框而出，运动战进攻，现在哦，这是对手的转换没中，
1: 没人退手啊。
0: 对，可惜了，这球其实真的可惜了，就对方这个体能消耗真的肉眼可见。
1: 嗯，
0: 很多的细节已经证明了，这个时候其实
1: 小心，要小心，
0: 前场就前场
1: 过一节。
0: 对，
1: 是不是可以换换庞征林？
0: 哎，15-14，这一节呢对方还领先一分，那对方应该就是这林庭谦和陈英俊啊歇过来了，第一下都没进。
1: 对，这失误了，赶紧往回退啊，
0: 是
1: 别感觉现在20多分那分差。
0: 没错，球权还在手里，12秒钟的时间，有机会组织起一个非常有效的进攻，但看中国队怎么打。就再给高世远，抱歉，给廖三宁，
1: 换廖三宁了，
0: 晃开，好球。
1: 嗯，
0: 杨万森的身高再次发挥作用，因为高国凯的第一要务是护框，
1: 对
0: 他只能干一件事，
1: 协防了。
0: 哦，这边马建豪的个人单打，从第二节的最后时段还被证明还是有一点效果。
1: 对，而且这次退回来的时候他直接面对杨汉森了，这个汉森的移动速度是跟不上。对方这段时间反扑的还是比较凶的，咱们要当心。
0: 是，看一看，把王俊杰换下，邱永熙换下，贺西宁上，另外朱俊龙上。马建豪这加罚，马建豪今天拿了有8分5篮板，没中，
1: 提前进线
0: 了。嗯，中队球权，这边杨汉森
1: 分位了，
0: 哎，同样的错误不能犯两回。
1: 对，
0: 这回有人跟进，
1: 差一点，
0: 对，可惜了。
1: 刚才杨汉森那封盖把郭尔强指导给盖回去了，刚才要叫暂停去的。
0: 对，
1: 这球刚才要被人打进了，马上就得暂停。
0: 没错，
1: 打得有点松。
0: 好，这边马建豪这离篮筐就远了。
1: 对，这要不是汉森刚才这个封盖，
0: 对，
1: 不暂停就出来。
0: 但是咱就说呀，对方这快攻反击，你不可能让他得逞两次。
1: 是。
0: 但是吴天说的这一点很对，就是这段时间，松懈的状况或者说是不到位的状况略有点多。
1: 对，
0: 哎，
1: 造犯规了，造犯规了。
0: 对，这一球，
1: 您都知道。
0: 对，这汉森之心路人皆知。
1: 对，
0: 加币，你看这高博凯上去直接加币，杨森对着镜头得四次了啊。
1: 这样呢就更得往这点攻了。
0: 是
1: 啊，他在场上会打得很谨慎。
0: 郝新宁的机会，
1: 篮板球。
0: 对，这边朱俊龙，陈英俊犯规。第三节就是感觉中国台北是有点歇过来，就调整了，其实起码这后场这俩后卫

0: 但是现在呢，就是双方都犯规数呢已经达到了超过了四次，那就是上罚球线，那中国队要稳住这个状态。朱俊龙罚球不错，就上一次双方当时应该我记得是在菲律宾，
1: 对，
0: 打那场预选赛的时候，朱俊龙三分球六中五，
1: 是那场他是发挥了很关键作用。
0: 两发全中，慢慢慢慢，中国队稳住阵脚。27分，
1: 网开要利用杨汉森那个点，
0: 对，这提前给拆开了。卢俊祥
1: 防得不错，顶篮板，
0: 对，这防的都是真的很好。
1: 是进攻呢还得正常打，篮下给您对对面四次了，但是
0: 对没有什么好的机会。
1: 内线的是咱们的外线后卫球员，
0: 对，在内线接球之后呢，这边
1: 在内线是谁啊？高诗岩，高诗岩起不来。
0: 对，然后他是想运出去，但是应该是撞到什么了，绊倒，结果这球又等于球权又给了对方。要你看，要不这个哦，庞春林在上，一分半钟的时间，看林冰天的罚球。都有影响，
1: 你中国台北打球人也少，
0: 就是啊，
1: 他
0: 上一场咱们前面开局的时候说了，他上一场七人轮换，
1: 对，他主要就是靠首发这几个人打球。
0: 对，两发中一，这样的话26分，中国队就是别失误。现在庞振林再上，看能不能延续他刚才上场那个非常好的势头。哎，
1: 夹子拆开，
0: 险些啊，这回是运到脚上了。
1: 是，
0: 借杨汉森掩护，
1: 这是传得太低了。
0: 对，这是中锋接有点困难，而且对方是明显受挫进内线，还是要吃一堑长一智。刘俊祥，
1: 篮板球不错，
0: 对，顶住顶抢篮板，这些应该都不是太大的问题。掩护分球，朱俊龙这边没人防，机会
1: 后卫的三分，
0: 这边是高博凯把杨汉森顶住了。
1: 是，
0: 注意
1: 对方会去主动抓这个转换三分，
0: 前场球李洪权在上。李洪权现在其实今天他非常的有爆发的状态，有对抗，而且很敢打，很积极。唯独就是背着三次犯规。
1: 是，
0: 还有一节。哎，赵继伟追林冰天，这是对的。哦，这球可惜了，前面追防对陈英俊盯得很紧，这球最后背身转过去。
1: 对，陈英俊这球转得非常顺畅。
0: 是。24分，打一次，陈俊也有14分进账，14分三个篮板。庞成林压时间，掩护，
1: 最后的6秒，
0: 对，三分球，
1: 篮板球没有，
0: 可惜。24分进入到最后一节，但是其实，我们坦白说，这第三节很多时候其实我们还是可以打得更好的。前三节的比赛过后，中国队领先24分之多，
1: 是
0: 希望能够把这第四节打好。
1: 篮板球保不下来，对这个快攻该打呢，还是要争取打。
0: 对，李洪权。
1: 这是一个非法规则下的高级动作，
0: 对，
1: 这是可以打的，
0: 这不是干扰球。

0: 高博凯现在就是背着这个四犯，就放飞自我了，是对吧？
1: 刚才李洪权那个不传也是明显就奔着他去，
0: 对，
1: 全队很统一。
0: 如果能给你打下去呢，内线的优势就极其明显。
2: 没错，
0: 当然对方回来呢也是犯规，球权要交回给中国队。 开局的两次进攻都没有斩获。嗯。高博凯上线，手底手，注意三分球，注意三分球，一定要注意。
1: 他现在一定是抢三分。
0: 对。不断的利用高位的手底手策应。
1: 因为我不确认多少观众看过他们对韩国那场球网，就最后就是林敬谦。
0: 关键时刻要求，对，生投回来，
1: 对，
0: 包括最后那个打平的时候，阿巴西抢了球，他投了一个绝平三分，
1: 对，
0: 所以这个时候一定是能攻上去，能打快攻，能去打对方这个不利的状况，就坚决不要手软。
1: 这个刚才这个球呢，大邱如果能够再往上再帮半步，
0: 对。
1: 就其实就这一段时间吧，包括上一个阶段，当然前一个阶段也是了，就是在防守的时机、出击时机，包括协防时机上，确实还是有很多提升的空间。
0: 现在打的有点简单了。
1: 对，
0: 丁俊天，你看
1: 他现在是
0: 叫暂停
1: 吧，赶紧叫暂停，
0: 叫暂停，打的有点简单了，
1: 是，
0: 而且打的有点保守了，你快攻下半场。
1: 不攻了，
0: 而且刚才这种就是一对一，自己打这个球呢，显然不会有好效果。
1: 没错。
0: 现在内线的中国队拿到了36分，正好一半，对吧？正好一半。
1: 但这次暂停呢，那么一定要去。
0: 就是给队员传递的，就是不能保，
1: 没错，
0: 不能保，那么再一个别打简单了，
1: 就是不要太去，就是因为要针对高博凯，
0: 是，
1: 导致影响你全盘的这个计划。
0: 对，你现在就是该怎么打怎么打，
1: 啊，
0: 正常的去发动配合，正常攻。
1: 就是我们要的结果不是说把高博凯打下去，我们要的结果是赢球，
0: 是，
1: 好球。
0: 好球。
1: 高志岩顶弧解决问题，
0: 对，是没选三分，选了长两分。
1: 对，哦，这边林敬天抢得很凶，对他真是就是不顾一切了，有点像打韩国的时候，
0: 对他那个投的距离也很远，
1: 对，孤注一掷，就跟刚才高博凯那次高级动作是一样的，
0: 是，
1: 我就剩一个犯规空间了，先看高志岩怎么样，
0: 犯规了。
1: 还是咱们的球权，对，应该是马建豪直接就是给朱俊龙锁喉了，马建豪下去。哎，胡金秋这时候出来去过渡一下球，没问题。
0: 要三牛，
1: 他们就没有赶紧退，对，赶紧退守，要
0: 对上人，
1: 先犯规了，应该是先吹哨，高志岩先这边站住犯规，
0: 是，
1: 这球应该是不算，但是你就能看出来啊，中国台北这林庭谦现在完全他成了一个双能位，就他既策动进攻也终结进攻。
0: 他现在攻的非常坚决，
1: 对，
0: 啊，所以这个时候就是属于对于我们来说就是一定是寸土不让。但是今天从攻的效果来看呢，也是林庭谦会更好啊，
1: 哦，
0: 还要回看。
1: 对，裁判员要看这个会不会是一个有可能出现的犯规升级，这个确实还对我们来说。 要紧张一点啊！
0: 其实高士言犯的是。

0: 比较的谨慎的，他很快收手了，
1: 是
2: 没有拉拽，
0: 对，没有再继续那个延续动作，挑战了，
1: 哦，
0: 刚才挑战了，
1: 嗯，
2: 这一段时间肯定是最紧张的时段，因为对于这个小组里最后的一个比赛日，韩国和日本的比赛在这场之后，
0: 是现在四个队都在韩国高阳，
2: 是，
0: 所以咱们是打下午场，他们打晚上场，
2: 维持原判，
0: 维持原判，
2: 嗯，没有升级，没有，并不是一个违体的犯规。
0: 延误的要大一点，
2: 哎，这边晃开了胡金秋，这个组合篮板球抢的不错，
0: 是三个人抢一个，
2: 嗯，还是要赶攻啊，
0: 是，
2: 这边拿球借胡金秋掩护，还有赶往里走，对，李洪全，好球，真不容易，
0: 高国海不敢
2: 动，不敢动，对。你说他真的完全放飞了吗？倒也没有。
0: 嗯。
2: 李洪源今天拿了13分。好。
0: 哎。咱们去发球啊？
2: 对，不知道他这个情绪点在哪。你看。就是对方这情绪波动其实对咱们也有利，抓住这个状态，但是不要跟他形成有任何对峙啊。这边郭指导应该是把小高给换下去了，唐征林上，
0: 对，小高刚才那一下也有点拱火，
2: 这时候还是专注，
0: 嗯，
2: 唐征林启动吗，给到朱俊龙上线，再打手对手，上两三名，去打板没有打进，田英俊，对方攻的实在是很凶，就这俩人，
0: 就他们两个攻，
2: 对，一旦能吸引牵制高博海，还能有点机会，
0: 是，哪儿咱们
2: 林给机会李洪全。
0: 篮板球
2: 很不错，
0: 再来一个，有了，
2: 命中，非常棒。李洪全今天是完全展现自己的对抗、持球、攻击区域，包括他的防守。你看他在上面呢，就是阿巴西比较活跃那段时间，对吧？他是可以去帮助顶高博凯的，
0: 是，
2: 防下来了，
0: 反击又来了，2-1、3-1。
2: 陈英俊犯规，
0: 刚才是，
2: 这是广西组合，
0: 广西组合这个唐征林的体能非常充沛啊，
2: 对，
0: 他两场比赛到现在也没打多长时间，都是在上一个 CBA 联赛当中所收获了信心的球员，
2: 对，而且呢就是他们并不是传统的培养路径出来的球员，这很重要，希望他们的表现能鼓舞更多在看这场比赛的孩子，甚至是他们的家长，就是中国篮球如果真的想百花齐放的话，他应该是不拘一格降人才的，
0: 是，
2: 23分，半截球，真正的半截球来了，
0: 对，继续防，要注意不给三分，这都延误出来了，
2: 对，又是高博凯
0: 丢了，
2: 你看他身体状况也受影响，你还记得上一次我们打他的时候吗，
0: 来了，
2: 全来了，

0: 高继伟，
1: 对，高继伟今天手真是不软。
0: 这一波比较对方追的比较凶的阶段啊，咱们这两个三分球是给扛过去了。
1: 断掉吗？没有，前犯规了。
0: 前犯规，先
1: 吹哨，先
0: 响哨。唐成林今天真是兴奋，
1: 因为我们在全明星的时候正好是组织他和纪伟有一个采访，嗯，就小庞就是特别希望能不断的就每一天，就我能不能像这些前辈们大哥哥们一样，我得汲取营养，每天都渴望进步，就是甚至说当时我印象特别深一件事，就是他有可能就是在 NBL 和野球双线作战，他把这视为一种就是自己的工作和释放，就你要不是一个就是把篮球热爱到骨子里的人，你很难这么想象这个。
0: 对，你就不把这个事儿追求到极致，你很难脱颖而出。
1: 没错，还是希望这些年轻人们今天的这种面貌，特别是在两天前那样一个令人伤感或者说沮丧的夜晚之后，迅速抬起头来，把自己最好的一面展现给所有人，这种状态能够传播到更多的篮球迷们的眼睛里，包括心里。赵继伟，
0: 篮板球在起，
1: 胡金秋，
0: 好球！这个咱们连得了八分，
1: 这一分钟过去，26分了吧？嗯，高德凯，
0: 篮板球
1: 他真是没劲儿，
0: 是
1: 完全没劲儿了。就是这个时候，胡金秋也很辛苦，也很。就体能消耗也很大，嗯，但是就这样，就是高德凯他们，因为他没有替补，没有跟他换了，
0: 对。
1: 我已经好多年没有看见过赵继伟打出这样的球，
0: 对。这个就像在沉默当中爆发啊！你上一场比赛这种被动的局面，面对这场比赛。这两天只有他们自己知道他们经历了什么。
1: 哦，这边林庭坚又给进一个三分，这还是不要低估他的能力。
0: 对，他现在就会抢得非常主动。
1: 对，再给到庞成林，庞林不着急，消耗时间了。上一次中国台北对我们的时候，林庭坚是22分，陈英俊是26分，两个人加起来拿了对方这93分里的48分。
0: 这时候杨汉森登场，
1: 对，庞成林
0: 没有任何的这个客气，
1: 就是我因为现在还有3分多钟啊，就是现在我们领先24或者25分，哎，庞成林两罚全中，就是可能带给更多球迷以信心的不只是说是这场胜利，而是这两个年轻人他们的积极的面貌，他们刚经历了一场主场的惨败，
0: 是杨海森推进，
1: 哎呀，可惜他这
0: 出球的时候脱手了。
1: 这边郭志强指导把陈英俊抱在怀里，
0: 自己的爱将，
1: 对，曾经在广州那一个又一个在 CBA 共同征战的夜晚，
0: 是
1: 这边防得凶，但这球杨汉森手是滑了，而且我不确认他这个右臂这个小臂上有没有影响。哦，这边陈英俊还是把球给到内线高博凯，23分，
0: 23分，
1: 嗯，但这次，中国男篮是比我们先看到最后吧，
0: 对，
1: 啊，高博凯9分10篮板，啊，赵继伟尝试去投三分，投丢了，
0: 后来呢还是要防三分，
1: 对，扩大防守没问题，哎，又是同样的38秒，
0: 再扣一个，再叫暂停，
1: 对，2分14秒，郭志强指导也不能。也不允许大意失荆州，
0: 是这段时间对方连续攻中了3个回合啊，3个回合连续得分，那么赶紧叫停。

0: 回来以后还是可以再布置一下针对高博凯的战术。
1: 是的，是的。
0: 那你他现在的连续扣篮打得也比较凶的，咱们也可以对他再打得有针对性一点。
1: 两分十四秒，就按说优势在我们这边了，
0: 是
1: 对吧？当然，可能又有很多的观众会说，这个时候怎么还要说按说？就原谅我们，在这个生死战关头，我们还是把胜利的状态留到最后一刻吧。
0: 对，因为这六场世预赛的这个比赛，咱们就是坐过山车啊，真的就是坐过山车。
1: 就是你可以把你想象的所有在所谓系列赛也好，这种窗口期比赛也好，能想象出来的形容跟困难有关的词，不管你是去希望发泄情绪，还是说希望能够理智的对待它，坎坷、荆棘、泥淖、起伏，我们都遇到了，
0: 是
1: 对吧？
0: 说如果这个过山车的起点是去年的亚洲杯，那这个过山车可能就更刺激。所以呢，现在你需要这种胜利去把这个信心给打回来。
1: 是，李洪权这边面对对手空篮，
0: 漂亮，漂亮。
1: 对，这边因为李洪权前面他打得太好了，他的牵制力太强了，终于把高博凯给吸引过去，直接让杨汉森一记暴扣。
0: 对。今天老叔这个暂停的时间节点还真的是，就是我觉得是不错的。因为
1: 来这边高博凯，高博凯现在13分10个篮板，就是庞征林是用自己的今天的表现赢得了教练组的信任和队友的信任。他留在场上，他会留在场
0: 上，要扣的。
1: 这边朱俊龙，
0: 这球没给犯规吗？
1: 神奇啊，
0: 朱俊龙笨的就是我给你扣下去。这一看高博凯就是我要造你犯规。
1: 可能我们对圆柱体的理解还有待于进一步的提炼。没关系，小伙子们要集中注意力。庞征林漂亮，91分啊！庞征林今天得分上双，
0: 上双了，上双了，真棒！第一场国家队的比赛面临生死战，敢于发挥，
1: 真的，我就是今天，不管是已经有了很多场亚洲比赛经验的赵继伟、胡金秋，还是说今天我们前面说的让人觉得惊艳的李洪权和庞征林，特别是庞征林，这是他第一场国家队比赛。就是你谁还没有脚陷在泥里的时候呢？
0: 是
1: 这个时候你要选择的是发力抬脚继续前行，而不是深陷此中不可自拔呀。
0: 没错，像上一场比赛郭强指导在赛后说，人是我选的，我来承担责任。那么现在球员就要为郭强指导说，我要为队伍为你争气。
1: 助攻22次，40分钟比赛22次，就其实也是提醒我们一件事，就是窗口期对大家，就它都是一个过程，而不是说只在一点上。所以我们当然理解，在上一场主场落败之后，很多的球迷、很多的观众，你不接受，你有情绪，但是比赛既然没有结束，窗口期他要打6场，那我们是不是把所有的状态我们留到6场结束的时候再去评判，
0: 是
1: 会更合理一些。
0: 这没有断下来了，这也不着急了，这个打满24秒。
1: 哦，这边是失误了，
0: 赶紧退回来。
1: 对，啊，这是就是，你看很有意思啊。郭志强指导把赵继伟换下去，都不换庞征林下去了。
0: 对，
1: 好，这又换上来了。这个时候就是20分球啊，不敢有任何的怠慢。
0: 是
1: 啊，最后这一次确实还是可以有值得去提升的地方吧，值得去注意的地方吧。

0: 收官队，最后还是老将上，这个也是情理之中。
1: 这可以看出来郭指导的压力，
0: 嗯，
1: 是吧？这个确实是压力太大，
0: 是
1: 不能给三分，赶紧退。
0: 哎给了，这回也给了，也就给了。哦，让徐昕上了，
1: 徐昕上了，这个窗口期，那么全员都有登场的机会。
0: 对，中国台北换人了，
1: 换人了，
0: 大换人就是交枪。
1: 对，
0: 结束了这比赛，
1: 交枪了，投子认父。
0: 对，比起上一次呢，双方的面对面，中国队少得了九分，而让中国台北队是少得了将近二十分。
1: 对，而且这一场比赛咱们全场压制，
0: 是
1: 啊，全场压制，没有给对手任何的机会。
0: 嗯，李洪权传一个吗？没有，还打不打？对方这控球人，哦，还要打呀、啊？
1: 要打，咱们也得接着打。
0: 对，得过半场吧，起码。
1: 对，
0: 嗯，犯规，
1: 犯规，哎呀，罚球。
0: 就是这场比赛结束，就第一阶段的窗口期就结束了。那中国队呢也是很惊险的拿到了这组当中的出线名额。你说胜利当然值得我们去喜悦，该先起码他这些球员教练那没有白辛苦，能够向下一阶段挺进。但是有很多的事情我们是不能忘，第一就是在窗口期我们怎么应对，我们有没有足够多的力量能够应对这频繁的窗口期，是一。第二就是我们还要带着这个小组当中并不那么耀眼的成绩进入到第二阶段。
1: 对，
0: 第二阶段
1: 是
0: 不是说就进入世界杯？
1: 世界杯，所以李洪权的选择没问题。
0: 对，
1: 他要更多的咱们的优势进胜分啊，
0: 是
1: 能够带到下一个阶段。
0: 是的，再次感谢吴谦今天精彩的点评，各位注意一下，再见。Thank you.

0: 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凉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4: 哎，一起来吧！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5: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带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

0: 渐变胶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1: 我是舒淇，这是我和小米预期的旅程。
2: 小爱同学，去一个接近内心的地方，
1: 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4: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5: 乐泰亮甲。
6: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7: 以求之名，为成而战，十一城一条心。
8: 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9: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0: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4: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5: 乐泰亮甲。
1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来关注我们为您带来的2026年斯诺克世界锦标赛半决赛。那接下来我们来关注马克艾伦和中国选手吴一泽在这一场半决赛当中的第四阶段。现在局分方面，马克艾伦是13-12领先吴一泽一局。

0: 嗯，好球，维泽直接攻了，而且一库也能够叫到黑球。马凯伦这杆开球左侧啊，直接漏了一杆长台。红球堆已经带的非常分散了，但是这一杆母球的位置还得再找。
1: Eight.
0: 这一杆也需要准度啊，左侧中带的进攻。好球，好球。这一杆是维泽长台上手的这一杆

0: 这可单教的红球还是选择比较多的。底杆一库继续来教右下底带。
1: 22

0: 好球。
1: 30。31。

0: 38。
1: 这个球星分布对于吴一泽来说还是很有利的。一点点向上的角度。好球。这一杆可以来叫粉了。这杆单杆平均的出杆时间是7秒。其实和马凯伦比赛对于吴一泽来说，这保持自己的节奏啊就显得很关键。因为从之前的数据来看啊，这个马凯伦的节奏是偏慢的。
0: 46。
1: 包括进入到第二阶段，吴一泽之所以发挥的没有那么理想啊，和这个节奏有点被马凯伦带跑偏了有一定关系。就那一阶段整个的节奏就比较慢。
0: 53。
1: 其中在两个人半决赛第二阶段的第六局啊，也就是总的第14局，这两个人携手也贡献了斯诺克世锦赛历史上单局耗时最长的一个记录。那局单局耗时达到了100分钟09秒，这也是克鲁斯堡阶段的新纪录。所以这也导致双方在半决赛第二阶段啊，整个的比赛都没有打完，就打到7-7。刚才这个大角度的反角薄球，这杆还是很吃准度的。这一杆力量没问题。
0: 56 57 57
1: 再打一套啊，吴一泽就能够超分。就再进一个红球，再加上一颗彩球，吴一泽就可以超分。
0: 64

0: 86.
1: This,从整个世锦赛半决赛四个阶段的数据来看。 就像击球成功率，包括长台成功率，吴一泽在第一阶段、第三阶段，还有我们现在看到的第四阶段，这个数值保持的都很好，只有第二阶段是比较低的。92.

0: 单教的线路没问题。 好球，好球！黑球打进单杆过百，这也是这场半决赛吴一泽的第二杆单杆过百。单杆过百的用时8分钟出头。 之前第15局吴一泽打出过单杆142，然后第18局打出过单杆121。第21局打出过单杆140。 黑球没打进，单杆126，这是吴一泽这场半决赛打出的第四杆单杆过百，第四杆百分杆，帮助吴一泽将局分追平13比13。 接下来双方第29局，局分现在2个人14比14。艾伦将这颗红球薄进，两处也能够叫到黑球。一点点的反角度。 通过上方红球来刹车。现在来看的话，有4颗红球可以来单叫，散落在外面的这2颗，包括现在要叫的要打的这一颗，红球堆右下角这一颗，一共4颗红球都能够来单叫。
1: Nine.

这杆来叫咖啡球左侧中袋。 一点点向下的角度，现在还有两颗红球能够单叫，所以距离 K 红球堆的这一杆啊越来越近了。看看这一杆，篮球一点向下的角度啊，这个角度留的有点小，但也够用。 这个线路需要发一点力量啊。

两库啊，来单叫红球堆右下方的这一颗。 能带一下红球堆，这杆效果比较一般啊，因为刚才 K 出来的这一颗单独的红球是在中线以上，要是在中线以下的话，袋口附近，那这一杆还可以接受。 这K到中线以上，就意味着这颗红球最稳妥的方式啊，得过中线，然后叫一个向下的角度，直接选择再 K， 这也是没办法的办法，毕竟刚才 K 到左侧袋口附近的这颗红球，刚才这个角度单叫不到啊。 这一杆还是很准的。

0: 这杆可以把带口的这颗红球给收掉。
1: 37 38

0: 44。
1: 刚才这个角度来看的话，红球堆正下方这一颗应该是叫不到的啊。这一杆先来叫红球左侧中袋。
0: 51。
1: 就红球堆正下方这一颗，如果要来单叫的话，得留一个向上的角度。这个向上角度就意味着母球必须得钻进红球堆里。

0: 52.
1: <音>黑球也是留了一个向下的比较大的一个角度。来看看这一杆
0: 59。红球堆最上方的这一颗，这个线路够。
1: 60。这一杆叫蓝球，也是留了一个比较大的向下的角度，这样可以直接来 K。 这一杆很关键啊，轻 K， 但是 K 球点已经有点控制不准了。这一杆对艾伦来说没太控制好，是想来轻 K 的，但没 K 准。 现在还没有超分啊，这一杆也打不了了。台面还剩67，艾伦领先6。

0: 这杆艾伦也不敢把红球堆推得再分散，因为现在整个彩球的位置还是比较好的，就是一旦他把这个局面率先打开的话，吴一泽如果能准进一杆连接到黑球的话，这局可能就不好说了。这杆吴一泽先把红球堆给打散， 这个位置对于吴一泽来说有一点危险啊，艾伦肯定是能攻的，红球打进的话这一局他就能超分。这是准备往里攻了，红球打进，那在这一局当中马克艾伦超分。
1: One，
0: 这杆艾伦也是打带跑啊，进攻当中也带着防守。

0: 翻。
1: Macallan, five empty frame.
2: 让局分方面，马凯伦领先一局，15-14，马凯伦暂时领先于吴一泽。
3: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4: 用这种方式旅行呢，我觉得可以轻轻松松的到这样的城市去看一看，感受不一样的欧洲。每天天一亮，拉开窗帘一看，哦，外面又有不同的画面出现。小红人呢，随时都会给我们提供帮助，可以了解每一个地方的人文历史。海伦呢，船上就像一个移动的艺术馆，整体是北欧风的设计。在阳台上就可以欣赏到蔚蓝的地中海风景。
5: 你好，欢迎回家。
4: 你上船以后就感觉像在一个家里面一样。我们的三餐基本上是中西结合的安排，兼顾不同客人的饮食习惯。我认为在我们这个年龄呢，重要的是在身体条件允许的情况下，让自己真正的慢下来，重新看待自己，看待世界。
6: 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4: 用这种方式旅行呢，我觉得可以轻轻松松的到这样的城市去看一看，感受不一样的欧洲。每天天一亮，拉开窗帘一看，哦，外面又有不同的画面出现。小红人呢，随时都会给我们提供帮助，可以了解每一个地方的人文历史。海伦呢，船上就像一个移动的艺术馆，整体是北欧风的设计，在阳台上就可以欣赏到蔚蓝的地中海风景。
5: 你好，欢迎回家。
4: 你上船以后就感觉像在一个家里面一样。我们的三餐基本上是中西结合的安排，兼顾不同客人的饮食习惯。我认为在我们这个年龄呢，重要的是在身体条件允许的情况下，让自己真正的慢下来，重新看待自己，看待世界。
7: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0: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接下来双方第三十局。

0: 好球，右下方红球长台，规则成功打进。这一杆同样是控制母球，就是要把母球控制到上方低分彩球区，这样即便打不进的话也不会直接给马凯伦漏下比较简单的上手机会。这是在这场半决赛比赛当中吴一泽每一个阶段的长台成功率，第一阶段和第三阶段，包括我们现在看到的第四阶段啊，这个数值都是比较高的。这其中后两个阶段，第三阶段和第四阶段的长台成功率啊，都超过了80%。
1: 4。
0: 这个第二阶段，吴一泽的状态一般，因为第一阶段八局打完，他是带着四局的领先优势啊，6-2。进入到双方第二阶段的八局较量，但是双方第二阶段啊没打完，就是第二阶段八局没打完。双方半决赛第二阶段的第六局啊，也就是总的第14局球，两个人携手创造了斯诺克世锦赛单局的耗时记录。第十四局啊，耗时100分钟19秒，也成为了克鲁斯堡历史上单局耗时最长的一局比赛。所以因为整个第二阶段的耗时比较长，所以双方的第二阶段只打到了7-7。这场半决赛第二阶段的比赛吴一泽的状态比较一般，但好在进入到第三阶段，包括我们现在看到的第四阶段，吴一泽现在是把自己的状态慢慢的稳定住了，现在也有一个正常和稳健的发挥。
1: 换题。21。

0: 这样能够把黑球左上方的这颗红球给打掉。
1: 28 29

0: 这一杆 K 球效果不错。 本届世锦赛吴一泽的K球成功率 65%， 黑球的角度稍微有一点点大，没问题，投进黑球，而且母球的校位目前来看也还不错。 黑球正上方的这一颗
1: 45。

0: 52.
1: <音>球右侧这一颗角度稍微有点平行啊，这个角度有点大，来攻红球左侧的中袋，好球，篮球带有一点向上的角度。 向上角度可以先来解决上面的这一颗，这一杆也是叫了一个向下的角度，更好的向下来连接，领先58分啊，台面还剩83，这一杆红球推的稍微有点薄啊。 打得稍微有点薄。

0: 关。
1: 嗯，这几局艾伦的准度确实是很有保障。那刚才这杆失误对于吴一泽来说还是比较严重的，因为半决赛阶段是33局抢17的赛制，这也就意味着如果这一局比赛艾伦拿下的话，艾伦就已经手握多个赛点了，这个对于吴一泽的压力会比较大。
0: 6

这一杆艾伦能不能直接打到超分啊？还得看他怎么解决中间的三颗红球。 目前来看，粉球左侧这一颗是可以来单叫，直接低杆来带一下，这样把左侧这颗红球 K 到了一个更好进攻的位置上。 但现在中间的三颗红球还都没有被解开，刚才这一杆保右侧的中袋马克艾伦也出现了失误。这一杆马克艾伦打后了，韦泽把这颗红球给打跑。

这一看看力量啊，让吴一泽只能看到粉球下方的这一颗红球的薄边。然后用绿球、黄球、咖啡球啊来挡住上方的红球，但是这一杆没挡上。

这杆武一泽得小心一些了，因为下方这根红球是对直袋口的方向。武一泽是想向上方啊。 最终思索片刻，还是准备轻推一杆。哦，形成了贴球。那这样的话，对于马凯伦来说就比较好解决了，他可以向相反的方向来推。

再上来看一看防守的落位，比赛打到这个份上，双方在防守端啊，这个肯定会考虑的更多。

无疑则将这颗红球给踢走，但这一杆有可能漏机会了。现在主要看咖啡球有没有挡住左侧，那看来是挡住了，但是右侧也漏了一杆长台啊，偏下这一颗。这杆长台马开伦推进， 一库弹起来啊，这个角度粉球可以来攻右侧的中袋。

0: 现在艾伦在进攻端啊，打的都要比之前更加的仔细。
1: 15.
0: 其实双方都很清楚这一局的分量，威泽拿下这一局啊，将局分追到15比15，亦或是艾伦啊拿下这一局16比14，领先拿到赛点，这个对于两个人来说，这个意义都不一样。 其实，在这一局当中啊，两个人在进攻端都有失误。吴一泽是在单杆拿到58分之后啊，进攻红球啊，左侧中袋出现了失误。马克艾伦是之前连续得分过程当中啊，这个右侧中袋出现了进攻失误。但是目前来看，这个局面还是比较支持艾伦单杆制胜的。

0: 打绿叫黄，效果也不错。现在马凯伦落后12分。
1: 27。
0: 打到粉球就能够超分。但现在的彩球对于马凯伦来说几乎没有什么难度啊，也都在点位上。
1: 34，
0: 两库叫篮，这个篮球是一点向上的角度。嗯，一库再跑到下方来，教位教的也没问题。嗯，粉球打进，这一局比赛马凯伦超分，这样局分方面马凯伦是16-14领先于吴一泽，也拿到了这一场半决赛的赛点。
2: 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龙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101-1313。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101-1313。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3: 来，一起来吧。
4: 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2: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101-1313。曲度老用户享受一。

0: 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至腰突，至疼至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101-1313，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吃坏了，
2: 吃和胃整肠丸。
1: 胃痛了，吃它。
3: 吃坏了，
1: 吃和胃整肠丸。
2: 肚子痛，吃它。
1: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2: 和胃整肠丸。
4: 你好，大自然。
5: 你好，伙伴。
6: 你好，银河。
7: 你好，梦想。
8: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9: 半决赛阶段的赛制啊，33局抢17。现在马凯伦已经拿到了赛点，

0: 在上一局啊，第31局的比赛当中，吴一泽已经是挽救过一个赛点了。
1: 好球！面对赛点，面对着长台进攻的机会，刚才这一杆吴一泽没有手软。
0: 上一局比赛，吴一泽是打出单杆67分啊，逆转拿下上一局，挽救了第一个赛点。
1: 好球！
0: 我们也希望在面对马克艾伦赛点的情况之下，这个吴一泽能够打得更放松，完全激发出自己在进攻端的活力。但是这一点说起来很容易啊，做起来真的很难。
2: 三

0: 父亲。15。
1: 这一局的球形分布啊，对于吴一泽来说还是很有利的。当然也得看看他带开红球堆的那一杆。就现在对于吴一泽来说，就是不要想是不是赛点的问题。
0: 22。
1: 就是把自己的注意力啊全部都专注在目前的这一局以及接下来要打的这一杆上。嗯，轻轻踢一下红球堆，这样又有两颗红球能够单叫了。

0: 高杆两户，红球队最下方的这一颗。
1: 泽西。泽西稳。

0: 底杆两库绕过来，好球。
1: 46.

0: 这一番观察的再仔细一点啊。
1: 43。
0: 嗯，向上的角度来叫篮球。篮球带有一点向下的角度。嗯，高杆跟一库。红球右下的底带。
1: 52。
0: 这一颗打完来看看是不是没有能单叫的红球了。

下杆这一杆推偏了。这样吴一泽单杆52分，这一杆推的稍微有点厚啊。比赛打到这个份上，这个阶段啊，这样的分数上，这无论吴一泽也好，还是马克艾伦也好，就是任何一方有一些失误啊，这个失误在这个时候都会被无限的放大。

当然也没有给马凯伦留下容易的上手机会啊。这镜头刚才给到的下方相邻两颗有组合球，但是这个组合球风险是比较大的啊。这个角度母球是根本避不开红球堆，也就是说一旦这个组合球没打进，这个红球堆被带开，那残局就留给吴一泽了，这杆风险是比较大的，所以马凯伦直接防。防的也不错。吴一泽能够看到红球堆右侧两颗的薄边，

所以单独左侧的这一刻也能够看得到。右下方漏球了，这个时候能够感受到这个选手每一次的出杆啊，都有比较大的心理压力。就虽然选手表面上看上去啊，这个面部表情还算是平静啊，但相信此时此刻他们的心率啊，这个都是不平静的，心率都是属于飙升状态的。

Six。这是马凯伦第三次啊打入到世锦赛的半决赛阶段。之前两次世锦赛半决赛他都失利了。2009年当时世锦赛半决赛是输给了希金斯，然后2023年半决赛输给了塞尔比。刚才马凯伦这杆进攻也没有打进啊，还把红球堆完全带开了。马凯伦也紧张啊。

0: 现在多想想啊，多考虑考虑，不是坏事。如果不是世锦赛半决赛打到这个阶段啊，这样的比分，如果是其他的一些比赛或者是比较靠前的轮次和局数的话，我相信面对这样的局面啊，可能吴一泽这个简单看看就直接上手攻了。但是刚才这一杆来薄红球右下底带，红球没打进，母球摔带了。
1: Thank you, settle down, please.
0: 这杆打的稍微有一些薄啊，所以也导致母球摔带。

因为这场半决赛打到现在啊，只有双方第一阶段的比分差距是比较大的。第一阶段八局打完，吴怡泽6-2领先马克艾伦，然后第二阶段打完7-7战平，这随后啊，双方这个局分的差距就始终都没有被拉开过。总体来看，这还是一场非常焦灼、非常激烈的半决赛的较量。

0: 热情。14。
1: 这个局面现在对于马克艾伦来说也不容易。粉球这一杆叫的偏直，低杆往回带一点，因为现在三颗红球都是贴库的状态。
0: 20。
1: 但是这其中贴库的下方的两颗，这是可以来单叫的。左侧的难度要稍微低一些。

就即便这颗红球叫的已经很好了，但这一杆进攻也是有难度的，打的稍微厚了一些。两个人的手啊都有一点紧，

你现在三颗红球贴库，这吴一泽总得打一颗，这总得把一颗红球打活。看看这杆篮球坐没坐上啊？嗯，漏了。

这杆马开伦打得非常厚啊，就从这些进攻能够看到，这马开伦现在虽然拿到了赛点，但并不轻松。

这一杆看看能不能把咖啡球上方的这颗红球给踢走啊，然后尽可能的把母球就防到咖啡球上方的位置上。或者是打红球包边啊，然后藏在黄球上方。

马凯伦换一个角度看看呢，还能不能看到右侧和中间这两颗红球的薄边？最右侧贴库的这一颗能够看得到。

0: 之前是三颗红球贴库，现在两颗红球都已经被打活了。这一点对于比分落后的马克艾伦来说是好事。你看母球，落袋了。
1: 马克艾伦4，
0: 都紧啊。这局当中啊，马克艾伦是在进攻端手有点紧，吴一泽是在防守端啊，这个手有点紧。

0: 当然艾伦这杆手摆球
1: That's inside deep
0: 这个攻的可能性啊不大这也是防当然下方这一颗倒是能攻啊非常难嗯还是防这一杆防的也不错

这干武一则得好好考虑考虑了。这个中间这条线路解到红球不难。但难的是控制母球的落点。

因为这杆打得比较薄啊，所以红球的线路就很偏了。这个打薄之后还把带口。

0: 但是黑球啊，这一杆走的稍微有一点点少。刚才这一杆推的力量还是微轻了一些。但还是在可控范围之内，下方这一颗红球也叫得到。
1: 14
0: 领先十分啊，台面剩35。哇，这个难度降低的红球马凯伦没打进啊，这就是压力啊，这就是压力的体现。红球打厚了，这个没有人不渴望世锦赛的决赛啊，但这个时候哪怕是比分领先的一方，哪怕局面上的优势已经很大了，还是会犯错，还会出现失误。

0: 这一杆够准啊，黄球叫了一杆中台，
1: 6

0: 8。
1: 进入到青彩阶段，吴一泽把粉球打进就能够超分。
0: 11。
1: 咖啡球叫的一般啊。

0: 15。
1: 好球，好球！看看篮球，带一点点向上的角度。粉球留了一杆中台，这一杆也是有难度的。

哦，威泽超分的粉球，粉球没打进，刚才这一杆打厚了啊，这就是压力的体现啊。虽然刚才这一杆中台粉球威泽叫的稍微有一点点远，但这也是没办法的事情啊，这是咖啡球那一杆没叫好，所以在这一杆只能是叫的比较远。嗯，这一杆马开伦打得很薄啊。马开伦得清台才能够兑现赛点，威泽得把粉球打进。哦，又错过了一杆机会。

马凯伦可以往里攻啊。马凯伦将粉球抱进，这角度两库啊，叫黑球没问题。黑球打进，马凯伦就能够职业生涯第一次进入到世锦赛的决赛了。哇，我的天哪！这就是世锦赛的半决赛啊，这就是克鲁斯堡给选手带来的压力啊，不可思议的压力。吴一泽将黑球打进，这一局射箭过关，吴一泽又挽救了一个赛点，将局分追到了16-16。这场半决赛双方将会进入到最后一局的决战，一波三折的比赛啊。上一局的黑球啊，这个对于马凯伦来说绝对是职业生涯当中最严重的失误之一。接下来双方在这一场半决赛当中的最后一局，第33局的决战。上一局第32局啊，马凯伦那杆黑球没打进，很有可能是世锦赛历史上啊最严重的一杆失误之一了。两位选手本赛季决胜局的一个胜率，马凯伦这边要比吴一泽稍微高一些，但是这个时候这些数据相信对于两位球员来说没有什么参考的价值。就如果是普通比赛的话，这个数据是很有价值的，但世锦赛半决赛打到最后一局，而且历经了这么多的波折，现在两个人的这种状态很难用数值来形容。

这杆进攻的尝试，吴一泽打的稍微有一些厚啊。那这样的话，红球堆下方的这一颗漏球了。

这杆上手对于马克艾伦来说还是比较容易的，当然现在还远远没有到考验他的时候。因为上一局这个黑球没打进，不知道会不会对马克艾伦的信心造成一定的影响。或许那一杆就是在决胜局当中马克艾伦关键杆的一个伏笔，这都说不准。

0: 16。
1: 反角度的红球，这一杆避不开红球堆。
0: 17。
1: 这个局面对于马凯伦来说也是很有利的啊。不知道这一局他能不能够抓住机会，兑现自己的赛点。

0: 24.
1: 这场半决赛到目前为止，马开伦已经错过了两个赛点了。这其中上一局无疑是最可惜的。这上一局距离生涯第一次进入到世锦赛的决赛，就差最后。

0: 一个黑球，而且是在不难的情况之下把黑球打丢了，匪夷所思的一杆失误。
1: 32

下杆这一杆啊也比较直，推下来可以连接到黑球。哦，低杆的话那是来叫粉。

0: 冲一下红酒兑。这杆效果比较一般啊。
1: 47。
0: 这两颗红球这个角度来看是没有线路的。

0: 刚才马凯伦这杆 K 球不理想，对于吴一泽来说还有机会。
1: McAllen 47。
0: 当然，上一局比赛吴一泽也用最不可思议的方式挽救了马凯伦的第二个赛点，所以一切都有可能，什么都有可能发生。

这一杆来看看粉球右侧这一颗是不是能够看得到，包括右侧第二颗这个进球线路进球点能不能看得到。感觉粉球右侧第二颗线路篮球好像有点咬住了，换个方向无意则再来看一下。

0: 好球，这一杆还是能够看得到。这颗球下球点，维泽判断的还是很准的。横台直接叫到黑球，
1: 黑球。

0: 蛋饺最下方的这一颗，这力量控制的还可以啊。但是现在对于吴一泽来说，这个中间的红球堆啊，还得再带开。那一杆是关键杆。
1: 15。
0: 相信这场半决赛的后三局啊，马凯伦肯定对自己的表现不满意。看这一杆 K 球，一言难尽啊。
1: 22。
0: 这杆红球左侧中带的线路旁边红球是不是咬住了呀？真咬住了。
1: 22。

马凯伦开始思考了，因为这一杆吴一泽 K 球没有 K 到进攻线路之后啊，他相当于是主动把母球防到上方，然后把红球队给带散了。所以这一杆对于马凯伦来说是比较难防的，母球现在在上方也是贴库的状态。这杆解到红球对于马凯伦来说不难啊，难的是不留机会。

这一杆漏了，这一杆马开伦打得太正了，就是打得太厚了。反角度的红球。

0: 这一杆效果还是很好的啊。这样的话，中间的红球全都解开了。
1: 14。
0: 这个粉球打得稍微有一点点薄啊，刚才这颗粉球也有点吓人啊，打得稍微薄了一些，但好在没有影响粉球落袋。

0: 好球。
1: 马奇奈。
0: 嗯，红球准进。现在吴一泽每多进一颗红球啊，都是给自己增添了又一个砝码。这一杆叫位叫的也没毛病。不知道这场比赛马凯伦还有没有站起来的机会了。这比赛就是这样，你的任何一点小失误在比赛末段啊，在决胜局都会被对手无限放大。这就是世锦赛的魅力啊，也是克鲁斯堡的残酷。粉球比较直，黄球看这一杆准度，领先19分，台面还剩27。把绿球打进啊，就能超分。好球！哎，这杆远台黄球啊是最关键的一杆，只要打进叫到绿球啊，这个难度就一下子下降了。漂亮！绿球打进，吴一泽超分。当然，现在超的分数不多，没问题。我们也可以恭喜吴一泽了，完成了一场非常精彩的逆转。当然对于马凯伦来说，这样的结果是非常残酷的，他一度距离世锦赛的决赛那么近，就差一颗黑球。但这就是世锦赛，我们恭喜吴一泽职业生涯第一次进入到了世锦赛的决赛，决赛当中他将会来迎战肖墨菲。感谢您的关注，我们下次的比赛再见。

0: 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黄桃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 哎，一起来吧！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4: 乐泰亮甲。
5: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戴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6: 量身定制，
5: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6: 量
5: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四。

0: 400-1006565，400-1006565。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4: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5: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6: 吃坏了，
7: 吃和胃整肠丸。
6: 胃痛了，吃它。
8: 吃坏了，
6: 吃和胃整肠丸。
7: 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6: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7: 和胃整肠丸。
9: 蛤蜊6克9净水机，总净水量提升至3.25倍，长效 RO 滤芯守护纯净，有效过滤水中杂质，好水天天有。认准蛤蜊6克9。
10: 蛤蜊真好。
11: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1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各位和我们一起来关注世界田联的钻石联赛。那么今年的钻石联赛的第五站呢，还是如约而至，来到了斯德哥尔摩来进行比拼。好，我们接下来首先关注的是男子400米的较量。在最外道呢，就是来自南非的选手内内，他在去年的世界锦标赛上在东京是拿到了第5名，个人最好成绩是43秒76。这个赛季还没有能够打开44秒。在第7道呢，是来自特林达和多巴哥的老运动员杰雷米·理查兹，他也是特林达和多巴哥的国家纪录的保持者，曾经的世锦赛的银牌得主，在奥运会上在室内锦标赛上他曾经拿到过冠军。在第6道是美国的名将麦克雷，麦克雷的个人最好成绩43秒91。那么在第5道呢，是另一个美国选手贾克里·帕特森，在去年的东京他是进入到了决赛当中，拿到了第7名，个人最好成绩43秒85。在第4道呢，是英国的选手赫德森·史密斯，也是欧洲纪录保持者，在巴黎奥运会上他拿到了银牌，在世界锦标赛上在布达佩斯也曾经是拿到过亚军，个人最好成绩43秒44。在第3道呢，是赞比亚的选手萨姆孔加，这是第2道，来自瑞典本土的运动员本格斯罗姆，个人最好成绩45秒38。在第1道呢，是英国的选手多布森，个人最好成绩是44秒14。

那么从目前的竞技状态来看呢，这一枪还是会有相当的竞争。内内、麦克雷、帕特森、贾克利·帕特森，包括赫德森·史密斯，现在状态非常的接近。萨姆·孔加当然也有相当的竞争力，他毕竟有本赛季接近44秒的表现，44秒04，这也是在5月底啊，钻石联赛在中国厦门站的比赛，他当时跑出了这样的成绩。萨姆·孔加在第三道。赫德森·史密斯今天是没有捡漏，那么帕特森在第五道，帕特森的起跑非常强势，萨姆·孔加现在速度也加起来了，内内现在暂时处在第二位，现在感觉帕特森的领先优势还是比较明显，萨姆·孔加呢保持着自己的节奏。现在内内稍微的领先，还是内内略微处在领先的位置，在直道当中，帕特森正在奋力直追，最后还是来自南非的选手内内拿到了这一枪的冠军，成绩是44秒48。这一枪呢，应该说大家跑的都不是非常的激进，冠军成绩也只不过是在44秒5左右。内内呢，确实是从200米左右开始就占据了领先的位置。那么帕特森呢，在前程的领先优势被抹掉，最后他是拿到了第二名，而杰雷米·理查兹呢，在这个赛季是拿到了第一个45秒以内的成绩。自己的第一个45秒以内的成绩，来到44秒87，拿到第三。萨姆·孔加感觉拉伤了，萨姆·孔加最后在直道冲刺的时候感觉拉伤了，他摸着自己大腿后侧的腘绳肌，应该出现了一些肌肉的穿病问题，这是非常可惜的，也确实让人很揪心的。今年四个选手打开45秒大关，这是女子铅球的比赛，来自加拿大的名将萨拉米顿。萨拉米顿这第一投就将近20米，这个第一投还是表现不错，非常的积极。感觉北欧呢还是天气稍微有些寒凉，虽然已经来到了初夏时节，所以你看投掷项目运动员萨拉米顿在自己第一投的时候连长裤都还没有脱掉，还是要保持身体的温度啊。荷兰的名将席尔德确实是近来状态出色，这一战呢仍然是第一投就表现很强势，打开了20米的大关，这也确实延续他近来良好的势头。这是美国的选手查斯杰逊，这头应该也不错，也到20米了，砸在20米线上，可能稍微短一点儿，也是一个19米9左右的成绩。出手非常的集中，这力量释放的。查斯杰克逊这一投是19米91啊，确实是水平极高，这应该是希尔德。希尔德在第一投就出了20米33的成绩，这个太恐怖了，今天确实状态非常好。看看这是他倒数第二投，旋转速度不错，哦吼，这一投漂亮啊，这一投可能要到20米50左右了。希尔德这个赛季呢是强势回归的一个赛季，他在绍兴科桥的

比赛当中打开了21米大关。希尔德这一投到20.89米了都，这已经创造了新的斯德哥尔摩站的赛会纪录。他延续自己在科乔的良好的表现，那这样呢，他和查斯杰克逊以及萨拉米顿进入到 Final Three。说实话，希尔德投出这个将近21米的成绩，其他选手其实目前的状态很难去对他形成挑战。这头也稍微的有一点点力量的松懈，啊，没有要这个成绩，这样呢，他就是20.89米，这是第五投的那个非常精彩的一次尝试，创造了新的赛会纪录。20.89米，其他选手应该很难和他去竞争了。虽然机会还有啊，查杰克逊和米顿还有机会，但是20.89米确实给他们心理压力太大了。杰逊最后一次机会，至少打开20吧，争取这头。哎呦，这头出现了重大的失误，这成绩肯定就不要了，感觉是出手的时候球打滑了。欲速则不达，就是铅球这种项目的比赛，这种投掷类的比赛呢，虽然是力量的集中释放，但是技术其实在每个环节上都是非常的精巧，整个的衔接需要很流畅。看米顿，米顿其实也具备20米多的实力，这头也是有点松，还是不太够。这样呢，他的成绩就停在了19.89米，这样希尔德确实是保持着从今年赛季之初就开始的强势，拿到了斯德哥尔摩站女子铅球的冠军。你这20.89米的成绩，其他选手很难跟你玩啊，这个竞争起来确实难度太大。希尔德拿到了非常珍贵的褒奖，他刷新了钻石联赛斯德哥尔摩站的赛会记录，20.89米。啊，接下来关注正在进行的男子撑杆跳高的比赛。来自法国的选手迪埃里，现在横杆的高度在5.80米，他的第一次5.80米的尝试。好的，很顺利。这站比赛呢，当然男子撑杆跳高闪耀全场的明星一定是杜普兰蒂斯，但是杜普兰蒂斯更多大家对他的悬念和期待呢，是他能否再去冲击自己的世界纪录。另外呢，其实今天的撑杆跳高还可以关注法国的老将雷诺德拉维莱涅。拉维莱涅呢是马上40岁的选手了，也是作为杜普兰蒂斯之前上个时代的男子撑杆跳高的王者。我今年他的历史第二人的地位呢，刚刚被希腊的选手卡拉利斯超越。擦杆起跳，流畅，没问题。这下其实过杆的时候稍稍打到了横杆，所以马绍尔也觉得自己相当的幸运啊。落下来之后呢，还是觉得自己的运气不错啊。杜普兰蒂斯在5.80米，在家乡父老面前5.80米应该是他的

第二个高度5米60跳了一下，现在5米80第二个高度，他会选择性的过一些高度，他要把更多的体能呢节约下来，留到最后去冲击最难的那个跳跃。

现在横杆高度在5.90米，马绍尔第一次5.90米失败了，第二次尝试，这次高度不够啊。杆子弹起来之后呢，腾空的高度其实不够，所以在翻转这一下推杆的时候呢，就不敢推得太大胆，但是导致自己的身体已经碰到了横杆。刚才在等现场这个风啊，来到基本是静风的状态。来自美国选手布拉德福德刚才因为风太大，所以比赛的裁判组是暂停了一会儿的时间。现在他是第三次冲击自己的5.90米的机会，也是最后的一次机会。巴德福德最后一次机会，哎呀，向上的升腾的过程中直接是打掉了横杆，还是能力不够。这样他的成绩就停在了5.80米。这是荷兰的名将弗龙，弗龙也是最后一次跳5.90米的机会了，今天可能在5.90米会卡掉一大批。这就是能力上还是对这个高度啊有相当的敬畏之心啊，没有做插杆起跳的动作。这样呢，弗龙的5.90米的挑战就失败了。马绍尔回来了，斯德哥尔摩的田径观众，瑞典田径观众当然是最懂田径的，这一点所有的参赛选手都不用担心。好的，这一跳还是不错，横杆是岿然不动，5.90米成功了。马绍尔把握住了最后的一次机会。
马绍尔这样跳过5米90之后，心态就完全放松了啊，后边还有机会。撑杆来到6米，在男子撑杆跳高的赛场，杜普兰蒂斯将会再度出场了，他得先试一试6米。助跑节奏不错的，他敢腾起来，哎，这一次是在腾起来向空中的那一下，二次腾跃翻转的角度掌握的不好，有点斜向，那么跟撑杆压弯弹起来之后这个方向呢完全是不匹配的。稍微有点急于求成，急于做过杆的动作，所以呢在那个容错度极小的比拼当中，这种的小问题小瑕疵就会被无限放大。杜普兰蒂斯第二次是6米助跑，插杆腾起来，哎呦还是差一点，两次失败，这个心理压力就会等然陡然增加了。问题还是出现在了杆子弹起来之后，这个升腾二次升腾的这过程当中。杜普兰蒂斯最后一次冲6米的机会，哎呀，今天不是属于他的一天。马绍尔来挑战6米05了。也是上送翻腾，这过程当中小腿就踢到了横杆，但今天由于小度啊，6米的高度没过，他现在只有5米9的成绩，倒使得这站比赛男子撑杆跳高的前3名的归属有悬念了。马绍尔强现在是不是得连着跳，所以大家也都给他一点时间。今年呢应该说大家对于小杜的期待还是蛮高的，所以杜普兰蒂斯呢现在也的确是来到一个越来越难比的阶段，因为本身你想他6米31的世界纪录今年刚破刚刷新了，大家期待他今年哎再往上6米32、33、35甚至，但是越是大家对你这个破纪录期待越太多呢，你在主场的这种压力之下，其实比赛有的时候的确是不太好比，尤其是技术性太强项了。来到女子跳远的赛场，意大利的选手亚皮奇诺

0: 亚比奇诺这第一跳还是不错，成绩有效啊，最后上板前的几步蹬得非常的积极，让自己的上起跳踏板这一下的出足度呢还是可以，这节奏保持得很好。虽然板用的还有富裕啊，它离板头呢应该还有将近10公分的一个空间，但这一跳整个的速度、节奏、力量的体现都已经发挥出来，6.84米。德索萨，来自葡萄牙的选手，加速上板，这一跳其实距离也还可以，距离是不错的啊，这个没有犯规，很好。最后找点调不点这几步呢，确实让他这个起跳之前的速度还是受了一点损失。
1: Här har vi 30 meter hinder. Resultaten mycket bra. Lopp också utav Elise Horner på 9.11.
0: 来自美国的选手布莱恩特。啊，最后这一下还是技术上啊不够细腻，就是你发现他在上板之前呢，最后这几步主动提速向前攻的这个意图是非常清晰和明确的。这一下没有犯规，从这个画面来看，特别像是踩线了。哎呦，真是物尽其用啊，这个起跳踏板被他用到尽头了。啊，今天是德国的名将米罕博退出了比赛。美国选手尼克尔斯，这个选手是能够有将近7米的一发挥的选手，我觉得这一跳还有提升的空间吧，应该说。这一跳呢，用板还是有富裕，有11公分的板没有用上。尼克尔斯最后的几步加速上板，还是在技术上体现了非常清晰的一个节奏变化。牙买加选手罗宾逊，这一下踏板看看用的怎么样，速度还是不错的，所以他能腾起来，然后向前的这种起跳之后的水平速度分量也不错。
2: On the track, it's time for the men's 800 meters, sponsored by Scandic. Two athletes in lane number 8, we welcome from Australia, Peter Boll, and we also welcome the pacemaker from Poland, Patryk Sawatzki.
0: 目前呢，来自意大利的选手亚皮奇诺是暂时处在领先的位置。哈德卡这一跳是6.57米，最后一步上了上这个起跳踏板之前呢，为了找点有一个急加速的动势，这个动作看起来很危险，但是呢一旦这个一减速啊，导致自己的初速度损失太多了，所以他上板那一下呢就有一点点的受影响，但整个

做的用板是用的非常的好，如果这个板在上板之前那一步少刹一点车，对于整个的助跑的节奏把握更准的话，这一跳成绩还能更好。好，进入到女子跳远的 final three。

法国运动员帕查身材非常的高挑，最后呢积极的有一个加速，在上板之前这几步的加速把身体蓄积能量全部发挥出来，然后快速上板，但这一下好像越好像是犯规了。啊，这一下确实是已经是过了起跳踏板的前段，但是帕查目前仍是6.85米占据着这场比赛的领先位置，这是一个非常有利的位置。亚皮奇诺，意大利的选手，亚皮奇诺应该最后一跳了，在这场比赛里的最后一跳。助跑确实非常投入，步幅也大，速度也快，最后呢有一个还是微微加速的过程，上踏板之前。成绩还是稍微比之前差了一点啊，这一下因为没有倒这个步点，这个板完全没用上。看看牙买加选手罗宾森，现在是6.80米，有机会啊，最后一跳有机会，但是需要毕其功于一役。

0: Mia Robinson tar tredje platsen i en jämn längdhoppstävling under 4.
1: 这样的女子的跳远的成绩就产生了，帕查是6.85米拿到冠军，意大利的亚提奇诺6.74米拿到第二。
2: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3: 来一起来吧，
4: 场下的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5: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6: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7: 乐泰亮甲。
8: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是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9: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

0: 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0: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

0: 4001006565。
1: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2: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3: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2: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4: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3: 和胃整肠丸。
5: 好，接下来我们关注男子800米的较量。现在赛道也是比较拥挤啊。卢肯豪斯，这是今年风非常大的青年选手。卢肯豪斯的出场呢，引来了现场热烈的掌声，因为他毕竟还没有满18岁。对，卢肯豪斯呢也是今年的男子800米的核心看点之一。这是世锦赛曾经的黑马冠军，来自英国的杰克怀特曼。美国的选手霍佩尔，这也是有相当竞争力的运动员啊。在里道呢是阿尔及利亚选手莫拉，这也是实力超群的选手。这一枪的竞争还是会比较激烈的，这一枪呢应该是在1分42秒上下分胜负。比赛开始。莫拉现在暂时处在领先的位置，但是选手们还是首尾相接，完全没有岔开。波兰选手希尔达斯基现在处在领先的位置，阿罗普加拿大名将在第二位，美国小将卢肯豪斯处在第三，图尔在第四。当然形势瞬息万变，瞬息万变，这800米确实难跑啊。来到第二圈。

阿罗陀现在仍然处在领先的位置。阿罗普在最后时刻被对手超越，阿罗普也是强弩之末了，到最后的撞线之前被美国的小将卢肯豪斯超越，卢肯豪斯又拿了一站的冠军。卢肯豪斯这个只有17岁半的小伙子啊，现在确实是田径赛场又冒出来的炙手可热的新星。卢肯豪斯呢，因为他才17岁，所以未来不可限量，两年之后的奥运会应该是他保持状态的情况底下大显身手的舞台。卢肯豪斯是唯一一个打开1分43秒的选手，在今天啊，马上关注女子百米飞人大战。这一站呢，大家关注的焦点肯定是在美国选手杰弗森伍登，这是最大的看点。我们来一个一个道次的介绍。在一道呢，是来自加拿大的选手麦克里斯，个人最好成绩是10秒95。在第二道呢，是来自荷兰的选手毕绍普，他的个人最好成绩是11秒05。在三道是英国选手艾米亨特，他也是英国的50米国家纪录保持者。艾米亨特在世界锦标赛上拿过200米的亚军。第四道是意大利选手多索，今年的室内世界锦标赛60米的金牌得主。第五道呢，是来自美国的杰弗森伍登，世锦赛呢是100米200米的双料的冠军。阿什史密斯，这是在欧洲人气很高的选手，来自英国的运动员。范德雷肯，卢森堡的选手，个人最好成绩11秒大关。在第八道呢，是东道主的运动员亨里克森，个人最好成绩11秒19。短视联赛呢，因为它是一个商业赛事，所以实际上对于东道主就办赛这个国家的运动员会有一些倾斜，所以我们经常在单站赛事当中看到，像今天是斯德哥尔摩站，那么瑞典呢很多的运动员会参赛，其实他们的成绩没有那么好，但是这个毕竟是东道主，就会有一定的名额。杰弗森伍登呢，当然是这场比赛大家关注的焦点，但是有几个运动员其实都有能力对他发起挑战了，尤其是考虑到他之前刚刚输给了阿尔弗雷德，圣卢西亚的年轻的选手阿尔弗雷德，所以杰弗森伍登也是近期这个心态啊，应该会有些波动。看他今天是否能恢复，起跑发枪还是不错，速度顶起来了。在途中渐渐建立自己领先的优势，快速冲刺没有问题了，还是杰弗森伍登拿到了这一枪的冠军，也很快啊，好像10秒8左右。英国的选手亨特在第二位，10秒84，这是杰弗森伍登新的赛季最佳。杰弗森伍登10秒84的成绩刷新了自己的赛季最佳。

他的去年跑出来的10秒61在世界锦标赛上，这是人类历史的第四好成绩。英国选手亨特拿到第二名，啊，卢森堡的范德维肯拿到第三。杰森伍登呢，今天是跑得非常的稳健，他的领先优势其实是从途中跑开始的，30米之后才渐渐的奠定和扩大自己的领先优势。10秒84，这个成绩应该是断崖式领先。那么第二位的英国选手亨特呢，还是10秒97，刷新了个人的最好成绩。好，来自男子的铁饼彩鹤，嚯，这饼是到了65米多。彩鹤的目标呢，就是进入到最后的 final three。 首先后边，因为说实话最后一头呢，这个各自发挥的成分比较大。这是挪威的田径的国宝级的运动员施塔尔，来看铁饼斯通纳，牙买加的运动员斯通纳，哦，这一饼是开了66米了，这成绩还是不错的。这样他目前是仅次于彩鹤的66米23。美国选手马蒂斯这柄出手的力量还是蛮足的，速度也很快。看这个饼在空中运行的轨迹就知道，它离手的时候那一下拨饼的动作做得非常到位。萨尔又来了，第一头的成绩是没有，这头呢其实饼飞的也一般，但是它还是硬实力在啊，这成绩还是可以的。其实饼的飞行的轨迹并不是最漂亮的，差点出界了。

沙尔这一投也是让自己遥遥领先了，69米多，断崖是领先其他选手。澳大利亚名将马修·丹尼，他的身体的摆幅是非常大的，你可以看他整个的这个预摆的过程当中，身体是其实左右的摇晃非常明显，但是选手呢有自己的一套技术控制的特性啊，这一投的质量还相当高了。这投69米02，看看苏娜

0: yet for many, not seeing something that.
1: 曾娜现在是第三次试投啊，这一饼出手不错呀、啊，这饼出手还是不错的，还是在60米多。感觉随着这个时间的推移呢，来到了。当地时间的傍晚，这个天气的条件还是比较舒服。沙尔现在呢是69米60，这第二投的成绩是目前的赛季最好。哇、啊，这一投打网了，着急了。这就是这种投掷类项目吧，它真是过犹不及。你越是操切，心里越着急，越想发力，其实欲速则不达。因为你越想发力，这过程中很有可能在旋转的里头把自己的节奏打乱或者转僵了。像这一下呢，就是节奏有点儿啊混乱，这个就是太想发力，太想着急把这速度加起来，反而旋转的角度呢不够一点。但你这一饼还是可以的，这一饼应该65左右。这头是64米9。我们来看看最后男子的铁饼的 final three， 啊，马修、丹尼、史塔尔和彩赫。沙尔呢，今天这比赛已经是两次打网了。这就主场便利啊，沙尔要到了很好的这个全场观众给他打节奏这样的比赛氛围，但是拜托不要再挂网了，已经连打两个网了，浪费两次试投的机会。哎呦，又打网了，怕什么来什么。沙尔今天是怎么了？这是所有的出手全都往右偏，3次都是右边的网打了。这主场作战就是我们刚才说的，你看像这么成功的运动员还是

0: 是有压力的，也不知道今天是怎么邪门了，三次都是右侧打网。那其他选手还有机会啊，马修丹尼和彩荷还有机会。这饼出手的时候稍微有一点点不稳，出手的时候呢，这个饼的飞行轨迹不是特别的平顺，所以导致也会对最后的成绩有一点点的影响。啊，这一头呢也是没有能够刷新自己的好成绩，所以不要了。彩荷来了，这饼还是差点，距离刷新此前的好成绩还稍微差点。这样呢，施塔尔还是拿到了冠军，虽然是出现了连续三次向右侧打网这样的问题，但是在主场作战还是收获了冠军的荣耀。接下来是男子三千米障碍，阿尔巴卡利，来自摩洛哥的选手。今天的比赛呢，阿尔巴卡利将会遭遇来自吉尔马，这也是世界纪录保持者的重大挑战。所以今天核心看点应该是在这儿。这枪主要看看埃尔巴卡利和吉尔玛的极限争夺，裤子是按照7分55秒领的。
1: So Canario Lan, first penalty, followed up to the half of the champ for 6 meters. Solo Sado, Solo Tunevan.
0: 阿尔巴卡利现在是靠在队伍的中后段，像对于男子选手来说呢，因为他的横杆高度啊，这个拦下的高度呢是91.4公分，实际上大多数选手呢他会采用这种跨越式的过篮的方式，当然有些个子相对小的运动员可能会踩一下，或者有些运动员呢根据个人的技术特点他选择踩一下，还是给自己带来一些帮助啊，借一点向前蹬的这个反推力。啊，有选手在过横杆的时候出现了意外摔倒了。阿尔巴卡利现在开始加节奏了，让自己的节奏能够提起来。到比赛的后半段后程是他决胜的时刻，阿尔巴卡利现在已经处到队伍最前列。本来今天这一枪呢，实际上就是看点是非常密集的，阿尔巴卡利、基比沃特、贝特，包括新贤的运动员贝米什，这都是拿过好成绩的。所以这些选手呢到了这站比赛应该是强强对话的一个局面，再加上现在本身男子的3000米障碍就处在历史的最高水平这样的一个区间，所以每一场较量都是有意义，而且每一场比赛的质量都是相当高的。阿尔巴卡利现在处在领先位置了。男子3000米障碍马上进入到直道的冲刺，阿尔巴卡利还是他，能力是真强啊！阿尔巴卡利也保持今年世界最好成绩，7分57秒25。这枪呢是来到8分10秒，啊，确实大家都不算快，但在这种较量当中，阿尔巴卡利笑到了最后。塞雷姆和基比沃特是分列2、3位，贝米什。贝米什也是爆冷拿到过去年东京世锦赛的冠军，贝米什今天这一枪跑的也是相当不错。这领先优势呢树立也比较早，而且也不断在扩大，所以阿尔巴卡利实际上在进入到最后直道冲刺之前，对自己这场比赛的冠军应该有清晰的一个准备和判断。
2: 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4: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5: 乐泰亮甲。
6: 哎，一起来吧。
7: 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8: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9: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8: 超视力？
9: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10: 超视力不一样，
11: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12: 只需一副超视力，
11: 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
10: 1:1量身定制。
12: 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3: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11: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5: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

0: 好新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2: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1: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3: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2: 和胃整肠丸。
4: 接下来我们要关注赛道上进行的男子四百米栏的较量。今天四百米栏应该有多斯登托斯出现。对，今天最大牌运动员应该就是多斯登托斯了。我们按照道次来给您做介绍。最外道呢是牙买加选手威尔森，个人最好成绩是48秒29。在第七道是德国选手阿基耶库姆，他也是在去年世锦赛上进入到决赛的运动员。在第六道呢，就是巴西名将多斯桑托斯，两次拿到了奥运会的季军，然后呢，在俄勒冈，在2022年的俄勒冈拿到了世锦赛的金牌。在第五道是巴西选手马图斯利马，个人最好成绩是48秒08。第四道呢是博茨瓦纳选手蒂桑，他也是博茨瓦纳的110米栏和400米栏的国家纪录保持者。在第三道呢是瑞典本土运动员埃德伦，48秒52的个人最好成绩。在第二道呢是亚洲冠军哈梅达，来自卡塔尔的选手，个人最好成绩48秒29。第一道呢是来自英国选手多诺万，最好成绩48秒21。从选手的能力来看呢，今天参赛的八名运动员，多桑托斯的实力是断崖式的领先，独树一帜，你看独一份的存在。他如果正常发挥，能够打开47秒的话，其他选手要追他就很难了。那么今年呢，只有多桑托斯和瓦尔霍姆两个选手已经打开了47秒大关。六号就是多桑托斯。比赛开始，多斯桑托斯的起跑这几步还是非常的快，节奏不错，已经进入到栏间了。多斯桑托斯是已经处在领先位置了，确实贴地飞行啊，优势太明显了。进入直道非常轻松，多斯桑托斯遥遥领先。最后也并没有全力的冲刺，47秒12这一枪。多斯桑托斯拿到第一，另一个巴西选手立马拿到第二名，德国的。

0: 阿格耶库姆是第三。
1: 我的妈！顶破！Como caralho! Porra! Caralho! É nosso, viado! Caralho! Onde você tinha que ter função?
0: 对于两个巴西选手来说，这是释放的一个好时刻。这多桑托斯在这一枪的领先优势还是比较明显的，最后呢还有所保留，在这种情况下仍然是较大优势拿到了金牌。确实今天没有他重磅的对手，没有本杰明和瓦尔霍姆，多斯桑托斯这比起来好像感觉动力没那么强，没有那么强大的对手推着你往前走，所以比赛成绩其实也会受一点影响。立马是刷出了新的个人的 PB 最好成绩，第三名的德国选手阿格耶库姆也是刷出了 PB。 好了，我们接下来来到男子200米的较量。古门塔拉来自瑞士的选手，今天呢贝纳雷克应该是这场200米较量最大腕的明星，毕竟呢他在过去的世锦赛和奥运会这个周期都是拿了200米的亚军。舞蹈是南非选手当比莱。第四道是古巴选手梅纳，这看起来神情严肃。这是本土的选手菲尔，来自瑞典的运动员。这枪呢从目前的能力上来看，贝德纳雷克当然是在这场较量当中独一档的存在，但是呢南非的丹比尔也能对他形成挑战，应该是像正常发挥来讲呢，这两个选手是最值得大家关注的，也是实力最强的。像这种情况呢，对于选手的心理是个比较大的考验，就是你怎么能够让自己的心理迅速的调试过来，始终处在一个稳定的状态。因为在现在的这种短距离项目的比赛当中呢，容错率几乎是零，尤其是选手自己在某个环节出错，比如起跑啊，这个抢跑犯规的话，那么一枪就罚下去了。所以这种呢，一旦是出现了第一次发枪不顺，回来再要发第二枪的情况，那这个要求所有的选手内心的这种稳定器要上线，一定要把自己的心理

调试到比较好的一个局部节奏。比赛开始，贝纳雷克在第一个弯道就占据了优势，还是相当明显的，这弯道是他的特长。太轻松了，贝纳雷克进入直道之后已经是遥遥领先了。这一枪对于贝德纳雷克来说，这强度就像训练一样，就跑出了19秒87。他这个200米确实水平还是永远在线。贝德纳雷克这一枪跑的是没有任何的争议，确实是实力碾压。好，接下来关注的是女子800米的较量。这是英国的著名选手霍辛森，今天呢应该是他会被大家瞄着作为一个重点的狙击的对象。瑞士选手维罗，在第四道呢是格塔切乌和塞格迪索。在第三道呢是加吉诺娃。3-1是克莱克尔。在第二道呢是雷文罗杰斯，这也是29岁马上30岁的老将了，冬季奥运会拿过一块铜牌。在第一道呢是罗伊森韦利斯，个人最好成绩是1分58秒08。比赛开始，今天呢这一枪的比赛当中实力最强的应该是霍辛森，这应该是没有悬念。当然维罗是能够对他形成一些挑战的，因为800米呢本身就很难跑，所以他的变数还是非常多。霍辛森肯定会全力在这样的一枪难跑的比赛当中去捍卫自己的荣誉。现在霍辛森已经是占据了跟随着兔子的位置。兔子也很专业，不时在看身后的运动员的节奏。进入到第二圈，现在霍辛森开始加速了，这就是他的跑法，这实力开始展现的时候。他一加速的摆脱呢，让维罗已经有点跟起来困难，不过现在还是紧紧的咬住。格塔修已经下去了，这霍辛森确实是现在在800米的项目上得心应手。当然最后的直道还有机会，维罗看看两个选手还有一番在直道的撕扯。霍辛森要守住自己的位置，他还有急加速能力，但是维罗超过了他。嘿，这个最

最后的直线反超啊，非常精彩的反杀，确实是漂亮。而且今天你看，跑出了今年世界最好成绩，因为水平太高，这一枪1分53秒98，直接打开了1分54，这个是跑的水平非常高了，这个成绩应该是能够进入历史前三好。这围楼如果真是1分53秒98，那是历史第三人啊，因为霍金森本来他的 PB 就是1分54秒61，这是历史第六人，今天维罗有机会成为历史第三人，又创造了新的赛会记录。哦，霍金森这一枪跑得也好啊，新的英国的国家记录1分54秒38，所以这两个高水平运动员的这种互相的极限撕扯啊，拉锯到了最后，导致今天这一枪呢，两个人比的都很精彩，水平都非常高。一个是成为了历史第三人，新的赛会记录，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一个霍钦森呢是刷新了自己保持的英国国家记录。创造了钻石联赛的记录，霍钦森是新的英国国家记录，美国选手维利斯拿到第三，也刷出了 PB。所以这一枪整个的大家的水平呢和节奏呢都跑的是非常的好。好，我们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斯格尔摩站钻石联赛最后一项正式比赛项目，这是男子的1500米。卡梅隆·麦耶斯来自澳大利亚的选手，卢古塞来自美国。法国的阿布斯，阿布斯的个人最好成绩是3分27秒49。还有蒂莫西·切鲁伊约特，也是曾经的这个项目的传奇。比赛开始了。地面上的电兔子，这个绿灯呢是按照3分29秒30来领的，这正好是赛会记录，之前是埃尔德雷罗创造的。现在比赛局面波澜不惊，但是感觉是暗流涌动，有些选手已经在开始调整自己的位置。现在有一些局部开始发生变化，排位的一些变化已经能够看得到。

到了。还是一次纵队的排开，战局目前还没有明显的变化。兔子退出了，鲁道夫开始领。好，鲁道夫也退出去了，两个兔子都退出，现在就是选手们自由发挥的比拼阶段了。最后一圈，要拼极限的冲刺能力了。现在说实话，形势仍不明朗。迈尔斯、切鲁伊约特在拼命的追他。这样的位置可能要保持到最后的直线冲刺，而且这一枪的水平也是不低的。哇，终点线之前的反杀呀，3分30秒11，很可惜没能打开3分30秒大关，但这个比赛比的还是可以，非常的一波三折。努塞拿到了金牌，来自美国的选手努塞获得这场比赛的冠军，3分30秒11。也是最后在撞线之前的反杀，确实高水平的选手就这种决力啊，坚持到最后一刻撞线的一瞬间才算终结。这样的美国选手卢古赛是拿到这场比赛冠军，3分30秒11，澳大利亚迈尔斯3分30秒32拿到第二，第三是切鲁伊约特。好了，观众朋友们，那这样呢，我们为您介绍的2026世界田联钻石联赛斯德哥尔摩站的比赛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感谢各位的关注，下次节目再会。

初心如炬，荣誉闪耀，以平凡坚守，做时代英雄。调解纠纷守基层，温情解忧暖民心，扎根一线，矢志不渝。执剑为国立奇功，半生缄默守忠诚，淡泊功名，一心向党。实干拓荒兴乡野，再接再厉赴一方，攻心为民，勇毅担当。踏险行医50载，人心牵起民族情，风雨无阻，聚力同心，温暖一方邻里，守住万家灯火，深耕基层，大爱融融，以身许国。

十载，一生求索，甘奉献，终生报国，精神永存。深耕田野授技术，种农增收共富路，心系三农，耕耘一生。潜心科研破壁垒，攻坚克难铸壮气，金箔逐梦，科技报国。一身党员本色，一生无悔担当，以榜样之力赴时代征程。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您现在收看的是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最后一场八分之一决赛的争夺，由瑞士队对阵哥伦比亚队，这也是本届世界杯开赛以来的第96场比赛了。场上的瑞士队身穿的是红色的战袍，哥伦比亚队身穿黄色上衣和白色短裤。本场比赛接下来由前国脚董方卓和佳远为大家做出介绍。我们再来给大家详细说一下双方的首发阵容。瑞士队呢，今天门将1号科贝尔，后防线4号埃尔维迪，5号阿坎吉，13号罗德里格斯，6号扎卡里亚，中场8号弗洛伊勒，10号扎卡，14号亚沙里，前场22号里德，11号恩多耶和7号恩博洛。哥伦比亚队呢，则是门将12号巴尔加斯，后防线3号卢库米，23号桑切斯，2号穆尼奥斯和17号莫西卡，中场14号普埃尔塔，16号莱尔马，以及11号约翰阿里亚斯，前场则是7号迪亚斯，10号哈梅斯罗德里格斯和25号前锋苏亚雷斯。
1: 八分之一决赛的时候呢，每个球队其实上来在开场这个阶段打得都不错啊，都在想抢开局。但看今天这个状态呢，两个队好像都想稳扎稳打啊，并不想在更多的这种进攻的情况下呢丧失防守的这种平衡。
0: 刚开场呢，方卓提到的这一点，我就提出一个疑问哈，就是因为瑞士队呢，他们少了曼赞比，他们少了阵容当中最能跑的一名战将，而且曼赞比不光跑的速度快，跑的范围大，
1: 对，
0: 他其实是瑞士队全队阵容当中最能够让我们突破对瑞士队传统这种刻板印象的一个队员。现在少了他，所以瑞士队今天会不会缺少这个提速的能力，一上来呢就不太快？
1: 对，所以说呢，看看今天哥伦比亚他的战术是什么样的。如果说瑞士队他能在中后场把对方吸引出来啊，然后寻找身后的这个空间，可能是瑞士队他们想要的。不管说阿坎吉也好，还是扎卡也好，都有比较强的这种长距离的这种转移，甚至说打身后球的这种能力。所以看看今天哥伦比亚他会不会在这种比赛强度上给瑞士带来更多的压力。
0: 哥伦比亚队呢，在小组赛踢完之后呢，防守非常强悍，进了4个球，只丢了1个球。而在16分之1的对决当中呢，又是90分钟解决战斗，他们1-0小胜加纳。要知道，加纳队可以说是本届世界杯参赛的非洲球队里防守纪律性最强的。所以哥伦比亚队上一场比赛呢，能够拿下加纳这个对手，应该是非常不容易。但是呢，对哥伦比亚队来说，这场比赛最大的挑战就是他们这次转场呢，飞行了2530公里，还跨时区。另外，队内呢有流感的症状，所以今天哥伦比亚的队员到底身体状态怎么样？我估计赛前呢，这应该是哥伦比亚队内的一个需要保守秘密的重要的情况。
1: 对，
0: 所以只能边踢边看了。
1: 而且呢，这个就是阿坎吉他的特点。他是可以从强侧进攻转移到弱侧，不需要从中场去过渡。所以说今天瑞士可能会采取更多的这种大斜线的对角转移，或者说直接去寻找哥伦比亚身后的这种比赛方式。因为今天可以看到恩多耶也在，然后前面有恩布洛，都有这种比较强的纵向的冲击力和一些单打能力。
0: 这边撞倒的是莫西卡，弗洛伊勒，弗洛伊勒刚来抢这个球的时候，莫西卡是想挤位置，结果弗洛伊勒先抬脚了，
1: 对，
0: 膝盖顶到莫西卡的腰上。
1: 这一下看着好像上的不狠，但是腰顶这一下，
0: 对，
1: 膝盖其实上的顶的这一下会痛。
0: 瑞士队呢，他们在中场的调动能力非常强，除了刚才方卓提到的中后卫阿坎吉，加上中场的扎卡，而且这两个队员呢，一个右脚，一个左脚。调动当中呢，可以很高效地往左右两侧快速分球。哥伦比亚的右路进攻上来，这球想两个边路做个连接，还是不错的想法。迪亚斯呢也向队友的这个传球意图啊鼓掌。
1: 哎，这下这个传的思路真的是特别的好，
0: 瞄着扎卡里亚呀。
1: 那
0: 扎卡里亚这个提速明显有点偏慢的。

0: 裁判伊万巴顿啊，先过来跟双方的队员强调一下，
1: 你不能碰守门员啊，你可以站这儿，但你不能阻挡他。
0: 今天的执法主裁判伊万巴顿啊，他在本届比赛的执法过程当中，他的这个执法的个人风格是比较鲜明的，就是呢，他的这个预警比较强，他会提前给球员呢在一些这个
1: 情绪上降温，
0: 一些情绪上先降温。另外呢，就是他的这个执法的手势，说比较像交警，非常明确，非常的严厉，
1: 指向性很明确。今天呢，能感觉到两个队啊，想把节奏先降下来，先不要把节奏打得太快。尤其是哥伦比亚这边，可能确实受到一些，伤病的或者说生病的这种身体情况干扰。
0: 这个球呢，连停带打，
1: 越位了。但是呢，这是一次非常精妙的边路向中路，然后有一个纵深的这么一个结合，三人之间的小配合，内部球员前插，然后中路球员前锋回接，形成非常好的三人三角形配合。
0: 这个球刚才可以夸一下桑切斯的意识啊，万赞比今天无缘登场，这是瑞士的本届赛事的最大闪光点，三球两助攻，而且凭借着在世界杯赛场的出色的表现，据说弗赖堡俱乐部已经给他标价1亿欧元了。扎克雷亚他有点不敢上去，
1: 对，
0: 因为回追慢，他一上去就得阿尔维迪过来补防了，
1: 就现在这个就是这种情况。这个迪亚斯插到了扎卡利亚身后，埃尔维迪一出来，这被人球分过。
0: 你看扎卡利亚回追的时候这个表情，狰狞的表情，他已经尽力跑了，但这不是他的，不是平常他的跑动类型，
1: 是就这个步频他就很慢。对吧，
0: 其实赛前有预测啊，如果迪亚斯冲起来这么拉扯他，以扎卡里亚这个类型来说，跑30分钟他可能是喘不上来。
1: 所以这也可能是今天瑞士他想把节奏给降下来的一个主要原因。而哥伦比亚呢，说反正你慢我也慢，但是我快的时候你能不能跟上，对吧？
0: 刚才迪亚斯都突破二维的补防，
1: 哎呦，
0: 哥伦比亚
1: 的
0: 一个点不错，二点球顶下来之后，门将控制下来。这个位置啊，哥伦比亚的任意球还是很有威胁的。
1: 对，第一下呢，这个球出的呢是守门员最难受的时候，看着奔自己来，但是呢
0: 又往外转，
1: 一看，对，往外转，想出出不去，所以刚才守门员有一个想出停顿的这么一个动作。
0: 所以以前德国的门神卡恩，他遇到这种情况，他就必须把身旁的人都吼开，
1: 哎，就怕门将这个时候非常犹豫，想出不出。
0: 哎呀，双方的屏幕下方这条边路的对抗会有很多故事。罗德里格斯这边呢，因为他上来以后他不太多纠缠，他就直接传中，
1: 对，
0: 所以他会比较考验桑切斯和卢库米这两个人的回退的选位。
1: 反正现在呢，两个队伍打得都不快，还是在试探的一个过程。
0: 扎卡利亚现在上来都是靠走上来，但是估计跟扎卡还得说，我不是不上去啊，我得看着我前面这迪亚斯呢。
1: 得先交代一下，我上去谁来盯他？
0: 恩多耶上去到前点抢空间，看看瑞士队的这个角球，哥伦比亚队防得不错。
1: 两个队呢虽然打得慢，但是身体接触的这一瞬间呢强度还是给的比较狠。
0: 这是刚才哥伦比亚的那个机会，发出来之前压在前面的队员一个反套，保证了整条进攻线呢都安全。
1: 这个发球质量确实很高。
0: 这个哈梅斯罗德里格斯随着年龄增长，速度降下来之后，他的传球的创造力还是很强的，他越踢越有点像当年这个老一辈的巴尔德拉马。

0: 这个中路反抢一脚出球
1: 你来了，
0: 空当来了，调整过来，普埃尔塔大绝脚、这是在前场瑞士队丢球之后迅速被打穿了两条线。
1: 对，这个正是刚才咱们说到的，一旦边路打不开呢，纵向这个前锋回接以后，普埃尔塔的这个前插是非常有威胁，
0: 连续一脚出球，然后后防线只能退，结果把禁区边缘的射门空当全部露出来了。这个球打的质量非常高，科贝尔纵身一跃，双掌扑了出去。
1: 这猛虎扑食啊，这个球！
0: 这个球，哥伦比亚队的转换节奏非常快。
1: 对。就今天哥伦比亚他左路的这个三人配合将会是。瑞士队需要好好进行一个针对防守的这么一个状态，看看会不会再等会儿补水啊，教练在这方面做出一些新的部署。
0: 他这三叉戟在预选赛就是哥伦比亚队的稳定的进攻配置，
1: 是，
0: 所以呢今天教练组在没有其他伤病的情况下让迪亚斯、哈梅斯、罗德里格斯和苏亚雷斯获得首发，这个对哥伦比亚的整个进攻稳定性来说呢，至少这个 A 方案是非常不错的。
1: 对，
0: 恰恰瑞士的今天两个边路呢有先天性的不足啊，所以看看在这个局部对抗的时候哥伦比亚队能不能够尝到甜头。队友刚才示意门将巴尔加斯往前给，巴尔加斯还是选择就近找后卫了啊。哥伦比亚的队员他们的这种撞墙配合啊，今天让瑞士的大个子队员挺难受的。
1: 对，
0: 恩博洛啊现在踢得很别扭，他一个人在前面扛身体呢，面对桑切斯和卢库米他又没有明显优势，
1: 扛不动。对，
0: 扛不动的情况下呢背身他也很难做球，
1: 主要是呢他身边呢今天没有这个曼赞比以后啊，他找不到一个队友，就一旦呢作为前锋他自己跟后卫不能形成身体对抗优势的情况下，他要寻找队友。
0: 上半场比赛刚开局的时候哥伦比亚队没有提速的情况下，瑞士队今天缺少了曼赞比，他们也缺少一个提速的爆点，瑞士队现在场上的这些队员呢调动队友的角色多，但是去穿插跑空当的那个角色少，恩多耶算是一个，但是开场之后呢现在又比较少找到他了。
1: 恩布洛呢在前面呢又很少能得到队友的支援，一旦球到他这儿呢他又没有身体优势，扛不住对方，扛不住对方呢身边又没有人啊，所以说这个确实瑞士看看补水完以后会有什么样的改变。
0: 那扎卡不停地指挥扎卡利亚，你往前面去，要不然这个边路没人接。
1: 扎卡利亚心里想：我不敢呀，你这中场丢了怎么办呀？
0: 他平时实际上他是站在扎卡那个位置的，他不需要太多的折返冲刺。今天让他打右后卫，对着迪亚斯，
1: 对，
0: 他心里还是挺怵的。
1: 这个一直让埃尔韦迪说：“你这往扎卡利亚那传呀。”
0: 因为扎卡这样的队员他拿球他习惯性的得往两个边路附近得看，这是他转移的空间。
1: 对，莱尔马这一下其实提前预判了扎卡想要做动作的这个路线，
0: 扎卡里亚已经慢慢悠悠地上来了。
1: 是，
0: 这球啊在他上来之后越是没有第一时间给他，他心里越拿不准。
1: 估计今天扎卡里亚心里想的是，我今天的比赛啊就是不求有功但求无过，
0: 别犯错，
1: 对，
0: 别最后锅在我头上。
1: 哎呦，哎，漂亮这一下、
0: 这球他到前场到他的习惯区域他传球有一定的危险，
1: 对，
0: 但是就怕上来以后回去危险。
1: 是，就你看他现在就只要队友一丢球以后他马上第一时间先回位。对，我不是说我去限制你的人，而是先回位。迪亚斯也很有意思，看着球的位置然后盯着扎卡里亚，我放你一定的空间，
0: 这样的话就给我能跑起来的空间。
1: 我第一个呢我可以在补防的这个回防的过程当中有一定的这种空间，第二个一旦出现反击我这个还有优势。你这个速度在迪亚斯眼里可能他觉得他是有优势，
0: 普罗因勒看了一下，没有给扎卡里亚，然后扎卡绕过来这侧接应，因为刚才防线和扎卡里亚确实拉得也太开了。
1: 就英超来的这几个哥伦比亚的球员对扎卡的踢球方式还是比较了解，
0: 非常熟悉，
1: 对，知道他拿球以后呢喜欢在脚下多拿两下再出球，所以一旦他拿球马上把他路线或者说他的这个对抗给他加强。
0: 瑞士现在有意的加快传球速度了，这球穿透性很强，看看怎么给，队友还没有跑出来，哦，反抢不错，射门，跑出来一个角度，直接就打了。这个球完全是里德抢出来的。
1: 对，亚沙里刚才这一下呢，自己没摸着头脑，应该往哪跑？不然的话，他其实在内部八号位的这个位置上有一个很好的一个接球空间的。但还好，里德传完球以后还有一个向前的压迫。
0: 这个球弹下来之后呢，正好给里德留出了一个加速和调整步点的空间。
1: 这下还运用了一下脚法，是脚背内侧去推的，还不是正脚背往里抽。
0: 维迪这个非常规解围动作，虽然扛住了前锋，但是也没处理远，抢下来阿坎吉出现了失误，看哥伦比亚队怎么处理。一下上来六个人中路，
1: 这
0: 下雷斯的射门被堵出来。
1: 对，这下瑞士队啊回防速度还算比较快。阿坎吉这一下怎么会出现这么个失误？想解围第一下，好像没处理好，
0: 会不会球旋转的厉害？
1: 对，
0: 因为刚才埃尔维迪那个解围动作不规范。这个球落下来，侧身准备凌空的，这下打呲了。普埃尔塔上来，
1: 这下居然没出底线，出了到了边界，
0: 还转回来了。哎呀，这个旋转的太厉害。
1: 是啊。
0: 再来看看啊，这个球确实刚才解围的时候，又是埃尔维迪，
1: 对，
0: 拿小腿侧面挡出去的。
1: 这下倒是把这个扎卡里亚的身高的优势体现出来了。这要是个小个子球员，这一下可顶不出去。对，
0: 角球，约翰阿里亚斯来发，两名中后卫都上来了，迪亚斯也在人丛当中。回防的是罗德里格斯和扎卡，两个人还开了个玩笑，这因为迪亚斯不知道是不是逗了逗扎卡。刚才这下，
1: 其实是这个阿里亚斯给碰出去了，所以瑞士球员觉得有点冤。瑞士这边反正也是切断你向前传球的路线，我呢也不急着说把这个球给抢下来，但是呢我慢慢就等你没有耐心，或者说你传球出现失误的时候，我再抓你这种转换的这个可能性。大脚往前踢呢，前场因为哥伦比亚确实身高也不占优势，他也不怕你怎么打。
0: 上半场比赛哥伦比亚队在补水之后尝试了一下进攻提速啊，但现在双方还没有获得太好的射门机会。恩多耶刚才跳之前被穆尼奥斯手上的小动作影响了他的起跳，上半场比赛的伤停补时呢给了三分钟。瑞士队踢球啊总体来说是比较有板有眼，
1: 对，
0: 虽然这些年呢有很多移民球员加入瑞士国家队，但是总体他的球风尤其在世界杯的赛场他是赢谁都费劲，谁赢他也难受。但是今年有了曼塞比之后，瑞士队整个进攻呢让人眼前一亮，耳目一新。但是进入淘汰赛这个小家伙消耗太大受伤之后呢，瑞士队今天又回到他们传统风格，
1: 对，就是踢的呢横就是横，竖就是竖这个就是我想好这么踢我就一定这么踢，变化不多，
0: 就像他们的钟表一样啊，很规整，
1: 对，
0: 也很精准。
1: 哎呦，今天可能冲刺最多的应该是阿尔维迪了。
0: 对，因为苏亚雷斯跑他得回追，
1: 对，
0: 迪亚斯跑他得回追，普埃尔塔往回啊，往上往前前插他得顶上来，他比阿坎吉纵向活动范围大多了，他还时不时的得帮扎卡利亚兜底。
1: 对，他是今天整个球队最繁忙的那个人。
0: 瑞士的主帅莫拉特亚金今天主要看他进攻当中有没有后手啊，这个球莫西卡已经出球的情况下、已经出球的情况下被踢到
1: 给了犯规。今天这个比赛啊，慢慢的就打成一场消耗战，
0: 对，
1: 就看谁体能更充分，谁板凳厚度更加的厚，看谁更有耐心。这下
0: 倒是没撞到，
1: 对，是吧？李德是在收动作，
0: 莫西卡有点夸张。哦，这个球线路不错，有机会抢，
1: 但是可以看到埃尔韦迪速度不慢。
0: 上半场比赛呢，两支球队在节奏不快的情况下呢，也没有创造出太多进攻的好机会，射门数有限，两支队伍在这样的消耗当中呢，目前还很难说下半场比赛什么时候会有突然的提速或者会有突然的变数，暂时是以0-0结束上半场比赛的争夺。好，两队下半场的比赛继续开始。方卓在中场点评的时候用了个很形象的比喻，双方上半场都像抡大锤在砸对方的铁门。瑞士队中场先换个人，
1: 对，
0: 上来一个更硬的榔头，左乌上来，
1: 看是上了个榔头呢，还是找了把钥匙啊？反正现在大家都没想着找那个锁眼，
0: 最好是找到钥匙，这样两边都省点劲儿。
1: 对，
0: 不管是谁先找到开锁的方法。上半场比赛呢，扎卡里亚是我们重点分析的一个战术点。因为今天让他出现在右后卫的位置，不是他作为后腰常出现的位置。
1: 对，所以有的时候进攻防守显得有点纠结啊。
0: 本多耶，想占位置呢，
1: 给了越位。
0: 越位。其实扎卡拿球的时候往左边分，找恩多耶是比较顺的，
1: 对，
0: 就看恩多耶自己怎么跑来接扎卡的分球。
1: 但是呢，今天因为哥伦比亚穆尼奥斯对他的防守呢也比较注意，基本上上的也不大，所以呢，今天恩多耶在这个位置上也没有太多发挥。
0: 巴尔加斯一脚斜长传，找到迪亚斯这一侧，瑞士队把球断了下来，直塞过来，这是恩波洛。恩波洛没有挤开空间啊，速度也降下来了，这球只能回敲了。
1: 桑切斯也很有经验，反正我让你拿球，但是我挤你身位，让你拿不好就可以。
0: 恩德耶一对一突不突，恩德耶突了过去，斜传给中路，后点扫射，
1: 哎呦，
0: 横穿禁区啊，这是刚刚替补登场的索乌。
1: 哎呀，索乌这一下其实拿停都可以啊，停打都可以，
0: 处理的比较仓促。恩德耶刚才的挺起啊，这两下节奏还不错，
1: 莫西卡
0: 很轻灵就抹过去了。
1: 莫西卡这一下被这个对方的弗洛伊勒给带走了，本来第一时间呢他是在盯索乌的，
0: 恩多耶感觉是想像姆巴佩那样来个卧射，脚下没站住滑出去了。
1: 对，这个哥伦比亚中场出现了一个失衡，正常来讲不应该出现这种情况，让边后卫跑去盯两个中场球员。
0: 可能就像刚才从通道里出来前哥伦比亚队委会开会商量的，咱们下半场比赛进攻得多投入，这一投入呢后面反倒空了，
1: 中场没人了。

0: 还是希望把整个的进攻阵型给拉开啊，把整个场地都给铺上铺满。但这个呢就等于说现在这种情况，一旦丢球以后啊，第二点的这个包围圈他就跟不上了。这下危险哦。
1: 啊，不是，主裁判第一反应不是犯规。
0: 对，裁判觉得呢，反正两个人手上都有动作，
1: 对
0: 啊，是一个常规的对抗。
1: 那画面对准了伊万巴顿，你看看他这个执法，
0: 这个表情也很丰富、啊。
1: 对，
0: 哎，这手上都有动作，
1: 拽了一把。
0: 嗯，裁判可能觉得这种动作不会让你出现这种摔倒的可能。但这一下可以看出下半场瑞士队的这种变化了，全场的这种压迫一旦形成失误的时候呢，局部形成多打少的情况，就这种两人二打一的配合慢慢体现出来。李德他们现在加强了这种高位逼抢，这种体能的优势慢慢展示出来了。瑞士这边呢形成了快速的这种人员的穿插，下半场它的这个变化还是蛮大的，跟上半场慢悠悠的这种比赛节奏不一样。
1: 这下反击看看哥伦比亚队怎么处理，没有第一时间给直塞，选择变线走边路找迪亚斯，迪亚斯应该会往里切啊，这个球哥伦比亚队打得不够坚决啊。
0: 哈梅斯想把球让过来，但对方呢确实更快一点，球捅出去了。
1: 这个球瑞士的队员呢回来得很快，哥伦比亚队反而打得有些犹豫。
0: 转移
1: 交给普埃尔塔，哈梅斯罗德里克斯，哎，他的左脚在这个线路有威胁、是能够传出很好的弧线球的。
0: 阿利亚斯这下就是个矮了点，其实就在他的头上。哎，给了
1: 扎卡是怎么吃的牌呢？我看看，姆尼奥斯这儿一瘸一拐的，看来是抢这个两拼球的时候。
0: 哎呦，
1: 扎卡踩脚了。
0: 哇，还好啊，扎卡这下穿的是死底，也就我们说的短钉。这如果是长钉的话，这一下姆尼奥斯真就麻烦了。
1: 长钉因为这个钉更少。
0: 一个是钉少，再一个它是钢钉，它是长
1: 钉，扎进去容易对关节会造成很大的伤害。
0: 对，
1: 你像死钉，它钉比较多，相当于
0: 胶钉，对、
1: 啊，
0: 它又是胶钉，它的这个伤害杀伤性不大，
1: 不容易在一个点给扎进去。罗德里格斯，阿坎吉。阿坎吉也慢慢的推上来了，扎卡现在来到左边，在观察起球的位置。瑞士队两个肋部空当呢，都站着有接应的人。这个背身要球呢，还是让哥伦比亚的防守队员有点被动了。里德出来，造成了犯规。
0: 下半场呢，瑞士队他变了，他有人回接，他总有第三人形成前插，他这个形成了一个比较好的小组轮转。这个跟上半场那种慢慢的传来传去的这种比赛方式不太一样、
1: 这就让哥伦比亚这两个中卫挺难受的。
0: 对
1: 啊，肋部空当老有人，
0: 哎，
1: 这个位置你不跟他，
0: 他
1: 就拿球反切了，
0: 对，
1: 你跟他两个中卫的间距就拉开了，
0: 这是一个好位置，怎么来罚。
1: 弗洛伊勒和扎卡都站在球前，排了四个人墙，巴尔加斯这边，
0: 这算是一个训练点位啊。
1: 看看罚球质量，
0: 哎呦，
1: 对啊，打的球门上角，弧线不错，
0: 还真像
1: 里德，他创造了机会，最后这脚球罚过来以后绕过人墙，这个是以前很经典的传统任意球踢法，
0: 对，
1: 从外线绕人墙，
0: 哎，
1: 然后兜上角。
0: 脚感不错。
1: 你们在训练的时候是不是经常摆那个人形牌
0: 啊？是，
1: 就是练绕这种线路。
0: 对，现在人形牌比以前还厉害了。就你这边一出脚，它那个人形牌还会往上弹。对，
1: 与时俱进呢。
0: 哎，今天瑞士队啊，对身后的这个保护做的还是不错。
1: 嗯，
0: 今天哥伦比亚想打瑞士身后都没打成功。
1: 恩多耶这个反身处理很灵活，
0: 三打三，
1: 好球啊！外脚背视野首先很开阔，观察到另外一侧的机会了。瑞士队现在呢，恩多耶下半场比上半场要活跃了。然后里德呢顶到锋线上之后呢，在内部空当也更多机会。看看扎卡利亚，扎卡利亚最好不要冒险丢球，他这个位置最好丢球，内部空当进来。犯规了。扎卡利亚呢原本是有利的位置，但是趟着一脚的时候迪亚斯速度也很快，扎卡利亚吃到一张黄牌，这对他接下来的攻防选择会是一个很大的负担呢。
0: 现在呢就是有一个小小的疑问，这个曼赞比到底是真伤了还是烟
1: 雾
0: 弹？对，就看会不会出现70分钟上来然后解决战斗，
1: 也不是不可能。
0: 哎，就现在看着是这个膝盖包的挺严实，但那个东西呢很难
1: 说。最后一看是艾灸，是敷了个草药包。
0: 哎，
1: 打到这个阶段，情报战也是一方面。
0: 对，
1: 包括哥伦比亚是不是真感冒了？
0: 哎，这个都不好说，反正都是
1: 补完水之后全队开始疯跑。
0: 反正都是自己这个报社报出来的消息，对吧？
1: 因为这两个队呢，说实话，从前面的比赛踢下来，都是防守更擅长。瑞士队虽然这个小组赛进球数也不少，但是你总体看下来，他们手段都不算丰富。
0: 哎，哇，这一下停了，
1: 这
0: 次
1: 转过来，迪亚斯。迪亚斯示意球迷给鼓鼓劲儿。
0: 对，
1: 哥伦比亚的现在需要士气。
0: 这样，哎，
1: 是不是给了桑切斯呢？啊，苏亚雷斯。这是刚才迪亚斯转身射门的这下。是拉了一把，这个动作有点没必要啊，
0: 这有点主动申请黄黄牌的意思。
1: 看上去无心之举，但其实什么都逃不过裁判的法眼。尤其是他不能小看今天的主裁判巴顿先生啊，当时就说他抓住了阿尔米隆捂嘴。
0: 是。对新规则的理解非常的透彻。很好的一次摆脱。
1: 啊，索乌过来帮着扎卡利亚协防迪亚斯。稍微有点大了，墨西卡传回来这球的落点不太理想，
0: 感觉这两步墨西卡有点跑不动。
1: 对，
0: 嗯，
1: 最后触球的位置也不好。
0: 对，
1: 越位了。
0: 哎，
1: 哦，应该不是，是不是发球延误了？等会儿再看看。
0: 对。也不给咱看，反正。尼奥斯，瑞士队呢，小组赛第一场是因为这个比分领先以后松懈了，所以呢被卡塔尔扳回了一个进球。
1: 嗯，
0: 看看今天
1: 最后时刻，
0: 对，看他们今天会不会保持一个比赛的专注力，这个很关键。

0: 怀尔塔坐在地上整理球袜的时候警惕性很高，
1: 哎，
0: 虽然扎卡是善意把他抱起来，但是他第一时间上去干嘛呢？上去先搂住扎卡脖子，控制住对方的这个关键位置。这有的时候他是球员一些本能啊。
1: 是是是。
0: 哎，出现问题了，这是抢下来个机会，射门！哎呀，
1: 苏亚雷斯，
0: 这可是个黄金机会啊！有人数优势，又面对球门。
1: 对，刚才还在说呢，要注意力要集中，不能出现涣散的情况。这一下差一点就被对方抓住这个机会了，
0: 哇，扎卡被抢断，苏亚雷斯直接面对科贝尔，
1: 这个脚法运用，
0: 这球打呲了，
1: 太糟糕了，这个脚法运用。一般现在前锋呢，面对这样的机会，一般都是脚背内侧去打，
0: 嗯，
1: 把这个部位先吃实，尽量呢不去发全力。
0: 他太想发力了，
1: 对，
0: 不打角度。换上哈梅斯罗德里格斯，换上金特罗。这也是老将了，然后换上坎帕斯，换下了约翰阿里亚斯。两个中场调整，金德罗比哈梅斯罗德里格斯小两岁，但是也参加了此前哥伦比亚的两届世界杯比赛，2014年和2018年。嗯，现在调了这两个人，哥伦比亚的应该要进攻上啊，要继续的加把劲儿。
1: 对，在纵向的进攻上呢，增加一些这种冲刺能力。金特罗呢是有比较好的这种传球盘带能力。
0: 嗯，瑞士队只是中场休息回来换了索乌上来。换人窗口常规时段内的还没有占用。
1: 对，没问题。远端还没起来，是不是把球给踢出去了？不过脚踝出问题了吗？这是应该没问题，还能偷看。
0: 他就是想讨个公道。
1: 对，想讨个公道。
0: 对，伤应该是没伤。
1: 对，
0: 就是要个说法。所以一直在跟裁判喋喋不休的。
1: 是是。
0: 他在这儿。实际上呢，他是落地之后啊，他是在这儿，其实是被他可能膝关节受到的压力反而更大，在空中被压腿了之后。
1: 但这一下呢，因为他把腿抬起来了，对方呢也不好躲过去，
0: 搅到一块儿了。
1: 哎，
0: 瑞士队在场边，二号穆海姆，看来是要准备上场了。罗德里格斯呢，跟准备替补登场的穆海姆呢，交流了一下场上的情况。然后呢，他也要被换下了。罗德里格斯估计是交代了一下他这个位置啊，之前主要的压力跟风险都有哪些。两队的老将现在扎卡还留在场上啊，克洛普
1: 现在是说他要去德国
0: 队，有这个消息
1: 啊。如果他真去了，那可能德国队球迷有福了。
0: 嗯，因为他赋闲的这段时间是担任红牛集团的全球足球总监嘛。
1: 对，
0: 而且迪亚斯就是他提拔起来的。
1: 嗯，是，是一个非常注重球员场上表现的这么一个教练。一上来感觉啊，两个队确实在加强这种对抗了，但是怎么打破僵局，这个是

0: 需要好好解决的。这像这种定位球，瑞士队他就要好好把握一下。李德呢，今天在前场呢，总体来说我觉得还是可以的。
1: 对啊，虽然不是下半场把他往中间挪了以后，
0: 对，
1: 这球给过来之后，第一点还是桑切斯顶到
0: 啊，越位
1: 啊，越位。
0: 哎呦，这一下，
1: 这一下巴尔加斯出来可不让啊，这一下可能挺严重啊。
0: 这一下他是想阻挡守门员吗？
1: 这个球啊，
0: 这下有点危险、啊。
1: 这个球两个人都吃亏。
0: 对，
1: 关键是以刚才这个情况，巴尔加斯他不想冒险，万一这个球没越位呢？
0: 是。
1: 但是从画面上我们看得很清楚，但是因为恩博洛没有充分的跳，所以他这后脑勺往后一磕，直接撞到巴尔加斯的肋骨。巴尔加斯出来这冲击力呢，把恩博洛后脑勺撞得也不轻，两个人烧都伤得挺严重的。
0: 而且恩博洛落地的时候呢，头也是先砸在地上，
1: 而且
0: 两个人
1: 因为要处理这个球，巴尔加斯从后上前，速度还挺快。恩博洛其实相对可能还好点，
0: 对，
1: 巴尔加斯是因为可能肋骨这下不知道撞得严不严重，
0: 因为他这下呢注意力都在球上，他对守门员对自己是没有保护的、这是为什么说这个小禁区里边守门员是不可以被接触的，这种情况守门员是比较吃亏的。
1: 如果撞到肚子撞到胸口都还好，
0: 对，
1: 就怕撞到肋骨，
0: 对，
1: 尤其这个肋骨下侧啊，好在两个人都没什么大问题。
0: 对，
1: 画面上看着猛一看呢有点吓人，
0: 是
1: 恩博洛这身板应该问题不大。他只要不是门将出击，双臂打到恩博洛的头上，
0: 对，
1: 他的问题都不会太大。
0: 只要不是这个拳啊、肘啊直接打到这个身体上。小雷斯，
1: 帮着门将做了个挡拆。
0: 其实刚才守门员可以拿手啊，这不是一次回传球啊。
1: 中路还是摆脱不掉。
0: 哦，漂亮！
1: 甚至一下，这脚漂亮，横车！哎呀，
0: 这太糟糕了，这个处理、啊、
1: 太潦草了，最后这下。虽然也越位了，但是这个球最后的处理也太潦草了。
0: 禁区里面只有两个包抄点，现在其实投入到禁区里面的人也不多，更多的还是在外围进行传导。其实现在这会儿哥伦比亚已经体现出来体能消耗过大的这种状态了，瑞士能不能把速度提起来，这个很关键。
1: 换上了莱尔马，换下了前锋苏亚雷斯，他错过了一个机会，吃到了一张黄牌。莱尔马在拖后后腰的位置扫荡不错，但是此前的几次出球，过分追求一脚出球，队友跟不上，也出现了不少失误。现在换上里奥斯，里奥斯的扫荡能力同样不错啊，踢法很凶悍的一个后腰。另外一名前锋埃尔南德斯上场，99年的国家队的轮换前锋。
0: 布乔埃尔南德斯呢，联赛当中也有不错的表现。
1: 科尔多瓦这个大腿肌肉拉伤啊，看来确实是短时间好不了。
0: 对，肌肉拉伤，估计世界杯是赶不上了。快的话，可能也要2到3周。
1: 看看这个角球，瑞士队的两个中后卫都上来了。里德还是由他罚，中路都没有顶到，扎卡往里挑了一脚。莫西卡
0: 后点是空的，能够看到，
1: 一直在看啊，看到后边了，
0: 但是
1: 后点一脚出球。哎呀，这个球想法是真好啊，
0: 哎，
1: 扑出来，科贝尔没有没收这个球啊，还是越位了。
0: 这下传的真好，库乔这一下没有拿到。
1: 金特罗

0: 他应该是一直在观察队友的位置，他就像个助理裁判一样。
1: 哎呦，其实就越了一点点，
0: 探了一点点。金特罗已经意识到这球不能停，停的话，两个前锋是两个等球的前锋就越位了。
1: 对，
0: 必须最快的给出去，所以给他提出了一个极高的传球难度。
1: 科帕斯这个身体是真好。球迷也在等待那奇迹的一刻啊！
0: 大家好像心理上都觉得这场比赛可能会突然间有一个让人激动人心的时刻出来。哥伦比亚队后场可能后场这个控制啊还没有缓解险情，刚才有些犹豫，瑞士队险些抢下来一个直接射门的机会。那边瑞士队有前锋倒在禁区内，暂时还没起来。阿坎吉他看了看前场自己的锋线队友还没起来，所以没有选择长传。下半场比赛伤停补时五分钟，这下双方啊中场空间已经被拉扯开了，但是反击当中哥伦比亚的传球失误太多了。
1: 对，现在哥伦比亚就等于前面留两到三个人，就是我打转换了，后防线这边呢，
0: 这点不错，射门，恩多耶。
1: 内部空档已经出现了，就现在中场啊已经没办法限制对方向前的这个传球路线了，之前这几个覆盖还能够拦截住，现在已经没办法了。
0: 看，这是里德，卢库米刚才啊有点犹豫了，和桑切斯两个人，他们俩确实消耗也比较大。恩多耶被换下，瑞士队换上了十七号巴尔加斯，啊，这是个烟雾弹啊！赛前说巴尔加斯也有伤。击倒了扎卡，又是坎帕斯，下半场比赛伤停补时已经剩下的时间不多了。
1: 这意思是前面就犯规了啊，我只是给了一个有力进攻，所以这个位置呢要再往前去推。
0: 直接常规时段双方是战成了0-0，这场比赛这样的消耗过程啊，两支球队在进攻端可以说乏善可陈，但现在呢随着接下来的加时赛要展开，两队到底还有多少隐藏技能呢，这是我们现在最好奇的。哥伦比亚队从目前来看90分钟踢完之后呢在体能上已经不太乐观了，而瑞士队呢在比赛快要结束常规时段争夺的时候才开始换上生力军，所以这个比赛呢现在接下来加时赛啊还可能有新的变数，我们稍后继续回到比赛当中。
2: 真空始料，格力造，格力冷静王空调。
3: 世界杯上哪看？
4: 小红书。
3: 世界杯上哪聊？
5: 都是老熟人，小红书。
3: 世界杯上哪玩梗？
6: 世界杯直播看小红书，聊成玩梗还看小红书。
7: 我是姆巴贝，入睡了。
8: 快速补充电解质，流汗补水了，运动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7: 入睡了，
8: 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了。
9: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真铜实料，格力造，格力冷静王空调。
3: 世界杯上哪看？
4: 小红书。
3: 世界杯上哪聊？
5: 都是老熟人。小红书。
6: 世界杯上哪玩梗？
10: 世界杯直播看小红书，聊城玩梗还看小红书。
7: 我是姆巴佩，入睡了。
8: 快速补充电解质，流汗补水了，运动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7: 入睡了。
8: 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了。
1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真铜实料，格力造，格力冷静王空调。
3: 世界杯上哪看？
4: 小红书。
3: 世界杯上哪聊？
5: 都是老熟人。小红书。
6: 世界杯上哪玩梗？
10: 世界杯直播看小红书，聊城玩梗还看小红书。
7: 我是姆巴佩，入睡了。
8: 快速补充电解质，流汗补水了，运动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7: 入睡了。
8: 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了。
0: 在下半场比赛的最后阶段啊，感觉哥伦比亚队的防线啊，注意力已经开始有些松动了，而且特别是中场回防开始有些盯不住。不过他们换上了里奥斯，最大限度的去弥补这个位置开始出现的松动。现在加时赛的上半场开始，
1: 这两个球队啊，在世界杯舞台上点球都没赢过。
0: 如果按照历史战绩的话，两队不应该想去踢点球。
1: 是，
0: 哥伦比亚队此前是在点球大战输给过英格兰，而瑞士队的点球经历呢，则是曾经面对乌克兰三罚不中。
1: 嗯，直接打身后，瑞士确实你给他一个时间做回防呢，他们回防速率和到位率还是比较好。哎呦，这个位置给一个定位球可能有点麻烦。今天哥伦比亚其实很少能在这个区域形成有效的威胁的。
0: 里尔斯停完球之后准备处理第二下，
1: 这个只能说啊，还是迪亚斯他的这个速率脚下频率快，
0: 这个球他可能有点吃点暗亏。双方队员在摔倒的过程当中，他的左腿膝关节侧面呢是被压了一下。
1: 这一下呢，你还不能说是威德莫特意的去伤害迪亚斯。现在球员都喜欢穿这种
0: 小
1: 的这个护袜，
0: 对
1: 啊，护袜，然后穿这个小板。
0: 哎呦，中路低一点还是没有抢到，再补。哇，
1: 绝佳机会啊！
0: 哥伦比亚的队员呢，认为他们抢二点球的进攻队员是被瑞士队员给踢倒的。
1: 桑切斯最后的打门嘛，如果说能形成倒钩的话，其实能把球压下来。
0: 对，
1: 但他选择了这个侧凌空。这个
0: 还真不好说呢。
1: 对，真不好说，
0: 真不好说，因为这个球呢，停完之后扣过来。坎帕斯这一停的还挺聪明的。
1: 嗯，关键这个位置呢，它还确实是有连接上的这个可能。哎，这个球罚的质量还是挺好，平快过去。

0: 现在两个中后卫，哥伦比亚的两个中后卫要注意啊。
1: 嗯，
0: 卢库米现在身上还没有黄牌呢，
1: 对，
0: 但是桑切斯已经有黄牌了。
1: 现在慢慢的防守动作已经在变大了，这个是体能消耗的一种改变变化，就很怕对方一旦突破自己会追不上，
0: 只能把身体往外扔。
1: 对，所以就是说这个时候只能正面的时候能接触到对方，就一定阻断对方的进攻。
0: 卢库米连抢两下，把球断了下来，
1: 漂亮的过人。哦，这下
0: 近身的能力真强，转移出来了，交给迪亚斯。
1: 一的机会，哎呀，迪亚斯没劲儿，
0: 可能没劲儿，脚下软呐。
1: 唯一一次这场比赛可能能形成正面一对一的机会啊。别说这个坎帕斯上来以后还真有用，
0: 就是局部
1: 对他的
0: 创造机会的能力还是挺突出的。
2: 给中路投球，
0: 哦，这个球瑞士队居然盯漏人了，这是整场比赛哥伦比亚最好的机会，打中了横梁卢库米。这个球发出来，瑞士队完全没有人盯卢库米，卢库米自己都不敢相信，跳起来争顶这个点这么轻而易举。
1: 所以这个点就是注意力集中啊，注意力不集中，角球任意球就会出现丢球的情况。
0: 嗯，还是
1: 瑞士这边也追不上。
0: 对，这是卢库米，刚才防他的是中锋伊藤，
1: 这刚上来，
0: 哎，伊藤
1: 就过了 C 点就不跳了。
0: 伊藤不应该这么防他呀。
1: 对，
0: 这人球两边是根本防不住的，
1: 而且这一下呢，这个身体站位朝向也出现了问题。哎呦，打脚冷射有点远。
0: 里奥斯，
1: 想趁没有人干扰来一脚。
0: 其实被换下的哥伦比亚的这个功勋球员哈梅斯·罗德里格斯成名绝技就是在这儿打世界波，
1: 嗯，
0: 在这儿打远射。这场比赛啊，双方展现出来的特点啊，嗯，这还有。巴尔加斯扑了出去，后点头球摆渡过来，中间被卢库米解围了。
1: 哇，守门员立功了。这个时间如果让瑞士进一个，哥伦比亚想扳回来确实就不容易了。
0: 对，这是阿姆杜尼刚刚换上场的前锋的射门。
1: 嗯，
0: 再来看一下边路的发展过程。但今天啊，双方获得机会的时候基本都是选择大力爆射，
1: 哎，
0: 很少能够冷静下来打角度，所以导致呢这个局面就像中场休息的时候你说的，仍然是拿着大锤砸铁门，砸到现在了咣咣咣的，还是没见谁的铁门有松动。
1: 对，
0: 就是不找开锁的办法，不找锁匠，
1: 就不找这个锁芯啊，这个锁口。
0: 这场比赛双方的胜者呢，将会在接下来四分之一决赛当中对阵阿根廷队，而这个半区呢，还有挪威队和英格兰队。
1: 嗯，
0: 另外一个半区呢，则是西班牙对阵比利时，法国对阵摩洛哥。穆海姆也吃了一张黄牌。加时赛的上半场补一分钟。
1: 好的转移，能不能钻进来？
0: 哦，这下里奥斯，里奥斯给小了一点，折射。还是个角球，
1: 下传给迪亚斯，不如自己打呀。
0: 对，角度都出来了。
1: 对，这下库乔尔南德斯传的好啊，
0: 这个横传找得很准，找到里奥斯，
1: 刚好是一个小过顶。到了加时赛，哥伦比亚几次角球任意球其实都挺有威胁的，看这次能不能获得一个进攻有效机会。能不能形成有效攻门。哎，扎卡。
0: 这次角球在前点，今天哥伦比亚队的角球第一落点抢得不成功。加时赛的上半场比赛结束了，比分还是0-0，双方呢在短暂休整之后马上开始加时赛的下半场。这是要论好的机会和绝对机会啊，哥伦比亚队三号卢库米顶中横梁是整场比赛踢到现在双方出现的最好的机会。其实进入加时赛的上半场呢，能感觉出来哥伦比亚队是想尽快解决战斗的，越往后耗对他们的体能来讲越不利。而对瑞士队来说呢，穆拉特雅金的调整呢也是在两个边路开始换人，开始寻求进攻的威胁，但是瑞士队似乎进攻端还是没有太好的办法。而哥伦比亚这边呢，替补登场的贾明顿坎波斯，他到目前为止完成了比任何其他队员都多的过人，就他是场上哥伦比亚队和这个首发的迪亚斯，他应该是两个进攻最有威胁最有活力的两个点。伊藤啊，伊藤要保持控制情绪，当然这个球主要是刚才桑切斯过来，桑切斯呢和伊藤两个人，伊藤想上去找裁判说说理去。
1: 哎，说他已经好几次对我侵犯了。
0: 对，
1: 身上还有黄牌，
0: 现在确实得注意，因为他有张黄牌了。
1: 对，
0: 他情绪得稳住。伊藤呢也不完全是为讨个说法，他就是要给裁判员施压。
1: 对，
0: 他已经好几次了。
1: 顺便提醒一下裁判，
0: 对，
1: 他有黄牌啊。
0: 对，要把他身上这个危险的开关呢随时触发了。
1: 对，
0: 现在加时赛下半场继续，看来最后一个名额啊。
1: 哎呦，
0: 谁都不想轻易的拱手让人。埃尔维迪，埃尔维迪这个阶段有点不太能跑了吧？毕竟上半场和常规时段内他冲刺回防最多。
1: 对，他今天确实是把这个迪亚斯限制的比较死。扎卡里亚一旦出现身后这个空位，都是他来补啊。
0: 今天要不是温哥华气温宜人，23摄氏度，也相对湿度也不高，两个队现在估计被折磨得够呛了。
1: 我估计这对，估计这会儿就要有人抽筋的。
0: 穆尼奥斯

0: 这个就是体能下降以后，技术能力已经没办法去控制了，核心都失衡了。
1: 嗯，
2: 这场比赛踢到目前为止，把两队的一些问题从预选赛开始到小组赛一直存在的一些问题暴露得非常充分。
0: 嗯，
2: 哥伦比亚呢就是进攻的效率不行，
0: 对，
2: 他有机会的时候他经常不好好把握，他不是把握不住，他是不好好把握，打得很随性。卫士队呢就比较依赖我们反复提到的曼赞比，确实他是能够，别看年轻，但他确实给瑞士国家队带来了长久以来少见的活力。
0: 嗯，

0: 边路给过来，
1: 哎呀，
0: 这是扎卡尔擅长的打远射推射的区域。
1: 这也是瑞士队今天啊唯一一次在边路打到一个有纵深的这个情况下形成的倒三角射门，在大禁区外围形成远射。

0: 如果照着这个趋势耗下去啊，两队可能得提前谋划一下点球大战。
1: 是，估计这个技术师已经开始在做这个安排了。
0: 至少得根据场上现在队员的体能状况预排一下排序。他得有一个排序草稿，然后根据等会儿谁具体还有这个情况或者腿不适合，再临时再微调。
1: 是，就体能下降以后，这个跟体能完全充沛的时候，这个罚球的这个稳定性是不一样的啊，心态上的这种波动啊。估计坎帕斯肯定得罚，这现在还有劲儿呢。
0: 他甚至可能要求第一个罚了。现在哈梅斯罗德里格斯已经被换下了。
1: 还正冲呢。哎呦，机会怎么打进？
0: 射门！
1: 哎呀，这种机会我的天！
0: 这可是杀死比赛的直接机会啊！金特罗呀！
1: 哇！
0: 这是完全送礼的机会啊，扎卡等着这球落下来，
1: 这怎么能，
0: 哎呀，坎帕斯。所以哥伦比亚队就是我们刚说这特点，哎，他总是不好好把握。
1: 对，
0: 这就让教练也没办法。
1: 教练那战术板上拿的是点球的这个预案吗？漂亮，
0: 阻挡了，
1: 到这个时间还能冲呢，真了不起。
0: 迪亚斯这场比赛的消耗和他跑动量，如果等会儿他要罚点球，他可能是个变数。
1: 对，
0: 他这双腿能不能还听那么听使唤，
1: 对，
0: 真不好说。
1: 这会儿都已经拖着走了该，所以说这会儿还能有这种变数爆发，太了不起了。

0: 金特龙传到前点，
1: 还有没出气，哇，这瑞士真是逃过一劫。
0: 瑞士队现在在反击当中，他们还是以先破坏为主，就是整个比赛踢到现在，瑞士队今天很难看到说在反击当中转换当中守中带攻。遇到这么一个对手啊，哥伦比亚队踢得慢慢也没脾气了。瑞士队那边还是有球员暂时啊，这是卢库米啊，
1: 抽筋了，
0: 中后卫卢库米抽筋了。
1: 啊，不行了，坚持不了了，
0: 想被换下，双腿的小腿肌肉已经紧绷了，就是站位置他也有点站不住。那这样一来，两个中后卫如果有一个被换下，另外一个有黄牌，最后阶段说不定还会有新的情况出现。
1: 确实小腿抽筋啊，这个真的，这走一下他就要抽一下，
0: 他不是你的意志坚不坚强，或者你比赛的斗志还有没有的问题，他是真正出现这种双腿不听使唤的情况，所以站在场上的球队呢也是风险。米娜准备替补登场，
1: 就有的时候踢到真的疲劳的时候，他会全身都抽筋。
0: 你遇到过吗？这种
1: 我遇到过，
0: 全身抽筋的感觉。
1: 对对，有。以前真的是踢到消耗过大的时候，气温又高，
0: 水分跟电解质流失太多。
1: 对，就是踢完了以后，在房间里边全身抽筋，动不了。
0: 卢库米被米娜替换。

0: 看看瑞士队能不能够再组织一波进攻。这是换上来的米娜，
1: 米娜这个身材很高大，但脚下频率有点慢，应该结束了。
0: 120分钟的鏖战结束，两支球队呢战成了0-0，而且可以说哥伦比亚的浪费的机会更多。那接下来呢，两支队伍就要面对点球大战的考验了。接下来的点球大战将会决定今年世界杯的最后一个八强的名额，看看谁会笑到最后。
1: 先让体能充沛的球员上来罚，金特罗这是后换上来。
0: 瑞士队在过去的五场大赛，算上世界杯、欧洲杯的点球大战里面，只赢下过一场，就是2020年欧洲杯16强赛当中5-4淘汰了法国啊。他们赢的这场战绩很彪炳，但是从总的数据来讲，瑞士队没有太多优势。在德甲联赛当中，科贝尔并不算是擅长扑点球的门将，他以往在联赛里29次点球扑出了5个。金特罗，
1: 我们就从这个视觉上来看，这个195的守门员站在球门里，球门感觉都少了一圈。
0: 金特罗助跑射门打中间，科贝尔猜错了方向，哥伦比亚队先罚命中。

0: 看看瑞士队谁来承担第一个点球的任务。
1: 哦，
0: 扎卡，毕竟他是这支队伍当中国家队参赛经历最丰富、经验最丰富、心态最稳定的球员。面对巴尔加斯，看看扎卡的处理。扎卡在观察巴尔加斯准备做什么举动、啊、
1: 哎呦，
0: 扎卡打得很坚定，
1: 这个
0: 就是打球速，
1: 对、这个就是身材的劣势，碰都碰到了，就差这一点。
0: 虽然巴尔加斯反应够快了，但是他天生这个覆盖面要小、
1: 哎、你看，
0: 所以呢擦到球的边缘，
1: 对
0: 球的力量罚得又大。其实这个半高球不难扑，
1: 不难扑，这个如果说1米9以上的守门员啊，这下可能还真给推出去。
0: 哥伦比亚队第二个出场的是23号桑切斯，中后卫。
1: 如果是这样的话，其实会给瑞士球员带来比较大的信心。就我只要角度罚出来有一定的角度，我力量大，可能你在这个控制范围下你就处于一个劣势的情况，只要不罚飞就可以。哎，给一些小手势，
0: 看看桑切斯中不中招。桑切斯射门打在了横梁上、弹了出来，
1: 被干扰了。
0: 哥伦比亚队连续两个点球呢都罚向了中间，但是桑切斯的这个射门的处理啊没有把球压住。
1: 这种正脚背呢，我们说就是没有信心，我就往里抽一脚、完全没在线里，压在线上。
0: 科贝尔前两个点球啊扑了一左一右，所以哥伦比亚的队员呢确实选择打中间，是基于这个大数据可能对科贝尔的分析，他的策略没问题，
1: 对，
0: 但是脚法运用不够细。
1: 哎，
0: 这样一来呢，看看瑞士队的第二个点球能否把握住。替补登场的前锋阿姆杜尼，
1: 现在对于瑞士球员来讲就是不要发飞。
0: 阿姆杜尼有节奏变化，打门，他很冷静啊，等着门将巴尔加斯先飞出去了。这样瑞士队两轮过后领先。巴尔加斯前两个点球都扑向了他的右手方向，就看看他第三个方向会怎么猜了。科贝尔呢是左右各一次，所以哥伦比亚队第三个出场的队员会不会还罚中间呢？21号坎帕斯，
1: 今天面对科贝尔的时候打飞了一个单刀，看这一下会不会打进。
0: 坎帕斯这脚射门，哎呀，从腋下钻了进去，还够冒险的、
1: 其实今天来看哥伦比亚球员打的这个角度都不好，都选择相对比较中路的这个区域。
0: 目前科贝尔是左右左，
1: 对，
0: 各扑一次，
1: 哎，
0: 不守中间。坎帕斯这个球运气成分挺高的，从腋下钻过去，幸亏球速快。
1: 对，
0: 瑞士队的第三名主罚的队员阿坎吉。
1: 这是非常关键的一次罚球，
0: 前两个巴尔加斯都扑向了他的右手方向，看看阿坎吉这次如何判断。面对巴尔加斯，阿坎吉观察了一下，哎呀，也打飞了。这两个人啊，哥伦比亚的第二个和瑞士的第三个，两个后卫脚啊，他还专门去有意的确认了一下巴尔加斯是不是还往右扑。果然巴尔加斯又往右扑了，巴尔加斯就死堵这一侧， 结果阿卡尼这么好的机会没把握住，
1: 也想打中路啊。
0: 如果他都已经赌对了，巴尔加斯还往右边去，
1: 嗯，
0: 说明他这个赌的也不是那么自信，是吧？如果是都赌对了，哪怕踢个勺子点球都行。进入第四轮，双方现在各踢飞一个，还是2-2。哥伦比亚队的这个点球被扑了出来，
1: 这个就是身材的优势啊！
0: 科贝尔这次扑向了右侧，而且科贝尔的扑救是很有规律的，结果阿尔南德斯完全中招了，
1: 一左一右，一左一右啊！哇，是接近在立柱这个区域把球给捞下来，
0: 还打了个半高球。
1: 对，
0: 按照前面的点球规律，科贝尔的扑救已经被摸出来，这两个门将的规律现在都很清楚。
1: 对，
0: 结果没想到哥伦比亚队的点球直接阿尔南德斯扑了一个门将最喜欢的位置。
1: 打半高球呢，之前都说过，这个其实是一个比较大的大忌。
0: 所以点球大战进行到现在，总共踢了7个，开始瑞士队罚他们的第4个。伊藤来罚，他会不会打向自己的右手边？因为巴尔加斯此前已经往他自己的右手边扑了3遍了。伊藤打中间，你看巴尔加斯还是扑右边。瑞士队再次领先。
1: 阿坎吉
0: 从罚点球来看，双方也都挺轴的，瑞士基本打中间，
1: 是，
0: 然后哥伦比亚基本打两侧，但是都中了门将的规律。第5个点球很关键，迪亚斯
1: 必须得打进才有一丝希望。
0: 看看迪亚斯能不能让哥伦比亚还活着，
1: 会不会打中路啊？
0: 迪亚斯射门啊，骗过了科贝尔。这次科贝尔没有按自己的规律去扑，迪亚斯赌了一把。科贝尔这次是连续两次扑向了他的，连续两次扑向了他的左手。哎，还是按照他的规律。
1: 对，
0: 还是按照他的规律。迪亚斯看来是吃准了科贝尔的习惯了，帮助哥伦比亚队保留了最后一线希望。瑞士队巴尔加斯替补登场的巴尔加斯来罚最后一个，罚中瑞士队就晋级。那么这边的卡米勒巴尔加斯已经连续往自己右手边扑了4次了，谁能够赌赢这把呢？瑞士队鲁本巴尔加斯准备出跑，调整射门，哈哈，鲁本巴尔加斯他赌赢了，帮助瑞士队罚中了第4个点球，他们在点球大战里最终以4-3的比分获胜。经过120分钟的鏖战，在点球大战当中，双方倒是斗足了心眼儿。最后，鲁本·巴尔加斯罚中了点球。此前，哥伦比亚的门将卡米勒·巴尔加斯已经连续往自己右手边连扑了4次，最后一次他想变化，但没想到对方猜透了他的心思。瑞士人在这场比赛当中，以他们的坚韧的防守和耐得住磨比赛的性子和耐心，熬到了最后。瑞士队这场比赛和哥伦比亚队在120分钟当中的较量和折磨最终结束了，我们恭喜瑞士队，同时呢也祝贺哥伦比亚队，本届世界杯他们表现得非常出色。好了，我们在北京演播室为您带来的这场比赛的解说评论部分就到这里，感谢我们的嘉宾董方卓带来的精彩的解说，观众朋友们再见。

英格兰队经历了他们在本届世界杯的赛场上最为艰难的一场比赛，接下来他们将前往迈阿密，在那里等待他们的哈兰德领衔的挪威战舰。

外围打门，球进了。调整，想要扣回来，跟进打门，球进了。这个进球也彻底宣告加拿大队本届世界杯的征程将止步于此。

0: 海风中用臂膀托举晨辉，便有了实干和担当。风沙刻画你躬身的样子，便有了绿洲和希望。烈日下晒得发亮的脸庞，每滴汗珠都在折射光芒。每一次全力以赴的奔跑，是对生命最温暖的守望。给予中奔走的匆忙，是晨曦里守护一方平安的模样。用脊梁撑起万家灯火，夜幕点亮赶路人的微光。星辰不语，山河回望，你的名字始终刻写在脚下的大地。你的样子是不变的赤诚与热爱，初心如炬，使命如磐。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Hello， 欢迎大家来到健身动起来，我是你们的课程老师顺利老师。这节课程呢是我们的塑形训练，但是呢一定是你们超级感兴趣的话题，就是马甲线的塑造啊。每个女生想要平坦的小腹，马甲线啊一定是必不可少的。自然呼吸，站正站直，不需要任何器材，只需要你在这首歌跟着我用力来，左右，手上抱一个球啊，抱着球我们做一个左右的旋转，这个动作可以很好的刺激到我们的侧腹，让你侧腹马甲线的位置学会发力，学会激活。来，自然呼气，两侧腹发力的感觉找到它。我们接下来要做一个加强的训练了啊！来，侧边伸手转体，伸手，这里有个秘籍哈，是用你的腹部把你的手推出去，不是手臂主动想伸的啊，是腹部给它推出去的。哎，找一找这个感觉啊，自然呼气，非常棒。哇，有没有肚子已经酸了的？接下来更加强的侧腰刺激训练要开始了，屈肘来，对侧提膝，用你的肘碰膝关节，这个动作难度会有点大，强度会有点高，但是它收腹收侧腰的效果超级的强，来试一试啊！来，对侧提膝，触碰膝关节，很好，这里酸了对不对？酸就对了，换另一侧了啊！左右我们都要给它练到位，实现你的小蛮腰的计划。来，抬腿，用你的手肘去找膝关节，用尽你的全力去触碰。鼻吸口呼啊，用力触碰，感受到你的肘尖和膝关节它们真真切切的碰在一起，你的侧腰就挤压了。来，左右调整呼吸，我们的手臂准备伸直，我们要做一个伐木的动作了啊！来，侧边伐木，转体向下，想象你拿了一个斧头，哎，在砍伐一棵树的感觉，用尽你的侧腰力量去发力，把这棵树木砍断。来，用力，自然呼气，很好。哇，换边，如果你优雅的话，也可以把它想象成高尔夫的挥杆动作啊，都可以，只要能找到发力感。来，向。

向下转体啊，自然呼气，一定要让我看到你的胸腔随着你手臂的动作在发生变化啊，感受到你的侧腰这里，哎，向下，自然呼气，这里两侧腹都是紧紧的，对不对？马甲线就快出来了，就差最后这两个动作了。手臂打开，对侧，啊，我们手掌触碰膝关节了，这个动作难度更高了，因为它动作幅度会更大。注意细节，你看我在提膝向下的时候，直撑腿有个屈膝动作啊，这样呢，不仅可以燃烧你的腹部脂肪，还能瘦腿。翻另一侧，还是一样的动作，去触碰。注意我刚刚教你们细节，记得屈膝啊。来，自然呼气，走起来，对侧，屈膝，提起来，很好啊，鼻吸口呼。侧腰发力啊，一定要用你的侧腰带动你的膝关节提起来，不是你想提腿，而是提侧腰带动的腿起来啊，自然呼气。最后一个，哇，太棒了，这首歌做完是不是一下你的身体就出汗了，感受你的侧腰两边都酸了，甚至过程中觉得哎呦有点不稳，都是正常现象，都说明你在这种训练中足够的努力啊。所有想要侧腰紧致啊，马甲线露出来同学，在跟好老师这个训练同时，记得调整一下你的饮食，你的马甲线会出来的更快的。好了，这节课程结束了，我们下期健身动起来再见。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大家好，2026年世界女排联赛中国香港站，中国队和乌克兰队的比赛。本场比赛将由乌克兰队来率先发球。为了您更好的欣赏比赛，我们是邀请到了前国手李颖指导担任解说嘉宾。李指导您好。
1: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0: 今天中国队还是跟打加拿大同样的先发阵容，比赛开始。
1: 好球。
0: 主二传四号张子萱，接应是六号龚翔宇，主攻是三号唐鑫和二号庄宇山，两位副攻是七号王媛媛和十六号郭中南，自由人是十八号王梦杰。吊球，中国队防起来，组织扫位反击。今天乌克兰队的接应是十九号阿尔蒂舒克，二传是十四号沙尔霍罗斯卡，主攻是一号米连科和二十三号迪马尔，副攻是二号梅留什基娜和七号队长多尔斯曼。
1: 一传不错。
0: 龚翔宇的吊球。
1: 这个球吊的还是很逼真的啊，因为上步的时候整体的感觉还是要发力打的。
0: 这个球吊完之后，龚翔宇也是在鼓励张子萱。第一场打加拿大的时候，龚翔宇这边的状态比较一般，其实需要张子萱和龚翔宇两个人提高这种配合的默契度。龚翔宇发球直接得分。
1: 其实对于我们的接应二传来讲，尤其是龚翔宇在场上的时候，不要把太多的重点在攻这个环节上。我觉得对于他来讲，主要还是保证环节，就是你的一传、防守、串联，这些环节其实对龚翔宇来讲，在队里起到的作用是更为突出一些。
0: 刚才扣球的是乌克兰队的队长七号副攻手多尔斯曼，93年出生的，身高1米84。这支乌克兰队的高度并不是特别高，场上最高高度是1米90，两位队员的身高达到了1米90。

0: 子轩抢上网球的能力稍稍弱了一点。
1: 第一场2-3遗憾的输给加拿大队之后，现在中国队是5胜4负，暂时排在所有球队当中的第9位，而乌克兰队是2胜7负，排在第15位。这一上来对米连科的拦网做得还不错。
0: 对，乌克兰队4号位进攻，我们在对他的整个的4号位进攻的拦网啊，把边也好，还是复工补篮也好，整个的起跳时机还是不错的。
1: 赵远山来发球，直线王梦洁防起来，后三反击，赵远山将球打中。
0: 后三的八字线打得还是很清楚的。其实对于庄宇山来说，下手这一下的速度还是很关键的，就是你稍稍有点犹豫，你的球速一旦慢，你的效果就不是很理想。
1: 中国队和乌克兰队在国际赛场上很少交手啊，所以这场比赛对于我们的队员来讲是一场遭遇战。一上来中国队还是先立足把自己做好，把自己的一次攻线稳定住，然后通过发球去冲击对手。那另外在这个过程里边是需要去熟悉和掌握这个乌克兰队的一些打法的特点。
0: 对，其实一上来从一攻的整个的打法上来看还是很清晰的，很主动的啊。你看一传，大家还都是积极主动的去大胆的往网口垫啊，虽然有一个球是比较上网，但张子萱也是奋力的在抢，虽然那个球没有处理好，但是整体感觉一传还是要大胆的往网口来送的。
1: 乌克兰队第一局上来的快攻打得还可以，但是他两边的进攻，尤其是主攻这边的进攻打得不是特别顺。多尔斯曼打了2个，赵远山今天一上来火力全开，对方的快攻失配，中国队这边的反击也没有组织成功。9-5，中国队领先4分。打手变线，23号迪马尔。
0: 这第一下稍稍有点被晃起来了。
1: 19号是金二蒂舒克。主裁吹了张子萱这个球过网击球了。
0: 这一轮张子萱应该是后排的。
1: 一传连续的不稳定，这个中线唐鑫将球打中了。哎，唐鑫在这一战一上来第一场打加拿大队的这个比赛里边进攻打得非常不错，
0: 打得很自信啊，
1: 22分，
0: 也很清楚。你像这个球暴露性强攻，我觉得他打得也很自信啊，知道这个球掌握的也比较好，往这个最长的线路来打。
1: 再给龚翔宇， 大条给庄宇珊，
0: 好球，点条的非常好。其实对于中国女排来讲，她不管打哪支队伍，我们两个保证环节还是很重要的啊，因为我们没有特别突出的这种进攻人，就是有实力的这个进攻点，所以我们需要一次攻一传的到位，然后再加上二传的这个传球的质量和二传的整体的组织，才能打出很好的漂亮的有效攻。
1: 嗯，直线张子萱防起来，背垫再给到庄宇珊，小斜线。
0: 嗯，你看这两个调整球都是除了二传攻手来垫的，一个是自由人，一个是龚翔宇来垫条的，垫条的节奏和高度还有球头立的都非常好。
1: 中国队开局打得不错啊，迫使乌克兰队请求了第一次暂停。
2: Because we are missing the ball which is coming directly to us. No experts.
0: 首先啊，你看乌克兰队他没有特别突出的边攻的高度，只有接应这一点身高还不错啊。但是前面打了一个直线打死我们了，但是再打一个直线就被我们自由人防起来了。
1: 嗯，
0: 其次呢，他的边攻也没有特别有名的有实力的球员啊，所以我觉得对于乌克兰队来讲，他也是主要还是打一个整体。
1: 篮网又抓一分，
0: 你看乌克兰队他现在一次攻的到位球的整个的快攻和战术攻的节奏的高度基本上都吻合我们篮网的节奏。
1: 嗯，
0: 我们应该是还是比较好拦，比较擅长拦这种高度和节奏的队伍。有一分，
1: 庄宇珊在此前的比赛里边，他篮网一共是拿到了16分。中国队连续两个篮网得分，进一步将比分拉开14-7。哇，再来一个，连续三个篮网。
0: 今天一开场，其实我们对乌克兰队的四号位的进攻的拦网就非常的成功。
1: 嗯，
0: 乌克兰队现在是一个是进攻打不下去之后呢，它整体的节奏也没有太多的变化，也没有特别快的节奏，所以他基本上是打不乱我们。
1: 现在乌克兰队两点换三点，9号二传帕尔夫诺娃上，11号接应丹查克上，防守小心。对方推攻，中国队在组织。
0: 好球，给快攻，
1: 往远清掉。嗯，来回球，最终是乌克兰队的接应丹扎克平打，打手出界。
0: 球传的也不错啊，传出了1-1，只是没下去。一传非常好，好球。
1: 这快攻出界了，但节奏配的不错。
0: 嗯，还是要大胆给啊！你一旦快攻打不出来，其实各个队伍啊，就算是弱队，对24号位的整个的拦防的能力还是非常强的，所以还是需要用快攻来突一突，来变一变，来打乱一下对方的拦防。
1: 嗯，这一段乌克兰队两点换三点之后，中国队一次攻出现了问题，使得乌克兰队连续抓反击，比分追到了。

0: 10-15。
1: 没有什么关系啊，大家抽起来，别拿比方大哥和场搜，给他那个场。
0: 二传谢胜玉和金杨书明啊、是进入到了这场的14人名单当中。刁林宇和周月彤啊、在这场是替补名单。好一传，
2: 好球。
0: 进体快，中国队过轮。米连科的腰线，这是一位左手进攻的球员。乌克兰队的两位主攻，米连科是1.80米啊，迪马尔是1.82米。电脑四号位。黄梦杰保护，给龚翔宇，好球。
2: 龚翔宇也是不断的在调整自己啊，然后找机会。
0: 现在中国队换上了杨书明。提前一轮2点换3点，腰线出界了。孟翔宇来垫条，
2: 好球，还是很清楚啊，在形成对方双拦网的情况下造成了上手平打。现在如果你在上手平打这一项技术掌握的非常有把握性的时候，可以多运用。
0: 乌克兰队在前面的9场比赛里边，他们是3-2赢了德国，3-2赢了泰国，2-3输给了法国，2-3输给了保加利亚。来到中国香港站，在第一场是1-3输给了意大利。他这个七号队长多尔斯曼在和意大利的那场比赛里边是拿到了全队的最高分。战术攻还是比较多，也是身前和身后都能打。
2: 对，线路分化的也比较清楚啊，快球拉三啊，线路打得很清晰。
0: 中国队是完成了2点换3点啊，现在二传是谢胜玉在场上。那这个11号金丹查克上来之后，这个进攻感觉比二弟舒克要稍微的好一点，线路上要好一点。
2: 好球！
0: 嗯，杨书明打手出界。
2: 杨书明的高度和手法还是非常不错的，只是在力量上，我觉得腰背的力量还稍稍差了一点。如果腰背的力量再强的情况下，他的扣球力量会更重。
0: 嗯，身高是1.92米。

0: 拦网之后落在了界内。
1: 球，今天遗传啊，我觉得大部分的球上的都比较好，就是偏于保守，很敢往网口上来顶。
0: 昨天打加拿大队的那一场，这郭忠南的进攻也是给我留下了比较深的印象，
1: 嗯，
0: 也跟二传配合的越来越好了。
1: 对，
0: 因为我们在来到第三站，就二三站之间有两周的这个调整时间，
1: 嗯，
0: 看来还是在训练上增加了和复工的这个配合。这球有点开网，王舒明的进攻被拦。13号是主攻手费迪克，上来替补发球。谭鑫打手出界。
1: 今天唐鑫的两个暴露性强攻打得还是很果断的。现在我觉得唐鑫在进攻这个环节上应该是越打越有自信。
0: 22-15，中国队现在还领先7分啊，重新换上了张子萱和龚翔宇。乌克兰队在第一局的中后段，这个攻比他一上来好了一些。
1: 是，他一个两点换三点，换了攻守之后呢，我觉得整个的进攻的节奏上还是稍稍有点变化。
0: 嗯，
1: 好球！
0: 好球，王媛媛的网口盯得很紧啊，龚翔宇的进攻，对方直接防了一个探头。
1: 大家现在在临场互相弥补的非常好。
0: 有点可惜啊，篮网出界了。这个丹扎克上来之后，乌克兰队也是一直在围绕他来组织进攻。
1: 是，
0: 现在中国队后排换上了倪非凡，上来保障一传。好，有下篮网。
1: 好球，非常好。
0: 这个反击特别流畅。
1: 嗯，这个反击上球我觉得上的也比较好。其实你看张子萱，他上网的平送球抢的并不是很好，但是稍稍上网的有点球头的这种高球，他的传球的节奏把控的还不错。
0: 嗯，24-17，中国队拿到了第一局的局点。
1: 好球，网的也很漂亮。嗯，布兰网下撤啊，下撤防守跟得非常快。
0: 对方小斜线又防起来，这个吊球没有跟上来。
1: 对方的这个应变啊也是比较快，但是这个球稍稍我们直线漏的有点大。
0: 前排重新换上了多尔斯曼。 意识还不错，快攻，郭忠南的回首线啊，帮助中国队兑现了这个局点。这样的话，25-18，中国队是率先拿下第一局，目前1-0暂时领先。
2: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4: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5: 乐泰亮甲。
6: 用这种方式旅行呢，我觉得可以轻轻松松的到这样的城市去看一看，感受不一样的欧洲。每天天一亮，拉开窗帘一看，哦，外面又有不同的画面出现。小红人呢，随时都会给我们提供帮助，可以了解每一个地方的人文历史。海伦呢，船上就像一个移动的艺术馆，整体是北欧风的设计，在阳台上就可以欣赏到蔚蓝的地中海风景。
7: 你好，欢迎回家。
6: 你上船以后就感觉像在一个家里面一样。我们的三餐基本上是中西结合的安排，兼顾不同客人的饮食习惯。我认为在我们这个年龄呢，重要的是在身体条件允许的情况下，让自己真正的慢下来，重新看待自己，看待世界。
8: 来，一起来吧。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6: 用这种方式旅行呢，我觉得可以轻轻松松的到这样的城市去看一看，感受不一样的欧洲。每天天一亮，拉开窗帘一看，哦，外面又有不同的画面出现。小红人呢，随时都会给我们提供帮助，可以了解每一个地方的人文历史。海伦呢，船上就像一个移动的艺术馆，整体是北欧风的设计，在阳台上就可以欣赏到蔚蓝的地中海风景。
7: 你好，欢迎回家。
6: 你上船以后就感觉像在一个家里面一样。我们的三餐基本上是中西结合的安排，兼顾不同客人的饮食习惯。我认为在我们这个年龄呢，重要的是在身体条件允许的情况下，让自己真正的慢下来，重新看待自己，看待世界。
4: 吃坏了，
9: 吃和胃整肠丸。
4: 胃痛了，吃它。
9: 吃坏了，
4: 吃和胃整肠丸。
9: 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4: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9: 和胃整肠丸。
0: 那在这一站的四场球里边，第一场打加拿大，第二场打乌克兰，第三场打多米加，第四场打意大利。那这一站意大利是派出了全主力，所以我们也是希望能够看到中国队在每一场比赛当中，尤其是在遇到困难的时候啊，如何去总结，如何把下一场给打好。那现在中国队和乌克兰队的这场比赛，目前在局面上中国队是占优的啊，现在进行的是双方的第二局。
1: 是我一再在比赛当中强调了一点，就是一旦你有这种打快攻的机会，二传还是要尽量的用你的每一个点的队员的战术攻的跑动来做好掩护和做好实打，尽量的还是要多打快攻啊！你的快攻一旦打出来之后，你的边攻的压力也会减轻很多。
0: 嗯。尤其是感觉这场比赛一上来，乌克兰队在篮网上没有给我们太大的压力，
1: 是，
0: 所以二传可以敢于去组织我们的多点进攻。
1: 其实我们在第一局的前半程打的也是偏于保守的，我们第一局的前半程的快攻的量并不大，但是后半程之后有机会的时候，二传给快攻的量还是比较多的。
0: 嗯。乌克兰队23号迪马尔在4号位打手出界抓了一个反击。
1: 非常漂亮啊！这个球用快攻的掩护平拉开，创造出了一对一。你看你前面到位球快攻实打的多的情况下，对方再看你一传一到位，他肯定副攻要陪跳的。
0: 对，停掉，转山也是在主动变化。嗯，龚翔宇轻打直线，这个球出界了。
1: 龚翔宇啊，他还是有一些伤病的影响，因为在第二战打完之后呢，中间休息的这一段时间我去看了他们的训练，龚翔宇的脚伤还是有一点点影响，所以你看他的这个起跳的高度还是受到了很大的影响，他基本上不太能跳得起来。
0: 好球，中国队双二篮网得分。这个伤病啊，对于老队员的影响会非常大。
1: 但是龚翔宇现在在队里起的作用确实是一个核心的作用啊，他作为队长，然后平时的训练的带头作用起的是非常好的。
0: 其实也是希望将这种不管是对待训练的态度，还是对待比赛的这种态度，传达给这个年轻的球员啊，去影响他们。好的，我们先把自己的防守顶住。
1: 球稍稍差了一点球头。
0: 哎呦，还有。
1: 漂亮，吊球，
0: 最后是米连科轻搓了一个心儿。这个第二局的开局有一个情况，就是乌克兰队在篮防上有点适应中国队的进攻了，
1: 是，
0: 所以来回球变多了。
1: 尤其是我们的边攻的球，对吧？其实他对我们的快攻还篮防上还是不行的，但是边攻球他的整个的防守还是不错的。
0: 吊球，乌克兰队防起来。
1: 好球。
0: 其实我们一直也比较适应乌克兰队的进攻，所以当我们一次攻打不下去的时候，大家还是要沉下心来快点进入到我们的篮防当中。
1: 是，没错，因为他的节奏也不是很快，也不是很花哨，对吧？所以我们的拦他的这个拦网的节奏应该也很好找。
0: 好的，
1: 漂亮，
0: 就是要耐心。
1: 这种球其实对于攻手是一个很好的考验啊，就是因为球很进网，很扎网，所以你脚下找球很重要，你一定要踩到球下面啊，踩到球下面你才能控制好球。
0: 刚才演播室的时候林颖指导也谈到了，就是我们第一场输给加拿大，首先是没有核心的进攻球员在进攻上出现了问题。其实这个问题有可能从之后的比赛当中每一场都会阶段性的出现。
1: 对，
0: 也是现在这个阵容当中中国队面临的一个主要问题。那想解决进攻的问题，首先进攻人要自己去思考，另外二传在分配球上也是需要去努力。
1: 是，
0: 现在是需要大家一起把这个进攻的框架给搭起来。
1: 对，
0: 转山的这个后攻踩线了。打手出界，唐鑫。

0: 我这两年看这个比赛，好多就是这种特别高的球垫到后排之后，看似可以不拦网去进行防守，能够防起来，但现在大家打这种进攻，好多都是特别敢打，
1: 发力，
0: 对，所以有的时候可能还得需要一个人去拦一下，尤其是这个中线。
1: 对，他这种球啊，现在我感觉还是各个队的队员的个人能力上还是比较强，他有一定的制空，所以他不是拍过来的，
0: 对，
1: 后过来的。
0: 尼尔放以前可能就过度了，所以就不拦网去后排防起来之后组织进攻，但现在攻的变强了。
1: 这球王源打的还是很不错啊，虽然形成了双人拦网，但是还是能够拉高点来打。
0: 需要开始冲发球了。
1: 我们啊，其实发电这个环节还是很重要的，一个是一传你要加强到位率，其次是发球。现在其实各个队伍在一传到位的情况下，平网攻的进攻的能力都比较强的，所以还是要尽量的去破坏他的平网攻。
0: 接外，对方的进攻失误，尤其是当队员临场感觉到自己的一次攻有一些压力的时候，我们也是要开始通过冲发球抓反击去平衡一下一次攻的压力。
1: 对，
0: 好的，中国队双人拦网追了一分。
1: 现在对方的一传的到位率比较高，所以他的平网攻的变化啊，速度打得也很顺的。
0: 其实尤其是七号多尔斯曼在前排的时候，因为他有短平，有拉三，有近体，还有身后，所以一定要想办法通过发球去破坏他这一点的战术攻。手出界了，
1: 现在发球有点发不动乌克兰队，乌克兰队的盗率很高。
0: 其实反倒是我们第二局的一传出现了一些起伏，
1: 对，
0: 好多球的一传节奏不是特别好。好的，哎呦，这球打在对方的头上了。
1: 发球啊，可以稍稍前后区调动一下，因为对方的整个的发球的站位还是比较平均的、平衡的，基本上都发在他的手上了。
0: 现在对方到位的一次攻的成功率很高，这样的话，这个发球还是得继续想办法。
1: 对。
0: 一传丢了一个，
1: 唐鑫啊，到了后排之后还是要耐心的先接好一传。
2: 场上现在需要出山，我在前。
0: 赛程一长之后一上来，可能大家会对队伍不是特别的熟悉，但

0: 随着大家对队伍越来越了解之后，其实无形当中增加了这个中国队取胜的难度。就是我们包括我们今天面对乌克兰队，你面对每一个队伍，他即便世界排名在我们之后，我们也是要把很多困难想在前面。
1: 对，
0: 因为我们队伍很年轻，又没有绝对的进攻核心。
1: 是，现在呢，一个是问题是我们自己的实力并不是说特别的强势啊，
0: 没错。
1: 其次就是你看现在的队伍的整个的实力都比较平均的啊，没有特别弱的队伍。
0: 嗯。
1: 所以你在打每一场球的时候啊，一个是你要立足于先打好自己，这是很重要的点。其次就是你的临场每一个环节都要时刻保持着去冲击对手才可以。
0: 第二局目前为止还是让乌克兰队攻打出来了。快性篮网增多了，好的，腰线的重扣，耐心，
1: 好球。虽然低了点儿，但是你看节奏一变化，对方的防守的阵型，他的这个转换的这个速度也是非常慢的。不错，发发追凶，发发后驱，
0: 三位强攻，
1: 好球，
0: 韩鑫的中线，14-17，
1: 应该表扬一下我们副攻啊，发完球上来之后的防守起球还很不错的呢。
0: 嗯，机会，等了一下唐鑫，再垫给扫位，进入到来回球了，
1: 慢点跳，好的
0: 好的，中国队12篮网，对方的进攻失误也是在压力之下，乌克兰队的伊斯攻出现了问题。这支乌克兰队到了一些想要去得分的轮次，也会出现没有核心进攻人的问题。二传的二次，
1: 对，其实我们还是得拼发球，就你稍稍让他一传一步到位，他的攻打的就没有那么的顺，对吧？我们的拦网也能体现出来我们的拦网的实力和防反的这个能力，但是他一传太到位的情况下，我们拦防也有难度。
0: 好的，唐鑫的高球强攻，腰线打中，
1: 对方现在其实都是在追发唐鑫的，你别看他在前排发给他，他在后排也是在追发他，所以唐鑫他现在进攻我觉得在信心上是非常好的，在一传上还是需要再定一点啊，你的心定一点之后，你的出手就不会这么早，你控制球就稍稍能够更稳一些。
0: 所以你是否是一个优秀的攻手要经过多场比赛的这种推敲。
1: 对，
0: 唐鑫上一场打主攻进攻打那么好之后，下一场这个队伍

0: 定会重点去追发他，然后去拦防他，所以你能不能经受住这种层层的考验，依然是能够保证自己的这个进攻的成功率以及一传的手感。
1: 对，
0: 但你只有把这关过去了，你才会成为这个真正优秀的进攻队员、助攻手。
1: 还有就是作为唐鑫自己也要不断的要挑起大梁，对吧？
0: 嗯，
1: 因为你现在进攻的能力是在队里面数一数二了，所以你要不能老跟着啊老队员后面啊，你要主动的去承担任务啊，承担责任。
0: 18-19，中国队把比分追到只差一分了。唐鑫到了后排，
1: 这就是我们的机会。好球，
0: 好的，对方有保护。
1: 对攻球，
0: 冲进短球，大手出界。
1: 球啊！
0: 上一场我一看，中国队张雨山开始主动去跑一些战术攻了，
1: 还不错，就是在打的过程当中主动去求变。
0: 嗯。其实张雨山本来也有这样的这个协调性，能够去打这样的战术攻。所以还是
1: 要多打，
0: 多打，真的要多打，效果不错就要多打。
1: 是的，好的，有机会。发球发出来了，这球多好打。好的，又跑加塞了。
0: 嗯，这球打得比较正。
1: 好球！
0: 篮网没有让对方的进攻过来，中国队比分反超，20-19。
1: 对，王媛媛和龚翔宇在前排的这一轮的拦网确实是强拦网轮，这段时间发球还是发得好，
0: 对
1: 吧？你稍稍一破他平网攻，他自己的进攻也乱。
0: 十号是主攻手努达，02年出生的，身高1.78米，换下了23号迪马尔。前防过网，现在双方在第二局打成了20平。哦，这一传没有接好，可惜了，
1: 但是不能着急啊，尤其对方在追发你的时候啊，还是要先想着把一传先接好。
0: 这个球，中国队示意打手。但是本场比赛的一裁是费尔南达·麦亚，看一下中国队的挑战。没有打到，挑战没有成功。这样的话，乌克兰队现在在第二局20分之后还是领先2分。
1: 好球，
0: 自接自扣。
1: 这球也是传出了1-1。战术的整体组织还是很合理的啊，用快球的掩护，近体快的掩护啊，打平拉开。
0: 好的，龚正南的单人拦网，22平，很顽强啊，这一局打的。
1: 又是机会，好球！
0: 拦网再拿一分，拦到了对方进攻人的身上。

0: 二压对方的前排主攻，远网的快攻
1: 保护的
0: 中国队反击清掉。
1: 哇，漂亮，
0: 连续拦住了十一号丹查克，24-22，中国队拿到了第二局的局点。对，直线和斜线各拦了一个。
2: Try to go longer, not like that over the
1: net. 尤其是我们发球一旦发出来之后啊，拦他的这个定点强攻，现在拦的还是很有心得的。
0: 没错，这样的话，这个第二局的后半段，中国队是打了一波小高潮，25-22，逆转拿下了第二局。现在这场比赛，中国女排是2-0领先乌克兰女排。
3: 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凉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5: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6: 乐泰亮甲。
7: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101-1313。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101-1313。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8: 来，一起来吧。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7: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101-1313。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101-1313，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5: 吃坏了，
9: 吃和胃整肠丸。
5: 胃痛了，吃它。
9: 吃坏了，
5: 吃和胃整肠丸。
9: 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5: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9: 和胃整肠丸。
0: 好，各位观众，我们继续来关注双方的第三局。现在两局比赛过后，中国队是2-0领先。在前两局的比赛里边，双方的进攻是打成了24平，但是中国队在拦网方面是10-1啊，领先乌克兰队。
1: 其实拦网好了之后，一个是对对方的进攻人的心理上造成了一定的压力，其次是我们的防守啊也会更清楚。
0: 嗯，

0: 其实在这个我们的伊斯宫没有打下去的情况之下，我们心里边会更有底，因为我们还有篮网，但是对于对手来讲、可能就不是这样了，
1: 对，
0: 因为他们的伊宫的压力会更大。
1: 在乌克兰队，你看他平望宫的宫打得还不错，但是他稍稍一开网攻了之后，他的进攻的质量就下降了。其次就是他进入到多板的时候，他其实在保证环节上的上球啊以及传球啊，他的质量并不是非常的理想。
0: 嗯，这一局乌克兰队是首发了9号帕尔夫诺瓦，然后接应是11号丹查克。杜尔斯曼的短飞，
1: 这边是一个三点攻啊，所以篮网只能一个盯一个。好球，
0: 马上回一个快攻，
1: 扳平回手啊，打的这一下速率也非常快。郭中南这名年轻的球员真的是越打越好啊！一上来，虽然是小队员，但是你看他进攻并不吃亏啊。现在我觉得拦网的能力和拦网的成功率慢慢提高上来。
0: 对方的吊球。
1: 球布兰网之后啊，前排的下车防掉跟得非常快。
0: 唐鑫这次稍微反击强攻被乌克兰队给拦死了。篮网中国队已经拿到了13分，而乌克兰队只有2分。
1: 发球还得再冲一冲，机会。
0: 好的，打得很清楚。现在这个排球的发展，大家身体素质变得越来越好之后，其实这个比赛最终看下来，你还是要看主动得分的这三个技术环节的数据，就是你的发球、拦网和进攻。
1: 对，
0: 其实中国队现在感觉后排的防守确实是不错啊。所以我们进攻的次数其实并不少。
1: 对，
0: 但是进攻的这个效率不是特别高。
1: 是，就一板的成功率不高。如果你的一板的成功率提高上来之后，我们应该赢的场次会更多。
0: 对。
1: 其实在赵勇指导从去年我们组这个队伍一上来打的这个女排联赛的时候，就能看出这支队伍的整体的防守的能力还是非常强的。
0: 好的，这次反击速度很快。

0: 转山的后三，9-4的开局。
1: 其实今年呢，在吴梦洁受伤之后呢，对于中国女排的这个阵容来说，还是有了一个很大的挑战啊。李盈莹伤了之后呢，我们总感觉是缺了一个进攻核心。那么吴梦洁伤了之后呢，又缺了一个角。所以在这个三个边攻的这个主要的进攻核心上来讲，还是特别的薄弱的，还是很需要这样的人物的。
0: 对于中国队此前的这个体系影响还是比较大，
1: 对，
0: 因为我们以前都是有核心进攻人，但好在其实今年唐鑫打得不错，
1: 对。
0: 好球，漂亮！今天跟傅工配合的节奏都非常好。
1: 对，你看王媛媛和郭忠南打的节奏不一样，王媛媛是抻一下啊再下手，对吧？
0: 嗯。
1: 然后郭忠南是上来就打。
0: 其实去年世联赛的时候，中国队基本上也是围绕两个主攻打。那个时候我们两个主攻能承担的更多，
1: 嗯，
0: 但是今年像林指导说的时候，我们的核心队员出现伤病之后，其实整个队伍受到了很大的影响，
1: 是，
0: 那我们要这个马上面对世界女排联赛，所以其实我觉得更多的考验在于二传的身上，就是面对这样的一个阵容，你还是跟以前围绕边攻打、围绕主攻打的话，显然是有点行不通了。
1: 对，
0: 因为能力没有那么强，所以就必须要去组织我们的快攻。
1: 没错，
0: 那你临场敢不敢于去组织？什么时候去组织？
1: 嗯，
0: 都是放在二传身上的一个课题。
1: 是，
0: 防得不错。嗯，对方在来回球当中。都是这种开网的进攻，这球丹扎克打中，现在两支队伍在这个阶段都在全力的去拼防守。中国队挑战这个回合球当中，球已经落地。嗯，这个球对方自由人是一个漂亮的防守啊，中国队挑战没有成功。四号卢岑科，这个阶段不能松。
1: 嗯，现在还好是三点攻，还是要一传要上到位。
0: 对方反击的中线，这段应该会是乌克兰队拼的最凶的一个阶段，队伍肯定会放手一搏啊，因为他们慢慢也会意识到现在如果再不拼的话，这场比赛就没有机会了。
1: 是，漂亮，还是在把技术的细节做好，这对于中国队来讲还是很重要的一点。你看，你把一传到位，对吧？二传的整体的组织打出来之后，那相对来讲，你的进攻就会好打一些。
0: 嗯，王媛媛今天已经拿到了12分。

0: 山不错，再给
1: 好球。

0: 刚才王源是打了一个近地快球，这个郭忠南是打了一个拉三。还是换上杨书明，龚翔宇来发球。这一段全是在给快攻了。
1: 这段时间我们发球又比较保守了，所以对方的一传到位率也很高。所以在僵持的时候，还是第一想到还是要拼发球，千万不能保守。漂亮！
0: 上来给杨书明。13-10，庄宇山今天已经拿到了17分，表现不错。发前区，唐鑫这个球被双人拦网拦住了。发球，
1: 好球！
0: 杨书明的强攻。
1: 今天杨书明上来之后下手还是很果断的。
0: 对，
1: 击打的这一下不匀速，出打的速度还是很快。
0: 这球先倒地了。26号是科塔尔。马上回一个快攻，吊球。
1: 相互弥补的非常好，虽然节奏上并不是非常的吻合，但是攻守弥补二传弥补得很好，这样一下就给二传自信了。
0: 这个球王渊还是有经验，
1: 对，
0: 依然是比较成功的两点换三点。现在重新换上张子萱和龚翔宇。
1: 机会，
0: 门口争一下，这场比赛目前两支队伍的进攻成功率46%对39%。那个轻打过渡一下，
1: 好球。对方这个球最后也没有挑起来啊，掉头了。
0: 龚翔宇的篮网。
1: 我们这两个老队员在前排拦网的时候

0: 时候，这机会球抓的还是很好的，就该拦死的基本上都能拦到。
1: 出界了。乌克兰队好像在这局的中段基本上没有通过边攻得分，
0: 嗯，
1: 他全是通过副攻。那这段给了一个主攻，然后给了一个接应，一个背篮，一个出界。
0: 第一下、第二下的要求多高？其实对于二传的节奏的把控和什么时机该给什么战术也很重要的。
1: 但是就凭现在这个体系要打出高水平，就必须要这么做。
0: 嗯，
1: 不然因为你没有这个核心的强攻球员，
0: 对，要不你打起来就会非常累。
1: 嗯，又一个篮网得分。哇，篮网今天已经拿到十五分了，是中国队今天表现最好的一个环节。继续上倪非凡，这个短球出界了。
0: 对方啊，主要还是追罚我们前排主攻，所以对于庄宇珊也好，还是唐鑫也好，先把一传接好，这是很重要。因为一传接好，你还有快攻打，对吧？
1: 嗯，所以其实这也是中国队的进步，就是我们跟复工首先球量增多，其次能够配上，之前是复工少，现在是复工多还能配得上，那这就是在这几周的进步了。
0: 嗯，斯曼的这个进攻啊，确实是比较多样化啊，
1: 嗯，
0: 一会儿前快，一会儿背快。
1: 这球应该是追着打一个顺手线近地快球被拦住了。判断准确，对方发球失误。球对方扣飘了，
0: 连转都不转。
1: 对，
0: 一传上的非常好。哎，这张子萱就是上网球还是高度差了一点。
1: 乌克兰队追到19-21。现在中国队暂时领先两分，一人半的篮网。进到前排，庄宇珊来发球。
0: 好的，
1: 今天篮网一直都很在线。

0: 乌克兰队挑战。今年世联赛的分站赛啊，加上这一场，一共是只剩三场球了，打完乌克兰队就只剩两场了。对方的挑战没有成功，
1: 把球给发发前区还不错啊，效果。
0: 嗯，
1: 虽然复工也垫到位了，但是再进攻的效率差了一点。
0: 弹心打中，这样的话中国队拿到了全场比赛的赛点。

0: 对方一传不好，最后一分也是唐鑫拿的，这样的话25-20，全场比赛结束，中国队3-0战胜了乌克兰队。好，各位观众，这场比赛的转播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也感谢林颖指导的精彩点评，我们下一次的排球转播再见。
1: 再见。

0: 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甜品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4: 哎，一起来吧！
5: 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6: 这个没新意，
7: 这个分量不足，
8: 点啥呢？
9: 有请新朋友。
10: 老朋友新话题，有新意更有新意，想取世界杯举杯五粮液。
11: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带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12: 量身定制，
11: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12: 量
11: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13: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4: 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0: 求之名，为成而战，十一城一条心。
15: 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16: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17: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16: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17: 和胃整肠丸。
18: 要换人了，
19: 接下来。换他们上，新装备上，新口味上，上潮流品牌上新，认准天猫旗舰店。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11: 那么两队中国女双在女双的半决赛当中相遇了，王曼玉快慢对阵王艺迪和陈毅。这一时间段呢，由前国手顾若晨指导和我一起搭档为您解说。顾指导好。
20: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
21: 打一
12: 看到的是我们的女队的教练组，马云指导、于子阳指导，还有任浩指导。这是王艺迪和陈毅，这对组合还是有一点身高差的。
18: 王艺迪 to serve Rafa。
12: 好，画面左方的是王曼玉、蒯曼，画面右方的是王艺迪和陈毅。
18: Love one。

0: two, one。
1: 双慢组合这边呢是一左一右，而王一迪和陈毅这边呢是两个右手。看看两队啊能不能发挥彼此的特点。
2: 一上来大家的调动还是非常快的，可以看到大家都在这个小碎步去调整这个球位，有的时候双打可能都是在做一些衔接球，大冲大拉的机会还是少。
1: 你看到陈毅今天的手腕上还是打了一些肌贴保护啊，可能这个手腕的部分有一点点伤病。
2: 刚才这板球陈毅的补板直线非常漂亮。
1: 缓慢的一个强势出手。我看前两天赛后采访，陈毅也说到和王一迪搭档呢，这个内心还是很有安全感的啊，因为王一迪会跟他说没关系，这些球都放着我来啊，下一板交给我。
2: 这个在双打的配对当中，心理的这个作用还是非常大、非常重要的。
1: 开局双方进入状态都很快啊。
2: 这分球是王一迪的特长技术，反手翻挑。
0: 3-5。
1: 哇，其实看得出来，因为是国乒的内战，大家没有外战那么大的心理压力啊，没有太大的包袱，其实出手都比较松弛一些，敢于一上来就加质量。
2: 是的，而且球与球间隔也比较快。
1: 这一分对于两个右手来说就是比较难的点了，左半台快速衔接，尤其陈毅个子高在前面啊，王一迪顶在后面，
2: 所以两个右手的跑位一定要离得特别近才行。从第一局比赛来看，蒯曼与王曼玉的组合还是先以发不转球为主，让对方能够推挑上手。这作为一左一右来说，肯定希望多打上旋球，这样的话能让两个右手跑到一边去。
1: 是的。
0: 5-8。

0: 直接捅肠。
1: 95。
0: 王一迪对于自己这个侧身上手的质量要求还是太高了。哦，
2: 有点犹豫了，一开始想挑来着，这球有点偏长了，
0: 这是个半机会球。9-6，王曼玉发球。嗯
1: ，7-9。
0: 款曼这两个失误显得有点可惜，其实这两个接发球，陈毅这边这个王一迪这边接的都不是特别好，
2: 有点高，这球有点犹豫了。
0: 引到了陈毅的追身。
2: 所以蒯曼与王曼玉的组合刚才也提到了，他们想多打上旋球，多去做衔接，所以蒯曼会主动拧起来。
0: 双打当中左手的这个选手一些台内的发动反手拧拉确实是很好的一个发动点。第一局现在王曼玉和蒯曼先胜。这场比赛呢是内战啊，所以双方都没有场外指导，要靠两边的队员局间的时候自己去沟通和调整。

0: second game. One menu to serve. Love on. One love.
1: 刚刚我们提到了王曼玉与蒯曼期望多打上旋球，反之王艺迪与陈毅应该多打一些下旋球，如果是打得太简单的话，他们的跑位速度会稍微慢一些，那么多打一些短球呢，能够真的摆住去上手，尤其他们两个运动员的质量还是很高的，对，把这个球能够打出来的话，能够更有益于他们的发挥。
0: Two or no.

0: 3-2，
1: 3-2，
2: 还是给到王一迪与陈毅的反守卫，他们两个跑的还有点别扭。
1: 对，
0: 3-4。

0: 3-4。
1: 黄曼玉和蒯曼这边其实战术打得也很明确啊，要不就搓长，其实让对方抢起来形成上旋球，要不蒯曼这边接发球都是直接拧拉起来，还是打上旋，
2: 要不然就憋住对方的反手位，要不然就能够抽出来打上旋球。
1: 好球好球。

0: 6-3。
1: 第二局的前半段，这个比分上又拉开了。
0: 4-6。

0: 情况下，擦边。
1: 今天陈毅的整体衔接速度还是很快的。
0: 对。
2: Play, please.
0: 现在连追两分，我看两个人的沟通还是很好的。
1: 一般强势的反思，
0: 是的，打到这个环节，我们看两个右手很容易在左半台就被限定死了。

0: 5-9。
1: 王曼玉的反手位真的非常的强，尤其是在上旋球的对抗当中，可以随时能够出质量。
2: 嗯，
1: 刚才也是在临近比分的时候，有几个强势的发力球，
2: 漂亮，
1: 换落点了。
2: 对，而且这个球王一迪其实也是有一些退台失位的情况下啊，一板强行发力，你增加了单板质量了。对于他们来说呢，可能板数回合越多会稍微不利一点。
1: 是的。
0: 10-6。

0: 11-6，王曼玉和凯曼赢下第二局，目前是2-0领先王艺迪和陈毅。其实从前两局的局面上来看呢，现在，陈毅和王艺迪这一对啊，有一些被王曼玉快慢在整个技术环节上还是牢牢的给牵制住了。顾指导觉得对于他们现在零比二落后的情况下啊，有没有哪些破解的办法？
1: 作为王艺迪和陈毅来说，他们可能不能光打自己比较舒服的球了，因为他们也是舒服的是上旋球。那这个时候如果在强对抗过程当中，王曼玉与快慢他们左右手的优势更强势一点，速度更快一些，所以呢还是要打一些自己并不太那么常用的战术，比如说多摆一些短啊，有

0: 第三局双方现在陷入苦战了。王一迪，陈怡这边出手很果决啊！
1: 这分四名运动员跑都很快、啊，
0: 对，
1: 都在移动当中击球，
0: 有一点把王曼玉和款曼给打退了。
2: 哦，
0: 其实这个是王一迪的一个这个小招牌啊，反手的翻挑。款曼发的还是比他想象当中会出台一点儿。

0: 刚刚应该是王曼玉的发球，现在是王艺迪发球，快慢接发，也是啊，有一个这个勾手的小拱球。
1: 这个球发的偏长了，所以快慢也是全场第一个拧丢的。
0: 是的，侧身爆冲，
1: 王曼玉快慢打了一个发抢。

0: 好精彩，
1: 衔接太快了。
0: 双方还是在这一分当中完成了这个防转的。其实刚开始是王艺迪和陈毅这边比较主动，陈毅先上手扑半出台，转回来了。手的侧抹也是有点神来之笔。
1: 这一分球陈毅打得非常的艺术啊，他可能把已经落点别在中间了，索性就有一个侧撕的动作。

0: 还是啊左半台的这个上旋球的连续。
1: 是的，还是觉得王艺迪和陈毅他们在快速当中的位置好像不、找的不是特别准，这球明显被顶住了。
0: 赛点，逆侧啊，直接挑出界了。这样，卡曼和王曼玉是直落三局战胜了队友，也是本次赛会的五号种子陈毅和王艺迪，挺进到女双的决赛当中。那么他们在决赛的对手将是日本选手早田希娜和张本美和。
2: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4: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5: 乐泰亮甲。
6: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101-1313。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101-1313。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0: 这种方式旅行呢，我觉得可以轻轻松松地到这样的城市去看一看，感受不一样的欧洲。每天天一亮，拉开窗帘一看，哦，外面又有不同的画面出现。小红人呢，随时都会给我们提供帮助，可以了解每一个地方的人文历史。海伦呢，船上就像一个移动的艺术馆，整体是北欧风的设计。在阳台上就可以欣赏到蔚蓝的地中海风景。
1: 你好，欢迎回家。
0: 你上船以后就感觉像在一个家里面一样。我们的三餐基本上是中西结合的安排，兼顾不同客人的饮食习惯。我认为在我们这个年龄呢，重要的是在身体条件允许的情况下，让自己真正的慢下来，重新看待自己，看待世界。
2: 来，一起来吧。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3: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4: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3: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5: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4: 和胃整肠丸。
6: First game.
7: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在这一时间段和我们一起回顾2026年 WTT 美国大满贯女子双打的决赛。这场比赛呢，是由中国队的王曼玉、蒯曼来对阵日本队的张本美和早田希娜。这场决赛的开始之前呢，张本美和早田希娜先进行了一场女单的内战啊，最后是张本美和战胜了早田希娜。王曼玉和蒯曼在去年的多哈世乒赛上是获得了女双的冠军，两个人的搭档也是有一段时间了。这两个球王曼玉和蒯曼都是在加旋转啊，把线路打得很长。
6: 3-2

瓦雷西纳错失的一个进攻失误。好球，法曼这个球上手还是非常主动，也能看到在这场女双决赛当中呢，中国队也是一上来想要抢开局，发动的很快。

这球快慢回摆了一下啊，没有能够上手，被日本队抓到了抢攻机会。张本美和这边台内球挑打先来发动。我们看双慢组合两个人也是加强了一下沟通。

8-4。这场决赛呢，也是本次赛会女双头号种子和二号种子在决赛当中会师。漂亮。

一局现在10-4，凯曼和王曼玉拿到局点。这个球对方的回球比快慢想象当中的长啊，其实是一个出台的球。快慢选择调打，哇，张本美和下手很凶狠。直接强点反思了，这个球又没有出台。哦，早田希娜也是一个突然调打的变化。这一阶段日本组合呢是从4-10落后追到了8-10。双打当中节奏会非常的快啊，很容易出现一个环节处理不好，连续的丢分。哦，这一次早田希娜的侧身抢冲质量还是非常高，日本组合又追上一分。倒地冲直线，现在快慢这边接发球拧到张本美和的反手位，张本美和反手抽过来，这一下质量还是非常高啊。这几分在落点的调动上稍微打得死了一点，日本组合是连续追了6分，现在来到10-10。张本美和早田希娜现在将比分反超了。小运气球，11-11。

0: 哦，这球让王曼玉给扛回来了。然后在第一局当中呢，虽然坐了一下过山车，但是王曼玉和蒯曼还是有惊无险赢下了首局比赛。这是双方的第三局，前两局呢中国组合和日本组合是打成1-1。好球，对于早田希娜的挑打直线啊，蒯曼这边有所准备。
1: 2-1

0: 这球日本队呢是控制了王曼玉的正手的小三角。王曼玉挂起来之后，早田希娜侧身反拉啊，他们也是打出了一个战术组合。这两分确实是打在日本队的套路当中啊，就是控制王曼玉这边的正手小三角，紧接着呢去反拉寻求进攻。张曼美和现在在反手位站得很定啊，速度特别的快，得要多从他的中间正手去调动一下。好球，缓慢的反手非常顺。你再看一下借力的顶斜线，今天在这个快慢的正手短球半出台的球的判断上有几分还是稍微有点含糊。发球发得有点冒高了啊，被早田希娜直接拧死了。
1: 3-6，
0: 好球。这一分王曼玉完全把早田希娜给调动开了。有点可惜，这球王曼玉侧身当中的反拉出手非常冷啊。但早田希娜防回来的球还是挺拱的，很往上蹦。第三局的中段，现在比分有点拉开了。

好球。比分，中国队是站在近海啊，还是封堵住了线路？缓慢的一个正手快带，其实这场比赛早田希娜的无谓失误还是比较多呀。日本队现在在发球上也是更多偏向发这种侧上的球啊，方便他们的下一板抢攻。直接推出去了。第二个球王曼玉很快就调整了。

0: 球又追上一分，
1: 日本队应该是要叫暂停了，因为现在也是第三局哈，分水岭的一局。哇，这一球款款防得好，有一点点超出身体范围的防守，这反手守住了，追到9-9。目前早田希娜和张本美和在发球轮的得分率上是要领先于中国队。这跟第二局的他们的大比分获胜是有关的啊，三局打到现在的技术统计。这球也是发的，其实出台了一些。不比快慢想象当中的转。摆端摆下来了，张本美和的一个反手拧拉失误，10-10。这发球突然的变化。张本美和用反手侧拉了一下。

漂亮，很流畅啊。接发球，王曼玉直接去调动早田希娜的正正手，让她交叉着跑起来。这样有一点把张本美和挤到球台的一侧了。快慢顺势封斜线，11-11。有一些带网。

关键的第三局，现在双方打到12平。我们看到日本组合现在也盯住了王曼玉和蒯曼两个人的中间和正手。好球。这一分中的也是有一点带网。哦，张本美和出现了一个发球失误，这样王曼玉和蒯曼赢下第三局，现在大比分2-1领先对手。全球打起来啊，日本组合他们的相持的速度、衔接速度还是非常快啊。漂亮，王曼玉这边也有一个调整啊，加强了自己出手第一板的单板质量。

0: 弯弓。嗯
1: 漂亮，黄曼玉的反手一个抱死。

这几分感觉中国队的整个这种场上的节奏是非常好的啊，张弛有度，有快有慢。

拉住了早田希娜的追身位。早田希娜从慢镜头来看啊，这个落点完全没有侧开。好球！我们能看到，在这一局的开局，其实日本队也试图加强出手的这种搏杀性。但目前为止，王曼玉和蒯曼两个人在防守上啊，还是做得很好，也是在战术上准备到了。现在日本组合连续进攻，但是有点不下分。

又来了一个小运气球，这个球滚了一个死网。这球没打上之后哈，黄曼玉也是有一点懊恼。哎呀，其实可以用正手了。中国队这边也叫了暂停。现在日本队追分啊，分差缩小到一分。这几个球，款曼和王曼玉还需要再抠得更细一些。8-6。哇，被张本美和跳过来，一板拧死了。

球。这一分双慢组合的衔接跟板非常好啊，卡门这边率先侧身发动，王曼玉也是在反手位站得很近很定，也是一个高质量的反手的出手。法兰西娜现在也增加了更多侧身正手的抢攻。

漂亮，赛点。最后这一局，其实双方更多的都是把球拧起来之后形成上旋，还是打这个上旋球的能力，打配合。直接开了一个长球啊，突然的变化，这样快慢方王曼玉是3-1击败对手，拿到了这一站女双的冠军。

0: 这个没新意，
1: 这个分量不足。
2: 点啥呢？
3: 有请新朋友。
4: 老朋友新话题，有新意更有新意。相聚世界杯，举杯五粮液。
5: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驼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6: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7: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8: 乐泰亮甲。
9: 吃坏了，
8: 吃和胃整肠丸。
9: 胃痛了，吃它。
10: 吃坏了，
9: 吃和胃整肠丸。
8: 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9: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8: 和胃整肠丸。
11: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2: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13: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14: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13: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1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3: 现在拨打400-100-6565，
16: 400-100-6565。
6: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7: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8: 乐泰亮甲。
17: 我是舒淇，这是我和小米预期的旅程。
18: 小爱同学，去一个接近内心的地方，
17: 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

0: 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1: 吃坏了，
2: 吃和胃整肠丸。
3: 胃痛了，吃它。
2: 吃坏了，
3: 吃和胃整肠丸。
2: 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3: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2: 胃痛、肚子痛都好用。吃坏了，吃和胃整肠丸。
3: 胃痛了，吃它。
2: 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3: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2: 和胃整肠丸。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5: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
6: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7: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大家好，我们现在继续为您现场直播2026年世界女排联赛。那我们在今天晚上是看到日本站啊，波兰队和巴西队的这场比赛。为了您更好的欣赏比赛，我们依然是邀请到了前国手李颖指导担任解说嘉宾。李指导您好。
8: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7: 担任本场比赛的一才是来自韩国的姜珠熙。这也到了世联赛分站赛最后一周的后半段了，就是所剩的比赛已经不是特别多了。而波兰队和巴西队都是在能够这个入围总决赛的一个序列里边，看看谁的排名能够更靠前。巴西队目前为止是8胜1负，而波兰队是7胜3负。好，本场比赛是由巴西队来率先发球。今天波兰队没有首发斯蒂夏克，首发了1号接应施特罗夫斯卡。
8: 波兰队一般别的队伍都是3点攻开轮啊，他是2点攻开轮。
7: 巴西队发球的是二传罗贝塔。主攻手皮塞斯卡进攻失误。这波兰队一上来还是在攻上面临考验。
8: 你看他这两个球一传都很到位啊，但是这两个球都没有成功率。主攻打的这个背飞太高了，又慢又高。
7: 还是被拦回来。高球强攻打中。皮塞斯卡和14号兰普科夫斯卡来搭档主攻啊，现在其实波兰队的这个主攻线还是比较稳固，一直是由这两位来担当。这波兰队的12号自由人是这个沃夫斯卡，目前在自由人的这个防守榜上是排在前3位。打手变线，14号安娜克里斯蒂娜。这个人防得不错。
8: 巴西队一上来对波兰队的整个拦防的节奏控制得非常好。
7: 在我印象当中，波兰队的右翼好像还没有打过来球。安娜克里斯蒂娜连续的扫位进攻。这个人防得不错。直线又被罗贝塔防起来了。后三反击。哎，

0: 触网了，巴西队触网了。二号是副攻手迪安娜，今天和他打对角的是八号朱莉亚库迭斯。打手变线，
1: 其实打了一个一般线啊，巴西队应该说拦网也起跳时间也还行，但手型差了一点。
0: 对，腰线打中了安娜克里斯蒂娜。这个巴西队一上来主要还是通过安娜这一点来得分。
1: 他一上来正好是三点攻啊，从四号位开始发动。
0: 跟日本队那一场，安娜克里斯蒂娜也是一上来打的接应。力量还是比较足，兰布斯卡。贝克曼飞了一个一传，
1: 巴西队的这个阵容其实对于两个主攻的一传的要求还是很高的。
0: 但是巴西队现在这两个主攻应该在各支队伍当中属于综合能力比较强的了。
2: 是
0: 这个贝飞其实节奏非常好，但是朱莉亚库迭斯这个线切得太斜了，
1: 对，打得也比较快。
0: 巴西队这边接连出现失误，也给了波兰队机会。
1: 你看不错，接着再给
0: 凯伦娜的三维进攻被波兰队给直接拦住了。这个人脚下很快，也很专注。卡德纳稍微强攻，打手变线，稍微强攻拿到一分。
1: 巴西队应该说在连续攻的过程当中，整个的保障环节做的还是很不错的。你看上球的高度啊、节奏啊都很好。
0: 但是现在这支巴西队有的时候自失容易比较多，
1: 用了几个年轻队员之后，虽然网口的高度比以前好很多，但是还是在把控节奏的这个水平上程度上还差了一点。
0: 贝克曼稍微平拉开，被波兰队给直接拦死。波兰队还是在网口上通过拦网再给巴西队进攻施加压力。26号维纳尔斯卡二传拦的，
1: 哇，这个取位真棒。
0: 其实波兰队的拦防并不差。

0: 西其实还是得打快，你看他四号位打了几个高球，效果并不是很理想。
1: 对，在这一周变阵，首先是因为在精英位置上泰纳拉是出现了伤病，其次这个当加比回归之后，如果能加比去搭档贝格曼的话，然后让安娜克里斯蒂娜去打精英，那他等于是三个最强的边攻就同时在场上了。
0: 是，我觉得他现在的这个阵容演练应该也是等着加比回来啊，助攻的位置上一个加强之后，安娜打这个接应，他相对来讲他的整体的攻要强很多。
1: 对，
0: 他这套阵容一旦不行的情况下，他又把这个安娜放回到了主攻的位置。
1: 好在巴西队有一个罗萨马里亚，
0: 是，
1: 就是已经打了这么多年了，他依然是比较稳定，
0: 但是也不突出。
1: 对，是。这个上限不是特别高，但是下限还挺高的。
0: 关键现在巴西队这三个边攻年轻的队员高度上非常好，所以对于教练来讲他肯定是要培养身高高的队员。
1: 推攻，篮网出界，这么看跟美国队那一场还是让皮塞斯卡打出信心来了，所以今天一上来他的进攻状态还可以。
0: 对，第一站的时候皮塞斯卡上来之后感觉软塌塌的，他当时还没有打首发，但是打了几场球之后慢慢的我觉得他现在进攻的力度非常好，就是总体感觉他进攻能够发上力，打的这个球速也很快。这名队员你看他身高很高吗？他后排是非常好，
1: 停掉，打手了，安娜克里斯蒂娜打手出界。好像现在巴西的边攻只有安娜这一点打出来了。
0: 二传也比较清楚，你看基本上围绕着他在打。四号位二号位然后后攻球量很多。
1: 波兰队一传出现了起伏，皮塞斯卡四号位强攻，这个球是巴西队感觉在篮网上没有做好，这个球有点短，但是他们的发力线漏得太多了，
0: 那个边区位的人太靠边了，副攻又想并中线，所以整个斜线漏得比较大。这对于巴西队来讲，如果有好球的状态下啊，一次攻应该多打打快攻，因为你看波兰队的两个副攻的高度其实并不是很高，篮网的能力也一般。
1: 三点反击，海伦娜的直线进攻，海伦娜有1.99米的身高。
0: 对，你说他这三个边攻，安娜克里斯蒂娜1.92米，对吧？海伦娜1.99米，然后贝格曼也1.91米，多好的条件打边攻。
1: 那巴西队双人篮网拦住了施特罗夫斯卡，波兰队的今天首发接应一号

0: 是罗斯卡这个进攻一上来有点哑火。巴西队的队员确实是比较全面，主要是他的队员比较协调。这个迪亚纳刚才的一个防守和刚才的一个这个传球，这技术的细腻程度还是不错的。
1: 嗯，你看他个高，但是你看他上球的节奏，对吧？球出手的那个球的那个质量都非常好。
0: 波兰队这边请求了第一局的第一次暂停，现在在第一局中局，波兰队落后了巴西队三分。But when she come really close here, she anticipate a little bit. Watch out that you can be straight. But it's more than this that you can touch. 波兰队来到日本站，先是输给了土耳其啊，1-3输给了土耳其。那场的攻打的不好。然后在第二场是3-2赢了美国啊。这场球的胜利主要是源于斯蒂夏克的进攻状态特别火热啊，再加上主攻手皮萨斯卡。还有波兰队整个的拦网啊做得也还不错，那现在又迎来这个巴西队的挑战。但巴西队可能在攻和拦上，包括整体的稳定性上，要比前面的两支队伍要好一些。
1: 是，
0: 上来一传没有接好，巴西队拉开比分。皮萨斯卡这边一传有点顶不住了。19号是奥热乌，换了一位主攻。
1: 波兰队的整个打法，其实他还是围绕着他们的接应。斯蒂夏克一旦不在场上的情况下，他是缺少进攻核心的。
0: 上来之后波兰队一场好了一点，但是攻又出问题。
1: 你看他那天打美国，最终能赢美国，主要还是斯蒂夏克这一点的进攻，对吧？打得比较开。他打开了之后，也给他们的主攻也牵扯，牵扯了之后，主攻相对来讲成功率也相对来也提高上来了。So what we said when we spoke some weeks ago, top player of
0: lockout, and then after this rotation to serve.波兰队第一次暂停没有效果啊，马上叫了第二次暂停。现在这个欧洲的队伍都是强力接应，所以他的一传体系都是两个主攻加自由人。
1: 对，
0: 那今年世联赛给我的感觉，可能是好多队伍在主攻线上人员调整比较大，感觉这个主攻对于队伍还显得挺重要的，尤其是在保障环节上，这个主攻的一传的起伏特别大。
1: 我们现在都说了，就是场上最累的就是主攻位置，因为又要接一传，又要防守，然后进攻的量还比较大，对吧？你好多这种暴露性的强攻、调整攻，还四号位的球量还是很大的。现在场上最轻松的位置应该是副攻啊，因为他打三轮就可以下去歇一下。看波兰队现在主要还是攻不下去，对吧？
0: 对，
1: 他其实保障环节的整个的球

0: 棒的，还不错，然后也能造成平网攻，然后也能组织战术。
1: 布兰队现在主要是右翼太吃亏了，这个右翼根本就没怎么得过分。
0: 对，
1: 不管是复工的贝菲还是这个精英的二号位定点，所以基本上第一局打到现在都是靠主攻和复工的身前球来得分。

0: 很多。
1: 对，
0: 因为我觉得布兰队的副攻，现在的副攻线是一个漏洞、是一个弱点。
1: 因为他在今年也面对一些这个老队员的退役，那以前布兰队的队长这个副攻也是退役了。卡伦纳的这个大线感觉比较多，
0: 这一批一批的队员真是不一样。你看巴西队现在边攻的身高这么高，然后边攻的年龄也相对比较小，然后老二传，然后带着这些年轻的边攻来打，我觉得这个整个的阵容配备非常好。
1: 其实金马良斯在今年从他的排兵布阵来看，他也意识到了现在各支队伍争的是攻的能力。不管是你在网口上的这个拦网还是进攻都需要加强，还有就是发球，所以他先是把自己边攻的这个身高给提起来了。就是如果说按照以前的话，罗萨马利亚现在也能打，进攻状态保证的也还可以，但是金马良斯没有选择再继续去用罗萨马利亚，而是在寻找更加强力、更加符合现在排球发展的这个接应选手。
0: 是。
1: 但巴西队这几年在副攻线上从来就没有断过，就他的优秀的副攻是层出不穷的。基西和马克里斯上，好一传，基西上来打了一个二号位的平球啊，直线打中。波兰队拦网出界，24-18，巴西队拿到了首局的局点。第一局巴西队打得很顺。
0: 波兰队应该说在第一局三大得分手段主动拿分的能力应该说体现得不强势。
1: 现在斯尼夏克在场上了，二传是21号格拉布卡。
0: 其实现在的巴西的这个阵容，副攻加上边攻全在1.9米以上，就高度肯定是没有问题，对吧？你其实，在拦网上也没有高低差啊，除了二传1.85米，这个罗贝塔在的时候1.85米也不矮。那这个阵容，我觉得主要的就是保障环节，就是一传还是很重要的。其实现在看他们防守，应该不是什么大的漏洞。
1: 你看他高起来之后，一旦他一传不到位，其实这支巴西队打强攻的能力不是那么强。虽然他高了，但他强攻的实力并不突出，只不过他网口的高度上来了，然后可能打一些战术攻的时候，这个击球点会比较高一些，速度会变得快一些。但巴西队的拦防确实是非常好，就是他自己在攻不下去的情况之下，对方也很难通过这个进攻打死巴西队。
0: 他这个好，我觉得关键还是在于手上控制球的节奏啊。我觉得还是手上的这个球，比较熟，所以他能掌握住球的这个高低啊，节奏感。
1: 没有保护到位，

0: 没有干扰二传的传球。
1: No, you're sure? Because she set the ball.
2: No, but that was the referee whistle for the referee.
1: No, no, she touched the ball. She touched the ball.
2: As we check,
1: you look, she touched the ball.
2: No, there's no
1: referee. Impossible. Look the image.
2: Yeah, that's not.
1: Look there. No.
2: No, there is no reaching for ball and team is right. So.
0: 这一分大概率还是要判给波兰队。哦，判了一个争球。
2: You are right.
3: Replay. Okay, replay.
0: 主裁还是挺有魄力的。这分球最后直接判了重赛。
3: Team Poland request child reaching beyond the net. Poland no fault. Brazil setter reaching beyond the net. So point to Poland, but this is replay.
4: So why not point?
3: Rally was continue.
4: Mistake on this side.
3: No, I whistle. First referee whistle.
4: No,
3: so replay.
0: 主裁也是说，这个波兰队挑战过往击球，但是他在这个视频的回放过程当中看到了这个巴西队在网口上的这个动作，所以他最终觉得说这一分要重赛。刚才视频回放，波兰队确实是击球点是在波兰队这一边。
5: 过往击球的判罚呢，应该是球在对方的一边的时候啊，你碰到了这个球才算过往击球。但是刚才看这个球的回放，这个球是在网口上，就是球一半在波兰队，一半在巴西队。
3: Replay the service project. Number two service. Okay.
0: 主裁应该是当时吹了波兰队过往击球，但是他通过回放一看没有过往击球。
5: 是，
0: 其实这分球波兰队觉得说，那如果说没有过往击球的话，好像这分球已经是死球了，好像是波兰队得分。但是主裁因为在那个瞬间已经鸣哨说波兰队过往击球，所以一挑战没有过往击球之后，这分就重赛了。
6: He is allowed to replay because fair play.
0: 啊，其实这个也很简单了。那这不就是波兰队被主裁吹了过往击球吗？人家挑战一看没有过往击球，然后就直接重赛了这一分球。好，这分重赛，比赛继续。皮塞斯卡来发球。
5: 好球！好球的位置啊，卡的也非常的准确。
0: 哎，这个球到底是迪亚娜还是卡伦娜来上？两个人有点犹豫。
5: 这球按正常来讲应该主攻来上，你是面冲着球的。巴西队这一段时间，我觉得对于他来讲，主要还是要先把一传要先接好。他一传接好了之后，他几个点的进攻啊都有一定的突破力啊，所以先不要着急。
0: 一个轻打过渡，效果不错。拉姆科夫斯卡稍微进攻失误。

0: C 队的串联还是好，你看副攻发球，二传防慢了之后副攻去接应，
1: 嗯，
0: 我就知道一个人在干什么，其他人都要保护这个球。整体的防反它是非常连贯的。现在进攻对于巴西队的边攻来说打得也很清楚啊，高点拉高点平打上手出界打得非常的准确啊，个个都能打到手。
1: 因为波兰队也有一定的拦网高度，还有对于巴西队的主攻来讲，因为他那边的匕首线是波兰队的自由人在防守，他那个自由人的防守能力又比较强，所以他就选择了这个平打，效果非常好。下来的很重也很快，克里希娜有打过霍尔吗？我印象当中好像没有打过霍尔。
0: 嗯，打过，
1: 打过。
0: 刚上来第一局的时候，
1: 我感觉他虽然打的是进，但是好像在二号位进攻次数并不是特别多。好防守，
0: 就像你前面说的，其实波兰队的整个的防反还是不错的，就是整体的防守能力还是很强的。所以巴西队在进攻端的时候，最后进攻打的这一下，一定要清楚拦网人的高度啊，对吧？谁在拦网啊？然后这个球怎么来打？
1: 中线抢得不错，兰普科夫斯卡。所以波兰队跟其他的一些欧洲球队比起来的时候，他可能在这个防守的环节上有他比较细致的一面。
0: 是，
1: 但他今天碰上了巴西，可能在拦防上他占不到便宜。
0: 嗯，
1: 然后现在刚才给到一个数据，双方的这个进攻的成功率，巴西队还是远远的高于波兰队。
0: 巴西队现在他的整个的进攻点是很散的，对吧？
1: 嗯，
0: 他不集中在哪一个人上，哪一个点上。其实你要是单看的话，在阿纳的这个点上，他的进攻的量和面儿更大一些，但是他也是在不断的跑位置，一会儿四号位，一会儿二号位，
1: 对，
0: 然后后攻也是，对吧？三号位的后攻，二号位的后攻都有。
1: 所以当安娜克里斯蒂娜在四号位的时候，应该是海伦娜有一轮在二号位，贝格曼有一轮在二号位，
0: 是
1: 他就是弱化了接应在右翼的这个概念。
0: 嗯，
1: 哇，上来拦网得分，
0: 就觉得这个巴西队这副攻啊，这小球是真好。
1: 嗯，这高度高起来之后，我感觉巴西队队员还是挺协调的。另外他们在从小这个基本功上打的还是挺牢的。
0: 嗯，
1: 他一直会有这种意识，而不是说我作为一个副攻这个小球环节就可能要粗糙一点，不是这样的。
0: 嗯，你看我们中国女排这一波的复工，就是这波小的小孩

0: 何东南他们、王浩谦他们，其实他们这一波复工，小复工在复工当中，在中国队复工当中算是防守非常好的。
1: 嗯，包括我现在也觉得中国队其实在就是我们可以通过努力训练提高的那些环节上都不差，比如说防守上其实都不差、
0: 嗯、对，
1: 关键问题还是在于攻的能力上。
0: 嗯，
1: 好了，这段的存在感有点强啊，但三位被拦了一个，这一场又飞了一个，也给波兰队机会，现在追到了10-10。
0: 波兰这一段时间也是追发巴西队的两个主攻啊，发球还是很成功的。
1: 这波兰队要是发电再不去抢一抢拼一拼的话，他这个比赛是没有太多机会。
0: 巴西队也是一传马上变阵。
1: 嗯，那这一段他是有了反击机会之后，他的反击的进攻打得也比较兴奋。
0: 对，对，斯利恰克现在有成功率，对吧？他一旦一有成功率，就把这个两个主攻的进攻就牵扯了。所以你看巴西队的拦网，他也是啊，在有一个预判，在有个判断，再动之后，判断完了之后再动。
1: 请马良斯这边请求暂停。波兰队的进攻队员也一定要注意，这场比赛的攻上还是不能往下勒的太多，争取都是要拔高点去平打。
0: 是，你看昨天咱们在说波兰和美国队的比赛的时候，就统一的一个感觉就是你往下打的球，一个是过网点低，对吧、然后非常容易被拦，其次就是你打下去很重的球，线路也很好的球，后面防守都给你防起来了。
1: 是的，
0: 所以你要想得分，还真的就是你平打，借打手上手的打手出界，得分率会高一些。
1: 嗯，
0: 因为大家首先第一穴位的防守的包围圈都缩得很小嘛，啊，你打到后区的这种崩手界外球，它确实是再动能力对于防守来讲是要有很高的要求才行。
1: 这球见到网口了，用脚斯蒂夏克防起来了，成功的一个背传。嗯，这段荷兰队皮萨斯卡打两个进攻，斯蒂夏克打了一个，巴西队出现卡轮了。
0: 这段时间一个是巴西队先是遗传出问题，对吧？
1: 嗯，
0: 两个助攻，一个直接垫飞，一个垫了探头，所以又是一个两点攻，这轮还是挺难受的。
1: 巴西队换二传上了马克里斯，这前二传一个89年的，一个90年的，其实都是
0: 老二传，
1: 都是老二传。你说用谁不用谁？我刚才看他把那个罗贝塔换下去，罗贝塔可能觉得自己在组织方面也没问题。
0: 其实我觉得这一段巴西队乱不是组织的问题，还是遗传的问题。
1: 对，
0: 遗传出问题之后，再一个就是攻的问题。
1: 但是这个金马良斯换人，他也不是说一定是二传的问题。但这段那我一次攻打不下去了，我换一种节奏。
0: 对。
1: 12-13，说明他这个换人还是挺成功的。哇，打手出界。
0: 对，斯利恰克上来之后呢，他不光是进攻厉害，你看他虽然轮到后排了，但是他后排的攻的数量也很多的，就是二传还是很信任他。
1: 嗯，
0: 其次其实他在前排拦网的时候，他在拦网的高度上对于对方的进攻人来讲是一个威慑力。
1: 对，这段巴西队的破坏性拦网非常多，因为波兰队的攻守他全部都是平打，所以巴西队拦网有点就踩不准这个节奏了。
0: 对，
1: 当他的破坏性拦网一多呢，他的拦防就有可能会出问题。
0: 是，对，其实对于哪支队来讲都是一样。

0: 你破坏性拦网一增多，你的整个的拦防的节奏啊，还有前期布置的都会比较混乱。
1: 嗯，
0: 所以我们在比赛当中也一再提醒，就是你有些线你可以不拦死它，但是你要守好了。你有时候你减少了破坏性拦网，我后面还有防守呢。
1: 对。那克里斯蒂娜到前排了，所以巴西队连续的抓这个反击，现在比分追到了14-5。所以斯尼夏克还是一位就是打的比较巧的，就是他还是在进攻的时候有这种节奏线路的意识。
0: 斯尼夏克我觉得从去年开始就很成熟了啊，就前期他在前年以前的时候，我觉得他还是有点起伏，有很多在连续攻的时候自失还是比较多的，但是从去年开始我就觉得他的控制球的能力还是很强的。
1: 这个球刚才波兰队的自由人施蒂格夫斯卡的这个防守非常的惊艳，第一下救起来之后马上起身又推过去，这个球啊，那克里斯蒂娜这个取位好像有点问题，两个人有点重了。
0: 格里斯上来之后总感觉这个球好像是又快了一些。
1: 对，是他感觉出手最后弹了一下更快，球会更平一点。
0: 对，但是你看他的攻守都能打上，就两个二传的球都能打上。
1: 斯尼夏克打了一个短球，现在波兰队是打出了自己的风格，在当波兰队右翼打不开的情况之下，其实感觉波兰队不像是一支这个欧洲的球队。那你如果跟这个巴西队去比这个小球和拦防的话，那巴西队肯定是不怵，所以第一局巴西队整个就在掌控局面。但是现在斯蒂夏克上来之后，波兰队第二局攻变得好了一点，所以现在就可以通过攻和巴西队去抗衡一下。
0: 所以你说场上有一个进攻核心多么的重要啊！不光自己能够打死，一下子给两个主攻的这个进攻也是牵扯拉扯开了，对吧？我这边一有巴西队的拦网，肯定要看这边，你不管前排后排都要盯一下，然后没有再到四号位。
1: 对，二传也有空间了。
0: 对，
1: 现在波兰队在紧追这个进攻成功率。兰普科夫斯卡这段球都还是给他拉出去了。吉马良斯请求了这一局的第二次暂停，巴西队在今年的世联赛输给了德国队一场，2-3爆冷输给了德国，其他的比赛都打得非常好。这一战一上来，第一场3-1赢了日本，这个后续还要对阵泰国和美国。再把罗贝塔换上来，
0: 罗贝塔的拦网的高度肯定是要比马克里斯好一点。
1: 其实这都属于让教练放心的二传。对，卡罗纳还是

0: 很年轻队员。
1: 其实这个球对于二传来讲垫条的已经非常好了。
0: 和萨玛利亚上，基本良斯也是很努力的在想办法。对，罗萨玛利亚也是一个主攻和接应都能打的。对，换他上来就先打的是主攻。篮网出界，
1: 你看边攻一旦打开啊，这个副攻偶尔打几个效果也不错啊，一下子给巴西队的篮网造成了非常大的困难。
0: 应该说这个比赛打到目前为止，在过去的十分左右吧，就巴西队篮网是应该经历了一小段的低谷。
1: 对，
0: 直线防得漂亮，看巴西队的进攻了，开网，荷兰队快线拦网，十七号贝格曼强攻打中，巴西队追了一分。
1: 双方啊，在这一个回合的保障环节上，应该说做的都很不错的。
0: 嗯，
1: 其实波兰队的整体的保护啊，防守也很好，所以在有这么好的保障环节的基础上，最后这一下还是要看谁的个人突破能力。
0: Okay, watch out！ 斯特凡诺·拉瓦里尼也非常的谨慎啊，马上叫暂停了。
2: If you take the sharp cross, is if she passes lower than this. You don't have to reach. Here we have the defense. So keep this strong, left hand strong. If they go down, they find your hand, has to stay there. Like the first blow, the first you touched in the beginning. The other balls are over, we dig, no problem. What you do, Kasha, uno.
0: 其实波兰队如果主攻线上的队员能够再强一些的话，他这个队伍的水平确实还可以。
1: 嗯，欧洲队呢就怕下三路要是保障的环节要是好了之后，他就比较可怕了。
0: 嗯，
1: 因为他本身他网口的进攻能力就比较突出。
0: 朱莉亚·库列斯来发球，一球还不错，硬防了一个。
1: 你看，这又是巴西队的副攻防守。
0: 罗萨玛利亚，波兰队组织霍尔斯蒂夏克的进攻。嗯，这就是篮防的配合。你看巴西队当知道这一分要全力以赴的时候，所有队员都在盯球防守，最后迎来了一次给到贝格曼强攻的机会。三米线，再给斯蒂夏克清掉，现在吊是很难吊死。贝格曼这一段是巴西队追分的功臣。
1: 这段时间贝格曼打得很清楚，你看都不往下打，
0: 对
1: 吧？就是拉高点打。
0: 因为你打在这个篮网手的上沿上，对方一旦篮网手型不好的话，不知道这球蹦哪去了。
1: 是。
0: 因为他这个球自己肯定是不舒服了，所以也让对方不舒服一点。
1: 就是进攻这一下的过网点还是很重要的。
0: 对。哦，皮萨斯卡，这是一记特别漂亮的四号位强攻，也是斜线打中。荷兰队终于是把这轮给过去了，但是巴西队现在追到了20-22。

0: 后宫的节奏也很好啊，现在前排两点攻，两个前排的攻手利用往常跑的这个战术，然后给这个后三基本上能创造出一对一。
1: 嗯，飞鸿班这个球被直接拦死了。大手出界。这一段贝格曼是连拿了四分。南南南在界内，巴西队终于追上来了，23平。
0: 大关键分了，大关键分，两个重点人也都在前排，对吧？斯蒂夏克现在也是在前排，然后巴西队的安娜克里斯蒂娜也在前排。
1: 其实这球波兰队在战术上我觉得不是特别成功，
0: 应该利用往常拉出去，
1: 对，他不应该再给他一个短球。
0: 关键是他前面那个短球啊，打了一个斯蒂夏克打了一个短球，打得特别漂亮，打得特别脆。
1: 这个时候巴西队也知道重点肯定要是给斯蒂夏克，即便是这个八号皮塞斯卡这局进攻打得也还可以，但是这个关键分肯定要是给头号关键人。但他又对上了安娜在前排的拦网，然后给了一个短的。现在是波兰队压力很大的时候，
0: 这一轮你看斯利夏克从后面跑，
1: 我就说还有最后人脚下非常快，
0: 还是在给二号位。
1: 斯利夏克打成了，打了对方一个卧过。22号马塞尔身高只有1.63米，这位脚程非常快。波兰队换上了达马斯克上来加强拦网。巴西队一传到位，
0: 还是个重点人，
1: 波兰队防起来了，
0: 再
1: 给，
0: 那也不错。
1: 这个球最后好在波兰队双二拦网拦住了巴西队的罗萨马里亚在四号位的进攻，这样的话波兰队是两分险胜了第二局，双方在前两局打成了1-1平，这个第二局打得非常的精彩。
2: 怕蔗糖喝碱醇，餐后喝碱醇，休闲喝碱醇，运动喝碱醇，怕蔗糖喝碱醇。
3: 茉莉花茶，更多人喝张一元。张一元茉莉花茶全国销量领先，张一元打造茉莉花茶领导品牌。
4: 派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泰莱尼斯稳跑鞋。
3: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5: 吃坏了，
6: 吃何谓整肠丸，

0: 胃痛了，是它。
1: 吃坏了。
0: 是和胃整肠丸。
2: 肚子痛，吃它。
0: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2: 胃痛、肚子痛都好用。吃坏了，吃和胃整肠丸。
0: 胃痛了，吃它。
2: 肚子痛，吃它。
0: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2: 和胃整肠丸。
3: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黄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4: 哎，一起来吧！
5: 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6: 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7: 来我家吃烧烤啊！
8: 嘿，锅圈石灰烧烤锅呢？
7: 早就备好了。哎呦，肉呢？
8: 看，这没啥油烟吧？
7: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地吃烧烤啦！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9: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10: 茉莉花茶，更多人喝张一元。张一元茉莉花茶全国销量领先，张一元打造茉莉花茶领导品牌。
11: 泰兰尼斯文跑鞋 Ultra 全面搭载 Gore-Tex 科技面料，无惧风雨，泰兰尼斯文跑鞋 Ultra 等你出发。
10: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0: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2: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
0: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2: 和胃整肠丸。
3: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黄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4: 哎，一起来吧！
5: 为时代上，场下的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12: 锅圈家庭小串系列
13: 全国上新，
12: 数十款小串，荤素搭配，随心选择，烤、炸、煎、涮，多种吃法，想吃就吃。锅圈烧烤到家，现烤肉更香。
9: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10: 茉莉花茶，更多人喝张一元。张一元茉莉花茶全国销量领先，张一元打造茉莉花茶领导品牌。
14: 目前在进攻方面，巴西队是33-28领先波兰，篮网双方是5-5平发球，波兰队是4-2，两队伍的四失都是只有8分，这个总得分方面也非常的接近。斯蒂夏克在第二局首发，还是对波兰队有很大的帮助。来看第三局，果然还是让罗萨玛利亚上来了。
15: 巴西队是一输球马上就变阵。
14: 他一落后也在变。
15: 对，其实他用阿纳克里斯蒂纳来打接应，然后加比回来打主攻，这样的这个阵容

0: 因为我现在应该说在比赛当中演练完了之后，我觉得应该是很好的一套阵容了。
1: 嗯，
0: 因为我们也可以看到阿拉克斯蒂娜打接应这边的进攻也非常顺的。
1: 但有一个问题，如果说安娜克里斯蒂娜她打右翼特别顺的话，她可能都不需要在轮次上算的那么细，让她经常去打这个四号位跟后三。
0: 嗯，
1: 所以我感觉可能安娜克里斯蒂娜，因为她毕竟在主攻线上打的时间很长了，所以让她去换到精英位置上，吉马良斯会有自己的这个顾虑和考虑，还是她从轮次上这个做起，看看能不能够让这些，因为加比也能打二，贝格曼让他偶尔去打个二位他也能打，所以还不让他们一起承担了。
0: 但是呢，从一传的角度上来讲，加比肯定是要比安娜克里斯蒂娜要更稳定的。
1: 是
0: 啊，所以应该说如果这几个人来放的话，肯定是放到精英的位置上安娜克里斯蒂娜更适合的。
1: 嗯，
0: 那这样的话呢，也能减轻安娜克里斯蒂娜的后排的压力嘛，对吧？他不接一传之后的进攻，你看他其实第一局和第二局打接应，他偶尔也接一传啊。你看那个海伦娜一传不好的时候，他们的位置就一传的阵型马上就调配了，他就上来接了。
1: 嗯，
0: 他虽然这样接，但是他的一传的压力还是小很多。
1: 是。
0: 那他的进攻相对来讲，就会打得更好一点。
1: 如果加上加比的话，他们三个一传的顺位肯定是加比、贝格曼和这个安娜克里斯蒂娜了。
0: 对。我觉得安娜克里斯蒂娜如果要是打接应的话，那对于加比的进攻也能减轻一部分。
1: 你这球刚才有点空门了。
0: 这个波兰队这一轮呢，就是斯利夏克在前排这个大跑动的这一轮，很多队员啊他就把他漏了，因为他不像其他队啊接应二传都是从前面跑，
1: 嗯，
0: 他是从后面跑，所以一下子就给很多拦网的队员给晃了啊，就认为他是后排的了。
1: 这个等比赛结束之后回去可以倒一倒，看看他这轮为什么他要从后边跑。
0: 我觉得他从后面跑更顺，因为他个子比较高，他从四号位直线跑过去的时候
1: 挡一片，
0: 会挡后面。对，再一个他也不会跑那么快，
1: 嗯，
0: 从后面跑他可以慢慢跑，
1: 那刚好踩着上步就上了。
0: 对，
1: 巴西队这一局会很重视开局，
0: 你看就这一轮看跑过去了，看见没有，溜溜达达的就跑过去了，还是前排的。
1: 那这个它不影响接一传的轮次吗？
0: 对，我也是在回去我们要细看一下它这个跑位。
1: 对，
0: 也可以学一下，对吧？
1: 嗯，
0: 可以把就是我们带的队伍的这个跑位也可以这样跑。
1: 哦，我知道了，这个是因为对方在发球的时候，这个新规是球一发出来这边就可以跑了，这个球一抛就可以跑，所以他其实在抛之前他遵循了那个前后的位置关系，但他球一抛他就马上就可以跑，以前是必须击球的时候才可以跑，那他就来不及从后边跑了。
0: 但是他是有一个越位的这么一个关系的，就前后排越位的一个关系。
1: 对，我刚才看了一下，他应该是
0: 前排二传是有一个越位的关系吧。
1: 他刚才在最初站的时候，他是在那个二传的前边一小半步。
0: 哦。
1: 所以他球一抛呢，他转起身就从后边就跑了。
0: 哦、那是不越位。
1: 对。
0: 嗯。所以得看慢镜头，的细看。
1: 因为他只跟，就是

0: 他那个二传去
1: 前后排的关系。
0: 对，好防守，
1: 罗萨马里亚虽然扣不死，但是他在场上吧不怎么失误。
0: 对，
1: 海伦娜呢，就是好多困难球呢，他的控制球的能力还是稍稍差了一些，稍稍年轻了一些。
0: 因为教练下边也会有数据，你如果进攻能力很强也行。
1: 嗯，
0: 他这一看这个效率还不如上罗萨马里亚，他最起码不丢。
1: 现在是只要发球的人一启动，你就可以跑了。你看这个皮塞斯卡，他倒不是抛球，他这拿着球一动，然后巴西队的副攻就开始跑动了。
0: 所以应该说各支队伍对这个规则的研究还是蛮细致的。
1: 对，
0: 吊星儿。今天波兰队的这两个主攻，只有开局一上来的时候进攻稍微有点打得没有章法，但是随后他这个进攻其实打得挺好的，没有让巴西队拦很多。
1: 我觉得主要还是进攻打开了，打开了之后各个方面就会更清楚。
0: 五三，
1: 那现在波兰队有防有扣，对吧？
0: 嗯，
1: 尤其是后面防得特别好。波兰队其实也是一样，他在减少了破坏性拦网之后，他的后排防守的起球率马上就提高上来。
0: 你这场比赛看两支队伍前两局的数据，姿势的控制，就知道这两支队伍今天这个比赛的状态特别好。
1: 嗯，其实打得也很好，就整体是在一个对攻的过程当中，
0: 没错，
1: 就是球传扣之间的这种配合还都是高效率。
0: 这个球被拦了，稍微有点开网。巴西队发球直接得分。现在安娜克里斯蒂娜已经是拿到了17分了，波兰队这边的14号主攻手兰普科夫斯卡是拿到了11分，西夏克和皮塞斯卡是各拿到了9分。进攻。

0: 系对，主要还是遗传，只要遗传不出问题啊，应该没什么可担心的啊。遗传一旦有问题，其实他的整个的功受阻之后，这个蓝房就是也带着啊，就不是很理想。
1: 嗯，
0: 他第二局就是落后的那一段时间，也都是对方冲发球，他遗传出问题。你看波兰队他在发球上其实找人找点还是找得很准的啊，在发巴西队两个主攻的同时，他虽然在追罚他，但是他的球的性能还是很不错的。
1: 嗯，巴西队这段一传上确实是有点起伏了。
0: 但我觉得巴西的一传啊，只要别直接丢分，或者是别垫过来，就垫探头这样的球啊，垫成无功，只要垫在这个三米线周边的情况下，他还是有这个个人突破能力的。
1: 巴西队副攻调整，上了四号洛雷纳。12-10，第三局巴西队领先两分。哎，你打完再说。皮亚斯卡拐直线啊，突破了巴西队的三人集体拦网。我觉得持球了。
0: 这个球怎么会持球呢？明明都是拍打起来的。
1: 刚才波兰这个队员这觉得持球了。嗯，巴西队在自由人位置上也调整了，现在场上的自由人是纳迪尼亚。哦，其实这个巴西队刚才在解决这个蓝和防的问题，所以他换了一个副攻，也换了一个自由人。
0: 嗯，
1: 因为波兰队现在主攻打得太开了，就不管是匕首线还是巴西队破坏性拦网，他总是能够去得分。
0: 嗯，
1: 也很重啊，92跟那个安娜那个球前排扣的差不多。
0: C 下克还是强，我觉得是一个是有高度，再有一个就是进攻还是很稳定的，对吧？
1: 嗯，
0: 你看他现在也不怎么失误。
1: 对。哎呀，这个球，雷纳刚上来失配了，这球直接打出去了，13-0。其实临场从第二局结束之后，巴西队感受到了这场比赛的强度了。
0: 嗯，
1: 二传手维纳尔斯卡界内，
2: espaço para ela, tranquila, trabalha, tá atacando pra cacete no treino, puxa pra cá pra um. Vambora, tem que estar bem pra dar confiança pra receber. Vambora de novo. Valeu, Ana. Galera, vamos agredir um pouquinho mais no saque, tá? Soltar um pouquinho mais o braço. E elas estão começando a passar, jogar com a bola muito na mão. Vambora.
1: 没有人比金马良斯更了解这个巴西队了，多少年了，一直都是巴西女排的主帅，以前还带过巴西男排，包括这几年巴西女排整个的这个发展，金马良斯都非常的清楚，那现在还是一直在陪伴着这支队伍。
0: 都说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其实像这样的老教练在身体允许的情况下，就在队里 不是主教练，在队里当这个助理教练，也是能给队里做很大的贡献。
1: 嗯，这应该说真的大半辈子都献给排球了，
0: 因为经验是特别的丰富，不管是从培养队员呀，然后到人员的组合呀，对吧，什么队员适合打什么位置啊，我的这些队员怎么能够利用好他的特长啊，分配到哪个位置上，然后再有整个的组合。
1: 嗯，谈话间，巴西队这边其实已经是在经历这场比赛非常困难的一个阶段了。
0: 嗯，
1: 严重卡轮，这个主教练一直在换人暂停。自己的攻打不下去，然后这个篮房上也没有太多办法去制约对手的进攻。被安娜佩斯蒂娜给直接拦死了。
0: 两个队伍其实对于进攻人来讲都不能大意啊，每打一板球都得想尽办法啊，能把这个球打的质量高一点。
1: 格兰顿一传又出现起伏啊，巴西队追到了16-16。对方皮塞斯卡两口了，巴西队这段的拦网又好起来了。
0: 这段时间我觉得巴西队主要是发球还不错，也是给布兰顿的一传啊造成了一点困难。
1: 哎呦，这球匕首下来的还是挺重的，这个线切得非常斜，
0: 这球打得又重又飘。
1: 嗯，94，
0: 确实是不好防。
1: 这球上到位了，荷兰队快速组织二号位反击，荷兰队比分又反超了。这一段非常的激烈，
0: 所有人的跑动能力真的是非常强。
1: 这个在我印象当中应该是现在排在所有自由人当中的第二位，这个防守起球，今天已经是10个防守。贝西娜今天这场比赛的进攻状态真的是非常好。回球时速到100了。
0: 今天打的进攻比打日本的那天打的还要好。
1: 嗯。所以有的时候队员也有一个临场状态的问题。巴西队在平分的情况下率先2点换3点，换上了马克里斯和基西。

0: 可以，七七换上来也是1.9米的身高，对吧？
1: 嗯，
0: 篮网还是高度还是可以的。
1: 上来，让科普斯卡的清掉。他也知道马克里斯刚上来，还没有完全的热开，他一上来就掉了马克里斯的一个前驱。
0: 原来这个球掉的水平也挺高的，正好在篮网身后。
1: 嗯。国篮队这边换人发球。起来了，再给安娜克里斯蒂娜，这边也再给兰普科夫斯卡，大斜线打中。

0: 斯卡在今年世联赛得到了充分的锻炼，基本上都是他们主打的。
1: 转换助攻，把热刺逼下课。
0: 嗯，
1: 换点分啊，找换点人。
0: 23平。
1: 这斯利夏克在场上，我觉得波兰队的二传头脑也很清楚。
0: 对，这几场看下来，因为在这一战的时候说波兰队的球说的比较多，他这个二传维内尔斯卡在分配球上确实还是挺好的。这样的话巴西队是率先拿到了第三局的局点，但是只有一个局点的机会，接下来波兰队打伊斯库。要换回罗贝塔和罗萨玛利亚，而且有效拦网，后三反击被拦回来了。那我直接拿掉了经营这点的进攻，最后巴西队双二拦网，25-23，这一局是巴西队2分险胜，跟上一局刚好倒过来了。这一局巴西队在关键分的把握上做得要比波兰队要更好。这样的话，三局比赛过后，现在巴西是2-1领先波兰。稍微的休息一下。
2: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五谷丰登，绘就振兴新图景。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3: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4: 派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派兰尼斯稳跑鞋。
2: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5: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哇！
6: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
5: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7: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5: 胃痛肚子痛都好用。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6: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
7: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6: 和胃整肠丸。
2: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8: 哎，一起来吧。
9: 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10: 来我家吃烧烤啊。
11: 嘿，锅圈实惠烧烤锅呢，
10: 早就备好了。
11: 哎呦，
10: 肉呢，
11: 看真没啥油烟吧。
10: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的吃烧烤啦，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12: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2: 茉莉花茶，更多人喝张一元。张一元茉莉花茶全国销量领先，张一元打造茉莉花茶领导品牌。
5: 派兰尼斯稳跑鞋 Ultra 全面搭载 Gore-Tex 科技面料，无惧风雨。跑鞋 Ultra 等你出发。
0: 斯蒂夏克拿到15分，他是从第二局开始首发的。

0: 啊，波兰队现在得分最高的是14号主攻手兰普科夫斯卡，全场得分最高的是14号巴西队的安娜克里斯蒂娜，拿到了22分。波兰队现在有3人得分上双啊，2个主攻和1个接应。巴西队这边除了安娜克里斯蒂娜得分上了20，朱莉亚库雷斯和贝格曼都是拿到了9分，就只有他是得分上双的球员。
1: 其实今天一上来，巴西队也是主打安娜克里斯蒂娜，对吧？他不管他一开始打的接应嘛，他不管在哪个位置，球量还是很多的。
0: 这一局波兰队换了先发的主攻，用达马斯克给打了，换下了皮塞斯卡。
1: 皮塞斯卡主要是刚才的关键一分好球扣丢了。
0: 哦，这上来达马斯克打得不错，2个匕首，这个切了个腰。
1: 好球啊，巴西队的快攻啊，2个护攻还是很快的下手，打了1.5米线，2米线的球拐过来，
0: 短平回手科普特，打了一个拉三。
1: 两支队伍如果要想有突破，还是得拼发球。
0: 对，
1: 都发球如果太保守啊，一传都是太到位的情况下，抓篮方都不太好抓。
0: 罗萨玛利亚平打打手了。罗萨玛利亚是94年出生的，身高1.85米。篮网出界了，
1: 今天我觉得巴西队的篮网的主要还是篮到中斜线啊，中直线，
0: 对，
1: 就是它的中线一般是不漏的啊，但是它的斜线确实漏的比较大。
0: 他今天面对这个对方主攻的时候，确实我感觉这个斜线漏的太多了。哎呦，这球反应太快了，朱莉亚·库列斯。
1: 他这两个护攻确实是非常协调。那篮网下来到手的这个自我保护，然后再到后面的防守。然后二传防起来，他们在场上的这个二次调整的这个接应啊，都非常好。
0: 哎，我们说现在队员条件越来越好了。首先是高，其次呢，你都高起来之后，你就看谁更快，就更有力量、更协调。就你怎么能够快起来，也是因为你更协调，所以才能快起来。你能够驾驭这样的身高。如果安娜克里斯娜可以保持这样的状态，在等着加比回来，其实巴西队也不怎么缺攻了。

0: 听说嘛，现在他的边工的高度都这么高，现在真的巴西真的是非常厉害。他现在我觉得主要还是就是下三路啊，就是你的下三路一传不出现起伏的话，这支队伍确实是非常强。
1: 嗯。这局上来，布兰队的快攻打得还是比较活跃。6-6。哇，中线打中了。里沙克这一场的姿势确实不是特别多。
0: 嗯。贝格曼又想拦又不想拦。好球。双方啊，斜线球的防守的能力都非常强。今天波兰队的主攻啊，切斜线，切这个腰线和大斜线，打了多少个？
1: 嗯。嗯，防起来之后有反击进攻。
0: 对，他们这第一板这个防守反击，他就有一板就能攻下去，这对于对方来说就比较难了，就一攻压力就很大。
1: 嗯，
0: 一攻一板打不死，紧接着对方就能拿分。
1: 其实现在这个巴西队，你显然会觉得他有的时候在比赛里边，他面对这个波兰队会觉得他缺了一脚的进攻。
0: 嗯，
1: 那现在三个里边也只有安娜克里斯蒂娜能攻。
0: 我是一直感觉他只要一传不出问题啊，他的攻总体来讲还可以，但是他一传一旦不理想，他的攻就会受到影响。
1: 嗯，因为他一传如果稳定住的话，他还有快攻。
0: 对。
1: 快速拉开到四二位，贝格曼。
0: 现在对于波兰队来讲，他好打的一点就是斯利夏克很稳定，又有一定的成功率，然后人家主攻这个角上，人家两个人总有一个人能冲出来，
1: 嗯，
0: 对吧？他总有两个人在支撑着这个攻。
1: 我觉得这两支队伍打到目前为止，不管是发电还是拦防，波兰队都是不吃亏的。
0: 嗯，
1: 所以那在比起攻的情况下，波兰队的攻其实还可以，甚至他的进攻点要比巴西队稍微多一点，所以他其实这几局也都是在比一个关键分。
0: 对，
1: 这比分一直咬得都很紧，波兰队不吃亏。嗯，就看能不能够把这口气坚持到最后。
0: 是，贝格曼如果打出来一点的话，也是能帮助安娜克里斯蒂娜稍稍的能够牵扯一下，对吧？
1: 嗯，
0: 其实博萨马里亚这一点的攻成功率还是比较低的。
1: 显然你也是不指望罗萨马里亚了，在等着贝格曼这点看能不能够支撑一下。
0: 因为首先在对方有两个进攻点比较平稳的情况下，那对于本方来说你不能少于对手，对吧？
1: 嗯。好防，角球。

0: 快攻，真能防，这取位都非常准确。
1: 王的球的
0: 又防起来了，
1: 我觉得波兰队这个防守的能力真强。
0: 这个巴西队是连续在到位的情况之下，二传来组织自己的进攻，也基本上都是一对一，但是这个攻守都没有打下去，都被波兰队给防起来了，最后被波兰队扫尾反击了。24号达马斯克，巴西线。
1: 波兰队一个是防守的取位很准确，对吧？几乎都打在身上，
0: 对，
1: 然后打到手上之后的起球的整体的效果也很好。你看这一传又出问题，
0: 攻对于队伍的影响还是很大。你刚才那分球对巴西队的气势是有影响的。
1: 是。
0: 12-9，波兰队领先三分。萨玛利亚，卡特。

0: 连拿了两分。
1: 有球也是能帮助我一传减轻点压力。
0: 其实罗萨马利亚他是属于体系当中的一个接应球员，上个周期啊，对巴西队来讲也多亏了罗萨马利亚这个状态能够保持住，不然他右翼如果真的特别不稳定的话，对巴西队的比赛节奏影响会很大。然后罗萨马利亚其实上个周期顶的还可以，现在波兰队只要到位基本上没有办法形成来回球，巴西队没有办法限制。
1: 防守真好。
0: 最后朗科斯塔被拦了。

0: 发的不错。
1: 一回，你看这助攻啊，下来自我保护的球起得多好。
0: 嗯。荷兰队马上回敬一个篮网，
1: 就是斯利夏克在这边拦网。
0: 刚才是约尔奇克和斯利夏克配合的双人拦网，球传的稍微有一点点开网了。篮网十对五，今天巴西队没有一轮是形成这个发球强轮，就感觉没有一轮发的好的。
1: 所以我觉得在发电环节上，他今天其实没有给布拉队太大的压力。

0: 因为到后面波兰队的盗率要高，反倒你看他的移传一旦起伏，他的移攻的进攻的效率就下来。
1: 对，这又平起安娜克里斯蒂娜打了一个后攻，巴西队抓了一个反击，分差一分。安娜克里斯蒂娜这两个发球也都没有冲着发，我感觉现在也是需要保存一下体能了。这巴西队今天的攻主要还是靠他，所以这个又到自己的发球轮次，自己抛起来要自己去跳发球，对体能的影响还是比较大，所以这个发球都是控制来发，没有什么威胁。那天还跟这个朋友在讨论，现在这个跳发球威胁比较大的巴尔加斯，然后这个安特洛波瓦，现在范莱克也算一个，范莱克现在这个跳发球挺厉害的。
0: 对，跳发球必须再有速度和力量。
1: 嗯，
0: 尤其是大力跳发，如果你速度力量没有的情况下，那反倒非常好接。
1: 波兰队这一局用达马斯克来首发效果还不错，那这一局进攻至少拿到四分，至少
0: 上来就拿了两分。
1: 对，好的，贝格曼非常果断的下手。出界了，斯蒂夏克示意打手，波兰队要挑战。

0: 没有打到啊，挑战没有成功。现在布兰德有点危险了。哦，界内，这腰线应该是压线了。
1: 这个巴西队的前排的主攻和后排的自由人的这个结合部的这个位置，今天防守啊，也是配合的不理想。
0: 对，
1: 球不能防守。
0: 嗯，今天。巴西队自由人的这个防守确实是输给了荷兰队的这个自由人。这一段贝格曼的匕首线被切得也不错。

0: 也算出机会了，拦网有了。
1: 嗯，这样的话，巴西队凭借强势拦网，比分反超。
0: 尔的冲发球，你看波兰队一传不到位之后，他打这种暴露性的进攻。

0: 他也没有特别大的优势，对吧？
1: 是的，并且我觉得尤其是到关键分的时候，你在这种强攻出手可能就会有点犹豫，
0: 对，
1: 一犹豫巴西队拦网的机会就来了。
0: 再有就是你打这个暴露性的强攻，就是调整攻，和你打平网攻，你的进攻的面不一样，你的球来的方向不一样之后呢，其实对于攻手来说，他有时候往往看不到拦网手。你平网攻过来的球，他看拦网手是看得很清楚的，
1: 对，
0: 甚至是拦网人的移动他都没看到。
1: 巴西队在今年世联赛前面的九场只输掉了一场，而波兰队是比巴西队多打了一场，所以他目前是7-3。这个二号位甩得不错，对于波兰队的进攻队员来讲，斯蒂夏克他是具备条件和进攻能力的，但是你像他的这个主攻可能临场他线路打得比较开，临场打得比较兴奋，那可能只是这一场的这个进攻状态比较好。
0: 对，
1: 关键分还是要看绝对能力，你的信心的源于还是来源于你的这个条件。安娜·克里斯蒂娜，巴西队这边同样也是在目前的边攻位置上，安娜这边的条件要更好。朱莉亚·库杰斯配合的双人拦网，对于斯蒂夏克来讲突破有难度。
0: 这个球还是稍稍有点拉，斯蒂夏克还是角度的问题。
1: 看看这段波兰队能不能顶住，起伏很明显。马上请求了这一局的第二次暂停。
2: We need calm enough to correct these trajectories to be able to set up an interesting ball, to go with power, to attack, to be ready for cover. The game doesn't change at the beginning or the end. It's the same game. It's the same game. Think with rally. Right.
1: 这波兰队的状态是一战比一战要好。他今天跟巴西能够打成这样，也是因为他上一场3-2赢了美国，
0: 是
1: 给整个队伍带来了很强的这种信心。
0: 对，
1: 所以今天还是带着一定的这个信念想要来冲击巴西。皮塞斯卡拉拐直线，巴西队在第四局22-20领先2。
0: 巴西队还是要先保障好一传，保障好一传的情况下，进攻还是有成功率的。
1: 对方安娜·克里斯蒂娜。二号位反击。
3: Frente da bola no passe, deixou ela passar um pouco.
0: 对，其实现在对于巴西队来讲，不光是安娜·克里斯蒂娜能打开，其他的两个攻速也还行，就是进攻率也还有，对吧？所以我觉得对于接一传的人来讲，一定要先接好一传，接好一传之后，哪个人都能攻。

0: De fora que ela não chega. Se for pra você a bola. Valeu, Ana.
1: É uma coisa pra diagonal, hein? Bora, bora.
2: 这轮是巴西队前排三点轮次
3: 还是不错的，然后你看又都是本位对吧，
2: 嗯，
3: 主要还是遗传，因为波兰队其实他发球一个是有性能，再一个他是追发两个主攻的。
2: 斯皮夏克这两场的状态都不错，给罗萨马里亚打中了，这个下手速度非常快。
3: 罗萨马里亚现在也有成功率，
2: 对
3: 吧？贝格曼其实现在进攻也不错。
2: 巴西队两点换三点，马克里斯和基西上。
3: 对于巴西队来讲也是一样啊，发球权的时候还是要冲发球，不能保守。嗯，看你领先的这几分也是冲对方的发球成功的。
2: 好球
3: 啊，
2: 贝格曼压力防守防得不错，这球
3: 高
2: 了，
3: 手感对
2: 吧，波兰队依然很顽强，
3: 老公哎呀，
2: 嗯，最后
3: 低了，
2: 这俩库列斯这个球二传给他传的有点低了，所以扣球失误。波兰队太顽强了，这场比赛
3: 机会，拼命的救回了一个球，对吧？
2: 嗯，
3: 对方打丢了。
2: 波兰队两点换三点，试试罗夫斯卡和布拉布卡。传没问题，开网进攻被拦。波兰队追到了23平，但不得不说，这个巴西队这两次在进攻的组织上，二传还是有了一些起伏。不管是给朱利亚库杰斯的那个快攻，还是给到安娜的这个四号位拉开，传球的稳定性都是有点欠缺。
3: 马上换人了。
2: 嗯，重新换上了罗贝塔和罗萨玛利亚。对方发前驱效果也不错，那克里斯蒂娜打手出界，24比23，巴西队拿到了全场比赛的赛点。今天全场这个得分最高的啊，就是巴西队的安娜克里斯蒂娜。
3: 二的发球，现在波兰队自由人站一号位啊，换过来了。
2: 自由人保护起来，转移到四号位。嗯，皮埃斯卡的大斜线。
3: 我也是真顽强。现在我觉得大家打的都特别的聪明，都特别的活。你看，这个波兰队的这个一攻的。一传的站位，一开始自由人是站在一号位的啊，对方只要一启动了，马上他就跟六号位的人换位了，
2: 嗯，
3: 他就到六号位来接一传了。
2: 对，那天是哪支队伍也有这样的情况，他都是因为这个规则改了之后，所以他有了这样的一些变化和调整。巴西队的第二个赛点，继续考验波兰队的一攻。
3: 我觉得这一分还是得看关键人啊，我得找斯里加克，
2: 给主攻了，篮网出界，波兰队挽救了第二个赛点，25平。他的球主要是一传是有点起伏，就是那种情况之下再去翻这个斯蒂夏克的话有点难度。
3: 但是现在斯比夏克是在后

0: 后排其实对于巴西队来讲还是不错的，对吧？
1: 其实巴西队这边主攻的进攻条件还挺好。
0: 好的。
1: 因为斯基夏克在后排，他二传在前排。
0: 嗯。
1: 也快速拉开到这个四号位，贝格曼也是抢着打的。
0: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尽量的别把斯蒂夏克轮到前排来，就结束战斗。出发的还可以。
1: 哇，这个中线扣的非常重啊，直接防上来看台，26平。
0: 到前排了。
1: 嗯，昨天打美国，今天打巴西，我觉得这应该是今天世联赛波兰队打的最好的两场球了。
0: 嗯。
1: 好。嗯，波兰队出机会了，但是给主攻，没有打死。这两球没有传好。打到手了吗？好像是没有。在挑战吧，这一分还是值得挑战的。
0: 挑战对方触网。
1: 对，这手势来看是挑战巴西队触网。哎。在形成死球之后，8秒之内要立马这个提出挑战。刚才拉瓦里尼是示意要挑战的，可能这主裁没有接收到这个信号。
0: 哦，这个球是罗萨马里亚收手了。
1: 啊、
0: 他打没打？想法是照着平打。
1: 头发触网不算，没有触网，这个都是无限的贴近网，都是不触网，
0: 控制力还是很强的。
1: 没错，这样的话，波兰队还是没有通过这个挑战迎来自己的局点啊，要继续面对对方赛点的考验，巴西队的第三个赛点。
0: 反击，
1: 有人防起来了，
0: 好球！
1: 一个轻打，探头，
0: 哇，漂亮！
1: 全场比赛结束，28-26，这样的话，这场比赛巴西队是3-1战胜了波兰队，这是巴西队在今年世联赛的第9场胜利，很精彩的一场比赛。好，各位观众，这场比赛的直播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也感谢林颖指导的精彩点评。接下来我们将会为您带来温网的直播，再见，
0: 再见。
2: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3: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4: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
3: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4: 和胃整肠丸。
5: 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银河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6: 来，一起来吧！
7: 为时代上，
8: 场下的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9: 国圈家庭小串系列
10: 全国上新，
9: 数10款小串，荤素搭配，随心选择，烤、炸、煎、涮，多种吃法，想吃就吃。国圈烧烤到家，现烤肉更香。
11: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12: 茉莉花茶，更多人喝张一元。张一元茉莉花茶全国销量领先，张一元打造茉莉花茶领导品牌。
13: 派兰尼斯文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 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泰莱尼斯稳跑鞋。
2: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3: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哇！
4: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
3: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胃痛、肚子痛都好用。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4: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
3: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4: 和胃整肠丸。
14: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来关注体育赛事频道。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为您呈现精彩赛事。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共同来聚焦2026年温布尔登网球锦标赛男单的半决赛。那在这个比赛日当中，我们重点关注的两场男单半决赛啊，第一场比赛将会由新科的法网冠军兹维列夫来迎战本土持外卡参赛的选手费里，而在这一场比赛结束之后，辛纳将会来迎战德约科维奇。两场比赛都非常的精彩，不容错过，也欢迎您随时来关注我们为您带来的比赛直播。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为您做第一场男单半决赛的简短的介绍。费里来迎战兹维列夫的这场比赛呢，是双方球员职业生涯的第一场比赛的交手。对于费里这名年轻选手来说，可能很多的球迷包括球员对于他都不是很熟悉。在温网开赛之前，他的世界排名是百名开外，而今年温网他的表现非常出色，也是一匹大黑马。那接下来呢，就让我们共同走进赛场来关注第一场男子单打的半决赛，由兹维列夫来迎战费里。
15: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6: 乡村美如画，奋斗会修天。
17: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8: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19: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20: 澳大利亚网球公开赛中国官方合作伙伴奥古特，天生特别。

0: 奥古特天生特别。
1: And a woman.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看的是体育赛事频道为您现场直播的2026年的温布尔登网球锦标赛。今天呢是本届温网正赛的第12个比赛日，在今天呢将要进行的这是两场男子单打的半决赛，以及两场女子双打的半决赛。那在中央球场率先展开的，这是男子单打下半区的半决赛。这场对阵呢是由赛会的二号种子德国的名将小兹布列夫迎战英国本土的黑马亚瑟费里。双方呢都已经结束了最后的热身的练习啊，屏幕上出现的这一位刚刚镜头给到的是亚瑟费里的妈妈。这场比赛呢是两位球手职业生涯的第一次碰面，双方此前从来没有相遇过。本届温网男子单打的半决赛成为了两位球员职业生涯的遭遇战。比赛呢由小兹布列夫呢率先发球，我们先来介绍比赛，等一会儿再为您穿插介绍两位球员的情况。

这是小苏列夫呢职业生涯首次在温网打进男单的四强。一个高质量的二发，这个二发的球速也达到了114英里，超过了180公里，中路追身的一个落点相当强势。哇，一发的球速已经达到了135英里，超过了210公里。

这个球小苏列夫其实战术执行的不错，但是呢费里的回球也很聪明，看到小苏列夫上网以后，这个反拍的控球做得非常好，直接把球呢拉到了对方的脚下，迫使呢小苏列夫呢在行进间急停，然后做正手反弹截击的处理，有一定的难度。小苏列夫的发球确实是非常非常出色的，在今年温网前五轮的赛事当中，他一共轰出了78记 ACE。这个二发也没有减速啊，这个二发的球速124英里，接近200公里的球速了。之前他是五轮比赛78记 ACE，18个双误。

0: 好球啊，漂亮漂亮，
1: 继续的提升自己一发的状态。这个一发的球速已经到了138英里，这个球正拍直接打了一个凌空，这个凌空其实有一定的难度，小兹布列夫正手控制还是相当不错的，带出了局点。

双方底线的相持。小苏列夫呢反拍尝试做直线的变线处理，这个球没有能够入进。现在镜头给到的是费里的包厢啊，他的教练团队亲友团的成员都在，

嚯，136英里。这是小苏列夫的今天的第一节意思。

球，漂亮。今天我们看到双方第一局进入比赛状态还是相当快的，各展所长。小兹布列夫呢用自己强势的一发向对方施加压力，而费里呢在底线呢打得不动声色，在第一个接发球局展现了非常好的接发状态，相当不错的底线的接发，站位很靠中路。

这是一个迷惑性的站位啊，站位靠中路，然后等到小祖列夫一抛球以后，快速的移向自己的正拍外脚。即便如此，但是在小祖列夫这样强势的一发的压迫之下，这个接发球还是出了浅球。双方斗智斗勇，漂亮，小祖列夫轰出了今天的第二接 ace， 内角的方向。虽然呢被费里呢追到了平分，但是小祖列夫呢拒绝交出破发点，以两个强势的发球帮助自己呢顺利的完成了第一个发球局的保发。费里呢他目前的世界排名呢是排在114位，他今年温网呢是持外卡进入到了男单正赛的签表当中的，114也是费里职业生涯的一个最高排名了。费里呢正努力的成为公开赛年代以来第二位能够打进温网男单决赛的英国本土球员，那上一位呢是安迪穆雷。中间的这一位啊是费里的妈妈，他的妈妈呢是一位法国人，之前呢也是一位前职业网球运动员。我们先来看看费里的第一个发球局。费里呢身材并不是很高啊，身高呢1.75米，他是2002年7月12日出生的，他出生在法国。这个球小苏列夫进场以后啊，面对一个低弹跳的浅球，这个球正手呢想把球控制到底线附近，但是并没有能够成功。这种低弹跳的浅球对于小苏列夫来讲确实比较难处理，因为他的身材太高了，要蹲下来蹲低重心。现在小苏列夫呢还在寻找自己底线的一个击球节奏，

抢盘的接发球，这个球并没有能够打准，这是费里的教练员。双方一上来呢各自爆发，感觉呢还处在一个相互试探了解的阶段，毕竟这场球呢是双方职业生涯的首次碰面。

小佐列夫的一发确实是非常强悍啊，基本上球速都在130英里以上。

0: 但是从开场来看呢，小基列夫底线的节奏并不是很好，
1: 拉不紧。
0: 到目前为止，他的非受迫性失误已经有了七个，两个是正手，四个是反拍，还有一个双误。
1: 嚯！
0: 今天的第三季 ACE

0: 好球，漂亮。利用高质量的发球限制对方的接发质量，然后进到场内，这个反拍反斜线做了一个很好的控球分点。亚瑟费里丝毫看不出这是他职业生涯首次打进大满贯的男单半决赛，没有什么紧张的这种感觉。费里呢也谈到了，他说在家乡父老面前打球，这是一种特别特别的经历。137英里，呵呵，因为费里的家就在温布尔登，他每天走路几分钟就能够到赛场。小苏列夫还是有好的发球啊，在草地赛事当中，这个好的发球真的是太太重要了。利用一发建立优势以后，正反拍非常扎实的击球进攻，帮助小苏列夫呢也是拿下了自己的第二个发球局，现在是2-1。
1: 哎，一起来吧！场下的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2: 来我家吃烧烤啊！
3: 嘿，锅圈实惠烧烤锅呢？
2: 早就备好了。哎呦，肉呢？
3: 看，真没啥油烟吧？
2: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地吃烧烤啦！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4: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5: 茉莉花茶，更多人喝张一元。张一元茉莉花茶全国销量领先，张一元打造茉莉花茶领导品牌。

0: day, ladies and gentlemen. Thank you.
1: Halt. 比赛继续进行。小苏列夫呢，这是首次打进温网的男单的半决赛，他也正努力成为历史上能够第五位杀进温网男单决赛的德国球手。在他之前有鲍里斯贝克还有施蒂希。

我们看到费里的底线节奏还是比较快的啊，站位比较靠前，利用自己的快节奏两边的分点去调动小兹布列夫。这是费里的今天的第一个非受迫性失误。但是呢，有的时候呢，快节奏呢，对于自己的击球要求是比较高的啊，容错的空间比较小。现在费里的这个发球局有一些压力了，现场的观众马上鼓掌，为本土的球员加油鼓劲儿打气。哇，小兹列夫的正手的接发确实接得非常好啊，这个接发很快，而且顶开了。

角度，落点也顶得很深。双方的平均的一发的球速差距还是挺大的，费里是118英里，小祖列夫134英里。哇，这一局我们看到小祖列夫呢是找到了很好的底线的接发的节奏。

一拍以后随上，但是很可惜这一拍被网带拦了下来。这样小苏列夫呢在第一盘的第四局啊率先取得破发。小苏列夫呢今年拿下了法网的男单冠军，正在努力背靠背的打进大满贯的决赛。这个接发球接得好啊，费里这个接发球顶到了底线和边线夹角的这个落点，也有一定的运气。

好球好球啊！这一分费里打得很顽强，本来呢是小苏列夫的机会，但是随球来到中前场以后，小苏列夫呢并没有做好特别充足的截击准备啊，他以为这一分反斜线能够下分了，所以当他反拍去截击的时候，这一拍球其实截得不是很实，质量并不高，被费里呢赶到，

0: 漂亮漂亮，非常精彩的一分啊！我们看到费里面对方的上网底线的组合球的破网打得非常有策略，再加上费里的脚程确实够快，我们看这个组合破网先打直线，接下来快速的追这个球，然后滑步的一个反拍，漂亮的滑步，非常精彩的反拍啊，推了一个对角的短球。这一局小兹布列夫两次来到网前，其实都是优势的局面，但很可惜没有能够下分。费里随即破掉了小兹布列夫的这个发球局，将比分呢现在追到了2-3。小兹布列夫这个发球局其实是有点可惜的啊，想打得更加强势一些，想更多的来到网前，但是没有收到很好的效果。
1: 泰兰尼斯稳跑鞋 Ultra 全面搭载 Gore-Tex 科技面料，无惧风雨。泰兰尼斯稳跑鞋 Ultra 等你出发，
2: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3: 吃坏了，
4: 吃和胃整肠丸。
3: 胃痛了，吃它。
4: 吃坏了，
3: 吃和胃整肠丸。
4: 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3: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4: 和胃整肠丸。
5: 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驼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长。

0: 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 来，一起来吧！场下的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今天我们看到皇家包厢里面坐的有范戴克，荷兰足球及利物浦足球队的重要的成员。另外呢，还有英国演员康伯巴奇啊也在，还有一个是马丁弗里曼啊，也是一位英国的演员。

0: 正手，
1: 这板球稍稍的偏了一些。对于小兹布列夫来讲呢，还是要注意控制自己的非受迫性的失误。目前他的非受迫性失误已经有了11个。另外呢，不要低估费里在底线的这种反击和移动能力。从过去的5场球上来看呢，费里呢他在场上就他的跑动能力是非常出色的啊。30-30。

0: 球，好球，漂亮啊！费里整个的衔接非常快，脚下到位也很早。
1: 夫妻的紧，
0: 重复的向小兹布列夫的反拍施加压力。

好球啊，漂亮漂亮啊，底线的一个多拍。小苏列夫呢，尽管有一点点被动，但是我们看到他的回球的质量确实是很好。费里呢也很难找到机会去下杀板，这个切削球稍微浅了一点，反拍的切削，小苏列夫进到场内，这个侧过身来啊，正拍反斜线的出手非常扎实，赢前的一个击球。带切的一个外脚，费里呢，他是一个球商很高的运动员啊，因为他之前呢曾经有过 NCAA 的打球的经历啊，在美国的大学里面啊打了两个赛季，

0: Three games all first set.
1: 双方在前六局战成了3-3，各破了对手一个发球局。嗯，好球，这个接发球接得真好。我们看到费里面对对方137英里时速的强劲的发球，这个接发球接得真的是非常出色，又快又深。接下来马上正拍斜线卷开角度，对小兹布列夫来讲呢，今天呢在场上一定要从内心高度重视费里这样的一名对手。第一盘感觉小兹布列夫呢想打得更加强势一些啊，能够希望在气势上压制住东道主的球员。嗯，这个球费里正手失误了。那小兹列夫也知道啊，面对东道主的球员不是一场简单的比赛，所以他也希望在第一盘比赛的初始阶段就能够建立优势，能够在气势上压住对方，否则的话这个比赛会变得异常艰难。现在小兹布列夫的一发进球率77%，相当高了，但是一发的得分率59%，并不理想。这说明今天费里在接发方面的表现还是相当相当出色的。过去的五轮比赛，小兹布列夫一发的得分率都能够达到81%平均。今天的第四节也是。

这个接发球很巧妙啊，当然呢也有运气。正拍磕挡，尽量呢先把球接进去，因为他本身站位比较靠前，所以呢还是要先控制好这个接发球的落点。这是一个滚网的幸运分。

0: 不错，还是利用发球啊建立优势。这段时间就费里科挡的这个接发有的时候会出浅，给了小兹布列夫呢接下来正拍强势施压的机会。这样七局过后，小兹布列夫呢是4-3啊先发领先。
1: 国圈家庭小串系列全国上新，数十款小串，荤素搭配，随心选择，烤、炸、煎、涮，多种吃法，想吃就吃。国圈烧烤到家，现烤肉更香。
2: 怕蔗糖，喝碱醇，

0: 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1: 茉莉花茶，更多人喝张一元。张一元茉莉花茶全国销量领先，张一元打造茉莉花茶领导品牌。
2: 派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派兰尼斯稳跑鞋。
1: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3: Ready for play, ladies and gentlemen? Thank you.
4: 换新球。
3: Love your team.

费里呢，目前职业生涯在大满贯的赛场上，一共赢过七场。漂亮漂亮啊，又是一个精彩的多拍的争夺。在这一分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双方底线的一些节奏变化啊，时而加力，然后时而呢控制深度，时而呢把弧度拉起来。十七拍的一个多拍，两个人在底线都有不同的这种节奏变化，非常明显。好发球，康波巴奇。中国观众喜欢把它称作卷福。现在一发的得分率，小祖列夫是60%，费里呢是50%。这个60%的，对于小兹布列夫来讲啊，这个60%的一发得分率，照他之前的五轮比赛81%的得分率还有一定的差距。费里同样，费里呢在前五轮他的一发得分率是72%。好球啊，好球好球，啊，非常聪明的处理。就可以看到啊，费里是一个战术思想非常丰富，在场上应变能力很强，球商很高的球员。好发球，好发球。刚才我们提到了啊，费里呢目前在大满贯的赛场上一共赢过七场球，有六场是在今年取得的。右侧的是费里的妈妈。费里呢到目前为止啊，在澳网打进过一次正赛啊，进入过第二轮，在法网和美网他还从来都没有打进过正赛。

0: 崔金门。
1: 在今年的澳网，费里呢是通过了三轮资格赛的考验，进入到正赛的。

刚才呢，字幕显示啊，费里呢是自2001年的伊万尼塞维奇以来，啊排名最低的在温网能够打进男单半决赛的球员。他现在的排名是114位，当年伊万尼塞维奇是125位。在2001年，伊万尼塞维奇呢上演了外卡奇迹，那最终呢是决赛里面战胜拉夫特，拿到了那年的温网的男单冠军。

这边是小兹列夫的包厢啊，左侧的是他的父亲，右侧的是他的哥哥米莎。

0: 小苏列夫今天发球的状态确实是非常好啊，目前一发的进球率74%，相当强劲的发球表现，也让他现在呢在第一盘啊5-4领先于费里。
1: 吃坏了，
2: 吃何味整肠丸？
3: 胃痛了，吃它。
2: 吃坏了，
3: 吃何味整肠丸？
2: 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3: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2: 胃痛肚子痛都好用。吃坏了吃何味整肠丸，
3: 胃痛了吃它，
2: 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3: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2: 何味整肠丸。
4: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牛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5: 哎，一起来吧！
6: 为时代上，
7: 场下的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8: 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0: 第一盘的第十局，东道主球员有压力的一个发球局。费里的二发，其实他的落点的变化还是比较多的啊。这个也很好的限制了小斯列夫的回发质量。
9: 13

节奏非常快，而且呢非常善于利用场地，两边打开让小苏列夫呢在底线跑起来。同时呢我们看到呢费里呢也会结合一些短球啊在前后的方向去调动小

0: 因为小分领先的比较多啊，所以呢这一分的费里呢尝试了一个大胆的二发，球速不慢，两个人今天各有一个双误。小苏列夫呢有五阶 ace， 费里呢还没有 ace。哦，漂亮！哦，这个正手。就你感觉这一拍像是小兹列夫随手一挥，但是你看看那个击球的效果非常惊人啊，球像出膛的炮弹一样直接砸中对方的边线。不错啊，我觉得费里呢虽然是第一次打进大满贯的四强，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就他在场上的这样的比赛的气质还是非常非常成熟的，你看不出他有丝毫的紧张啊，整个人在场上很积极，然后呢充满了这种比赛的欲望，对胜利的渴望。主裁判直接报分了，小苏列夫今天的第六阶 ace， 内角的方向，时速136英里。越发越快。
1: 17码。

漂亮啊，这个外脚带切啊，这个球速还是能发到130英里啊。我们说了130英里，208公里啊，速度落点结合的真的是完美。

0: 没问题啊。小苏列夫强势的拿下了自己的第一盘的最后一个发球局，6-5，把比分的压力再次推给了费里。
1: 来我家吃烧烤啊。
2: 嘿，锅圈实惠烧烤锅呢？
1: 早就备好了。哎呦，肉呢？
2: 看，真没啥油烟吧？
1: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地吃烧烤啦！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3: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4: 茉莉花茶，更多人喝张一元。张一元茉莉花茶全国销量领先，张一元打造茉莉花茶领导品牌。
5: 泰兰尼斯文跑鞋 Ultra 全面搭载 Gore-Tex 科技面料，无惧风雨，跑鞋 Ultra 等你出发。
4: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5: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6: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5: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7: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6: 和胃整肠丸。

0: 小苏列夫这个反拍够深够重啊。这个球费里打在了拍框上，形成了一个勾飞球。
1: Thank you。
0: 好发球，二区内角落点要的也很准啊。
1: Pipino

好球啊，漂亮。我们看到费里在往前啊，确实是很有办法，也很有感觉。放短球，把小兹布列夫呢调到往前。接下来往前的选位封堵做得非常的出色。好球好球，这个球费里其实有一点被动啊，被对方的正手的上旋卷带已经拉开了位置，但是费里这一拍的回球同样也是很高很转很深。两个有压力的发球局，我们看到费里啊都是打得非常的严谨有章法。这个二发给到中路以后，我们看到小兹布列夫呢跳过来用反拍去处理，就是他对自己的反拍非常非常的自信啊，有的时候甚至这个对于自己反拍的信赖还要强于对自己正手。还有一个局点，二发不错，够深啊，这次不发反拍啊，就发小兹布列夫的正手。中间的这位是费里的妈妈，他的妈妈呢我们说了以前呢是一位职业的网球运动员，他的 WTA 的单打的最高排名排到过世界的第225位，他妈妈呢曾经参加过1991年法网的女双的正赛，后来呢妈妈也曾经移居香港啊，曾经代表中国香港参加过联合会杯的比赛，就是现在的比利简金杯。漂亮，我们来看这个抢七啊，小兹布列夫呢率先发球。 1-0 Zverev。 今年的抢七20胜10负，在温网的抢七5胜1负，小兹布列夫今年整个抢七的战绩还是相当好的。

0: Hero
1: 费里今天的第二个双误，

0: 这两分费里掉的有点轻易，有点太快了。镜头马上给到了费里的教练员小苏列夫，在第一盘的抢七啊，开局非常好，连保带破，现在建立起了3-0的领先，有两个迷你破发在手。哇，发球上网，不错啊！这一分小苏列夫还是挺勇敢的，尽管之前在网前表现不是很好，但是呢这一分小苏列夫打出了一个非常漂亮的发球上网的战术。主裁判还是提醒观众啊，在比赛期间球没有死球的时候要保持安静。接发球差了一点。
1: 5-0 is better。
0: 接下来又是费里的两个发球分，相持当中，小苏列夫这个正手突然间的提速了啊，反斜线的方向，强行的去压制对方的反拍，收到了非常好的效果。这样在抢七当中，我们看到小苏列夫连下六分，带出了第一盘的盘点。哇、哦，漂亮漂亮！这个接发球啊，正拍直接打出了一个 return ace。这个接发，小苏列夫对于对方发球的判断做得很好啊，就是对方外脚的这个一发，基本上已经被小苏列夫判断出来了。所以呢，赢前的这个正拍的回发球封住外脚角度啊，直接打了一个快节奏的 return ace。这样，小苏列夫在抢七当中啊，接管了这个比赛。最终是连下七分啊，7-0拿下了第一盘的抢七局。我们稍微休息一下。
2: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牛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3: 来，一起来吧！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4: 国圈家庭小串系列全国上新，数十款小串，荤素搭配，随心选择，烤、炸、煎、涮，多种吃法，想吃就吃。国圈烧烤到家，现烤肉更香。
5: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6: 茉莉花茶，更多人喝张一元。张一元茉莉花茶全国销量领先，张一元打造茉莉花茶领导品牌。
7: 派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泰莱尼斯稳跑鞋。
8: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9: 出差旅游带上何谓整肠丸，
1: 哇！
9: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10: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胃痛肚子痛都好用。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9: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10: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9: 和胃整肠丸。
0: 还是利用快节奏，去挤压小鸡贝尔夫。
11: 你听懂？

小苏列夫这个反拍对角线啊，想加力的一拍，自己出现了失误。

这个球有点可惜，对于费里来讲其实脚下已经到位了，但是这个正拍提拉直线没有能够入界。目前呢，费里呢是制胜分五个，非受迫性失误十二个。小兹布列夫目前制胜分21个，非受迫性失误20个。好发球，漂亮。内角的好落点，时速也不慢啊，121英里，接近200公里，190多。

0: juice.
1: 仔细的挑挑球啊，把节奏稳住。控制比赛的节奏非常好啊，在这个关键分之前把节奏稍微放慢一点，然后呢想一想这一分该怎么打，发外角把对方呢调到场地一侧，然后反拍对角线快速连接。

0: 这一局小苏列夫两个反拍的失误有点不太应该。
1: First game, second set.
0: 我们可以看到小苏列夫呢在今年的法网啊拿下了大满贯的男单冠军之后，整个人的状态啊确实是跟以前相比呢就是变得松弛了很多啊，卸下了很多的包袱，也解开了内心的一个心魔。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小苏列夫来到今年的温网以后啊，他在整个的比赛当中更加放松，但是他的内心的这种就是感觉他的抗压性变得比以前更好了。

但是截击确实还是需要做进一步的提高。往前，那小朱列夫还是需要向哥哥更多的去请教学习。但是可以看到，在今年的温网啊，小朱列夫他的比赛的气质其实已经发生了悄然的转变。在一些关键分当中，他更敢出手；在一些关键时刻啊，更能够顶住压力。刚刚上一个抢七，其实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

0: 好判断，好判断。
1: 15 all。
0: 所以对于小兹布列夫来讲呢，今年的法网捅破了那层窗户纸以后，我觉得他的整个的竞技状态啊，会比之前呢要就是心态上要更放松，但是在打法上变得比以前更有侵略性了。好球好球，小兹布列夫也是放了那个短球啊，这个短球放完了以后，小兹布列夫也是赶到了中前场，他这个身高臂长来到前场，确实给费里制造了很大的压力。

0: 呢？
1: 费力还是想赢钱去接小苏列夫这个阿尔法，但是小苏列夫这个阿尔法很转呢、啊，又有球速又有旋转啊，这球确实不太好去咬合对方的旋转和弹跳。这个拍面差一点儿，失之毫厘，这个接发效果就失之千里。费里呢今天选用了大量的磕挡的接发方式啊，就这种球过来以后他的低弹跳啊，对于小兹布列夫来讲是一个小的问题，需要他去注意，就是人要准备得更快啊，重心要蹲得更低。没问题。
0: One game more, second set.
1: 双方在第一盘现在战成了1-1。刚才我们说到了费里的妈妈啊，他的妈妈呢在就是结束了自己的职业球员生涯以后，他跟这个英国的草地网球协会啊为他们呢从事一些商务发展工作，因此呢费里呢从小他就与英国网球联系密切。费里呢他其实出生于法国巴黎近郊的塞夫尔，但是他很小的时候就随家人啊搬到了伦敦的温布尔登附近生活，在这儿呢训练上学，因此呢他最终选择代表英国参赛。他从小步行10分钟左右就能到全英草地网球俱乐部，所以对温网他有着特殊的情感。小苏列夫正手觅到这个机会以后，你看他这个正手的出手点非常靠前啊，然后正手的甩鞭，最后鞭头啊去抽打那个球，这个拍头就像鞭头一样。正手的制胜分10-3。这分要重打啊！这个球童突然间动了一下，这个不知道是什么问题，球童可能判断错了，就是他在费里击球的时候，球童突然站起来要移动，这个球还是干扰到了费里，所以主裁判判了这一分要重打。哇、哦、小苏列夫这个正手暴力甩鞭，再看一下那个正拍。
0: Thank you.
1: 就点打得非常靠前啊，利用这种拍头的加速效果。
0: Game.
1: 小苏列夫在对方的这个发球局直落4分，完成了破发。现在第二盘小苏列夫呢是2-1啊，领先于费里。
2: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3: 来，一起来吧！
4: 为时代上，场下的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5: 来我家吃烧烤啊！
6: 嘿，锅圈石灰烧烤锅呢？
5: 早就备好了。哎呦，肉呢？
6: 看，真没啥油烟吧？
5: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地吃烧烤啦！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儿。
7: 怕蔗糖，喝减醇。 餐后喝简醇，休闲喝简醇，运动喝简醇，怕蔗糖喝简醇。
8: 茉莉花茶，更多人喝张一元。张一元茉莉花茶全国销量领先，张一元打造茉莉花茶领导品牌。
9: 泰兰尼斯文跑鞋 Ultra 全面搭载 Gore-Tex 科技面料，无惧风雨，泰兰尼斯文跑鞋 Ultra 等你出发。
10: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0: Ready for play, ladies and gentlemen. Thank you.
1: 九局过后又换了一组新球，现在阳光呢突然从云层当中钻了出来，照耀着中央球场。今天呢，伦敦的最高气温30摄氏度。费里呢向主裁判投诉啊，他认为这个球是擦网了，但是主裁判说并没有。今天的主裁判是来自塞尔维亚啊。维尔约维奇女士

0: 嚯，好球！
1: 柯基朗。
0: 小佐列夫这个反拍的直线穿越啊，我们看步伐的调整，

然后盯球主要是盯得非常好啊。最后是一个开放式的反拍直线，利用腰腹的转动给这个球呢去加力，

啊，这个球费里有点可惜啊。很好的一个机会啊，脚下已经追到了，但是最后这个手上这一下没有把球控制过网。所以刚才我们提到了，就是小祖列夫往前的这个能力啊，确实还需要进一步的提升。其实刚刚这个截击他可以稳稳的就直接截死下分的啊，但是往前的手法上，包括合力上，重心的转移方面，我觉得小祖列夫在往前还有提升的空间。

嚯，这个正拍，有没有测速器测一测？这个正手的这板爆冲，这个球速打到了多少啊？嚯！正手的直线啊，这个球真的像炮弹一样。再欣赏一下这个正拍，跳起来，这个发力发的真是非常充分，打得非常透。你看这球就是，其实我们可以看到费里的网前是相当出色的啊。那你看他来到网前以后，这个两个反拍的截击，尽管距离很近了，但是你看费里丝毫不惧。这两个反拍的截击，左手做辅助啊，帮助这个右手握住球拍，然后向前推送拍头。当然最后那一下还是沾着了他的球拍啊。但这两个反拍截击确实可以看得出来，费里在网前是很有实力的。再上，好球，漂亮！之前上的那一拍呢，它是一个轻拉，它并没有发力。啊，轻拉过去以后，让小兹布列夫也很难借力来打他。接下来，你看这个往前的截击，正拍低位啊，右腿整个的用膝盖啊都蹲在了草地上，然后最后这一下啊盯住球以后的拍头回拉。其实我们可以看到费里往前真的基本功是非常扎实的，所以我们说他从小步行十分钟就到了这个全英草地网球俱乐部，这家就住在这儿。

小杜列夫还是利用自己正反拍在底线的优势啊，球更重，整个的球的尾劲儿更足，就是一旦费里远离底线以后，那他就没有什么办法。他的优势还是要更靠近底线，然后快节奏去牵制小兹布列夫。哇，这个球推进来了，哇，小兹布列夫好球好球啊，将好压在了边线上。这个球费里果断上网，正手的截击。

其实处理的还是不错的啊。但是小苏列夫也是有所预判。之前的破发点的情况，小苏列夫两次机会啊，全部兑现了。

0: 这样，小苏列夫呢，在第二盘啊，再度的破发得手。目前呢，在第二盘，他是建立起了4-1的领先优势。稍微休息一下。
1: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2: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1: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3: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2: 和胃整肠丸。
4: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牛黄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5: 来，一起来吧。
6: 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7: 国圈家庭小串系列
8: 全国上新，
7: 数十款小串荤素搭配，随心选择，烤炸煎涮，多种吃法，想吃就吃。国圈烧烤到家，现烤肉更香。
9: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10: Thank you, ladies and gentlemen.
0: 刚刚呢，温网官方给出的字幕啊，显示目前这场比赛小苏列夫他的发球质量得分9.3分，而费里发球的得分只有7.2分，这个差距还是挺大的。
10: 一定了。
0: 那么在具体的数值上，我们看到小苏列夫呢，一发的平均时速现在是134英里，而费里现在一发的平均时速117英里。两个人这个一发呀差了17英里，17英里差不多就是27公里多啊，这个一发的平均时速，这个差距还是很明显了。小苏列夫呢正在努力成为公开赛年代以来第13位能够在四大满贯都打进男单决赛的球员啊。现在呢他在澳网、在法网、在美网都打进过男单决赛，只差温网。那如果今天这场比赛能够获胜的话，那小苏列夫职业生涯在四大满贯都打进过最后的决赛了。

0: 小苏列夫今天的第二个双误，双方各有两个双误，小苏列夫呢有七接 ace， 费里呢还没有。双误之后马上轰出了一接 ace， 这是他今天的第八接 ace。我们说了，过往的五轮比赛他一共是78接 ace 啊，就是场均差不多是16个 ace， 嗯，接近16接 ace。
1: Game set。Better leads 5 games to 1 second set。

现场的观众也是在给费里加油鼓劲儿。上一轮比赛，小兹维列夫呢战胜弗里茨，他在场边，赛后接受采访的时候啊，主持人也问到他，就是说他下一场要对阵本土球员费里。小兹维列夫说没有问题，没有问题。他说我知道你们都会给他加油。他说我非常理解。他说我在职业生涯当中也。就是很多次面对这样的情况啊，同东道主的球员作战，他说我很理解你们都会为他加油，但是也请对我好一点。镜头刚才给到的是费里的教练员和他的妈妈。就是一个小兹维列夫往前的机会，嗯，但是这个反拍的截击呢挂网了。今天的第三个双误。

之前呢，费里的五场比赛啊，他有两场是打到了决胜盘啊，第三轮打博尔热斯，第四轮打迪米特洛夫，都是五盘大战。他之前的五场比赛总耗时16小时26分钟。小兹列夫呢，之前的五场比赛总的耗时是12小时53分钟。这个费里差不多比他多用了3.5小时。这一下小斯布列夫在往前等到了啊，这个正拍的截击，这也是下意识的伸手反拍的截击。这个球其实截的质量不是很高，但是接下来再往前做了很好的弥补，这个正手上来顶得非常漂亮。就这种快节奏的出手，小兹列夫有时候他会出现一些失误啊。刚才这两个正手，你感觉就是小兹列夫想做一些快节奏的连接，他有时候会打得不是很准，就是因为他身材太高大，身高臂长，所以他动作的速率啊没有那么快。所以他有的时候是需要充分的时间和空间啊，来完成自己的拉拍蓄力啊，然后转体击球啊。现在

0: 比赛呢到目前为止接近一个半小时啊，感觉好像费里这个时候在体能上有一些瓶颈。
1: Thank you.
0: 好发球啊，内脚发得很好啊。这个球速125啊，200公里了。

0: 好球啊！连续的快节奏的反拍的出手啊，打得很漂亮啊，向对方的反拍去施加压力，这样费里呢保住了自己的这个发球局。但是接下来是小苏列夫的发球胜盘局了。
1: 茉莉花茶，更多人喝张一元，张一元茉莉花茶全国销量领先，张一元打造茉莉花茶领导品牌。
2: 泰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泰兰尼斯稳跑鞋。
1: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3: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哇！
4: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3: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5: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胃痛肚子痛都好用。
3: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4: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5: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4: 和胃整肠丸。
6: 用这种方式旅行呢，我觉得可以轻轻松松的到这样的城市去看一看，感受不一样的欧洲。每天天一亮，拉开窗帘一看，哦，外面又有不同的画面出现。小红人呢，随时都会给我们提供帮助，可以了解每一个地方的人文历史。海伦呢，船上就像一个移动的艺术馆，整体是北欧风的设计。在阳台上就可以欣赏到蔚蓝的地中海风景。
7: 你好，欢迎回家。
6: 你上船以后就感觉像在一个家里面一样。我们的三餐基本上是中西结合的安排，兼顾不同客人的饮食习惯。我认为在我们这个年龄呢，重要的是在身体条件允许的情况下，让自己真正的慢下来，重新看待自己，看待世界。

这个球费里还是正手跑动当中的这板球出了浅球，小苏列夫当然不会错过这样的机会啊！这是他今天的第32个制胜分，正手的第15个。字幕给出来了。今天费里的正手的制胜分3个，全场比赛的制胜分现在是8个。

0: 有角度，要球速有球速，要旋转有旋转。小图列夫带出了第二盘的盘点，连续的三个盘末点。没问题，小苏列夫是 Love Game 的强势爆发啊，兑现了自己的第二盘的胜利。第二盘呢是耗时38分钟，小苏列夫呢两度啊破发了费里，拿下了第二盘的胜利，大比分。现在小苏列夫呢2-0领先于东道主球员。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2: 来一起来吧。为时代上，场下的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3: 吃坏了，
4: 吃何味长肠丸？
3: 胃痛了，吃它。
4: 吃坏了，
3: 吃何味长肠丸？
4: 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3: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4: 何味整肠丸。
5: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101-1313。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101-1313，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2: 来，一起来吧。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5: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101-1313，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101-1313，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3: 吃坏了，
4: 吃何味整肠丸？
3: 胃痛了，吃它。
4: 吃坏了，
3: 吃何味整肠丸？
4: 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3: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4: 胃痛肚子痛都好用。吃坏了吃何味整肠丸，
3: 胃痛了吃它，
4: 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3: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4: 何味整肠丸。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6: 用这种方式旅行呢，我觉得可以轻轻松松的到这样的城市去看一看，感受不一样的欧洲。每天天一亮拉开窗帘一看，哦，外面又有不同的画面出现。小红人呢随时都会给我们提供帮助，可以了解每一个地方的人文历史。海伦呢船上就像一个移动的艺术馆，整体是北欧风的设计， 在阳台上就可以欣赏到蔚蓝的地中海风景。
7: 你好，欢迎回家。
6: 你上船以后就感觉像在一个家里面一样。我们的三餐基本上是中西结合的安排，兼顾不同客人的饮食习惯。我认为在我们这个年龄呢，重要的是在身体条件允许的情况下，让自己真正的慢下来，重新看待自己，看待世界。
2: 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0: 吃坏了，
1: 吃和胃长肠丸，
2: 胃痛了吃它，
3: 吃坏了
0: 吃和胃长肠丸，
1: 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0: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1: 和胃整肠丸，
0: 吃坏了
1: 吃和胃整肠丸，
2: 胃痛了吃它，
3: 吃坏了
0: 吃和胃整肠丸，
1: 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0: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1: 胃痛肚子痛都好用，吃坏了吃和胃整肠丸，
2: 胃痛了吃它，
1: 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0: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1: 和胃整肠丸。
4: 我们再回到中央球场来看这场男三打下半区的半决赛，英国本土球员费里对阵二号种子德国的小苏列夫。比赛来到了第三盘，第二盘结束以后，费里呢是离开了球场啊，他是去了球员更衣室，换了一身比赛服。我们说了，费里呢，他有一段时间呢是在美国 NCAA 打球，当时呢他是代表斯坦福大学，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呢，就是他的整个的，就是球商还是非常高的。费里的教练呢也是这样评价他的弟子，他说费里在网球场上应该不是力量最大的那一个，但是他非常善于动脑筋，他在场上整个的节奏很多变啊，切削放短上网啊，包括一些快节奏的这种随机球的出手，他说他在场上总是不停的思考。这边就是费里的团队啊。费里在斯坦福大学打球，应该是有两个多赛季啊，也曾经排名全美的这个大学生的第一。反拍的非受迫性失误，好，发球啊！贝里希汉莱啊，在第三盘率先实现了爆发。
5: First game, that's it.
4: 刚才我们介绍了费里的妈妈啊，费里的爸爸呢也是一位法国人啊，他叫卢瓦克·费里，他是一位法国著名的金融家，也是就是投资者。这是费里在场上的移动距离啊，到目前为止他的移动确实是非常出色的。

0: 拼命啊。
1: 所以费里的家庭条件是非常优渥的啊。我们说了，他的父亲是一位金融家，是一位著名的投资人，2007年就是开设了自己的投资公司，曾经是法国洛里昂足球俱乐部的主席和拥有者。

0: 这个接发球太浅了，所以我们说了，费里一旦远离底线，他退在后面，你看他这个球就欠缺了威胁。刚刚那个接发，他就是站在了阴影处，啊，退的比较靠后。但是这样的接发质量就很难威胁到小苏列夫了。如果你不用快节奏冒一定风险啊去接这个发球的话，现在退得很靠后。啊，就是你一旦远离底线，小苏列夫的发球，我觉得他会更加的就是轻松一些啊。那费里呢是家中的长子，他有一个弟弟，还有一个妹妹。妹妹呢在美国读书啊，他的弟弟就在英国读大学啊，应该是帝国理工。然后呢，在今年温网期间，他的弟弟是温网的志愿者。
1: One game all, that's it。
0: 主要是为球员做一些服务工作，所以呢，费里呢就觉得今年的温网很特殊，他在家人面前、在亲戚朋友面前、在弟弟面前，啊，打球这样的经历对他来讲十分难忘。
1: La 15.

这下距离太近了。费里呢虽然能够最后判断出对方的这个方向，但是有点反应不过来啊，这个拍型再往前也很难摆正。

正拍小苏列夫对角线啊，想去施压打得更深一点，那出现了失误。

0: 30.
1: Let's go! Let's go!
2: 现场在喊着费里的名字，观众呢在给他加油鼓劲儿。太快了啊！这个反拍的衔接，放完球以后也是快节奏反拍对角线的出手，想打一个重复落点。

0: 好球，发了一个中路追身的一个落点啊。这个球小苏列夫也是接的稍微有点浅，费里马上迎前啊，反拍进到场内反斜线施压，不错啊。这样费里呢在第三盘现在呢是2-1先发领先的一方。
1: 用这种方式旅行呢，我觉得可以轻轻松松的到这样的城市去看一看，感受不一样的欧洲。每天天一亮拉开窗帘一看，哦，外面又有不同的画面出现，小红人呢随时都会给我们提供帮助，可以了解每一个地方的人文历史。海伦呢，船上就像一个移动的艺术馆，整体是北欧风的设计，在阳台上就可以欣赏到蔚蓝的地中海风景。
2: 你好，欢迎回家。
1: 你上船以后就感觉像在一个家里面一样。我们的三餐基本上是中西结合的安排，兼顾不同客人的饮食习惯。我认为在我们这个年龄呢，重要的是在身体条件允许的情况下，让自己真正的慢下来，重新看待自己，看待世界。

0: Latin，
1: 就是感觉小兹列夫来到网前以后啊，他这个截击啊，就还是重心有点太高了啊，就更多的还是希望他在往前的时候能够蹲低一点啊，就是你把要把重心降下来。另外呢，就是感觉在往前的时候盯球一定要盯得要紧要死。嗯，高弹跳的一个发球上旋。现在费里其实接发球的策略上，刚才我们提到了，就是他退下来了，但是他的球因为没有那么大的力量，嗯，所以一旦远离底线，其实对小兹列夫的威胁没有那么大。嗯，他现在接发退的比较靠后。对，小兹列夫这样会打得更从容，利用自己的正反拍啊，底线一点分两点，甩开角度。那费里在这种情况之下呢，也只能被动跟随了。

0: 看这球跳得多高啊
1: ！4750，
0: 上旋高弹跳啊！最后这个击球点感觉已经超过了这个费里的身高啊，在他头顶的高度，超过他头顶的高度。小祖列夫强势爆发啊！接下来呢，要换一组新球了。小祖列夫也去换了一把球拍。英国本土的希望，费里。今年呢，其实本来英国观众呢是对德雷珀和拉杜卡努啊寄予厚望，因为这两位球员目前是英国网球男单和女单的头牌，但是德雷珀和拉杜卡努呢都是因伤退赛了。没有想到啊，室外卡参赛的费里以黑马之姿冲进了男单的半决赛。这个就是我们提到的啊，一旦费里远离底线，就他的击球的威胁确实是不够的啊，他还是必须要靠近底线，然后以快节奏这样的这种击球方式啊，去牵制和威胁小祖列夫。侧身正手反斜线的这一拍球，已经被小祖列夫呢识破了他的进攻意图。这一拍，小祖列夫已经向自己的反拍位置去移动，去防御了。

0: 嚯！啊，这个闪身正拍的反斜线，打的真是干净利落啊！这样，小苏列夫呢是直落四分啊，破掉了费里的这个发球局。目前呢，在第三盘啊，小苏列夫呢是3-2，有一个破发球局的优势在手。
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101-1313。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101-1313。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0: 球啊，漂亮！小佐列夫的发球上网，
1: 你进了。
0: 这场比赛我们可以看到，小佐列夫呢多次来到网前啊，尽管呢也出现了一些失误，丢掉了一些简单的分数，但是我觉得小佐列夫就是他还是在努力的再去尝试啊，做这样的提升。我觉得这是一个球员他不断寻求进步，不断的丰富自己的一种积极的心态。镜头分别给到了双方的这个教练员啊。

啊，这样就是因为接发球你退的比较靠后，然后你再上来，然后在这样的移动当中的击球，其实本身费里也不是很稳定。阿尔法的得分，现在小祖列夫的阿尔法得分率80%。全场比赛啊，这个数值是全场比赛目前他的阿尔法得分率80%，这一盘他的阿尔法得分率100%。这一盘阿尔法没有掉过分。Love Game 的爆发没有给费里留下什么机会。所以现在我们可以看到小祖列夫他的进步就在于他对比赛的掌控能力啊比以前变强了。所以运动员拿过一次大满贯的冠军以后，我觉得真的会在心态方面产生很好的积极的这种蜕变的作用。

小苏列夫身球又重，压制住了费里，费里这个正手把这个球带起来以后，深陷重球，叫这个球一出浅，小苏列夫马上正拍就扫开了对角线的角度，正手的制胜分20-3。到目前为止，小苏列夫呢全场比赛已经轰出了40个制胜分，29个非受迫性失误。现在费里呢是10个制胜分，25个非受迫性失误。这是费里今天的第一记 ace。 ace 现在1-9。球小苏列夫没有把握住机会啊，就是说这种低弹跳的球啊，其实对于小苏列夫来讲有一点影响，那你得首先重心要蹲得更低，这样你的拍头才能够降得更低，才能够把这个球拉起来包裹住，

0: 球，好球啊！漂亮，漂亮！小兹列夫也是为对方送上了掌声啊。这个反拍的截击，没有完全的合上力，所以这个球没有什么球速。
1: Thank you.
0: 再添一届 ace。费里呢顶住压力啊，保住了自己的这个发球局。
1: 牛
2: 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堂堂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3: 来，一起来吧。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4: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

上一局对于费里来说的爆发非常非常关键和重要，你上一局一旦不能爆发的话，小兹列夫将会迎来发球胜赛局。所以上一局我们可以看到费里在关键时刻也提升了发球的状态，连续的轰出 ace。这是小兹列夫呢职业生涯第十次参加温网的男单的正赛。那他今年呢是正在寻求啊首次打进温网男单的决赛。过去他在这里的最好成绩曾经三次打进过十六强。他去年呢在温网呢是首轮出局啊，当时是输给了法国的好手林德克内西，然后2024年打进十六强输给了弗里茨。小兹列夫在今年啊法网冠军的加持之下，在伦敦全英草地网球俱乐部越战越勇，一举突破了自己在这里的最佳战绩，很有希望呢在今年啊法网温网背靠背的打进大满贯的男单决赛。接下来是费里非保不可的一个发球局，嚯，好球好球啊，佩啊，费里这个正手的提拉真漂亮，面对着一个低弹跳的一个下旋的对方的回球，费里这个正手提拉对角线控球做得非常出色。

0: 接得太深了。
1: Thirty-fifty。
0: 双方在发球这个环节啊，确实是差距比较大。小苏列夫的发球今天表现得非常出色。这是费里今天的第四接 ace。他今天有四接 ace， 也有四个双误。
1: 哇，
0: 漂亮啊！第五接 ace 来了，费里爆发啊，将比赛呢拖入到了第三盘的第十局当中。那接下来这一局将是小苏列夫的发球胜赛局。
2: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啊。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0: 二号种子迎来了自己在本场比赛的发球胜赛局，也是他迈向自己职业生涯第五个大满贯男单决赛的发球局。
1: Thank you。
0: 小苏列夫上来以后正手打丢了第一分。小苏列夫呢，在第三盘只丢了两个发球分，可见他在这一盘发球局的统治力有多么的强。发进了13个一发，拿下了其中的11分啊，就丢了两个发球分。好球，在这一盘6个二发全部得分，二发没有丢过分。一发的球速130英里，就是208公里了。这个正手压线了，利用发球建立优势以后进到场内，这个正拍的斜线刚好这个球是卷在了底线上，随后往前截击啊，带出了今天的赛点。
1: Thank you.

0: 这样小苏列夫呢在第一个赛点上就成功的转化了，最终呢二号种子德国名将小苏列夫7-6、6-2和6-4直落三盘啊，战胜了英国本土的选手费里，职业生涯呢首次在温网打进了男子单打的决赛。那周日他将会迎来自己职业生涯的第五个大满贯的男单决赛。小苏列夫呢今天呢这场比赛呢确实啊发挥得非常出色，在发球端的表现非常的强势。除了第一盘啊，费里呢将比赛拖入到抢七当中，但是呢在那个抢七里面小苏列夫呢同样啊直落七分拿下了抢七局的比赛。我们把掌声送给费里吧，今年表现最出色的英国本土的运动员，以一张外卡以黑马的身姿啊打进了温网的男单的四强，非常了不起。我们看到了看台上的帕特卡什啊，也是温网的前男单的冠军球员。我们也希望费里在今年接下来的赛事当中能够有好的表现，那也再次祝贺小兹布列夫。今年在法网夺冠以后，我们看到小兹布列夫呢确实啊整个比赛的气质，他的抗压性，在关键时刻把握机会分的能力其实都有很大的一个提升。观众朋友们，那么这一场呢男子单打下半区的半决赛我们就为您转播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
1: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2: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1: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3: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2: 和胃整肠丸。
4: 哎，一起来吧，
5: 为时代上
6: 场下的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7: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

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

0: 针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哇！
2: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1: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3: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1: 胃痛肚子痛都好用，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2: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3: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2: 和胃整肠丸。
4: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黄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5: 哎，一起来吧。场下的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6: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是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7: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8: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7: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9: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7: 现在拨打400-100-6565，
10: 400-100-6565。
1: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2: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1: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3: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2: 和胃整肠丸。
5: 哎，一起来吧。场下的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0: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0: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带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1: 量身定制，
0: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

0: 全都能带，一对一量身定制，我自己带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1: 看世界杯就在央视，104场比赛场场都在。无论你需要深度解读、最新资讯，或者是热门话题，无论你想是大屏小屏，在央视满足一切观看体验。豪门盛宴，与现场观众一起深度品酒，如约而至，热门话题绝不错过。燃动金杯，快节奏了解世界杯进程，我爱世界杯，陪您等待每场直播。看世界杯就在央视。

0: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哇！
1: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0: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2: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0: 胃痛肚子痛都好用。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1: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2: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1: 和胃整肠丸。
3: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汤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4: 来一起来吧。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5: One minute. Ladies and gentlemen, if you have a mobile phone with you,Please make sure it is switched off or on silent mode. Thank you. Thirty seconds.
6: Central Broadcasting Center,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接下来呢，我们继续在体育赛事频道为您现场直播2026年的温布尔登网球锦标赛。马上呢，在中央球场将要进行的，这是男子单打的上半区的半决赛。这是由赛会的头号种子兼卫冕冠军意大利的辛纳对阵七届赛会冠军塞尔维亚的选手德维科维奇。两位球员呢，现在都已经进场了，正在场上做最后的热身练习。
5: End of warm up.
6: 刚刚结束的下半区的男单半决赛，我们看到赛会的二号种子德国的名将小兹布列夫，已经是3-0战胜了英国本土的黑马费里，率先挺进到了周日的决赛当中。这也是小兹布列夫呢。背靠背的在今年法网和温网打进了大满贯的男单决赛，也是他职业生涯第五个大满贯的男单决赛。上半区的这场半决赛一触即发，七届赛会冠军德维科维奇目前保持着男子球员在温网的胜场数。

0: 而辛娜则是温网的卫冕冠军，他目前呢在温网保持着一波12连胜。
1: Novak Djokovic to serve. Ready. Play.
0: 比赛开始，我们先为您介绍比赛的情况。由德约科维奇率先发球，

好球，中路的一个追身的落点挤压到了辛纳的接发，随后呢正拍快速的衔接斜线制胜分。

这个球辛纳的接发角度还是打得比较开的，也利用到了德维科维奇外脚的发球的落点，回击了一个更大的角度。德维科维奇在移动当中正拍的击球挂网，漂亮，二区连续的外脚的好的发球。这是特洛伊基，现在也是德维科维奇教练员团队的重要成员。

0: 给不错。
1: 对科维奇一上来整个的发球状态还是相当好的，镜头也给到了他的家人啊，太太和儿子。第一个发球局，对科维奇呢顺利的完成了保发。这两位球员呢，在过去呢有过多达11次的交手，辛纳呢是6胜5负，领先于1个胜场。两个人最近的一次交手发生在今年澳网的男单半决赛当中，当时呢，德约科维奇呢是3-2战胜了辛纳。辛纳呢努力的在成为公开赛年代以来温网的第10个男单的卫冕冠军。两个人呢在去年的温网呢也打过一场相同的轮次，当时呢辛纳在去年的男单半决赛当中6-3、6-3和6-4战胜了德约科维奇。

达伦卡希尔，这是辛纳的教练员。旁边的西蒙尼瓦格诺兹。

0: 这个一发已经相当强劲了啊、我们看到辛纳一区内角的一发时速都已经超过了130英里，但是德约科维奇这个反拍的接发球非常的灵活而且矫健，反拍的接发这个球打在了网带上翻网而过，一个接发的幸运分，不错啊。辛纳持续的在发球端的强力输出，一上来两个人的发球状态都是保持的相当好，
1: One game all for sets.
0: 各自的强势爆发，没有给对手留下任何的机会。目前呢，伦敦的气温是28摄氏度。这个气温还是比较高的，在这样的炎热的天气下，在太阳的直射下，这场比赛对于运动员来讲不仅仅是技战术方面的一个比拼，更重要的是体能、意志力、获胜欲望的一个较量。带切的外脚把辛纳拉到场地一侧，然后反拍对角线的快速的衔接出手，对，科维奇也轰出了今天的第一接一次。虽然在球速上对科维奇呢不及辛纳，但是呢他的发球呢落点、速度、旋转啊结合的非常好。

0: 哇、哦，漂亮！卫冕冠军反拍的接发球，面对德约科维奇的二发，这个反拍接球接得很扎实。我们再看一下，从德约科维奇的这个视角，反拍的反斜线打出了一个 inside out 的角度。双方在底线反拍的相持，辛纳的回球呢出现失误。40-15，对于科维奇两个局点。辛纳正手瞄着对方中路的深线啊，试图呢利用这种中路的重球去压制德约科维奇，但这个球呢辛纳打长了。比赛呢开始阶段，双方呢是各自爆发，都是开始以后的发球状态啊相当的不错。
1: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酮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

0: 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
1: 每天三袋，
0: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2: Please take any seat for now. Thank you. Ready for play.
3: 卫冕冠军的第二个发球局。
2: 15 love。
3: 第一场的半决赛结束之后，现场呢有很多观众都离场了。那这个时候呢，他们刚刚返回到中央球场，所以呢，我们可以看到很多观众还在寻找自己的座位。

辛娜进到场内以后啊，正拍呢想做一个快速的连接直线的进攻，球打得稍微有点平，这个球被网带拦了下来。这场比赛两个人进入状态都非常快，战意十足，不需要什么试探。高质量的外脚的发球，从第一盘第一分开始，两个人就把油门深深地踩了下去。

这一分还是辛纳在底线呢强势主导进攻，利用自己正拍向对科维奇球场两侧的分球去调动对手，对科维奇被迫啊正手的一个被动起高球，

0: Game Center。
1: 辛纳轰出了今天的第二记 Ace， 也顺利的完成了自己的第二个发球局的爆发。前四局，双方战成了2-2。两个人一开场发球局都打得很强势，而且很严谨。德约科维奇是三个金满贯得主之一啊，是阿加西、纳达尔之后又一位能够拿下四大满贯男单冠军加奥运会男单金牌的球员。

0: Let's for service。
1: 这个球一发呢，被主裁判喊了擦网。今天的主裁判是来自英国的著名裁判吉奥萨冯。好发球，对科维奇二区内角，落点要的非常准。在过去的五轮比赛当中，德维科维奇呢是66届 ace， 14个双误；辛纳呢是97届 ace， 16个双误。

0: 13。
1: 两个人今天的第一届第一个双误，

0: 漂亮的反拍相持啊，双方对自己的反手都很自信啊，这一条反拍对角线的争夺也将会是今天这场比赛的一个主旋律。对，科维奇刚刚尝试呢用侧身正手继续呢向辛纳施加压力，但很可惜在这种快节奏之下，这个侧身正拍自己打丢了。30-30，漂亮漂亮啊！这一分德约科维奇发外脚，其实辛纳呢有所准备，接发的这一拍确实是接得很好，随后双方在底线的相持当中又是卫冕冠军啊，在正拍的斜线方向率先打开了角度，完成了对德约科维奇的一个调动，两个人的底线节奏都非常快。对于科维奇自己的发球局现在面临一个破发点，哇，漂亮漂亮啊！对于科维奇刚刚这个反拍的进攻非常的勇敢，这个反拍在场外打出了一个非常精彩的 offside in， 瞄着对方正手位的空当，非常有压迫感的一个反拍出手，挽救了这个破发点，双方战成平分。嗯，好球好球。对，科维奇这一次选择了追打一个回头，并没有快速的分点给到卫冕冠军的反拍，而是选择回马枪。在这块场地，德约科维奇拥有着最多的胜场数啊。嗯，漂亮。今天呢第三接一次帮助德约科维奇呢也是挽救了一个破发点，最终呢是完成了这一局的爆发。目前呢在第一盘德约科维奇呢是3-2先发领先。
1: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2: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 超视力？
2: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3: 超视力不一样，
2: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3: 只需一副超视力，
2: 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
3: 1:1量身定制，
2: 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2: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0: 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1: Thank you. Quiet, please.
2: 比赛继续。

好球，好球！啊，这个球我们看到卫冕冠军辛纳处理的也很聪明。面对着对方的一个反拍的切削半场，我们看到辛纳这个应对非常的合理。来到半场以后，反拍顺势回切一个直线，这个球切得很深，而且呢比较低的弹跳，也限制了德约科维奇的回球质量。然后是一个高压命中。可惜啊，对于德约来讲，刚刚这个反拍在场外的这板反击打得很漂亮， outside in 的一个出手，接下来正手准备衔接放一个短球，但是力量稍微小了一点。

好二发呀。嗯，这个发球局辛纳也是保得干脆利落，双方前六局3-3，这场比赛节奏进行得非常快啊。镜头再次给到了辛纳的包厢，达伦卡希尔和马格纳西蒙诺兹。西蒙尼瓦格诺兹，哇，好球好球，哇，两个人在场上啊，其实彼此之间已经非常熟悉了，我们可以看到啊，基本上就是对方判断对手的球路做的都还是不错的啊，无论是发球也好，还是底线的这样的相持球也好，大概其实都能猜到个八九不离十。好球。对科维奇发完球以后正拍快节奏的衔接，这种 one two punch 的进攻节奏加得很快啊，落点又深，球速又有，

0: Fortilove。
1: 对于科维奇上一个发球局曾经送出过一个破发点，但是老将马上调整了自己的状态啊。

0: 嗯，
1: 这是德约科维奇今天的第二个双误。好在不是关键的分数，还有两个局点机会。

0: 漂亮，带切的一个外角 ace， 这是他今天的第四记 ace， 也帮助德约科维奇呢顺利的拿下了自己的第四个发球局。目前呢在前七局战罢，德约科维奇呢是4-3先发领先。稍微休息一下。
1: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2: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3: Ready for play。
0: 换了一组新球，秦娜也是向德约科维奇示意了一下。秦娜呢也是公开赛年代以来第11位能够在四大满贯都打进男单决赛的球员。

德约科维奇接二发，站的还是比较靠前的，也是想尽量的用自己的快节奏的回发球去挤压辛纳。这个反拍的接发球稍稍的偏了一点，当然了，辛纳的二发确实也很有质量，

0: 好球，好球！啊，我们看到在底线的相持当中，辛娜呢更敢于去打开角度。对于科维奇的回球稍微有一点出浅，辛娜就用自己的正反拍去把角度打开，尽量呢能让德约科维奇在底线移动当中完成出手。刚刚这个反拍反斜线，然后随球上网，连贯的也很流畅。
1: Game Sinner，
0: 高质量的外脚的一发直接得分，辛娜直落四分，强势爆发。
1: Four games all，
0: 双方在第一盘4-4。两个人呢，在今年的温网之前都没有参加任何一项的草地热身赛。

新的反拍打了一个重复落点，这个球有点在线路的选择上有一点超出了德约科维奇的预判。阿尔法的得分，现在辛纳的阿尔法得分率100%，德约科维奇现在阿尔法的得分率只有17%。好发球啊！上一分丢掉以后，德约科维奇在第二分上马上就能够提升状态。

这一分就是我们刚才说的啊，就是两个人的对彼此的球路都非常熟悉了。这个球我们可以看到德约科维奇侧身正手的时候，辛纳已经在快速的移动，在补自己反拍的这个空当了。这个球德约科维奇侧身正手反斜线，其实是被辛纳已经预判到了。德约科维奇有压力的一分。一发没有发进，差了一点错区了。

0: 这个球就是刚才我们提到的，今天感觉在底线的相持和对抗当中，辛娜呢更敢于去打开角度，一有机会利用自己的正反拍啊，去向德约科维奇场地的两个边线去分点。卫冕冠军再次的逼出了破发点，看看德约科维奇这个时候如何应对压力。这一分对于辛娜来讲有点可惜，当然了也看得出来啊，德约科维奇在底线这种防守的韧性，两边的大范围的跑动救球，最后这个半场的高压，我们可以看到辛娜好像有一点面对阳光。这个球可能在抬头高压的时候，阳光有一点晃眼。德约科维奇挽救了一个破发点，现在需要他再救一个。哇，还是被辛娜判断到了，这个发球其实发得很好啊，但是呢衔接正拍反斜线这一拍的落点也是被辛娜给预判到了，辛娜快速地堵住自己的反拍，然后第一时间直线完成了穿越，这样辛娜呢在这一局兑现了第二个破发点，5-4，那接下来呢是卫冕冠军的发球胜盘局了。
1: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带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

0: 你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1: 量身定制，
0: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1: 量
0: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2: Thank you. Players are ready. The fitting glove.
3: 目前两个人在第一盘各有4 case。

漂亮，德约科维奇这个反拍的接二发，快节奏深落点的一个压制，第一盘整个的节奏进行的非常快，并没有出现太多的底线的多拍。两个人在这一盘都有很好的一发的表现。辛纳带切的一个外角，球速也非常快啊，118英里。目前辛纳在第一盘一发的进球率71%，德约科维奇一发进球率76%。两个人都有很好的一发，加上底线的这种强力的进攻，所以没有多拍。这个球对于科维奇能把球接回来已经相当不容易了。辛纳来到半场啊，正拍呢直接凌空抽球，40-15，现在头号种子拿到了第一盘的两个盘点。

0: 好球啊，漂亮啊！
1: 对，科维奇现在也要加强自己底线的回球的攻击性。刚刚这个反拍反斜线的出手也是很坚决很果断。现在辛纳还有一个盘点机会，
2: Let's for service.
1: 一发擦网。

啊，衔接的很快啊。这个球辛纳发完球以后正拍斜线卷开角度，人马上随上来到中前场，向德约科维奇去施加压力。德约科维奇在跑动当中，这个正拍的回球挂网，这样辛纳呢是兑现了第二个盘点的机会啊，6-4的比分拿下了第一盘的比赛。第一盘耗时40分钟，双方在场上节奏飞快，辛纳也是

0: 凭借着一次破发的优势就兑现了第一盘的胜利。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堂堂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全家滋养好选择，天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2: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3: 来，一起来吧。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4: 来，一起来吧。
3: 场下的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5: Second set. Djokovic to serve.
0: We 们来看双方第二盘的较量。德约科维奇率先发球。对于德约科维奇来讲呢，现在呢在底线啊，必须要提升自己的整个的击球的攻击性。卫冕冠军辛纳从开场以后，我们可以看到他底线啊非常的敢出手，敢于变线，敢于去寻求更加尖锐的主动的线路和落点。所以对于德约来讲，必须也要加强自己的进攻性，不能够有太多的相持。尝试发完球以后第一拍就做出分点的进攻，但很可惜这个正手的反斜线的分点稍稍的偏了一点。

在第一盘，德约科维奇二发的得分率只有14%。辛纳第一盘二发得分率71%。这就是我们说的，对于德约来讲，现在就是在底线的回球必须要有足够的侵略感。辛纳在第一盘打得非常的勇敢，也很主动，所以德约科维奇必须要跟上。在相持当中，主要是看谁更敢上手，更敢去打开角度，寻求那种比较有压迫的回球和落点，给对方以足够的这种侵略性。

0: 好球，好球啊！
1: 对于科维奇反拍这一板对角线的出手确实很有质量，球打得很扎实，又快又深。双方在第一盘我们说了，主要的技战术的统计呢差别并不大，主要是二发的得分率，这是双方差距最大的一个环节。德约科维奇举点机会，好发球，二区内角。德约科维奇在第二盘率先完成保发，之前呢德约科维奇在四分之一决赛当中他是苦战五盘啊，最后呢是在决胜盘的抢十战胜了加拿大的选手阿利亚西姆，进入到了今天这场半决赛当中。那场四分之一决赛超过了5小时15分钟，所以对于39岁的德约来讲体能的消耗是比较大的。而辛纳呢在相同的轮次他是3-0的比分直落战胜了德国的老将斯特鲁夫。

今天德约科维奇抢辛纳的二发效果并不是很好，今天卫冕冠军在二发上确实是做得很出色，他第一盘二发的得分率71%。全场比赛的第5节也是

0: 好球，漂亮啊！就是在相持当中，看看谁能够更早的上手。这个球，辛纳正手卷了一拍，人和球的关系不是很好的时候，他正拍呢拉了一板。德约科维奇也是抓住了这样一个机会啊，正拍在高点，马上反斜线去进攻。
1: Thank you.

球啊。德约科维奇马上也意识到了，在总结了第一盘的经验之后，第二盘这个接发球局我们看到他开始打得更有侵略感，更有攻击性。这个反拍的直线相当好的控球，辛纳这个发球局现在也有一定的压力，30-30，看卫冕冠军如何应对。嚯、哦，真快，艺高人胆大啊！辛纳的高质量的一发。

0: 漂亮。辛纳在对方追到30-30以后啊，稳住状态，连续的两个高质量的一发要到，帮助他顺畅的拿下了自己的这个发球局。这是回发球的质量，在第一盘我们看到，辛纳的回发质量9.5%，他以往的五轮比赛都达不到这个数值，可见他在第一盘啊接发球确实做得非常出色，尤其是接德约的二发，抢得很凶，命中率也很高。漂亮，双方各有五接 ace， 第一盘都是四个，第二盘现在各有一记。压中线瞄得非常准。那德约科维奇呢，尽管发球的绝对速度不及辛纳，但是我们说了，就是他的发球速度落点啊旋转结合得非常好，一发的效率很高。
1: 德基自己
0: 就是还是想在发完球以后第一拍的连接当中就打出足够的攻击性和侵略感啊，所以这个冒险的正手有一个提拉的出手，但这个球没有入界。对方的回发球也是质量不错，好球好球。德约科维奇进到场内啊，反拍这个吊短球，先压对方反拍，然后拉拍做掩护，一个假动作。辛纳想推一个对角线的过顶高球，弧度还是差了一点。

0: 心呐，这个正手真重啊！我们可以看到啊，一旦他站稳了以后，他这个正拍像甩鞭子一样啊，抽出了他这个正手的拍头的球速非常快。德约科维奇还有一个局点，好发球啊！现在德约在二区内角的落点也是要的非常准的。在第二盘，双方也是各自爆发，2-1，德约科维奇呢是先发领先。
1: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

0: 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1: Thank you, ladies and gentlemen. Quiet, please.
2: Out. 接下来是卫冕冠军的第二盘的第二个发球局。对科维奇，我们说了，他已经超越了罗杰·费德勒啊，成为了。这个历史上在温网获胜场次最多的男子运动员，107胜。

好球好球啊！这一分辛纳虽然占据主动，在底线率先打开角度，但是我们看到德约的移动啊，包括他在防守端的出球，这个质量都还是不错的，能够跟得上啊辛纳的这个底线的快节奏。

这一分德约科维奇有变化，在底线呢用了一些反拍的切削球去放慢节奏，去降速，不让辛纳呢在底线呢把节奏加得那么快。现在辛纳这个发球局15-30落后。

0: 漂亮，
1: 卫冕冠军，在这个时候啊，彰显了自己的霸气。外脚的这个发球，时速131英里，接近210公里了。

这个球德约觉得有点遗憾啊。这个球辛纳呢在侧身位也是率先发动了一个短球的变化，德约吐气开声，快速的在追这个短球，他想回放，但是这个球确实有一定的难度。辛纳拿到这一局的局点，到目前为止辛纳的发球局还没有送出过破发点。辛纳也是反拍切削了一拍啊，这个球给到了德约科维奇的反手，德约科维奇尝试反拍直线去进攻，这个球没有能够控制到界内。双方在场上斗智斗勇，

1-2。带切的一个外脚的好的一发啊，辛纳这个接发球应该是把球打在了观众席上，他也伸手向观众表示了歉意啊。还是在中路的相持当中，辛纳的正手能够率先的把角度卷开。这个球分点以后，德约科维奇要在跑动当中完成自己的正手击球。

哦呀，对科维奇有点遗憾，他觉得这是一个压中线的球，但是电子丝线啊无情的呼报了出界。双方在底线的这种强相持打得真的是非常的精彩啊，硬桥硬马，每一板球你都觉得运动员将自己的击球的这种潜能发挥到了极致。这个球确实是太深了，而且呢弹跳的又很低啊，挤到了德约科维奇。辛纳的球确实很冲啊，他的球很重，尾劲儿很足，

0: 双方在底线的相持啊，我们可以看到辛娜在这一分刚刚这个正手的滑动当中的这板防守做得非常好。其实德约呢在这个相持当中呢有一拍球他其实可以是随球上网的，但是呢他佯装动了一下还是选择停留在了底线。
1: Thank you。
0: 现在德约科维奇这个发球局面临到了破发点。

这个比赛虽然时间到现在刚刚过了一个小时，但是强度很高。好球，好球，嗯，这个球对于科维奇也是选择了一个重复落点的线路。辛纳的重心呢，感觉有点要去移向自己的反拍啊，所以刚刚这个正手呢，重心没有跟上。现在需要德维科维奇再救一个破发点。嗯，德维科维奇顶住压力啊，二区外脚直接得分，这个一发来得很及时，但是这个发球局

0: 球。嗯，这两个反拍打的确实是好啊。发完球以后的反拍的对角线，看这个反拍进到场内，这是制胜分的那个反拍，整个人的重心由后往前的压上，增加这板球的质量和穿透力。对，科维奇拿到了局点。嚯，好球啊，辛纳这个反拍。啊，这一次呢，我觉得辛纳呢是有所防备，就是防备对方要打回头。之前呢，德约科维奇呢在落点的这个铺排上有一些调整啊，增加了一些回头球的这种出手。但是这一分，我们看卫冕冠军的应对非常的及时，他调整得很快，意识到对方有可能要打回头了。这个反拍啊，马上也是抓住了这一分的机会，再回到平分。好球啊！嗯，从一个边线到另一个边线，把这个场地的宽度啊用到了极致了。
1: Thank you。
0: 接近七分钟的一局球，很艰苦。

0: 啊，这球辛纳觉得是个机会啊，但是很可惜啊，这拍正拍的直线，这个球没有能够卷住。范戴克前面还有安纳文图拉，这样德约科维奇超过七分钟的漫长的一局，最终呢还是如愿爆发了。目前在第二盘，他是3-2，先发领先。
1: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2: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 超视力？
2: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3: 超视力不一样，
2: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3: 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1:1量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3: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5: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6: Thank you. Quiet, please.

0: 俊。
1: 比赛来到了第二盘的第六局，卫冕冠军的发球局，局的前两分上来看呢，就感觉德科维奇的接发站位有一些调整啊，他现在呢接发球稍稍往后退了退。现在考验辛纳的时候了，发球局现在0-30落后，之前他的发球局还从来没有送出过破发点。德约的接发现在感觉往后退了一些，先把球要接进去。辛纳确实大心脏的球员，在关键分上毫不含糊啊，这个一发相当的有杀伤。追上一分，

0: 这个球对科维奇是反拍直线进行搏杀了啊，想通过这个反拍直线直接轰出制胜分，逼出破发点，但是很可惜啊，这个球并没有能够压线。辛纳的回球在这一拍带上，在这一拍上也很有质量，也会限制德约科维奇这个直线进攻的成功率。辛纳连追两分，
1: 漂亮。
0: 辛纳的第七记 ace， 这一盘的第三个，来自一个非常关键的分数啊，0-30，辛纳连下三分。

顶住了压力啊。卫冕冠军在这个发球局一上来连丢两分，但是随后他提升了自己的状态，直落四分完成这局的爆发。双方在第二盘现在战成了3-3。这场比赛从第一分开始，双方就展开了激烈的对决。我们看到两个人对于比赛都非常的投入，非常的专注，谁都不敢有丝毫的马虎大意，因为你一旦犯错，对手捕捉这种战机的能力是非常非常强的。换新球，对于科维奇也是向辛纳示意了一下。

二发。嗯，对，科维奇今天的第三个双误，在这一盘，德约科维奇的二发得分率现在是36%啊，比第一盘要好。

0: 第一盘他的阿尔法得分率只有14%。镜头也是马上给到了德约科维奇的包厢，他的团队太太亲友团的成员也是在给他鼓劲儿，加油。哇，这一分啊，辛纳虽然率先转开了，就是卷开了角度，但是德约科维奇在跑动当中这个正拍对角线的回球还是很有质量的。辛纳这个接发球局跃跃欲试。
1: Let's versus.
0: 一发擦网了，还是一发。

就是跟辛纳的比赛，你可以看到，就你不能有相持啊。有些球你一旦处理的保守，看到辛纳在底线，现在确实是很有侵略性。这个正拍稍微的浅了一点，辛纳马上利用反拍撕开了对方的场地。现在德约科维奇面临两个破发点。

0: 球啊，漂亮漂亮。嗯，对于高维奇这个带切的外脚发的确实是很好，这球就是不仅角度发得很开，主要是它有很多的侧旋啊，这个球的弹跳呢也比较的低。需要德约科维奇再就一个破发点。放了一个高质量的进网的短球，我们可以看到卫冕冠军辛纳，他捕捉场上战机的能力确实非常强啊！一旦德约的球出浅出短，啊，或者是节奏一往下掉，啊，辛纳总是能够抓住这样的机会，完成自己的进攻的这种套路和线路。
1: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

0: 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 Let's ready.
2: 第二盘比赛继续，

0: 卫冕冠军今天底线的表现确实是非常的出色，正反拍火力全开，而且节奏呢加得很快，球路也是非常的灵活，有很强的侵略性。这一盘的第四记 ace， 全场比赛的第八记 ace 八对六。辛纳目前没有双误，对科维奇有三个双误。在这一盘我们看到辛纳的一发的进球率是62%，一发的得分率85%，二发得分率50%，这三项主要的指标都高于德约科维奇。卫冕冠军强势的发球状态啊。
1: Sinner leads by 5 games to 3 seconds.
0: 快速爆发以后，辛纳在第二盘5-3领先于德约科维奇。现在德约科维奇在第二盘非保不可的发球局。这个球我们看到辛纳还是想去分点啊，但是呢由于对方的球呢有点就是远离他，又是个低弹跳，所以他这个反拍呢没有把球拉起来。好球啊，漂亮，那德约科维奇打出了一个发球上网，相当精彩的正篮，出其不意，攻其不备。刚刚也是一个发上啊。好球啊，漂亮漂亮啊，这一攻一防都很精彩，德约科维奇持续的发上施压，辛纳呢已经有所准备了，我们看到卫冕冠军在这一个跑动当中正拍对角线的过顶高球，球速非常快，球在空中画出了一个美妙的弧线。德约科维奇也是顶住压力啊，拿下了第二盘的这个发球局，接下来双方呢将进入到短暂的这个局休当中，之后是辛纳的发球胜盘局。
2: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

0: 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黄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2: 来，一起来吧！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3: Thank you. Quiet, please.
4: 辛娜在第二盘的发球胜盘局。啊！对于科维奇，拼尽了全力，
3: 拼尽了。
4: 在这一刻，你不得不感慨，这个岁月对于老将的这种侵袭。这么多年来，我觉得德约科维奇不仅在同年轻一代的对手在比赛，他也同时间在比赛。以39岁的年纪还能够在场上做如此高水平的对抗，为我们奉献这么精彩的对决，由衷的让人感到钦佩。
3: 30 love.

0: 可以看到，就德约科维奇可能在体能上有一些窘迫。这场比赛呢，虽然只打了1小时28分钟，但是我们可以看到，从第一分开始，双方就展开了一个高强度的对抗。这场比赛，虽然多拍不是很多，但是双方在精力方面的消耗是非常大的，斗智斗勇，全情投入，不敢有丝毫的懈怠。辛纳也是强势的拿下了自己的这个发球胜盘局啊，直落四分的保发，这样同样的比分6-4，辛纳呢是再下一盘，目前呢大比分卫冕冠军2-0领先于7届赛会冠军39岁的德约科维奇。
1: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视力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啊！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2: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3: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4: Thank you. Quiet, please.
0: 比赛进入到第三盘，看看39岁的德约科维奇是不是还能够让自己呢继续保持一个高水平的竞技状态。我们之前提到了，在上一轮的比赛当中，对科维奇苦战5盘，历经5个多小时的艰苦比赛啊，战胜了加拿大的好手阿里亚西姆。那场比赛对于他的消耗确实是太大了。虽然中间有2天的时间进行恢复和调整，但是确实啊，现在的德约科维奇，不是29岁时候的模样了。在很多时候，我们说了，他不仅要同年轻的下一辈的对手来竞争，更需要他同时间赛跑，而且在大多数时候，我觉得他都跑赢了时间。只是总有人更年轻啊。 双方在底线的这种强相持。
4: 15-14。
0: 对科维奇，确实拼尽了全力啊。
4: Let's for service.

发球上网，出其不意的用一个二发带切的外脚掩护自己的上网。这个球发的质量很高。现在德约科维奇需要他再救一个破发点。漂亮，好球。又是用一个重复落点的配送去破坏了辛纳场上的移动和平衡，追到平分。

这个球辛纳反拍这一板的滑步当中的一个开放式的斜线，打得很有质量。余光也是看到了德约科维奇要上网了，接下来你看他正反拍都有很强的这种滑步在草地上的这种出手的能力。好球啊，漂亮啊！德约科维奇也是咬紧牙关，并不甘心就此交出自己的这个发球局。继续咬住比分。漂亮的一发啊。六分钟，对科维奇在这一局挽救了三个破发点。这一分确实是辛纳的回发球质量太高了，中路深陷挤压到了德约科维奇。这个球德约科维奇想利用重心后躺，然后强行的让开正手的击球空间去卷这个斜线，很难。想打一个发上啊，但是一发没有发进。体能的下降，现在呢让德约科维奇呢在整个底线的进攻的稳定性出现了一些波动。这一分我们可以看到卫冕冠军辛纳在底线的这种高速的移动当中，他的防守能力，整个底线啊，他的这种韧性，他不是只会进攻。现在的辛纳确实是啊，不愧是世界第一啊，攻防两端，攻防一体，能攻能防。这个球德约科维奇还是想打一个发球上网，但是正蓝呢这个球稍微的差了一点啊，对方呢回发球也是回到了他的脚下，这个球也不太好处理，感觉上来的还是稍微慢了一点。如果脚下能够再快一些的话，这个球可能击球点会高一点。这是辛纳一发的落点情况。大部分的发球啊，都是一区发外脚，二区发外脚，二区外脚，这个还是很多的，所以都是利用两个外脚向两边呢拉动德约科维奇，让德约科维奇呢在底线呢就是跑动的距离更长。辛纳在历史上已经是意大利国内获得大满贯冠军最多的球员了啊。

0: 对科维奇的一个快节奏的回发球。
1: 科维奇不进。
0: 辛纳马上把比分的节奏呢稍微放慢了一点，去擦擦汗，然后呢再挑挑球，重新的要规划下一分的一个战术。

个球截长了。辛纳这一番也打得很聪明啊，这是一个轻拉，拉了一个过往急坠，并没有发力去打。如果发力的话，德约科维奇再往前更好借力，直接就是力气拍面一推就行了，或者一顶就行了。

0: 这发球差了一点。新的这个带切的外角的发球要的角度非常大，在第三盘辛纳呢先破后保，2-0，现在领先于德约科维奇。这个反拍直线，德约科维奇也是觉得有点遗憾。这个我觉得可能还是体能的下降，刚才我们提到了啊，对于他整个底线进攻的这种稳定性带来的影响。
1: Let's go service。
0: 一发喊了擦网。2001年出生的辛纳，这两年确实啊，在男子网坛表现得非常的抢眼，而且还在不断的进化当中。真好，啊，这个反拍的直线的进攻，衔接的非常快。再看一下，上步入位，降低重心，

好球啊，漂亮，双方反排对角线的这种相持球啊，德约科维奇在相持当中大胆的去变直线。

还是要打发上，尽量呢要缩短一些就是比分的回合。另外呢，确实现在的辛纳在底线太强了，正反拍很难找到什么漏洞。这个球辛纳反拍的切削球控制得非常好啊，切了一板直线。这个球被动当中的这个反拍的切削球一下子就让他摆脱出来了。接得真好啊，辛纳这个反拍站位站得也很靠前，然后借力的一个回发球顶得很快很深，破发点。德瑞科维奇咬紧牙关，二区外角用一记高质量的发球化解了危机，双方再度回到平分。

0: 好发球啊，这个球压在了线上。女儿，这个球对科维奇放了一个短球，把辛纳调到网前。辛纳呢，这一拍球呢是打在了网带上，给德约科维奇留下了机会。这样德约科维奇呢是顽强的啊，保住了自己的第三盘的第二个发球局。
1: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2: 来，一起来吧！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3: Thank you, ladies and gentlemen. 不进了。
0: 德约科维奇呢是七届的赛会的冠军，也仅。

仅仅比费德勒少一次啊，费德勒是八次温网的男单冠军，但是温网的胜场数的记录现在是在德约科维奇的名下，107胜。所以现在的德约真的是在球场上的传奇，安娜温图尔，这个时尚杂志的总编辑啊。只要德约科维奇现在站上球场，那就有可能啊诞生一项新的记录。所以德约科维奇确实是一座丰碑，现在是男子网坛的最高的山峰啊，24座大满贯的冠军拥有者，诸多的网球记录于一身，荣誉等身呢，

0: 而辛纳呢正年轻，正值当打之年，他也现在是男子网坛最猛烈的风暴正在席卷。所以这场对决最高的山峰啊，遇到了最猛烈的风暴。辛纳的控球确实是做得非常好。
1: 40-13

0: 好球，对于科维奇的反击啊！刚刚这个正手站定了以后啊，这一拍直线打得非常有质量，现场的观众也是报以热烈的掌声。这两个正拍的直线很有压迫感。
1: Thank you。
0: 对于科维奇追到评分。

两跳了啊！吉奥萨冯喊了两跳，给科维奇逼出了破发点，这是他全场比赛第一次在辛纳的发球局逼出破发点。

0: 现在压力到了辛纳这一侧。
1: Thank you. Players are ready. Thank you.
0: 哇，厉害！卫冕冠军的大心脏，非常霸气的一发，二区内角直接盯了一个 ace。这是他全场比赛的第十一记 ace， 拉米马雷克就坐在场地边上啊，奥斯卡影帝。今天演员是来了不少。

0: 相当快节奏的连接。所以我们说，在过去的一段时间，辛纳一直在进化当中。他也不断的在提升自己的技术战术，不断的在丰富自己的打法。
1: Game Sinner。
0: 在面临破发点的关键时刻，我们看到卫冕冠军再次的提升了自己的状态啊，又深深的踩了一脚油门，挂到了最高档位，继续提速。到目前为止呢，辛纳一共是轰出了12G 的 ACE， 这一盘现在是2G ACE，都是来自刚刚的这个关键局上。快速的场上的移动，年轻人，所以有的时候我们看过去，觉得辛纳的身上有年轻的时候德约的影子。双方反拍，对角线的相持啊，德约科维奇的这板球压在了底线上。好球啊！德约科维奇爆发，在第三盘再次的咬住了这个比分，避免呢让辛纳扩大领先的优势。

0: Thank you.
1: 换了一组新球，辛纳也是向德约科维奇示意了一下。

0: 決定了。
1: 在2024年的6月10号啊，辛纳呢成为了意大利历史上第一个登顶男子网坛世界第一的球员。今年的温网结束以后啊，下一周辛纳呢还将保持世界第一。两位教练员都站着呢，呵呵，达伦·卡希尔、西蒙尼·瓦格诺兹。辛纳的二发确实这场比赛表现得非常强势啊！以对科维奇这么好的接发的这种技术能力，那今天面对辛纳的二发并没有占到什么便宜。所以我们说了，年轻的辛纳还在不断的进化和提升当中。

这个球觉得科维奇防得够深的、啊、被动的正手的救球，这个球是压在了底线上。现场的观众也在给德约加油鼓劲儿啊！现在辛纳的比赛气质真的是成熟冷静的让人可怕，所以我们都说他像一个高速运转的机器一样啊，在场上啊精确地完成了每一个动作每一拍的击球。

0: Sinner leads by 4-2. That's it.
1: 辛纳爆发，4-2。这场比赛我们可以看到卫冕冠军自始至终都非常的投入专注。哇，这个反拍滑步的击球太好了啊。我们看到辛纳的这个底线的移动，刚刚这个横向的反拍在滑步当中的一个出手，好球，漂亮，被科维奇发上。来到半场以后，这个反拍的截击稳稳地把球控在对方的场上，谢利的一个截击。

0: 两个人的击球节奏，来不及眨眼，这个球就已经被对方抽回来了。
1: 我走，
0: 好球，好球！德约科维奇反拍直线的控球，这一拍球还是完成了对辛纳的一个调动。

0: 了一点，差了一点。德约科维奇这个反拍啊，直接要端一个过顶的高球。辛纳这个行进间的反拍啊，推得很深。
1: Thank you。
0: 辛纳的破发机会。
1: Juice。
0: 德约科维奇用一个外脚的 ace 啊，化解了危机。这是德约今天的第七记 ace， 这一盘的第一个。好发球。漂亮！关键时刻，德约科维奇也是轰出了两记 ace， 帮助自己呢完成了这个发球局的关键的爆发。现在呢是第三盘，辛纳呢4-3领先。

0: 世界杯就在央视，104场比赛场场都在。无论你需要深度解读最新资讯，或者是热门话题，无论你想是大屏小屏，在央视满足一切观看体验。豪门盛宴，与现场观众一起深度品酒，如约而至，热门话题绝不错过。燃动金杯，快节奏了解世界杯进程，我爱世界杯，陪您等待每场直播。看世界杯就在央视。
1: 第三盘的第八局，辛纳在第三盘，现在一发的进球率64%，一发的得分率86%，

0: 今天卫冕冠军整场比赛的发球都非常的强势，打到目前为止发球局只送出过一个破发点。有点跑不动了，对科维奇啊，刚刚那个正拍击球的时候脚下没有撑住，右脚呢有一点打滑。拉米马雷克，奥斯卡影帝，他就坐在场地边上啊，他不是在这个皇家包厢里面。今天辛纳无论是一发还是二发都是非常优异的表现，现在他的二发的得分率啊，整场比赛61%，德维科维奇32%。
1: Game Center，
0: 今天的第14接一次帮助卫冕冠军强势爆发，在第三盘带到了5-3的领先，接下来呢压力就全都推给了德约科维奇。
1: Thank you。
0: 好球，双方斗智斗勇的一拍啊，这是德约科维奇靠着自己的比赛经验啊，非常好的一个预判，吊短球，然后接下来堵网前，辛纳的正手的对角线继续呢甩开角度啊，向对方呢施加压力。今天我们说了辛纳在发接发这个环节啊，确实今天做得非常出色，尤其是面对德约科维奇的二发，今天还是给予了对手很大的压力。德约今天的整场比赛二发得分率33%。现在德约得打一些变化啊，因为对于德约来讲，现在在底线跟辛纳的相持现在很难占到便宜，而且就是你也很难打透辛纳

0: juice.
1: 压中线的发球。哇，好发球。压在了线上啊！德约科维奇再一次顽强地保住了自己的这个发球局，将比赛呢拖入到了第三盘的第十局当中。接下来稍作休息，比赛呢将会是卫冕冠军辛纳的发球胜赛局。

0: Thank you. Kitty Love.
1: 现在目前是轰出了15记 ACE。

0: 去了。
1: 两个人今天呢一发的得分率啊，辛纳高达88%，对于科维奇呢76%。其实对于科维奇已经做得非常出色了，76%的一发得分率，足以让他在很多时候拿下绝大部分的比赛。但是今天确实啊，卫冕冠军是发挥得更好的一方。连续的三个赛点，这个球，这样辛纳是直落四分 ，Love Game 的爆发，拿下了第三盘的比赛，从而呢以大比分3-0战胜了七届赛会冠军德约科维奇。这样辛纳呢是连续的第二年啊打进了温网的男单的决赛，在周日啊他将会面对小兹布列夫，迎来自己在温网男单的卫冕战，这也将会是辛纳职业生涯的第六个大满贯的男单决赛。这场比赛应该说两位球员呢自始至终啊都发挥得非常出色，整场比赛打了2小时20分钟，从比赛的第一分开始一直到最后，我觉得这场比赛都保有很强的张力。两位球员呢，也发挥出

0: 出了现在所有的能力水平，联手为我们奉献了一场精彩的比赛。对科维奇39岁的年纪，依然保持出了非常好的竞争状态和很强的竞争力。这场比赛我觉得他的发挥其实是非常不错的啊，但是我觉得四分之一决赛对阵阿里亚西姆的消耗啊确实是非常大，所以以至于在这场比赛整个体能上他是处于劣势的一方。把掌声送给德约科维奇吧，39岁的老将，不仅对抗着比他小一辈的年轻人，更与时间做着赛跑。不管怎么样，我们都希望德约科维奇保持健康，在今后的赛事当中更多的能够出现在我们的视野当中，也能够取得更好的成绩。当然我们要祝贺卫冕冠军辛纳在这场半决赛当中的发挥确实是非常出色，他在攻防两端发接发啊，这些草地上非常重要的技术环节当中都表现得更加的强势。周日他将迎来和小兹布列夫的男单的决赛，本届温网男单的头两号种子会是到了最后的决赛当中。这场比赛我们就为您转播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次的网球直播再见。
1: 看世界杯就在央视，104场比赛场场都在，无论你需要深度解读最新资讯，或者是热门话题，无论你想是大屏小屏，在央视满足一切观看体验。豪门盛宴，与现场观众一起深度品酒，如约而至，热门话题绝不错过。燃动金杯，快节奏了解世界杯进程，我爱世界杯，陪您等待每场直播。看世界杯就在央视。

外围打门，球进了。调整，想要扣回来，跟进打门，球进了。这个进球也彻底宣告加拿大队本届世界杯的征程将止步于此。

广东大

0: 点，佩里西奇打门，球进了。
1: 喜欢的方式，下底横扫，后点抛球。库克雷利亚像开了天眼一样，给奥亚萨瓦尔送出了一记绝妙的手术刀传球。
0: 大门，这一下是骗过了利瓦科维奇，将球打进，头球过门弧，这个头球顶得漂亮。
2: 海传，哎呦，进球了！射门的机会，2-0。

0: 弧线球打门球进了。哈马德自己个人能力漂亮，打到门前，哈兰德推射破门，
1: 横向拉开打门。鲁班贝继续向最佳射手的位置挺进，
2: 打门漂亮，单骑闯关一气呵成，往里边送，劳尔西门蒂斯打门球进了。

0: 手断球之后直接向前推进，打门球进了，还是直接起球后点头球攻门，卡萨米罗助巴西队扳平了比分。内利打门球进了，巴西队伤停补时阶段完成了绝杀，
1: 球球呀，巴拉圭队领先了，
2: 德国球进了，哎，
3: 五轮点球都是助罚三中，
4: 巴达莱助跑打门，
0: 队的第一波快速前插，扎克波又完成了这个结果了，哎呦，这是一个绝平啊！你的助跑打门，摩洛哥的点球大战3-2获胜。
5: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关注篮球赛事的转播。比赛开始了，2025-26赛季 CBA 半决赛，深圳马可波罗跟浙江浙商证券系列赛的第四场正式开打。上来先是高低位的配合，卡尔顿篮下顶着八级的出手，再次体现出八级的防守威胁。
6: 对，卡尔顿呢这场比赛也是因为桑普森上一场比赛受伤，那么顶到了首发的阵容当中，
5: 所以双方目前都是遭遇了伤病的侵袭。今天孙铭徽呢也跟之前一样，虽然进入大名单，但是并没有首发出场。
6: 是，这一轮系列赛呢，两个队都为了胜利拼得相当的惨烈。
5: 是的。克斯托弗，半决赛的数据，17分。
6: 他本来是球队的第三外援。他是史密斯的替补，但是现在呢，球队史密斯打不了，那他也就只能是。这场比赛估计他和巴迪就两个人
5: 就下不了，
6: 一人三节半
5: 啊，
6: 就把这个外援上场时间给分了。
5: 是，克里斯托弗在常规赛实际上他只打了2场啊，并没有发挥出他就是他展现出他太多的水平。季后赛呢有过出色的表现。
6: 开场防守强度还是可以的啊，荣子峰继续追小巴里布朗，
5: 贴得不错。哦，这球看是吹谁？还是荣子峰。
6: 第二回合布朗呢他也不要掩护了，因为现在两个队的防守策略其实一样的。最开始是浙江浙商证券使用对强点夹击啊，后来打着打着呢深圳这边对强点也夹击，你叫掩护来呢就会遭遇夹击，索性就自己攻了。
5: 其实刚刚这一回合荣子峰防到了95%-97%，最后这一下还是体现出小巴里布朗的个人终结能力。巴吉在使劲儿的往篮下收缩，还是晚了一步。巴里布朗呢，场均36分，
6: 是，确实得分能力是超强。上一场32，再往前一场是30，
5: 是。
6: 第一场比赛是40加的得分，
5: 没错。这王浩然放空了，突到篮下，好球。趁胡金秋还没有转过来完成了突破啊，今天在主场第二个主场，深圳队还是没有太多的包袱，虽然就是只有两名外援可用，布朗还是压到篮下，巴吉的干扰之下还是可以打进。
6: 是，布朗的个人能力还是强，高打板，这个躲开了巴吉的封盖。
5: 这个球有犹豫，朱俊龙快推，赵云浩来干扰一下克里斯托弗的推进，王浩然这个球投的

0: 这球挺危险的啊，克里斯托夫倒地了，贺西宁今天开场接球次数不多，随着贺西宁在这个赛季获得了常规赛最有价值球员的奖项，那么在季后赛他遇到卫冕冠军这个防守级别他也需要适应，
1: 对，他现在就是球星防守待遇，你不管是对他夹击，包括派最强的防守人朱俊龙去防他，
0: 最高礼遇，
1: 这最高礼遇，那对你的是高度重视。
0: 布朗在开场之后第三次进攻回合这次失误了，
1: 你看两边防守策略都一样，
0: 哎，是
1: 你这个重点人我就是夹击，上一场比赛对布朗夹了一整场。
0: 巴吉面对胡金秋的防守，克里斯托弗要三分
1: 来了，
0: 球进了，
1: 深圳主场今天座无虚席，这可能是整个赛季做的上座率最满的最好的一场，
0: 上一场也是座无虚席，这两场球深圳队调动了很多观众的力量，
1: 是打球，
0: 哇，巴吉的协防到位，
1: 对，
0: 又是快推，贺西宁调整一步这是一个战术犯规，布朗是不让贺西宁有轻易得分的机会，
1: 你看开场呢深圳队保持这个防守强度，特别是利用巴吉在内线护框那防下来以后打得非常快，就是往前推，
0: 今天巴吉如果是能够保护好自己犯规数应该是有很大的威胁，一个干扰球，
1: 干扰球，
0: 两个干扰球了，
1: 是，
0: 哇，这脚下踩弹簧啊，你看看这一下，反跑，
1: 但是这个点呢会变成一个防守的弱环，因为林炳胜呢你看别看他个小，但是他的这个防守包括他的速率是不错的，
0: 对，
1: 但赵元浩这边呢一直是进攻会优于他的防守，
0: 是的，朱俊龙还有一点啊，因为现在林炳胜和孙明辉不在的话场上呢是少一个纯粹的一号位，那么小巴里布朗需要消耗大量的球权，
1: 是，
0: 然后又要他来控，又要他来组织，又要他来攻，
1: 是，你现在呢赵元浩防克里斯托弗那如果他要换过去防贺西宁的话，那可能贺西宁就会攻得更多所以这个点呢会比较难受。
0: 我在看王博指导应该是谈起了孙明辉。孙明辉上呢可以大大的减少小巴里布朗的压力，然后让巴里布朗可以更集中注意力去完全投入在一对一的进攻当中。
1: 对。
0: 走步了，
1: 走步了。全体运动，阿克鲁鲁。看来这个球，卢鹏宇去追布朗的时候追的还是比较凶的。卢鹏宇有一定身高，而且脚底也够快。再加上呢，这个巴吉随时在准备过来封盖。今天深圳一开场，这个防守拼的还真是相当不错和上一场的这个势头呢。可能比上一场拼得更凶。
0: 克里斯托弗再给卢鹏宇
1: 的这个不好攻，
0: 吴晓这一下补防很快，快推萨姆森给到孙明辉，面对贺西宁的防守直接给到篮下，萨姆森被切掉了，
1: 掉球了，
0: 一传到前场贺西宁，
1: 你看贺西宁这球其实如果早一点的话出球这个更好，但是贺西宁他的第一的想法一定是要先自己攻，贺西宁
0: 相当顶着坏人，这克里斯托弗是真敢下手啊，
1: 是，他也就防这一下，因为如果把球举

0: 起来就没他什么事儿。
1: 何启林在这次反击当中第一下合球没有合稳，
0: 半决赛是场均11分，整个浙江浙商证券给他的看这个请爆发，就是距离他常规赛的表现呢，对于大家对他的这个赛季的认知还有一定差距，
1: 是
0: 啊，希望他这场比赛能够爆发出来。
1: 何西宁呢，其实在这组系列赛里啊，没有就是达到大家对他的预期。
0: 那一个是就国内国家队最好的防守锋线朱俊龙对他的限制啊，再有一个就是对他的防守策略，
1: 是的，
0: 不断对他夹击，他打得很难受。
1: 塔克孙铭徽点起巴西的防守，再回给塔克，还是快推，今天还是快推，看成功率，陆鹏宇降速打进
0: 啊，这一次上篮节奏的变化啊，打得非常的聪明和冷静。
1: 这球应该是深圳马可波罗开场以来第一次快攻反击，是打成的啊。当然也有造犯规，也有一些其他的情况。这次是一次成功的快攻反击。
2: 新兵联赛官方串联合作伙伴，李健品牌拿到本赛季 CV 专题店及官方球迷社群，了解 CV。
1: 吴晓。
0: 又来了，这第一下起不来，
1: 给到外线塔克，投短了，吴晓挤住了身位，再给塔克，若侧有机会，孙铭徽给到赵佳仁，也没有投进。
0: 是这八级的内线这个状态呢，可能很多 CBA 老球迷能知道，就是之前浙江有一个叫萨马基，在内线大竹竿，就是一滑了一片，那他就是有点这种感觉，你进去以后你真不好上篮。
1: 防得不错，克里斯托弗，哇，这是防了卫冕冠军，打了8分半只拿7分啊，
0: 是现在
1: 哇
0: 这个
1: 是这球厉害，
0: 塔克的冲击力，
1: 塔克感觉人要躺倒之前完成出手，打进，获得了加罚的机会。再来看，
0: 同时呢，像你刚才所说的，巴吉他得控制自己的犯规，因为今天外援这块没得换，他得保证自己能在场上啊。如果他要被罚下了啊，那整个的这个防守体系可能就没了。
1: 史密斯这两场比赛，这几场比赛都是在场边，
0: 是
1: 穿着这个可以出战的队服，里边套了一个打底的 T 恤，和球队始终站在一起，
0: 是就是这种团队的凝聚力啊，那么是就是非常的出色。
1: 但实话实说，很多外援啊打不了的话就一袭便装了
0: 啊，
1: 也不会一直在场边站着去看这个比赛。
0: 周鹏
1: 上来就投，上来就投就有，
0: 上一场比赛最后一节上来投中制胜三分啊，老将的作用啊，今天一开场外线三分就开了，
1: 绕前防，现在是变了一个防守吗？还是守定人？方普森的甜点位，中距离也中，打到第一节末段，广厦队算是找到感觉了。
0: 整个受制于深圳的防守，广厦的第一节的命中率是比较低，外线三分7中0，整个运动战的17中5也只有不到30%的命中率。
1: 周鹏呢，职业生涯8712分，上升到了联赛历史得分榜第11位。啊，这些数据无不支撑着、体现着一名老将给整个联赛以及他所效力过球队做出的贡献。
0: 这个赛季的国内球员 CBA 三老，第一老刘晓宇，第二老周鹏，第三老李晓旭。李晓旭赛季结束以后已经宣布退役了，现在就剩这二老。看看谁能坚持得更久。
1: 就是这两位感觉啊

0: 还有还有油，油箱里还有油。
1: 他们两个对标的是此前退役的刘伟，
0: 嗯，
1: 刘伟也是职业生涯很长，
0: 嗯，
1: 他们在平时交流的时候，一个是相互比，一个是在往之前比，
0: 嗯，就是横向和纵向的比较。通过罚球继续涨分，19-12，第一节进入到最后的一分钟。这个掩护位置挂得很高，胡金秋快拆，发起的大掩护，
1: 嗯，
0: 布朗给到底角，乔家人三分出手，
1: 都过了来了
0: 啊，在周鹏擅长的投射位置，乔家人换颜色，
1: 对，这一次布朗的突破呢，那么就很成功啊，把你的夹击两个人都过了，但你这两个夹击，你得在后面得防止他去过你两个，你一过你两个，后面多打少的人数非常多。
0: 这个时间压得比较早啊，
1: 嗯，
0: 因为很肯定会留给对手最后一个。好球啊，这又传得漂
1: 亮，但是到篮下以后造了犯规。
0: 哎呦，卢鹏宇这是
1: 卢鹏宇
0: 是不是落地不稳？
1: 因为所有的防守的关注点都在上线持球人。
0: 这球能让传进来的防守，
1: 卢鹏宇是关注到了布朗的防守状态。啊，所有的注意力全在有球人身上，这种突然的空间
0: 应该是给技术犯规了吧，应该是给技术犯规了。
1: 现在用了外材呢， 你就收敛收敛自己的状态，多说无益。
0: 嗯，这场比赛还是有外籍裁判萨林斯、孙一淼和琼卡帕，
1: 是得控制一下自己的情绪，因为现在外籍裁判呢，他也不受什么现场的气氛啊，不受这些影响，啊，就比赛吹比赛，吹完他走了。
0: 主要啊，他也不了解你什么队员什么脾气，我没有一个先入为主啊，就是就事论事。刚才这个球啊，应该是说，是不是布朗刚才脚下绊了卢鹏宇一下？布朗觉得非常的委屈，说我根本没有绊他，
1: 我觉得
0: 自己绊了一脚。
1: 我觉得还是他的摊手，就是对于
0: 啊，鼓掌。刚才这个鼓掌了。
1: 你像这种动作过夸张的表达，包括给裁判加油啊，这些状态其实就是都是不合适。
0: 布朗现在三犯了。
1: 对，
0: 这个
1: 就麻烦了，
0: 就麻烦了
1: 啊！你自损一将啊！现在本来呢，你在外援的人数上有一人次的
0: 优势，
1: 两人次。今天桑普森能打，有两人次优势，但是你现在呢，就是自己是，起码半场，我觉得布朗要打的话会比较困难。
0: 这对于广厦来讲比较危险，比较麻烦吧。孙铭徽与夹击。调整一步出手，首节比赛结束了，深圳马可波罗是21-14，领先浙江浙商证券。这是双方系列赛的第四场，前三场双方是打成了2-1。目前呢，浙江是手握赛点，今天这是还是深圳的生死战，目前他们第一节保持领先。
1: 第一节14分呢是。浙江浙商证券在这一轮的系列赛这边又进了一个三分，卢鹏宇14分是任意的单节这轮系列赛对最低得分啊，那么可以见得那么深圳在第一节的防守强度是很不错的哦。这边八级、
0: 哦、第二犯，
1: 八级得控制了，
0: 八级这个情绪啊，
1: 是八级是每个球他都想给盖下来，
0: 对，
1: 有这种信念，但是呢得控制，因为今天确实没有可换的外援。
0: 这球啊，如果不下压是个好防守，你是想着每一球都给摁下来。因为现在呢，小巴里布朗上不来，所以雷琼塔克呢是肯定是成为球队的主攻点。他的突破是最有杀伤力的，那他们突破分球之后，看看其他的广厦的队员能不能把球打进。
1: 好球，这高级动作在篮筐上点了一下，
0: 这两罚还没罚进。
1: 嗯，

0: 斯托弗第一节拿了12分，个人的状态是很不错。
1: 克里斯托弗啊，之前比赛呢有过高光表现，但是他肯定是不像球队用了一个赛季的史密斯跟阿利兹那么熟悉。
0: 是，
1: 今天你行也得行，不行也得行啊。卓鹏面对桑普森的防守，再给克里斯托弗用赵家人的高度来封，拔起来就是三分，三分球进了，而且还是一个3+1啊！啊，克里斯托弗在球队命悬一线的情况下，目前来看是现在不可阻挡，
0: 是，
1: 而且也看看广厦有没有对他的针对性防守。目前如果单纯的靠赵家人一个人单对单去防，好像效果不是那么明显。
0: 对，你就是投中这种球，防守完全没失位的球，就是证明你的进攻状态完全开了。
1: 是的，哇，现在呢，史密斯已经成为现场的拉拉队组织者了。
0: 对，他上场比赛开始就是最佳第六人啊，他在场边就是非常兴奋，他在场边的运动量一点也不比在场上运动员小。今天还算比较克制，上一场比赛他的状态是更为的亢奋。
1: 嗯。您看啊，吴指导，小巴里布朗上了。
0: 啊，那这个
1: 很冒险，
0: 非常冒险。我估计可能是他在底下坐不住，跟教练组交代了。如果教练组其实三个犯规应该不会让他上，但是他可能会说了说我要控制或者怎么样，会有一些交流。
1: 所以现在王柏芝老师用了一个双小外，
0: 嗯，
1: 啊，要改变现在场上的这个进攻状态，看看能不能上来起到效果啊。双小外就是先解决得分的问题。布朗上来就拖，又造成了卢鹏宇的犯规。啊，这还是一上来就能够收到效果，先解决得分，

0: 上一场32，第二场30，第一场46，这是小巴里布朗的三场数据的表现。雷孔塔克来防克里斯托弗，哇，越投越远，还真挺像的。
1: 对，今天状态好啊。
0: 孙铭辉赛道篮下，周鹏这一切看怎么给，两个裁判都没有做出手势的判罚，
1: 是
0: 啊，那就是看不清，给了一个争球。现在王博指导排出的这个阵容就是要拿分，内线胡金秋搭档吴潇，至少是胡金秋能攻，吴潇能防，能抢篮板，
1: 嗯，
0: 外线搭上孙铭辉和两个小外援，这就是要去解决得分的问题。
1: 是老周鹏现在顶胡金秋，这球还防起来了，
0: 哦，直接拿过来
1: 啊！
0: 啊，周鹏防得好啊，防了胡金秋两个。
1: 周鹏也是保持的真是不错啊，这么多个赛季了，总冠军都得了。
0: 进来了，这个球直接过掉了，
1: 啊，
0: 目前脚步有伤的孙铭辉。
1: 是，
0: 30-15。朱俊龙要重新上场了，巴杰还是扩大的防守。哦，这个球切得漂亮，快推，接着投三分。今天深圳队整个进攻的策略还是比较简单的，
1: 对，打得快，这种转换三分的也不放过。
0: 这就是广厦的战术素养，
1: 是
0: 手转攻的速率成功率很高，连续追分。目前是30-19，深圳队请求的暂停。
1: 浙江这三个后卫一上来，冲击的火力确实强。
0: 深圳的主场啊，这个扫视一圈是高朋满座。
1: 是，因为我觉得更多的球迷还是受到了上一场比赛深圳队所表现出来的这种竞争的精神，不放弃的这个状态所感染，那么就是跟他们在一起，在现场呢去陪着他们战斗。
0: 两个人照顾何其宁，
1: 嗯，
0: 后背顶着胡。

0: 金秋的防守投进，
1: 好球。
0: 看塔克这使不完的劲儿，
1: 是
0: 现在广厦起势了，
1: 确实能冲击啊！你防止广厦这种冲击反击最好的办法是提高你的进攻成功率。
0: 对，
1: 周鹏罚球线中距离长篮板外打，
0: 掩握，胡金秋是手掩握，
1: 嗯，
0: 还是长篮板，
1: 没有反击又来，三打一，
0: 何西宁
1: 这拦不住了，二加一
0: 啊，彻底打出来气势了。
1: 是
0: 这段时间呢带领浙江证券打出反击的，冲在最前面的是雷琼塔克。
1: 是
2: 好，暂停时间，让我们再次掌声有请。
0: 现在其实几次机会深圳队自己没有把握住，而广厦队要知道他们上赛季啊拿下总冠军呢就是防守反击的质量很高。没有罚进，好球，我这就干扰球了。
2: 两分球胜，深圳队。
0: 这边是上了26号的马浩森，
1: 是，
0: 也是郑刚指导在替补席上全力去挖掘。
1: 嗯，马浩森也是他的第一个赛季。
0: 嗯。
1: 而且在这么重要的比赛当中呢，他是赛季的第一次出场，
0: 嗯，
1: 啊，只有20岁的小将。
0: 这现在确实球队没有办法，
1: 嗯，
0: 人手紧缺，
1: 人没人了，伤的太多，
0: 嗯。现在双方是只差6分，一度。深圳领先15分，巴吉现在顶着三犯回来了，克里斯托弗，好球，给的漂亮，
1: 好球，
0: 上来连得4分。

0: 嚯，就直接要往里扣。
1: 谁？这是又是谁的犯规？
0: 这马浩森也算是骑兵哈，
1: 骑兵
0: 啊，这个上来就起作用，这真挺棒的。
1: 这马浩森是2006年2月生人，1.98米的身高，是小前锋的位置。
0: 对。其实这种呢，反倒是没压力，是吧？我上来呢，我打好了也算赚的。确实没经验。
1: 对。
0: 但是一看整个赛季的训练啊，包括准备还是很充分。塔克这个身体素质确实炸裂，这种后卫汉尼拔通起来就要扣。
1: 林敏胜今天是在替补席，
0: 是，
1: 还是6分。巴吉上线守地手，拆开，过渡到底角，马奥森，这球看怎么样？何西林卡住了第一步，拉开再打一次，要了掩护。真是高啊，
0: 对，他那个最后的倒数呢还真是对你进攻球员有影响，
1: 是
0: 吧，你在最后可能会因为这个倒数慌张，而且他数的不一定准，
1: 他专门数的不准
0: 啊，
1: 他专门提前3-4秒开始数，看还是打这个半转换，4分了。

0: 克里斯托弗这边没人看管，
1: 嗯，但是克里斯托弗的投篮呢一直不是他的长项。嗯，
0: 王浩然，
1: 王浩然
0: 今天啊，因为这第二节王博指导用胡金秋用的时间长嘛，因为他主打这个双小外，对胡金秋的体力不知道会不会受到一些影响啊。布朗轻松的突破打进，
1: 是大邱是往外弹的，往外弹的这个巴吉就是没办法在篮留在篮下。
0: 何西宁今天半场的表现不是很理想，需要他得分。现在呢，广厦队一点点把比分追上来了，只差两分。
1: 嗯、广厦的球迷团，
0: 布朗顶着这三犯，到现在还没有再领到第四次犯规。巴吉那边也一样，
1: 这进攻停了。
0: 夹击持球人，再给
2: 九号球房。
1: 进攻前面的时间浪费的太多，
0: 现在深圳啊，就具备持球攻击力的球员太少了。
1: 嗯、
0: 贺西宁这一点一旦哑火呢，球队会非常被动。因为克里斯托弗也是，说实在的啊，他是打顺了一顺百顺，打不顺的也是有一下没一下。这样一来，整个球队的这种破局能力在减弱。如果外线再失准的话，会非常被动。浙江浙商证券现在打的是非常的合理，打不进还有篮板，还有胡金秋在篮下就是予取予求。
1: 深圳现在小阵容，老周鹏在内线打五号位、嗯、啊，这个篮板球会吃亏。韦斯托弗冲进来，对他冲击力确实强。
0: 嗯。
1: 截掉了，
0: 三打一，回传何西宁，
1: 好球
0: 上进，这是上半场比赛何西宁的第二次运动战得分。双方刚刚打平，深圳队连取四分，再次建立领先。王博指导迅速的叫了暂停。你说体能问题啊，今天深圳这个阵容外援是下不来，
1: 对，
0: 连调都没法调，
1: 就打到这个程度呢，就是也就不考虑体能了。
0: 对
1: 啊，你作为深圳来讲，你要输了赛季最后一场球了、嗯、你后面有充分的休息时间啊，所以这场就肯定就是放开就拼了。
0: 嗯，布朗这个罚球是非常的稳健，
1: 对，但你作为浙江浙商证券也一样、嗯、啊，你任何系列赛，你不管是七局四胜还是五局三胜，你只要是被拖到最后一场，不管谁主场，这个压力都会是巨大的。
0: 对，
1: 这边失误了，反击扣一个，我
0: 这球还扣飞了，哎呀，还赔上一次犯规，
1: 这个扣篮九分，
0: 打客，表情管理还做得很好，有点尴尬，但王博指导还是予以鼓励啊。但是布朗啊，就是一定是非常了解塔克需要这样的球来把他的情绪调动起来。
1: 对，他俩之前在欧洲在一个队打过。
0: 对，
1: 这种呢，
0: 这个球太难了，后撤步的三分，傅启林终于找到了自己常规赛最有价值球员的节奏
1: 啊！这球塔克没扣进，后悔加倍。你没扣进
0: 五分。
1: 对，里外里
0: 又是五分啊！
1: 咱上午不说了吗？里外里，
0: 里外里，
1: 里外里好几里。
0: 是，布朗打挡拆，干拔三分，快速回应。
1: 这边布朗说：“我帮你还上吧，刚才那球我就不该传给你。啊”我
0: 反击，王浩然来了，
1: 上篮了，
0: 再造一个犯规。这临近第二节

0: 结束的时候，双方的速率还是保持在一个非常高的节奏。
1: 是，这球呢，就是传的，
0: 这球是
1: 很精准，也
0: 给干扰球、啊、
1: 很敢传，
0: 是二加一嘛？二加一了，
1: 啊，
0: 是吧？刚才呢，塔克撩了一把，好像是
1: 碰篮筐了吧？
0: 嗯，你看给了一个加罚嘛，
1: 一次，
0: 嗯，
1: 一次，这个有时候太能跳了也收不住。那这就到了五分球了，领先五分。
0: 塔克现在要管理一下自己的情绪，先得分再说。
1: 嗯，
0: 又一次失误吗？啊，给了前场。然后裁判员要交流一下，好像是碰到了塔克的腿吧？啊，对，好像是碰到塔克腿出了界外。王博指导是一脸无奈。就这个问题出在哪儿呢？胡金秋现在下去休息了，因为他太累了。
1: 是。
0: 胡金秋一下子无效顶到五号位，王博指导为了解决得分的问题，依旧是双小外。这第二节就基本就不让卡尔顿和
1: 桑普森
0: 上了。没有
1: 卡尔顿、桑普森，那你现在呢？就是塔克现在为了找回刚才的面子，攻的也是够凶的。
0: 塔克这一肘啊，这一肘真凶啊！
1: 发了狠了，这要是走到了面部的话，这能给打晕了。
0: 霍希宁也三犯了，这也是一个安全隐患。
1: 嗯，本来能打球的人今天就很少。
0: 嗯，桑普森直到第二节的最后一个防守回合，
1: 嗯，
0: 才被换上。
1: 是。
0: 嗯，今天双方都是派新人亮相啊。
1: 是。崔金泉上来去防这最后一个回合。
0: 嗯。
1: 金泉呢也是这个赛季的新人。
0: 嗯，下半场深圳队的最后一攻交给克里斯托弗，周鹏的掩护把人带上来形成错位，克里斯托弗点吴霄，防得还不错。上半场比赛结束了，深圳马可波罗呢是50-45暂时领先浙江浙商证券。这个上半场比赛呢，深圳队可以说啊，在没有退路的情况之下，半场是打出了非常出色的表现。而广厦队目前他们要考虑和解决的问题是胡金秋跟这个双小外包括外援之间怎么去排兵布阵以达到效果最优。
2: 好，接下来呢请红光球员大屏幕观看一下我们区别联赛的官方时
3: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金面堂和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4: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带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市里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5: 量身定制，
4: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5: 量
4: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6: 来，一起来吧。
7: 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8: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 荣获国家。

0: 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酮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2: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3: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我们继续来关注 CBA 半决赛，深圳马可波罗跟浙江浙商证券的系列赛第四场下半场，究竟是在今天系列赛就要结束，还是比赛会打回到杭州？两节之后见分晓。何西宁面对小巴里布朗，最后四秒钟，高难度的出手，
5: 这太难了，这个太难了。因为布朗他最好的一点呢，不光能攻，他是真的去防守的，这个是他的就是长项，所以呢，你贺西宁你面对他去一对一攻的时候，其实你是比较困难的。
4: 布朗顶着贺西宁的防守也没有打中，胡金秋收下了进攻篮板，塔克顶弧三分，八级的重要性再次凸显。哎呦，这一下还是带倒了朱俊龙。贺西宁
5: 板好球，
4: 贺西宁这个身体在空中是斜着将球打进，
5: 是他需要保持这样的信心啊，这个地板上应该是有汗啊，要赶紧擦一下。巴基倒地这个位置，所以巴基呢还是得保护好自己啊，你下半场尽可能多的留在场上，这是绊了一下吧，
4: 自己朱云龙很拼啊，连续的起身倒地，这是为什么他能在国家队为自己争取到一个位置。布朗中路切入，走步
5: 啊，
4: 踩线
5: 踩了边线。塔克今天很兴奋，但是今天的兴奋呢有点过头。
4: 上半场呢，广厦是七次失误，利用失误得分，深圳队半场拿了十分。
5: 哇，
4: 追身了一记飞盖，
5: 是。
4: 塔克进来了，这次不会错过了、
5: 这一次是找回了上半场扣丢的面子。
4: 空中接力
5: 漂亮。

0: 因为这个球胡金秋已经出去了，这小球迷应该上一场就在这儿，
1: 上一场是晚上一场一直希望自己的主队赢球啊，深深的赢球，那么送给对手板。
0: 现在这小球迷啊，真是幸福啊，这就是有这么好的条件啊，在现场一场又一场给主队加油，
1: 而且在观赛的时候很有想法，不断的变换自己的这个庆祝的手势。
0: 是。何西宁，这个我们也刚才没有意识到何西宁这个犯规的问题。上半场何西宁跟巴吉都是三犯，我们光顾着说巴吉了。那何西宁这第四犯在第三节刚刚开打不久，26号，这是一个，我估计他第三节没法打了，因为得留了第四节，第四节单外援啊，
1: 这就比较麻烦了，在场上呢少了一个点，你现在上的是年轻的马浩森，
0: 这就需要有骑兵了。
1: 哇，
0: 王浩然今天这应该是第二次了，处理球有些犹豫。
1: 对，这刚才那球不如自己攻了。
0: 对，
1: 现在这个进攻就比较指望着克里斯托弗了。
0: 这没办法，这就是你在这样一种高级别的比赛里，心理上要突破。因为说白了，现在场上的阵容啊，国内球员方面，贺西宁一下就指着王浩然了。当然周鹏也是一个点，

0: 篮板球连续三个回合没得分了，我这边也没有朱俊龙，哇，
1: 八旗不敢动，
0: 八旗不敢动，打球稳定，
1: 嗯，
0: 追到只有三分了，
1: 这球双人将球挤下来，
0: 对，克里斯托夫一看传呢也没有其他点能够去攻，想自己来反而钻到口袋里了。
1: 就我们刚知道好像突然想起来板凳席上还有荣子峰，
0: 连续四个回合刚才没得分了啊，第五个回合啊，终于是靠着反击王浩然拿分了，你现在王浩然得要挺身而出了。
1: 八吉啊，今天他这个延误啊，怎么说呢，巴吉他这个延误是积极肯定是有余，但是怎么能够回收，今天已经被打了至少是四五个了，又是空接，这次给大了后场球，
0: 感觉巴吉的体能消耗也有点大。好，这段时间是要换克里斯托弗吗，
1: 得喘口气，
0: 喘口气，那这个阶段看看能不能顶得住啊。
1: 比赛打到最后一节一定是浙江浙商证券有优势，因为你要是想有内线只能上八级，想要外线的进攻活跃只能上克里斯托弗，你只能故意投，那浙江浙商证券呢有胡金秋这一个点在这儿，搭配布朗也好塔克也好，这个组合放在国内任何一支球队都是有竞争力的一内一外的组合，所以其实真正的挑战现在还没有到来，真正的挑战是在第四节，对于深圳队来讲，那浙江浙商证券现在需要做的就是避免过多的失误，现在比分已经是追上来了，他们只需要稳扎稳打，在何新宁没有上场的这段时间里继续建立更多的比分优势。拔进之后呢反超了，57-56，在下半时打到

0: 分四十秒时候靠着罚球领先了，这是本场比赛浙江浙商证券第一次领先，
1: 这十五分的分差给翻过来了。
0: 嗯，
1: 现在主要是在场上，就是克里斯托弗也下去了以后，你现在场上没有明确的进攻点。哎，俩人玩上了，
0: 巴吉回来，篮下不敢攻了，要三 分，快攻两分变三分。现在其实现在就是第四节的一个提前预演，
1: 是
0: 因为克里斯托弗必须要休息，
1: 防守犯规。现在深圳这个阵容看看谁能够站出来得分。
0: 巴吉是不是得分类型的外援？
1: 对，你这个赛季你主要得分的这几个点，史密斯打不了，克里斯托弗和贺新宁都在场下，

0: 龙子峰造了犯规，这球去突吴潇，能站上罚球线也算是能够及时止损。
1: 嗯，
2: 浙江浙商证券体球换人。
1: 哦，苏热宇上了。
0: 嗯，
1: 老将苏热宇这个时候是换下吴潇来搭档胡金秋。
0: 吴潇也三个犯规了，
1: 就现在第三节剩余这不到五分钟的时间，对于深圳来讲可真是要出奇制胜的。因为就是你按常规赛大家对这些球员的了解和刻板印象肯定是得分乏力，但是如果想要在场上跟浙江浙商证券咬住，必须有人有更高水平的表现才行。哦，
0: 那布朗也四犯了，布朗也四个犯规了，
1: 那必须要下了。这个时候王博指导是不会有任何的这种大胆的冒险，必须得让布朗。
0: 哦，而且这球布朗怎么突然摔倒了？
1: 对，布朗一下，那应该是上一个啊，桑普森上了。哎，这又是一个变量啊！
0: 嗯，今天桑普森和卡尔顿用的都非常少。
1: 嗯，
0: 卡尔顿和桑普森之前就各打了五分钟。
1: 王浩然三分球中，必须得有人站出来，
0: 是你得有这种下一个人能站出来的心态，是吧？现在球队人员是非常困难的情况下啊，那你是不是有人能够豁得出去啊？在这个关键时刻，哎
1: 哎，这个球
0: 失误了。
1: 孙明辉传球不够明确啊，应该是给苏热宇吧，但好像球的速度好像是给桑普森的。
0: 他是要给桑普森，但是桑普森往里冲得太凶了，他以为孙明辉要上篮，他那个架势应该是要抢前篮板。
1: 外线接着尝试，塔克快速推进，大步冲起来，这是吹谁？
0: 这身边刚才巴基身边是谁啊？聪明点，赶紧举手啊！
1: 卢鹏宇。
0: 这时候赶紧跟裁判示意吹我呀，你这要把巴吉吹下去了这比赛后边没法打了。对，这应该也就是他，
1: 确实卢鹏宇
0: 啊，确实也是他。
1: 对，这比赛看到现在这真是惨烈，
0: 真的惨烈。
1: 嗯，就是你第一次啊，感觉就是看一场球，你在算他还有谁能用。
0: 嗯，
1: 当然就是你从大名单来看，人数肯定是够用，
0: 是，
1: 但是说有集战力的球员实际上不多。

0: 塔克继续通过罚球帮助球队反超比分，变了一个全场扩大防守。赵家人来给龙子峰一些压力，接着投，塔克先给身体后出手。
1: 嗯，刚才马浩森那边他年轻的呢，他上来主要任务还是防守啊。其实刚才他那个机会出来了，但是没敢投。嗯，这个就堵枪眼的防守了。
0: 那我克里托夫在场下稍作休息，又回到场上，应该大概休息了有三分钟。
1: 啊，他需要喘口气是吧？刚才也发现他这个体能下降比较厉害。其实这段呢，龙子峰啊，包括王浩然顶的还算不错，
0: 嗯，
1: 啊，就是没让这个比分拉开。虽然被追上了，但是没有拉开。这比赛的后面，克里斯托夫回来呢，就还在一个可控的范围内。
0: 假击了，
1: 挡拆，
0: 一脚没看啊，
1: 敢不敢投？
0: 奥森，
1: 嗯，前场
0: 给了前场，
1: 前场球。这球呢，就是得大胆投了，是吧？就这个机会，这个位置就到你这儿了。
0: 要挑战了，
1: 挑战。
0: 嗯，好像还真是八级点出去的啊。
1: 那萨姆森那个手最后是不是有碰到啊？
0: 嗯。
1: 这个角度应该比较清楚，这个角度应该可以啊，这角度还不如刚才那角度呢。
0: 我感觉像是八级出的。
1: 嗯
0: 嗯。但是刚才就是真是看不太清楚，如果说这个从这个运动轨迹来讲，像是八级出的。嗯，最后还是把球权判给了浙江浙商证券。全场外援的现场继续防守。

0: 哇，这次在现在的塔克一次一次的去轰炸篮筐，就是为了弥补之前那一次快攻反击不中的两分。
1: 真猛啊！这身体素质真猛啊！挂着对抗进来，
0: 打击也还一个，
1: 打击也还一个。这一转呢，那天没人了。
0: 双方现在分差就是一个球的差距。这段时间的胡金秋在场下得到了充足的休息。
1: 陈文辉顶着头，
0: 所以看布朗在场下，胡金秋在场下，都是在休息，给第四节蓄力。
1: 是，浙江人上来主动犯规了，
0: 这真厉害啊！一步垫起来就扣了。
1: 对，
0: 当然啊。当然现在胡金秋不在，苏若雨防守压力会大一点，其实可以多给巴吉。克斯托弗被打孙林辉撤了，孙林辉撤得特别快，塔克又来给球拖了，他自己再抢回来。塔克有个习惯不是很好啊，他老爱先启动，老爱收球，
1: 这就颠进了。
0: 嗯，
1: 颠进了零
0: 六分，
1: 领先到六分了。还是夹击
0: 底角，给巴吉罚球了。
1: 是，

0: 别说孙明辉这个防守技巧还真挺好。
1: 孙明辉应该属于比较爱撤凳子。
0: 对，顶顶一顶一撤。
1: 嗯。

0: 第三节还有不到两分钟的时间，目前浙江浙商证券是68-64领先深圳四分。塔克打板三分啊，塔克现在这个手风顺了，也是怎么投怎么有，
1: 是
0: 七分了，
1: 有点拦不住了
0: 啊，这个球算是顶住了，
1: 对，这球还了一个，
0: 有拉大比分的趋势情况之下，克里斯托弗能够挺身而出，这是球队所需要的。塔克一抹又进来了，孙铭徽远距离三分球也中，
1: 行，两边现在开始对标三分，
0: 连续的两记三分，分差又回到了七分。
1: 是，
0: 克里斯托弗能不能还上？
1: 啊，这球没还上，
0: 但是自己拿到了进攻篮板，再给篮下，这球是被盖掉。
1: 对，马森这边还是年轻啊。
0: 现在感觉上，甚至马可波罗是整个系列赛里可能是比较被动的一个局面。
1: 对，不知道这时候是不是周鹏能上来打一会儿？起码周鹏这个点是不能被放的。但是现在好像没有换周鹏的这个意思。
0: 你看他现场这个信号制作呢，导播应该也是跟您想的一样，要不就他给到贺新宁，可能恰好坐在贺新宁旁边的是周鹏吧？
1: 对，因为现在这个马奥森这块你在进攻当中
0: 没有作用啊，
1: 因为他毕竟是第一次，是吧，他什么事都得有一个过程，可能以后会很好，但是现在关键时刻他确实是会显得缺一个点。
0: 对，进攻缺一个点，防守呢可能郑指导觉得他年轻身体好，但你现在防守也防不住啊。而浙江浙商证券呢，它的主力阵容是得到了充分的休息，现在是一个小阵容。现在王博指导用的是一个小阵容，应该是让桑普森打到五。
1: 这就打手了。球罚球还不错，防篮还不错。这样也行，就是你如果在外面投篮的话没有那么强的信心，你多做一些空切到篮下去。孙铭徽
0: 又一个
1: 真关键，
0: 连续的孙铭徽两记三分，加上之前的那一个是连着三个三分。
1: 对，这就是千里驰援的意义，
0: 太重要了。这就是浙江浙商证券的底气啊！后场只要是有孙铭徽，即使是小巴里布朗遭遇犯规困扰的情况之下，仍然可以有后手调配的余地。
1: 是。全队系列赛的第一场也是孙铭徽在最后关键时刻连中三分，帮助球队能够获胜。其实他的脚伤呢是没有完全好，崴脚的对于韧带的损伤还是挺严重的，到了这个比赛的关键的阶段，当这个运动员的胜负欲上来以后，你可能拦也拦不住他要出场的这种愿望，这两个三

0: 得分非常的关键。
1: 现在克里斯托弗在第三节应该只拿了三分，这是第四分，上半场拿了20分，下半场

0: 金秋啊，在第三节只打了五分钟。克里斯托弗呢，第三节临近尾声被换下休息。
1: 桑普森
0: 压哨，这是一个压哨三分。
1: 哇，这一节广厦的三分是完全投开了，单节命中了六个。啊，这一节的三分是九中六。
0: 上半时只进了一个三分，这一节进了六个三分。啊，要知道第一节广厦只拿了十四分，这一节光三分球就进了六个。
2: 好，现场的各位球迷朋友们。
0: 雷冲塔克本场比赛呢正负值是加13啊，他在小巴里布朗遭遇犯规困扰的情况下，第三节是带领球队扭转了局面啊。第四节比赛呢，在场下休息了半节球的胡金秋是重新上场，
1: 是
0: 第四节这个决战阵容，胡金秋上来，外线配上雷冲塔克，然后三个点呢有朱俊荣、孙明辉还有吴潇，这是他们要说比赛的一套阵容，上来就是一个篮下的空档，十一分分差。
1: 对，刚才这个球呢被掩护的时候，周鹏被挡住了。周鹏呢第三节和上一场一样，第三节没登场，那么第四节是会去主要打啊。
0: 嗯，这边也是照方抓药啊。
1: 是，
0: 还了一个。
1: 斯托弗的个人的引力，一个人吸引两个，周鹏这边没人管了。同时呢，何西宁呢第三节只打了两分钟啊，犯规很早的到了四次。第四节也是要带着这个犯规的问题去打。
0: 深圳啊，他现在用的是一个小阵容，对于外线的防守积极性要求很高。
1: 是，他没法上八级啊，他现在需要克里斯托弗的进攻。
0: 对，要分啊，八级得不了分。克里斯托弗顶开防守，
1: 这球有点可惜啊，已经完全把这个防守给顶开了啊。海克，
0: 好球啊！孙铭徽不光有三分，还有突破的抛投，
1: 对，真管用。
0: 反击一打三，
1: 孙铭徽今天拿十三分了。
0: 周鹏可能脚下会吃亏一点，再出球，朱俊龙中距离再进
1: 啊，这得叫停了，这段时间感觉有点顶不住了，
0: 顶不住了。87-74，浙江浙商证券已经是把领先扩大至了13分。
1: 好球！
0: 你说现在浙江浙商证券他的状态是在最好的状态吗？其实肯定不是，他也有伤病，也有主力球员状态有起伏，那还是能调过来。好球，防得不错，
1: 断了，反击，
0: 快速上球，哇，这个是追防回来要盖。朱俊龙这个球追防是非常积极，但是吹的犯规。
1: 是。
0: 两个人应该都是入选了过国家队的队员。
1: 对，王浩然呢，这个球降速了想扣，但是朱俊龙最擅长的就是追帽。
0: 是。
3: 浙江浙商证券请求换人。
0: 手指是不是掰了一下？换步。

0: 布朗了。小巴里布朗重新上场，布朗可是带着四犯，应该王浩然这个右手的大拇指可能是不太舒服。
1: 十分球，时间是足够的，是足够追的。
0: 过了啊，
1: 而两个人夹击，
0: 朱俊龙底角三分。哇，刘子峰积极性拼下了球权。
1: 这一次是一个战术犯规，
0: 这应该不是违体，就是一个战术犯规。
1: 对，就是为了阻止你的快攻速度。
0: 嗯，孙铭徽还是非常有经验啊，这一切啊性价比非常高，我就是不让你打出反击的节奏，不给你轻易的两分，让你去打阵地。
1: 嗯，
0: 孙铭徽防着荣子峰不敢处理球了，还找到贺西宁，空间拉开，
1: 两人加阿吉
0: 再造
1: 犯
0: 规
1: 了。
0: 吴晓可是犯规不少啊，
1: 吴晓，那如果吹到吴晓还是看吹胡金秋，如果吹到吴晓的，吴晓就是四次。
0: 王浩然这个手指有受伤了，在场下经过简单的处理之后又重新上场。现在根据显示，浙江浙商证券打了3分08秒，犯规已经累计打4次。两罚全中，差8分。现在顾全在教练组啊，顾全要在场的话，可能这局面会不太一样。八级的延误，又是延误啊！这个球呢，你之前是吃过亏的，快速收回来。吴晓再挂掩护，要三分，孙铭徽又一记三分啊！这真是冷血杀手啊！
1: 真起作用了，八级手沉退。孙铭徽这几个三分是确实是管用，
0: 之前的强延误孙铭徽的出球全都惩罚的霸吉回不去，这次呢手沉退自己投了。
1: 周鹏，
0: 还是打掩护啊，还是一样的办法，这直接一个被掩护走了，
1: 自己没上进啊。其实周鹏要一个兼顾两个，这个不太好防。
0: 嗯，11分的优势在手里，浙江浙商证券目前是把控节奏，看叫谁的掩护，不要掩护，让拉开，要吴晓还是打八级。哇，连续两记三分，这就是要宣告收比赛了。现在其实虽然还有半节多的时间，那分差来到了14分，对于深圳已经是非常困难了。现在呢，深圳队是需要有球员站出来再给球队一些信心。
1: 对，12分球，你最后5分钟的，你不是说不能追，你关键看能不能突然出现得分爆发力，
0: 是
1: 啊，是不是有人能够站出来连续得分。
0: 现在广厦已经是犯规到罚球了。
1: 对，
0: 哦，篮板球没有人照过，连续的进攻
1: 篮
0: 板，
1: 没有，这球被盖了，
0: 干扰球，
1: 干扰球。
0: 要挑战吗？今天深圳应该是没挑战过吧。

0: 挑战了，这球挑战了。
1: 这球有可能挑战成功啊，我觉得没啥问题。这是巴吉往这个封盖，因为他指尖往上点，所以球看上去有一种下落的趋势，其实还是在上升。只不过他这个指尖一点的感觉像是过了最高点。嗯，无效，是吧？
2: 挑战成功，
1: 挑战成功了，
0: 这球进球无效。
1: 嗯，
0: 啊，是一个好的封盖。
1: 深圳现在啊，还有一丝丝的火苗，谁能把这个火苗点燃，就要有人站出来了。12分啊！这个分差说大不大，说小可不小。
0: 孙铭徽倒是很冷静，先抱走了胡金秋，再赶紧过来安抚裁判。
1: 嗯，八级出的。
0: 对，这球从这角度看是八级出的。
1: 嗯，还是给了前场。哦，没挑战了。之前王柏芝挑战过一回。那现在呢？广厦就是要把心态赶紧调整好，还领先12分，要稳住局面，不要乱了阵脚。
0: 哦，
1: 这
0: 不
1: 是巴吉擅长的。
0: 对，
1: 巴吉都做出了他不擅长的金鸡独立。
0: 是，这不是他干的活。
1: 延误，上线夹击，巴吉抢断了。
0: 哎，
1: 王浩然这一场比赛他的犹豫贯穿始终啊。
0: 对。
1: 就是这种，想的越多，越打不好。但是这没有办法，年轻人他就是这样。
0: 整个赛季其实王浩然打的都是不错的，是吧？这个球呢，
3: 争球开炮，
0: 这是卡兰博的，是争球，争球球权转换。
3: 时间马上拖出队球权。
1: 我感觉王博指导啊，就这场比赛或者说现在整个执教啊，跟之前还是有一些不同，特别沉得住气啊，不去过度的这种激烈的表达，运筹帷幄太难了。两个人夹击持球人，巴吉在篮下，再造成无效的犯规，这第五犯了，犯满毕业了。得先看刚才那次是不是加到他身上啊，有可能还有一次。夹击出球，其实最后给到巴吉处理这一下也是广厦可以给。
0: 现在这个统计给的是
1: 四犯啊，刚才
0: 那
1: 一下就不
0: 是
1: 给到他。
0: 说之前的那次没算到他身上。
1: 嗯。
0: 现在就缺少史密斯，缺少克里斯托弗，你这个时候是需要一些得分爆发力的。
1: 嗯。
0: 广厦这边就不着急了啊，把这个比赛的时间磨一磨。
1: 还是大延误，布朗进来了，攻得漂亮。
0: 嗯。
1: 布朗他背着四次犯规在场上，整个的大局观。

0: 节奏的把控能力非常好。现在浙江浙商证券啊，距离进入到本赛季的总决赛，已经越来越近了。还有不到三分钟的时间，深圳队谁能够站出来？最后的三分钟不到的时间，要追13分，这是极为困难的。远端周鹏三分球，还有进攻篮板，何启林中距离，最后还是靠老将周鹏篮下点进，11分。布朗继续把控节奏。现在对于浙江浙商证券来讲呢，把时间消耗完，我打不进也可以。哦，就怕这一下，现在不敢犯规啊，犯规要给罚球。现在可是要跟时间赛跑了，
1: 应该打得快一点。
0: 就是不给三分，广厦的防守策略就是不给三分，两分可以给
1: 啊。扣篮了，看看叫暂停，对，得叫暂停了。
0: 北差回到9分。其实如果你只是看场均得分的话，何其宁在季后赛场均得分也有18分，常规赛是20.1分，只不过是季后赛他要算上第一轮打浙江绸州金珠和这一个系列赛打浙江浙商证券，上个系列赛他的得分要更高一点。巴吉，两个人夹击布朗，
1: 夹击出球，还是前场球。6秒钟要打一次快速的底线球配合。
0: 这一次攻防决定了这个比赛对于深圳来讲还有没有机会。篮下巴吉虽然在追防，但胡金秋还是稳稳将球打进，
1: 对，
0: 11分。
1: 胡金秋的这个突然空切，
0: 已经时间越来越少了。何启林篮下的强攻，
1: 好球，
0: 还有一线生机，
1: 是深圳队还在继续战斗。
0: 孙铭徽继续把控比赛的节奏，交到小巴里布朗，回到正面，消耗时间，打不进，24秒为例都可以接受，给到底角，王启防守，再给到外线，最后4秒钟出手，深圳队防成了一次，看这次的进攻，就是要成功率了，要三分，
1: 三分，
0: 没有打进，那这个比赛就非常困难了，
1: 有点可惜。

0: 后点三分啊、这个没进，
1: 时间消耗掉，
0: 对，也得抢三分。
1: 现在朱俊龙就是不给三分，
0: 云秋换防出来
1: 就是不给三分，
0: 啊，那这没了，啊，这个比赛没了。
1: 这样的话呢，在 CBA 半决赛，甚至马可波罗跟浙江证券的这组系列赛，胜出的是浙商证券，他们是卫冕冠军，
0: 是
1: 他们在系列赛以3-1的比分战胜了深圳马可波罗，
0: 是
1: 镜头对准了。国际最佳国际球员的史密斯，他是黯然神伤。这个赛季，甚至马可波罗已经是有了长足的进步，但是非常可惜，面对卫冕冠军，他们遭遇伤病的侵袭之下，最终还是很遗憾的输掉了系列赛。但是相较于上赛季，他们已经是获得了巨大的提升和进步。我们同时要把掌声，送给浙商证券，他们是连续又一个赛季挺进了总决赛，他们将和上海九世来争夺本赛季的总冠军。好，我们感谢双方带来的精彩比赛呈现，同时感谢吴谦指导的精彩点评。我是席瑞，我们总决赛再见。
0: 再见。本赛季的争夺。

外围打门，球进了。调整，想要扣回来，跟进打门，球进了。这个进球也彻底宣告加拿大队本届世界杯的征程将止步于此。

广东大门。

0: 点，佩里西奇打门，球进了。
1: 喜欢的方式，下底横扫，后点长球。洛克雷利亚像开了天眼一样，给奥亚萨瓦尔送出了一记绝妙的手术刀传球。
0: 大门，这一下是骗过了利瓦科维奇，将球打进，超球。

0: 福建球打门球进了，哈马德自己个人能力漂亮，打到门前，哈兰德推射破门，
1: 横向拉开打门，
2: 漂亮，
1: 鲁班佩继续向最佳射手的位置挺进，
3: 一闯关，一气呵成，往里边送，劳尔·吉门迪斯打门，球进了。

0: 反手断球之后直接向前推进，打门球进了，还是直接起球后点头球攻门，卡塞米罗助巴西队扳平了比分。
1: 打门球进了，
0: 巴西队伤停补时阶段完成了绝杀，
2: 成球呀！巴拉圭队领先了，
3: 德国球进了，
4: 五轮点球都是主罚三中，
5: 巴达莱助跑打门。
0: 第一波快速前插，扎克波就完成了这个结果。哎呦，这是一个绝平啊！你的助跑打门，摩洛哥的点球大战3-2获胜。
6: 伤停补时的第2分钟，这会是比赛的绝杀球了。

机会，好球！加拿大队的七号萨基奥。加拿大队历史上第一次进入到了世界杯的16强当中。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来到2026年蹦床世界杯阿尔克马尔站的比赛现场。今天这个时段，我们首先为您带来的是本站比赛女子双蹦床的角逐。决赛呢，一共进行两轮，首轮比赛过后，排名前四的选手可以晋级到最后一轮去争夺奖牌。双蹦床的比赛每套动作呢是由两个动作组成，应该包括向前和向后转体或者是不转体的动作，表现出良好的控制、优美的姿态、正确的技术，还要保持高度以及动力。我们现在看到的双蹦床项目，它的特点啊，主要是动作的高度比较可观，而且是连续的、富有节奏的，中间是没有犹豫或者是垂直跳。刚刚完成比赛的，这是西班牙选手洛雷托。双蹦床这个项目呢，整体来讲还是非常小众的。首先，蹦床这个单项，就算体操大项里面来讲，相对来说的小项。而双蹦床呢，它是一个非奥项目，所以我们也是比较少看到这样的比赛。美国选手苏珊·吉尔。这一跳整体的完成来看的话，确实是稍微有一些进网。在空中姿态方面所呈现出来了比较明显的一个屈膝啊，这样的分数会扣在完成分当中。蹦床的比赛呢，更多的是采用团身、躯体或直体的姿势进行翻腾，在这基础之上加转体。这是美国选手阿利亚拉加。不错啊，完成的效果还是非常理想的。在双蹦床当中也是呈现了非常不错的一个稳定性。再来回顾一下，并且它的落地是完全落在了红色区域啊，这个区域是不扣分的。跟中立选手阿莱亚，阿莱亚也是拥有着非常不错的难度储备啊，看一下首轮的发挥。第一跳完成，落地不错啊，也是相当的出色。连续两位出场的选手都发挥出了自己很不错的一个实力啊，难度和完成方面都呈现到了一个很好的水准。

落地差一点点就完全站稳了，身体姿态也还是不错的。好，这样的话，首轮比赛已经完成了。我们看一下排名前四的选手，分别来自美国、西班牙，还包含一位个人中立选手。首轮的最高分26.7。马上进入到决赛的第二轮。决赛首轮排名前四的选手能够获得争夺奖牌的机会，在这一轮当中一跳定胜负。首先上场的是美国选手苏珊吉尔，还是顺利完成了自己的动作展示啊。第一个姿态的时候稍微有一些危险，那最后还是通过很好的控制能力把它弥补了过来。这样的话呢，在落地方面也是呈现出了不错的效果。后置两周的展体还是非常充分的。来看一下打分的情况。好，马上登场的还是同样来自美国的选手阿利亚拉加。阿利亚拉加在首轮比赛当中是排名第一的选手，看看好的状态能否延续到最后一跳当中。好，拉加出发，第一跳不错。哦呦，实在是非常可惜呀！啊，这一跳呢，拉加出现了摔倒的情况啊，这样的话是一屁股坐在了地上。最后的这个跳跃的方向啊，实在是太向后倾斜了。好，第三位登场亮相的选手。个人中立选手阿莱娜·卡什尼科娃，这位选手在首轮比赛当中排名第二位，也是有着非常不错的竞争力。他的第二次触网似乎是没有能够踩在中间的区域。我们来看一下双蹦床的比赛，第二跳要在中间来起跳。我们看它的倾斜角度啊，应该是在第二个动作的时候没有能够踩在这个平面的网上。这样的话，它这一跳就是零分了。我们恭喜美国选手拉加，是凭借24.800零分收获了冠军。下面的时间我们继续来关注男子双蹦床的决赛。首轮比赛八位选手参加，在首轮过后呢，同样是排名前四的选手可以获得大决赛资格去争夺奖牌。首先我们看到的，这是比利时选手布伦特·德克勒克。不错，男子选手一上来的难度会有很大的提升啊，主要他们的力量会更加的充分，能够帮助他们有更好的起跳高度，完成更高难度的动作。这一跳的难度可以达到10分。

这么长的比赛分数的构成，难度分加上完成分，再减去额外的扣分，就是一跳动作的最终得分。 完成分给了18.6， 最终得分28.600分。 这是来自荷兰的东道主选手沃尔夫。东道主选手呢，也是顺利完成了自己的难度储备啊。 但是从难度的分值上来看，和刚刚我们看到的比利时选手相比，还是有一定的差距的，就是他所使用的难度啊，会比较简单一些。 完成质量还不错啊， 也是以稳为主， 这一跳的难度是达到了8.4， 完成分18.6， 最终得分27.00分。 现在上场的是美国选手维斯特福勒，也是拥有着不错的难度，看一下今天的发挥。 跳的动力性还是不错的，但是最后第二个动作的完成啊，也是在起跳的倾斜角度上有一些靠斜后方去倾斜，所以它的落地呢会产生扣分。 他这一跳的难度还是不错的， 10.4 的难度分。 队友也是比较吃惊啊，确实刚刚那个角度还是有一点危险。 18.4 的完成分， 10.4 的难度，扣了0.8， 最后得分呢是28.00分。 好，下面上场的是同样来自美国的名将帕迪拉。帕迪拉主要是在难度方面有着非常大的优势啊，看发挥。 一跳不错，漂亮，完成的非常好，也是落在了红色的区域，落地不会产生任何的扣分。鲁本帕迪拉在此前的双蹦床的国际比赛当中也是收获过不少奖项，他的难度 可以甩开别人非常大的差距，这一跳的难度可以达到11.6分，来看一下裁判员给出的完成分。目前来看确实是一个断崖领先的完成情况，11.6的难度，18.4的完成，最后得分达到了30.00分，排在目前的第一名。 好，现在上场的是个人中立选手布特科。哇，也是稍微有一些劲望。他这一跳的难度呢，会在目前上场的选手当中仅次于刚刚我们看到的美国选手帕迪拉。 当然，在难度方面也是有着比较大的差距啊，因为目前为止只有帕迪拉一个人是可以上11分的，11.600的难度分。而现在我们看到的布特科，他的难度可以达到10.8。

拆完组的成员也是在进行一些最后的确认啊，我们再来看一下分数，28.600分，是扣掉了0.600的这个落地分。首轮比赛过后啊，前四名的选手晋级到了大决赛当中去争夺领奖台的位置。首先上场的是在首轮当中排名第四位的比利时选手德克勒克。德克勒克呢，在难度方面没有太大的优势啊，但是完成质量是他的一个优势。要来看一下大决赛的发挥。进入到大决赛的四位选手是比利时选手德克勒克、个人中立选手布特科，还有两位美国选手，分别是帕迪拉和弗勒。好，一跳定胜负的时刻，看一下比利时选手的发挥。不错，完成质量还是非常可观的，但是我们看它的落地啊，还是落在了黄色的区域。落在黄色区域算是 B 区啊， B 区呢会产生 0.6 的落地扣分，如果是蓝色的这个 C 区，这就要扣 1.0 了。只有落在中间的红色区域在落地方面是不会产生扣分的。这跳的难度分可以达到 9.5， 它的空中完成的姿态还是很漂亮的，看一下完成分是 8.4， 这样的话最终得分呢是 27.300 分。好，美国选手弗勒呢也是拥有着更高的难度储备，这一轮呢争领奖台要拼难度了。哇，这一跳还是比较危险啊，确实是拿出了一个高难度动作，可以达到12.4的难度，也是这个周期新增长起来的一位运动员啊，难度方面有一个很不错的优势。第一轮还是比较保守的去完成自己的中等难度，到了第二轮直接拼出一个12.4。但是他这一跳的可惜之处就是在落地，你看现在落在蓝色区域了，这就是要扣1.0的落地分了，直接把他的难度优势给损失掉了。高达12.4的难度，看一下完成分给到多少啊？18.6啊，18.6的完成分，最终呢，弗勒是拿到了30.00分，目前排在第一位。好，现在登场的是美国名将鲁本·帕迪拉，首轮比赛排在第一名，今天倒数第二位登场亮相。好的，漂亮，哇，这一跳的完成质量实在是太高了，非常出色的一跳啊，这注定会拿到一个超高的完成分啊。落地纹丝不动，并且落在了 A 区红色区域，而且我们看它的触网非常理想，第二跳腾空之后也是有着相对垂直的一个高度，保证了它的落地落在红色区域。非常好，而且纹丝不动啊。这是11.600的难度分，落地不会产生额外扣分，现在唯一。

0: 不确定的就是裁判员打出来的完成分。来看一下分数，19.100的超高完成分。这样的话，鲁本·帕迪拉是拿到了30.700的高分啊，目前排在第一名。最后上场的是个人重力选手布特科，难度储备还是不错的，看完成。向侧迈了一步。如果是落在 A 区域，然后一只脚踩到了 B 区域，这样的话呢是扣0.2，落地方面会产生0.2的额外扣分。并且从身体姿态包括整体的完成效果来看，它的这个质量肯定是不会超过美国选手鲁本帕迪拉了。那主要的竞争会和美国的另外一位选手福勒之间产生竞争。他这一跳的难度价值达到11.2。福勒目前的分数是30.00，排名第二位。看一下布特科的分数，自己也是稍微有一些遗憾啊。第三，18.400的完成，11.2的难度，产生了0.2的扣分，最终得分是29.400分。这样的话，我们恭喜美国名将鲁本·帕迪拉是再次收获了世界杯分站赛男子双蹦床的金牌，最后他的分数定格在了30.700分。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银河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2: 来一起来吧。为时代上，场下的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3: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镜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4: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1: 超视力远镜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4: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现在拨打400-100-6565，
6: 400-100-6565。
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0: 下面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个奥运单项，马上为您带来的是女子个人网上的决赛。中国名将范欣怡和胡一成将会在第五和第七位出场亮相。两位选手在资格赛的第二轮分别是排在了第三和第四位。我们在今天的比赛当中的主要竞争对手啊，是个人中立选手以及日本名将森光。在资格赛当中，第二轮个人中立选手列别杰娃，他是排在了第一名啊，当时是拿出了15.5的难度，最终得分58.440分。

日本名将森光的成绩也是不错的，56.810排在资格赛的第二位，中国选手胡一成是排在了第三名，14.900的难度，最终的得分是56.270。女子个人网上的比赛啊，分数的构成是由难度分、位移分、高度分和技术分构成的，也就是说三个客观分和一个主观分。难度分呢是累计叠加的，位移分是满分10分，在10分的基础之上往下扣啊，每一个区域都有专门的扣分点。而高度分是电子仪器测出来的，技术分是满分20分，在20分的基础之上通过裁判员去打分。现在画面当中我们看到的是个人中立选手索菲亚，整体完成的还是不错的。我们刚刚提到在蹦床的比赛当中啊，只有技术分是裁判员打出来的，而每个动作的技术分呢是6个技术裁判的2个中间分相加，也就是说去掉2个最高，去掉2个最低，取中间的平均分啊，这样的话呢也可以尽可能的去避免主观的因素。索菲亚的难度分啊可以达到15.9，今天的位移保持的还是不错的，基本上都是在中间区域去完成的。好，先来关注下一位选手的比赛，这是来自新西兰的选手戴维森。戴维森在资格赛的第二轮是排名第6位，当时是拿出了14.9的难度套，但对于他来讲的话还有更高的难度储备啊，看一下今天的决赛是否会加难度。不错，今天还是提升了自己的难度的。确实选手在决赛当中想要去冲击更好的位次啊，仅用资格赛的成套是不够的。资格赛主要呢是要保一个稳定性啊，先拿到决赛的资格，之后到决赛呢再去上难度，冲击更好的排名。那今天这一套的难度可以达到16.2，位移分目前是9.1，稍后要看一下它的完成分和高度分。各位选手在比赛当中只有这个落在中间的十字区域，这是不会产生扣分的，除此之外呢都有不同的扣分，十字的前后呢会有2个小的长方形啊，踩到那个区域是扣0.1，之后呢在中间区域的最前、最后、最左和最右这4个区域是扣0.2的位置，4个角落是扣0.3。好，下面上场的是中国名将范欣怡。范欣怡呢是非常优秀的一位年轻选手，在2022和23年的世锦赛当中是女子团体的冠军成员，在世界杯当中也是有过不俗的表现，来看一下。

他今天的发挥。有一个非常不错的高度。

最后一个难度，漂亮，完成的还是非常出色的。中国名将范欣怡在今天的比赛当中，我们看到这个难度套是14.900的难度套，但主要是把自己的优势啊呈现得淋漓尽致。我们在所有的打分环节当中完成的非常好的一个部分就是身体的姿态，这样可以获得很好的一个完成分。通过一套稳定套啊，去稳扎稳打地完成自己的技术动作。今天的位移控制也不错啊，9.2的位移分，高度分目前是15.880，难度是14.900，现在就要看一下裁判员打出来的完成分。好，现在上场的就是我们今天比赛当中最大的竞争对手之一，个人重力选手列别杰娃。同样是拥有着非常漂亮的身体姿态，顺利完成了自己的成套动作，这套动作的表现确实是非常的出色。他呢，首先是拥有着更高的难度啊，今天的比赛当中也是把自己的高难度动作发挥了出来。另外，他的身体姿态同样也是相当漂亮的。今天的比赛当中，列别杰娃的位移控制也是可圈可点，我们看到几乎是在中心的区域去完成的自己的动作。目前他的位移分已经达到了9.6啊，只扣了0.4。高度时间分目前是15.910分。来看一下列别杰娃的最终得分啊，确实是很有竞争力的一位选手，今天发挥的确实出色，也是延续着他的资格赛好状态。看一下最终的得分58.510分，目前是排在了第一名。好，现在登场的是中国名将胡一成，这是2025年世界锦标赛的冠军获得者，此前也是代表中国队征战过巴黎奥运会。另外呢，他在此前不久2025年进行的世界运动会当中，也是和搭档一起收获了双人同步的金牌。来看一下今天的表现，胡一成呢在资格赛当中是排在了第三名。最后还是顺利完成了自己的成套动作展示，对于胡一成来讲也是非常不容易啊，因为在比赛当中其实还是出现了一些波动，我们看到位移方面啊，一前一后的调整，这样的话会扣掉一些位移分。另外呢，今天的

高度也没有完全起来，所以可能在位移和高度两个方面都会产生一定的损失。但是确实非常不容易啊，在比较大位移情况

0: 的完成，所有分数相。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您跟随我们的镜头来关注2025年斯诺克西安大奖赛的决赛。决赛也是在两位名将当中来进行，由马克威廉姆斯来迎战肖莫菲。
2: 前面两个人来合影，看看谁能够在今天啊，最终这个捧起这个冠军奖杯。
1: 是，当然对于肖莫菲来说，在西安大奖赛打进决赛啊，这也是他连续两站排名赛事进入到决赛，
2: 是，
1: 状态非常出色。
2: 嗯，
1: 而且呢，由于这个利亚德锦标赛的这个入围规则突然发生了一些更改，
2: 嗯，
1: 这也导致莫菲呢进入到决赛之后也锁定了最后一个参加利亚德锦标赛的席位。
2: 是，这个利亚德锦标赛其实大家知道它是非排名赛啊，
1: 嗯，
2: 非排名赛，但是关注度呢还挺高，主要是因为它有一个这个最后的这个金球100万的这么一个奖励啊，所以是这个球迷也会津津乐道啊，
1: 嗯。
2: 这个赛事呢只有这个世界排名前九加上这个世锦赛冠军啊，就最新的一届的世锦赛冠军赵新彤，
1: 嗯，
2: 啊，这个十名选手再加上这个本土的两个外卡啊，总共只有12名选手参加，
1: 就相当于凭借着在这一站啊西安大奖赛的出色表现，肖莫菲是挤掉了塞尔比，
2: 对，
1: 进入到了这个名单当中，
2: 刚好是排在了第九啊，
1: 没错，
2: 之前是塞尔比在第九。不过莫菲的确在西安这次的比赛啊，目前前面的发挥是真的是非常稳定，非常出色啊，
1: 嗯，
2: 一个状态没有什么太大的这种起伏，每场都奉献了很多这个高分杆啊。嗯，这个一上来啊，这个球有一个失误啊，想是推中带，结果先打到了前面的一颗红球的薄球啊，直接漏了一个非常好的机会给威廉姆斯。
1: 今天这场决赛其实对于威廉姆斯来说也有机会创造一个新纪录，
2: 是，
1: 就是最年长的排名赛冠军。
2: 是的，这个之前的纪录是由这个里尔顿来保持的啊，
1: 嗯，
2: 都是过了50岁啊，
1: 没错，
2: 50岁拿到的排名赛的冠军啊。
1: 当然，这个威廉姆斯心态倒也挺好的。赛前接受采访的时候，他倒没太着重在这方面想。
2: 嗯，
1: 他说：“反正如果我真的能够破掉的话，可能过几个月，这个希金斯和奥沙利文啊，没准也破掉了。”
2: 嗯，是因为他也知道这两个老对手啊，现在仍然是保持着非常出色的竞技状态。
1: 没错。
2: 好球啊，非常准的打进。
1: 嗯，
3: 赛分。
2: 嗯，又是叫到了篮球，看看啊，这个篮球角度呢比较大，要不要先去绿球啊？

0: 威廉姆斯在这个西安大奖赛的晋级路上啊，那没有这个墨菲这么华丽的这种进攻数据啊，但是呢，一路这种对于这个场面的这种把控啊，还是体现出来了这个老将的这经验啊。
1: 他其中有两场比赛赢的是比较的惊险，
0: 是
1: 这个四分之一决赛和第四轮啊，连着两轮都是5-4过关。
2: 11。
1: 当然，相较于墨菲来说，他进入到决赛就是来到西安之后，他是少打了一轮。
0: 对，其中有一场是因为，傅家俊，应该是对傅家俊吧，我记得。
1: 唐纳德森。
0: 啊，唐纳德森。
1: 对，
0: 啊、
1: 退赛了。
0: 对，这个比赛是一个是唐纳德森，一个是傅家俊啊，两名选手有这个退赛。

0: 亚军是因为稍稍的这个自己的，
1: 14。
0: 应该是肩膀可能受了点轻伤啊。
1: 21。
0: 看一下威廉姆斯在决赛一上来这
1: 22。
0: 个状态啊，会不会这个有提升啊？因为自己也是觉得自己这个西安这次打得并不够好啊，然后还能够进入到决赛，自己也觉得，
2: 挺不可思议的。
0: 对我打成这样还是可以进到决赛。但是他自己也说啊，这个比赛就是这样，说你华丽的数据不一定能赢
2: 没错。
0: 啊，但是你如果说这个，能够这个更好的去控局啊，反而倒是有机会啊，走得更远。非常
1: 30。
0: 巧妙的又 K 出来一颗红球，然后把白球叫到了黑球。

0: 再轻轻的带一下红球来停住白球。
1: 37。38。

0: 非常精确的几杆 K 球啊，红球都位置 K 的非常的准。
1: 45。46。
2: 到目前为止，效果都不错啊。
0: 是，而且现在我们看 K 开的这个红球的散落的这个情况是非常好啊，
2: 对，太漂亮了。
0: 星星点点的。
2: 这应该是选手非常喜欢的一种球形分布了。
0: 这杆稍有一点小失误啊，但还好。现在刚刚咱们说到这红球的分布的位置啊，
1: 53。
0: 这个还是，即便失位呢，也还是会有连接。
2: 对。就只要不是那种特别大的走位失准，
1: 54，
0: 是的，
2: 现在其实对于威廉姆斯来说都能够接受，就他都能够有能力往回调。
0: 一点点的角度啊，发力，一个中低杆登上去，
1: 61。
0: 中带可以打。
1: 62。
0: 我们看一下啊，篮球打进的话可以延分了，再需要一颗红球。
1: 67。
0: 非常精确的叫到啊，左右各有一颗，威廉姆斯也是看一下左边这颗，粉球下方这颗角度很舒服啊，可以去叫黑球。这个位置就调了个粉球啊。
2: 这第一局比赛，墨菲一上来有一杆小失误啊，
0: 是。
2: 这个面部表情上面看着好像也略有一些严肃了。
0: 但是在决赛前，无疑啊，这个墨菲是这次西安大奖赛状态最出色的选手啊。
2: 没错。因为上一站排名赛冠军英国公开赛啊，冠军就是他拿的。
1: 75。
0: 刚刚这杆是打红球，顺势带了一下边库的红球啊，但是这杆现在白球的位置啊，粉球还能不能打进？薄了一点
2: 稍微
0: 点。
2: 薄了一些。这样第一局比赛，威廉姆斯也是展现出了自己在进攻端的火力啊，这个单杆制胜。这一上来第一局比赛啊，威廉姆斯就拿了单杆75分。

0: 这跟他上一场半决赛，打丹尼尔·威尔斯的那场比赛的情况啊，这一上来的感觉确实不太一样。那上一场半决赛，威廉姆斯和威尔斯两个人啊，在前六局比赛当中没有一杆五十加，就没有一杆单杆五十，直到第七局，威廉姆斯才打了一杆单杆的129。这个半决赛，他和这威尔斯的前六局的情况非常沉闷，但是现在到了决赛，这一上来你感觉，哎，好像两个人的这种硬碰硬的对决要开始了。
1: 确实啊，因为两个人在这个职业的生涯上，这个交锋的次数啊非常多啊，总共有过31次的交锋，是墨菲16胜15负啊，所以基本上就是一个平手的这么一个局面啊。而且两个人的这个咱们说大赛的经验啊，已经都是非常的丰富啊，尤其是这种决赛的经验啊。
0: 这是威廉姆斯第44次啊进入到这个排名赛事的决赛。然后肖墨菲是第28次。
1: 看一下啊，但是黑球没有，要看这个粉球的中袋啊，看看啊，顶到了红球，看看粉球的中袋还够不够过啊。可能是被红球吃到了，哇，这个镜头看上去应该是被吃到了，就是进球点刚好应该是被挡到。再看这个防守的位置啊，看看是用绿球还是黄球来去挡啊，这个球就是打咖啡球啊，关键看白球去到哪个彩球的后面啊，会形成更好的防守。
2: Sean
1: Murphy, one. 红球堆的左边啊，还是可以薄球。哎，看一下，哇，还好啊，这颗球运气不错啊。
0: 对。刚好停在了黄球下。
1: 哇，那这个太好运气了啊！这一杆比恨不得比这个座上啊，
0: 对，
1: 还难打啊，因为这后面这完全这个球杆要立得非常高才能打到白球的上部啊，这个非常麻烦。
0: 就感觉比他预设的线路防得还要好。
1: 确实啊，这个球要想再薄球防回去，那实在是太难了，太难瞄准。所以墨菲是走过来再看一下白球来沉底的话，但是沉底现在风险就是在于
0: 容易漏啊。
1: 对，黑球左边这颗，这杆沉底就需要完全贴库啊。哎，
0: 或者是干脆把它破坏了啊。
1: 这杆还真算是有一点点的运气啊。但是要看这个红球，哇，还是有下的啊，还是有下，但是那个难度会非常大啊。而且这个角度，白球如果打的话，也会顶到上方的红球，就是没有办法防出去的。哇，还是打了啊！
0: 好球！
1: 哇，这颗球真是够准啊！这个运气也是差了一点点啊。K 到两颗之后啊，没有能够白球跑出去，而且现在还给 K 上去了一颗红球。

0: 再看黑球，这球防守的话，目前来看应该就是黑球啊，但是很别扭啊，感觉因为这个位置如果打黑球的话呢，普通价杆好像不行，还得用高价。高价的话，这个身材够不够啊？就是有可能够不到，因为你高价的话，你再举起球杆，你看就是、
1: 啊、太远了，
0: 就它这个位置就有可能。是有可能打不到的，因为你没有那么长的这个，就是你首先要举得给够高，然后才能打到白球，但是球杆呢又没有那么长，如果你加长球杆呢再架高的话，
1: 那稳定性就太差了。
0: 对，那有可能你这是咱说回来可能要举过头顶来去打，也没有办法瞄准的。
2: 不是。
1: 想了半天，还是选择
0: 了
1: 篮球。
0: 选择了篮球，这个瞄的位置，这是在往下打呀，反角再往下打，哇，好球，好球，这是完全是进攻啊！因为你看他白球这种位置啊，就是篮球不进是，除非篮球不进，刚好停在袋口挡住，对吧？
1: 就把这个红球给堵上。
0: 对。
2: seven，
0: 哇，这杆长考看来真是值得啊！
1: 是，就这个选择确实是非常的威廉姆斯，
0: 没错，
1: 他现在特别喜欢过早的简化局面。
0: 而且啊，这个威廉姆斯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啊，就是他的准度好呢，体现在了一些难度特别大的球上面啊，尤其是这个角度非常大。啊，他对于这个角度的这种判断啊，特别的准啊，包括他有时候打一些防守的极薄啊，都能够很准确的看到这个点，所以在这个大角度的判断上面啊，这个威廉姆斯确实有独到的一面啊。像刚才这样的，哇，这个球可惜了，
1: 没包进，
0: 而且留下中袋啊。这还是刚才上一杆的叫球没叫好啊，留下这个中袋又是一个大角度。可以推进啊，先叫个咖啡球，咖啡球应该也是左边有下啊。
2: One,

0: 选择了叫中袋。中袋的向下的角度啊，可以叫黑球了。嗯，一个低杆。
1: Six.

0: 客厅。14。
1: 嗯，中杆啊，蹬一库上去啊，上方的黑球，上方的红球。
0: 21。
1: 嗯，这个球，白球走轻了一点点啊，这样的话要带一下红球，然后推过来再叫黑球。
0: 22。
1: 嗯，这杆的话，现在看上去这个红球应该还是会选择单叫啊，单独叫现在最左边这颗，也就是高杆啊，来推进，然后白球弹一库起来。

0: 留一杆中台啊。
1: 对，因为这个球现在其他的红球都有点咬着，还得找机会去 K。
2: 29。
1: 粉球下方的第二颗也还是有单下。
2: 30。
1: 嗯，篮球啊，脚的角度非常舒服啊，这就可以去调粉球下方的这个第二颗啊，一个中高杆轻推过来。
2: 35。
1: 这个位置好像一点点的向下的角度啊，这个位置做的并不是非常理想。哇，有没有站点啊？看这个黑球能不能摆啊？当然也不影响啊。这根墨菲就是想叫一个大角度的右边的带口这颗。还不影响啊，这杆还真叫得很细啊，黑球也不影响摆回去。哇，
0: 看看力量，
1: 太薄了，这球也打薄了啊。
0: 嗯，感觉力量如果再大一点的话或许还有机会啊，那再上上本身就是打薄了。
1: 嗯，
0: 这角度留的有点太大了，
1: 而且这杆是直接打不到啊，但是应该是可以传球的。对，
0: 嗯，再瞄了。
1: 嗯，那这个传球也是要够准啊，因为红球不完全在带口啊，不是一碰就进的这种球。哇，
0: 好球，
1: 好准啊！
2: 哇，
0: 就现在会发现威廉姆斯比赛当中很多这个难度球啊，要劲儿的时候，他准度都挺好的。
1: 嗯。
0: 然后呢，会莫名其妙的突然来一杆断电。
1: 嗯，但其实上一杆他那个失误的主要还是白球不到位，
0: 嗯，
1: 然后那个红球确实大角度的薄球啊，也是难度很大。这一杆现在要看这个剩下的四颗红球了，这个 K 球很关键啊，看这一杆
2: nine
1: 能不能够 K 好，这个可以去轻带一下啊，轻带一下粉球的。左边这颗，哇，这个效果相当的好了啊，
0: 嗯，
1: 正好还把这个粉球给轻轻碰了一下。
0: 再顶一下粉球。
2: 17。

0: 现在是看这个左边这两颗啊，哇，这么叫，那是有单下啊。
1: 嗯，看来
0: 这个镜头看上去，咱们看上去感觉好像是挡了啊，但是它竟然这么抖，哇，这个镜头能看到，哇，这个位走的好细啊，啊，这样完全拆开了啊，
1: 嗯，
0: 很有机会啊，去这个逆转。
2: 32。
0: 嗯，现在已经是追平了比分，而且现在球形是非常好啊，彩球基本在位，两颗红球的位置呢也非常理想。
2: 33。

选择了叫篮球，篮球现在这个角度啊，直接低杆是停不住啊，所以需要从绿球和咖啡球中。

0: 间，这是一个中杆高一点点的左边旋转。哦，这个旋转，嚯，这个旋转给多了啊，给多了一点，这球够悬的。
1: 嗯，
0: 这个要是顶咖啡球再正一点，就会坐住了。
1: 他把咖啡球打进就超分了。
0: 对，打到咖啡球超分。但是这个球现在确实没有什么难度啊，打完也没有难度。
2: 51。

0: 65。
1: 嗯，墨菲啊，第一盘是一个中袋的失误，被威廉姆斯打75啊。这个盘呢，又是在拿到44分之后的一个不经意的一个薄球啊，这个力量轻了，而且打薄了一点，两个失误，丢掉了两盘。看来威廉姆斯的确在决赛啊，这个状态还是回升了。
2: 没错，连续两杆70加。
1: 嗯，
2: 威廉姆斯2-0领先。
3: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4: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镜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是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5: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3: 超视力远镜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5: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6: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5: 现在拨打400-100-6565，
4: 400-100-6565。
7: 来，一起来吧！
8: 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9: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0: 全家滋养好选择，天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1: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1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

0: 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我们继续来关注2025年斯诺克西安大奖赛的决赛啊，威廉姆斯来迎战肖莫菲。

0: 力量控制得非常合适啊。
1: 哦，这杆中袋是漏了，这个中袋漏了，这个球还是白球的位置啊，没控好，打进。
0: 好球。
1: 看这个威廉姆斯起身的这眼神，就知道这球是进了。薄球会蹭到红球。哇，这个效果相当好啊！蹭到之后，现在红球堆左边的这颗角度刚好还可以继续叫黑球，弹一库啊。

0: 这颗红球在打进之后呢，
1: 16。
0: 没有其他的红球了，感觉这个红球堆，哎，这个
1: 17。
0: 叫黑球大角度，这是要去 K 球了。现场是他趴下去的这面，可能有观众是在走动还是怎么？反正一定是影响了一下他这个专注。哎呦，
2: 黑球没打进啊。
0: 也没白球也没跑出来。
2: 对。
1: Mark Williams, 17。请球员在击打的时候不要随意走动，谢谢大家。
2: 看来刚才对于威廉姆斯来说，多少还是有些影响啊。
0: 稍稍打乱了一点节奏哈。
2: 轻推。这威廉姆斯对轻推的这个局面啊，非常熟悉。为什么这么说呢？是因为他上一场战胜威尔斯的那场最后一局啊，两个人就是在长时间的轻推，把所有的红球啊都打到了上方铁库的位置。

这个应该是有机会，但是还是没有选择把红球打出来啊，把这个白球打出来。看看两个人谁来先去破局啊，这样的话推来推去的话，现在应该说呢，一般情况是比分领先的一方，如果你不想僵局，你觉得自己这个领先的分数是个优势了，在这局，那他首先应该是要去解开这个局面啊，因为对于现在落后一方，墨菲倒是可以，我就跟你先这么僵着啊，但没有这个，就是如果是有一定风险啊，去把这个白球打出来。

0: 的话，那他不会是主动选择。
1: 就重摆的话，他也合适。
0: 对啊，反正你领先了17分。
1: 嗯。
0: 所以一般这样的局面呢，领先一方就得想办法把这个局面给解开。这个球就完全有机会防出去了啊。莫非已经在走上去，再看这个白球的落点啊。从莫非站位看的位置的话，要从左边防上去呢，就要线路非常精确啊。因为刚刚我们看到有咖啡球在，哇，这球这线路要很精确啊！哇，漂亮啊！你看似简单的一个薄球上去啊，但是这球薄一点是撞咖啡，厚一点呢有可能是这个中袋的这个袋角啊，所以这个薄厚的掌控啊非常好。

这球稍稍薄了一点点啊，比自己想要的位置薄了一点。但是碰到袋口之后呢，停的位置还不错。

0: 这杆防上你的效果还是相当不错。左边啊，还是有薄球的位置能打到。这球就是要小心啊，两库之后要避得开咖啡球。
1: 哎，
0: 打后了啊，这球就是想两库呢，然后钻过去的。中红球的位置后了一点啊，看一下是不是漏了。墨菲走上来是应该是看了一下现在粉球左下的那颗有下球啊，打进，看一下白球的落点，黑球是不太理想的角度啊，虽然能打。感觉黑球是比较直啊，还有一点向上的角度。应该还是想打黑球啊。我还真是选择了黑球，那黑球高杆，这球角度不大。一点点的角度啊，高杆过来，看一下。

0: 16. Seventeen.
1: <笑>这回轮到威廉姆斯面部表情严肃了。<笑>黑球应该是基本上是个直球啊，那么这样的话，低杆一库也可以叫中带啊，红球的左边中带。
0: 24。嗯，低杆，篮球，留下合适的角度。25。这样，现在黑球的上方那两颗都应该是有单下的。30。 31.

0: 中代也好像是有吧，
1: 是
0: 这个位置应该叫的还挺好的，应该就是选择了，实际上这个位置就选择了叫了两颗啊。
2: 嗯，
0: 如果中代位置理想呢，就打中代，但是可能这个右边带口这个红球有点影响了打中代的这个架杆啊，所以这个先选了架杆啊，但架杆也不舒服啊，后面这些红球也是影响那个放架杆下去。
2: 对，就感觉好像也得用手扶着这个架杆，
0: 对，
2: 有点悬着的感觉。
0: 嗯。
3: 39。

0: 46.
1: ，先走过来观察一下上面的这个红球的位置啊，再看够不够打。五颗红球中间那颗，要看粉球有没有挡到。 没问题啊，这颗红球叫的非常到位。
0: 54。
1: 刚好够，完全不影响啊。这样看的话，粉球的右边底带也是有下。
2: 嗯。

0: 55.
1: 哇，这个墨菲很少见的这种失误啊！
2: 是，
1: 这个完全这个到位的一颗黑球，角度都很舒服，
2: 打厚了。
1: 对，稍稍厚了一点啊，而且这个位置要看啊，虽然挡住底带，中带是有的，

0: 哇！
1: 看一下这杆能不能够较舒服啊？
2: 这杆也是特意叫黑球留了一个反角度，
1: 嗯，
2: 就是为了帮助母球往这个方向来跑，
1: 是非常到位啊这一杆。嗯，这样的话，现在红球看上去和彩球的位置真的是有可能又是逆转的一盘啊，
2: 对，
1: 不需要 K 了，
2: 只需要注重这个走位，
1: 对，只要白球这个到位啊，这个确实没有什么太大难度了，看上去。哇，莫非又是一个在关键时候啊出现了这么一个严重的失误。
2: 嗯。
0: 16 17
1: 关键是这几次的失误啊，这三局来说，这个失误之后留下的这个局面啊，确实都是非常好。
2: 对。就也都不是说让威廉姆斯要做抉择，到底是防还是要打，
1: 对，或者说还有这个难点要去解决，
2: 相当于都是把残局直接留给了对方，
1: 而且是非常好的一个残局，基本上都能吃完的这种感觉。
2: 对，
1: 篮球啊，可能要选择高杆上三库，哇，漂亮，漂亮，漂亮，
2: 叫得太准了。
0: 31
1: 打到粉球就可以赢了。
2: 这把三颗低彩清掉是盐分。
1: 34

0: 38.
1: Three，
2: 又是一局逆转，
3: 嗯，
2: 也相当于连续两局都是逆转。
3: 对，
2: 嗯，完成清台，这样威廉姆斯再下一城。那大比分已经是3-0领先于小墨菲了。
3: 嗯。
4: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5: 哎，一起来吧！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6: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7: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6: 超视力？
7: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8: 超视力不一样，
7: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9: 只需一副超视力，
7: 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
9: 一对一
7: 量
9: 身定制。
7: 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0: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7: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0: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2: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好未来。
1: 前四局的比赛，现在马克威廉姆斯是4-0啊，暂时领先于墨菲。前四局比赛，威廉姆斯都有这个单杆五十加的表现。
2: 哇，好
1: 直接攻啊！
2: 这个球推得太准了。
1: 确实是现在有信心啊！
2: 啊，好直的一杆啊！
1: 直接清带。
2: 这杆还有没有
3: ？8。
2: 没有。上方一颗有没有？现在不知道啊。黑球正上这颗是没有，但是缝隙当中能不能过来？右边这颗再看啊。如果没有的话，左边的组合球怎么样？我们从鹰眼来看一下啊，这个确实不好判断。
3: 马威廉
2: 没能打进啊，
1: 留带口球了。

0: 带口球好像直接打不到进球点啊。
1: 对，可能得传一下。
0: 嗯，这个球如果是不传的话啊，解禁啊，一库解禁的话难度还挺大，我觉得还是传可能反而把握更大一点啊。

0: 一扣解禁，你要解一个薄球才能进。好球。
1: 嗯。

0: 清淡一下。
1: 哎呦，这个红球，哇！
0: 要打的这颗红球现在贴库啊。
1: 对。
2: 14。
1: 有组合球吗？再看啊，再看这个上方那两颗。嗯，现场有手机，
2: 请现场观众把手机调成静音，谢谢大家。
1: 莫菲刚才瞄的位置，感觉像是在打中带啊？
0: 像是有，
1: 像是就是中间那个缝隙啊，那个通道好像刚好够。
0: 嗯，
1: 能打中带，那这个实在是太巧了。
0: 因为原本是要叫刚才
1: 贴库的，
0: 对
1: 对，带口那个，嗯，
0: 力量太大了，直接给他踢死了。
1: 对，就这颗，哇，这个太寸了，这个位置啊。

0: 两库上来先做中带。
1: 22。23。
0: 叫个篮球。这么叫的话，那就是黑球的左上这颗有单独的下球，力量有点轻了啊。这一杆这个角度是没有办法再去叫黑球了。

0: 还是在考虑，还是想叫黑球吗？这个位置其实迪甘拉回去也可以去叫蓝球啊，但是看墨菲是想 K 球，想高杆来 K 红球，然后再叫黑球啊，那难度就会比较大啊，这一杆。高杆来 K 一下黑球正上的红球，白球过来，好球啊！
1: 效果不错。
0: 连续的 K 两颗，控制的还是很准。
1: 蹭着红球包边啊，绕过来。
2: 36。

0: 45.
1: ，现在这个红球中间的五颗红球的下方这颗，也是有单下啊，留下角度，中高杆一库过去，较上方这颗红。

0: 61。
1: 就按照现在这个分数，黑球打进再吃掉一颗啊，就超分了。
2: 是。嗯，地杆拉过去，看看这个力量啊，可以，没问题。
0: 68。
2: 嗯，但是现在角度比较大啊，然后白球会向着左边的红球 K 过来。啊，这杆要看能不能 K 到球之后啊，还能到位，因为这杆推是推不下来。
1: 角度有点大，
2: 位置61，台面59，刚刚超分啊，所以现在这个
1: 这情况还不太好说。
2: 对，所以这杆肯定是断了啊，断了的话肯定不会再去拼黄球啊，黑球也太薄了，应该是不会去拼了。这杆要想防守看看，还是打黑球防守啊，把黑球打到左边边库去啊。这样的话，即便威廉姆斯有机会再去上手得分呢，这个黑球也很难再去选了。
1: 就领先一方通常都是把高分彩球其中的一颗就尽可能的先把它踢死。
2: 踢黑球来了，哎呀，
1: 雪上加霜了。
2: 看看红球还叫到没有啊，够不够过。哇，这个位置
1: 太微妙了
2: 啊，将将过啊，推过来粉球，而且中带能看到啊，中带是有下的。
0: 7

0: 哎呦，这个不够力啊！这个看这个意思是低杆两库想叫这个带口这颗啊，贴库的。那这样的话，这个就断掉了啊，没有的打了。能摆吗？如果不能摆，还可以打啊。哇，能摆。那刚好把中带给挡住了。
1: 13。
2: 对，要不能摆的话，摆到黑球点位，这对于威廉姆斯来说还是好事儿了。
0: 是。
1: Mark Williams, 13。
0: 台面43，现在是领先了48。

0: 哦，来个范中带，
1: 差了一些啊。
0: 嗯，嗯，红球啊，这个薄进，白球会奔着这个袋口过去啊，袋口附近，我，
1: 啊，
0: 哇，直接落袋，
1: 果
0: 那
1: 不
0: 这
1: 其
0: 局没
1: 然，
0: 了，嗯。
1: 这样威廉姆斯直接认负了，这样肖莫菲终于是追回一城啊，将比分追到了1-4。
0: 嗯，

肖恩·莫菲呢，目前是1-7落后于威尔士的名将753杰之一马克·威廉姆斯。之前呢，我们也为您转播了莫菲在半决赛当中的表现。昨天那场半决赛打的其实是非常的出色啊，状态很好。但是今天呢，确实，经过了这个下午第一阶段之后，现在落后的差距是比较大，因为是19局10胜的比赛，马克·威廉姆斯现在其实已经距离胜利非常的接近。

0: 那两个人从过往的交战记录来看呢，其实是难分伯仲啊。此前在职业赛事当中呢，一共有过31次的碰面，威廉姆斯是15胜，而墨菲呢是拿到16胜，几乎就是打成平手了。而且呢，从具体的局数来看，两个人也基本上都相差不多啊。威廉姆斯拿到了105局的胜利，而肖恩墨菲呢是拿到101局比赛的胜利。最近一次交锋呢，就是今年这个赛季刚开始的时候，沙特的大师赛，当时在16进8的比赛里边呢，威廉姆斯是6-1击败了肖恩墨菲。
1: 这番防守啊，又漏了啊！一旦你不追打散之后下来一颗无球，这个球是可以进攻的。准进，然后把球将。
0: 现在威廉姆斯距离拿到冠军啊，只剩下3局球。墨菲如果再不往前追一追的话，有可能中场休息都没有啊，这个比赛有可能就直接结束了。
1: 双方的第一
2: 轮，
1: 威廉姆斯把握机会的能力是非常的强啊。
2: 创
1: 第一阶段并不是说墨菲打得有多差。应该说，这个威廉姆斯发挥的更加出色，的确是在第一阶段完全是掌握了主动权，
0: 对，
1: 给个机会，每一次基本上都是牢牢的把握。
2: 17。

0: 这杆力量轻了啊，这又是给自己制造了一个难度。薄球，高杆顶一下红球。没问题啊，还是打进。加杆打进，
1: 感觉这个形势是尽在掌握，完全是经验的这个体现啊，知道如何在比赛的这个关键的时刻里边爆发出来自己最好的状态。黑球有点直了，
0: 底杆啊，拉一点，刚才应该是看了一下中带，粉球啊，并没有挡住这颗红球，
1: 33。就第一阶段里边的马奎廉姆斯拿下来的七局里边有六局啊，都是至少有单杆50分以上，
0: 是
1: 尤其是这个第八局当中呢是单杆127，这也是两个人在决赛里边唯一的一杆百分杆。
0: 34，篮球先去衔接一下上方的两颗啊，从黄球和咖啡球中间下去，中高杆。

0: 13到、
1: 角度的话应该还是左边这颗更好啊，右边那颗角度有一些大。嗯，两库来叫篮球。嗯，篮球这是一个中高杆啊，冲两库来 K 球，看一下。
2: 有没有啊？
1: 应该还是有啊，左边白球左边这颗啊大角度的薄球应该还是够打的。哇，薄进，看看白球。
0: 46。
1: 要准的时候这个准度真跟得上啊。
2: 对。也更不用说薄球本身就是吧，威廉姆斯的绝对的标签式的技术啊，
1: 是
2: 多薄都能达到。
1: 嗯，而且很多时候还能去保证准度啊。
2: 对，
1: 这个看那个薄球的点看的是特别的准。
2: 因为这场决赛开始之前，大家可能会担心吧，威廉姆斯因为在半决赛啊和丹尼尔威尔斯两个人这个消耗的其实挺大的。
1: 是
2: 啊，包括之前的几轮比赛啊，连续的都是5-4的比分，
1: 嗯，
2: 打到决胜盘，先后是淘汰了巴里霍金斯和吕浩天，半决赛呢是淘汰了自己的威尔士同胞丹尼尔威尔斯，这一路下来其实消耗都不小，但是今天感觉是这个之前的比赛，比赛的这个状态下来积累得很不错，
1: 嗯，
2: 疲劳倒是没太积累，手感全都积累下来了。
1: 真是到这个决赛爆发出来了一下。
2: 是的。
1: 嗯，刚好啊，这个球打进。现在就是严分的状态啊，但是红球的分布这盘拿下没有问题。
2: 嗯。
0: 67。

0: 78.
1: 准，
2: 手真热，
1: 是这个下午的手感啊还在啊，
2: 对，
1: 细腻的脚位啊，避开绿球，
0: 84，
1: 拉上来篮球
0: 85。
1: 啊，角度非常好啊，刚好可以高杆啊，弹底库和边库啊，来 K 红球。
2: 好
1: 球，好
2: 球，
1: 这球还是 K 到了中带，应该啊。
2: 对。
1: 回来看一下，对，
2: 啊、
1: 这个中带啊。看看顶到绿球，哈、啊，咖啡球啊，
2: 连续两局啊，都有可能拿到百分杆。这一局百分杆也近在眼前了。
0: 95。
2: 这两个人上一次打这种两个阶段以上的长局制，也发生在国内啊，就是在2019年的这个中锦赛的决赛，当时呢是最后直接打到了决胜局，肖恩·墨菲是10-9。击败了马克·莱姆斯。
1: 是的，
2: 和这个上一场这个长局制的比赛相比，今天这个比赛节奏是明显不一样。现在这个分差已经是非常大了，8-1。

0: 104。
1: 满场一上来啊，威廉姆斯并没有给这个墨菲先去拿分的这种机会啊。
2: 对，这一口气也不给喘。
1: 是。整场决赛打到现在，真的是这个机会都牢牢的把握在威廉姆斯手里。
2: 嗯，好，单杆122，这样的话双方的比分已经来到8-1了，马克威廉姆斯是遥遥领先。继续来关注这场决赛，马克威廉姆斯在晚间时段，就是决赛的第二阶段里边呢，上来又下一局，目前已经是8-1，领先肖恩·墨菲。这是一场19抢10的比赛啊。

威廉姆斯的这个开球，右边并没有留下进攻的机会啊，左边这颗红球，看墨菲应该是选择沉底啊，白球来沉底。

还是左边啊，薄球来防守。墨菲走过来看了一下黑球上方那两颗，应该也不是传球。

0: 嗯，有一颗红球在袋口了。
1: 嗯，
0: 来看一下矮球。哦，
1: 篮球啊，是不是
0: 应该没挡到？感觉应该是可以打的啊。
1: 嗯，
0: 因为莫菲已经是过来再去观察了，但这边应该是黑球很难叫到啊。看是不是要发力的低杆拉回去啊？嗯，拉回去看看，还可以啊，篮球的中带还可以。
1: 嗯。

0: 请现场观众不要随意走动，谢谢大家。
1: 晚场应该观众比较多啊，
2: 对，
1: 然后又加上刚开场，低杆，右边旋转两库上。

0: 这个角度啊，应该是去 K 一下黑球的右边红球，轻 K 啊，然后停住白球叫黑球。
1: 嗯，
0: 哎呀，莫菲确实今天感觉打得不顺啊，感觉
1: 做的时间太长了。
0: 嗯，
1: 而且手感呢，显然是没有之前那么好啊，尤其是和昨天一比啊，还是稍微控球上还是稍微差了一些。
0: 嗯。其实，在第一阶段也是出现了几次啊，这个很细微的叫球。你看这一杆其实也是啊，如果 K 正就叫到啊。
1: 对。
0: 啊，但是 K 一个薄球下来，现在就没了。
2: Sean Murphy, seven.

0: 这是又来打薄球啊，威廉姆斯最擅长的。哇，这个球是先打到库边，但是这个形成的效果还真不错啊，不知道是不是真的是这么想啊。
1: 也一点也不像眼睛看不清楚的样子
0: 是，对，之前威廉姆斯的确一直在说啊，说他这个现在眼睛花的厉害。
1: 好球啊，
0: 哇，好球，看这杆白球 K 到黄球后咖啡球啊，非常不错的位置啊，咖啡球中弹。

0: 来看一下啊，这个黑球点这边呢，目前看的话，好像红球是站点了啊，所以这个黑球如果打进呢，就要摆到黄球点去。
1: Six。
0: 所以现在感觉还是先围绕着篮球来打。
2: 嗯。

0: 中
1: 还可以啊，刚好蹭了一下红球。中高杆，还是叫篮球左边的中带。哇，
0: 薄了一点，
1: 稍有一点悬啊。
0: 是，
1: 嗯，
0: 挂着脚进去了。

0: 17.
1: 角度不是特别理想，看这个墨菲这个表情，第一杆来弹库，嗯，这是想绕过篮球，哎，也行，可以啊，这杆还是可以的，对，K了一下，这运气不错，对，至少通过这一束，感觉这个运气好像回来点儿，23，不是这个一失控马上就。 会是坏运气啊！对，嗯，好球，
2: 好球啊！24，
1: 白球走的多了一些啊，但是现在绿球的角度也不错。

0: 看一下，哇
1: ，28，
0: 这个横台回来是想叫黑球的啊，想过这个粉球，
2: 嗯、
0: 但这个低杆啊还是少了一些。这杆应该是断了。再看，把白球放到黄球边上这个位置啊，做一杆防守。
1: Yellow。Sean Murphy, 28。

0: 清脆一下，效果非常好啊！这局还是很大机会拿下的。
1: 是。

0: 还需要两颗红球来超分啊。
1: 嗯，红球应该有一点向下的角度。嗯，地杆，弹一库。
2: 14。

0: 21.
1: 打进超分。
0: 22.
1: 威廉姆斯倒是还，至少现在啊，还有挺大的这个余量啊，因为毕竟他这个局分上领先的是比较多。
2: 是。
0: 29.
1: 但是墨菲的这种风格啊，如果他真的顺起来的话，你也很难预判他。
2: 是。
1: 领先多少都不算多。
2: 64-51，应该不打了啊，超了13分。
0: Frame conceded, Sean Murphy。
1: 那这样的话呢，局分来到8-2。
3: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4: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

0: 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酮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 来，一起来吧。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0: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酮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2: 全家滋养好选择，天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3: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4: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5: 好，继续来关注决赛，肖恩·墨菲来开球，这是双方的第十一局。墨菲目前是2-8落后于马克·威廉姆斯，开球上来一颗。
6: 嗯，看看咖啡球应该是挡到了啊。哦，有薄。
5: 嗯，
6: 有进球啊。
5: 哦，
6: 嗯，
5: 刚好够，应该是
6: 对，
5: 贴着咖啡球过来，看到下球点。

0: 这个球叫到这个位置是个传球啊。
1: 嗯，
0: 这个太难了啊。
1: 嚯，
0: 两个球又远，而且还不是对直。
1: 刚才过来瞄，以为是没挡住，有单下。
0: 对啊，这个位置叫
1: 太难了啊。
2: Mal Williams five。
1: 这选择上可能是因为领先的比较多啊，所以选择上稍微松了松了。
0: 嗯。

黑球的左上那颗角度刚好弹一库啊，然后继续黑球。

0: 看看这一杆，利用这个角度又带一下红球队，关键看白球的落点，哇、哦，这个发力啊！
1: 哎，是不是只有绿球了哈、
0: 对，绿球。
1: 但是这红球现在是彻底散开。
0: 嗯。

0: 绿秋现在的这个角度应该刚好是高杆一库啊，然后可以从篮球的右边下来，下来这边就感觉全是机会。
1: 是。
2: 17。
1: 看来这颗右侧的红球没有挡路啊。
0: 18, 嗯。

0: 那这个局面对墨菲就很有利了。
1: 是，就只要白球不失位，
2: 他就
1: 打起来就相对没有什么太多的难点了。
0: 对
2: ，26。

0: 轻轻的 K 一下，现在中带啊，右边的中带。
1: 30 frame。
0: 完全是个直球拉回来。

0: 41. Forty-two.
1: Forty-nine.
2: 关键我们说了，墨菲并不是说决赛啊没有状态，而是这个第一阶段的确是。 感觉球运也差一点，然后再加上对手发挥的出色，
1: 没什么机会啊。
2: 对，一直。

0: 被压制着，就感觉这个一直坐在那儿啊，没有什么上手的这个机会。实际上，墨菲的状态还是在的。
1: 对。
0: 54。嗯，哈，那现场还是有一些小飞虫啊，这个灯光下比较亮，比较吸引这些小飞虫。
2: 61。
0: 嗯，黑球再进，就可以超分了。

0: 这局墨菲追回来啊，也就意味着这个决赛第二阶段肯定会有中场休息了，不会这个前四局之后比赛直接结束啊。对于观众来说，尤其是对于现场的这个观众来说，肯定是希望这个比赛能打得久一点，
1: 对，
0: 精彩的对决长一点。
2: 77 78

0: 85 86，
1: 看那个最后一颗红球，哦，这球直接选择了单脚，哦，这个位置啊，底带应该是够过呀，看来咖啡球和黄球的中间啊。
2: 差了一点儿。好，这样的话，那么墨菲又追一局啊！现在两个人的局分呢，来到了8-3。目前呢，马克威廉姆斯是手握6个赛点，9-3领先肖恩墨菲。这是双方的第13局。从这一局开始啊，马克威廉姆斯随时都有可能终结掉比赛。
1: 嗯。
2: 也从两个人各自征战排名赛决赛的这个履历来看啊，马克威廉姆斯最近的两次排名赛决赛都是以亚军告终啊，其中就包括今年世锦赛输给赵新彤。再往前呢，就是去年的沙特大奖赛，沙特大师赛，决赛里边呢是决胜局输给了特鲁姆普。今天如果能够夺冠的话啊，有希望来终结掉排名赛决赛的2连败。但是墨菲呢，最近几次闯进到排名赛的决赛，已经是拿到了决赛的4连胜啊，这个决赛胜率还是挺高的，最近一段时间。
1: 这个球没有打进啊，而且是留下机会啊，这个球来看一下啊，这个角度如果 K 红球也可以叫到黑球，推上去的话也可以选择蓝球和粉球啊，还是选择稳稳的先推进。粉球直接低杆啊，拉回到红球堆的左。

0: 边，黑球的左上方啊，应该这两颗都有。
1: 7。
0: 嗯，刚好的位置。
1: 8。
0: 这是要去 K 一下红球了。嗯，
2: 好像只有中带啊。
0: 底带也有一颗大角度的。
2: 左侧。
0: 右侧。
2: 右侧。
0: 对。
2: 哦。
0: 对，
2: 黑球上方这一颗。
0: 嗯。哎呦，这颗不进白球，也肯定是漏了啊。
1: 算了 ，15。哇。

0: 好效果。
1: 对，顶到之后白球还向上去了一点啊，非常舒服的红球位置。而且我们看现在白球目前白球边上这两颗啊，上方这两颗都是有下的啊，就这是中低杆弹一库啊，绕过这两颗红球。
2: 16 17 17。
1: 嗯，威廉姆斯又观察了一下现在的粉球下方第二颗左边的底带也是有下。嗯，中高杆一库上去就是奔着这颗来的。
2: 24
1: 嗯，这个角度推不过来了，一点点的向上角度。嗯，顶到红球，现在篮球的底带。拉回来啊，就做这个单独的右边的中带红球。嗯，黑球粉球两颗啊，看看哪一颗彩球更好去叫红球。现在的红球的位置目前看上去左边应该是还有一颗啊。
0: 嗯，
1: 哎，中间的那颗点位应该是摆不了啊，我觉得啊，威廉姆斯，对，威廉姆斯应该是之前肯定是观察好了，
0: 对，

0: 37.
1: Thirty-eight.
2: 中杆啊，稍低一点，还是弹一库，要现在白球上方的那颗。同样啊，也是右边底带。
0: 45.
2: 领先30分。
0: 46.
2: 看了一下中带啊，黑球。

0: 右上的红球低杆拉一点点叫中带，好球。哇，还是在脚中带啊，这颗的角度就更小了。
1: 61。
0: 哇，这个球
2: 厚了一点点。
1: Mark Williams 61，
0: 领先46。这个位置现在只给墨菲留下了一个远台啊，上角的远台，就差一点点。

0: 看看弹上来，
1: 漏了，
0: 漏中带，
1: 漏了。
0: 46的话，
1: 46/67
0: 打咖啡，就算是打咖啡也是51/51的话，再有一颗红球就超分，这四颗打一颗就肯定超分了。
1: 嗯。看看那个白球停的位置啊，
0: 现在没看到哦，真的是咖啡球啊，咖啡球可以去 K 球的。不用 K 吗？那这两颗是个组合球啊，
1: 要传啊，
0: 这肯定是
1: 对的直吗？
0: 这么叫那肯定是可以传的了，之前肯定看好了已经。
1: 嗯，哇
0: 哇，这气这么正吗？哇，那就可以说拿下了啊。
1: 是
0: 威廉姆斯，这是他的第27个排名赛冠军啊。
1: 没错，现在距离他历史排行榜身前一位的史蒂夫·戴维斯就差1冠了。
0: 是，
1: 戴维斯是28个排名赛的冠军啊。马克·威廉姆斯目前是排在历史第6位，现役第4位。
0: 而且这个冠军也是目前最年长的这个排名赛冠军的记录保持者了。
1: 嗯，
0: 之前是雷里尔顿。
2: 21/22。
0: 打黄球，这是要去 K 一下红球吗？
1: 嗯，
0: 没有能够打进啊，不过拿下。
1: 好，那这样的话呢，马克威廉姆斯在决赛当中啊，最终是10-3，大比分击败了肖恩·墨菲啊，从此呢也拿到了自己职业生涯当中的第27个排名赛的冠军。
0: 嗯，
1: 距离自己身前的史蒂夫·戴维斯呢，只差1冠啊，可以并列排在历史第5位。好，各位观众，我们的转播到这就先告一段落了，感谢收看，是由庞伟国指导和孙思辰为您解说的，再会，
0: 再见。

僵局终于被打破。姆巴佩在今年世界杯上个人的第八个球到了。

0: 自己切打门，
1: 漂亮，
0: 法国队打开了局面，法国队成为第一支杀入本届世界杯四强的球队。

Cup.

英格兰队经历了他们在本届世界杯的赛场上最为艰难的一场比赛，接下来他们将前往迈阿密，在那里等待他们的哈兰德领衔的挪威战舰

彻底宣告加拿大队本届世界杯的征程将止步于此。

广东。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各位和我们一起来关注世界田联的钻石联赛。那么今年的钻石联赛的第五站呢，还是如约而至，来到了斯德哥尔摩来进行比拼。好，我们接下来首先关注的是男子400米的较量，在最外道呢，就是来自南非的选手内内。他在去年的世界锦标赛上，在东京是拿到了第5名，个人最好成绩是43秒76。

这个赛季还没有能够打开44秒。在第七道呢，是来自特林达和多巴哥的老运动员杰雷米·理查兹，他也是特林达和多巴哥。

七名，个人最好成绩43秒85。在第四道呢，是英国的选手赫德森史密斯，也是欧洲纪录保持者，在巴黎奥运会上他拿到了银牌，在世界锦标赛上在布达佩斯也曾经是拿到过亚军，个人最好成绩43秒44。在第三道呢，是赞比亚的选手萨姆孔加，这是第二道，来自瑞典本土的运动员本格斯罗姆，个人最好成绩45秒38。在第一道呢，是英国的选手多布森，个人最好成绩是44秒14。那么从目前的竞技状态来看呢，这一枪还是会有相当的竞争。内内、麦克雷、帕特森、贾克利·帕特森，包括赫德森·史密斯，现在状态非常的接近。萨姆孔加当然也有相当的竞争力，他毕竟有本赛季接近44秒的表现，44秒04，这也是在5月底啊，钻石联赛在中国厦门站的比赛，他当时跑出了这样的成绩。萨姆孔加在第三道。赫德森史密斯今天是没有捡漏，那么帕特森在第五道，帕特森的起跑非常强势，萨姆孔加现在速度也加起来了，内内现在暂时处在第二位，现在感觉帕特森的领先优势还是比较明显，萨姆孔加呢保持着自己的节奏。现在内内稍微的领先，还是内内略微处在领先的位置，在直道当中，帕特森正在奋力直追，最后还是来自南非的选手内内拿到了这一枪的冠军，成绩是44秒48。这一枪呢，应该说大家跑的都不是非常的激进，冠军成绩也只不过是在44秒5左右。内内呢，确实是从200米左右开始就占据了领先的位置。那么帕特森呢，在前程的领先优势被抹掉，最后他是拿到了第二名，而杰雷米·理查兹呢，在这个赛季是拿到了第一个45秒以内的成绩。自己的第一个45秒以内的成绩，来到44秒87，拿到第三。萨姆孔加感觉拉伤了，萨姆孔加最后在直道冲刺的时候感觉拉伤了，他摸着自己大腿后侧的腘绳肌，应该出现了一些肌肉的伤病问题，这是非常可惜的，也确实让人很揪心的。今天四个选手打开45秒大关，这是女子铅球的比赛，来自加拿大的名将萨拉米顿，萨拉米顿这第一投就将近20米，这个第一投还是表现不错，非常的积极，感觉北欧呢还是天气稍微有些寒凉，虽然已经来到了初夏时节，所以你看投掷项目运动员萨拉米顿在自己第一投的时候连长裤都还没有脱掉，还是要保持身体的温度啊。荷兰的名将席尔德确实是近来状态出色，这一战呢仍然是第一投就表现很强势，打开了20米的大关，这也确实延续他近来良好的势头。这是美国的选手查斯杰逊，这头应该也不错，也到20米了，砸在20米线上，可能稍微短一点儿，也是一个19米9左右的成绩。出手非常的集中，这力量释放的。

杰克逊这投是19米91啊，确实是水平极高，这应该是希尔德。希尔德在第一投就出了20米33的成绩，这个太恐怖了。今天确实状态非常好，看看这是他倒数第二投，旋转速度不错，哦吼，这一投漂亮啊！这头可能要到20米50左右了。希尔德这个赛季呢是强势回归的一个赛季，他在绍兴科桥的比赛当中打开了21米大关。希尔德这一投到20米89了都，这已经创造了新的斯特哥尔摩站的赛会记录，他延续自己在科桥的良好的表现。那这样呢，他和查斯杰克逊以及萨拉米顿进入到 Final Three。说实话，希尔德投出这个将近21米的成绩，其他选手其实目前的状态很难去对他形成挑战。这头也稍微的有一点点力量的松懈，啊，没有要这个成绩。这样呢，他就是20米89，这是第五投的那个非常精彩的一次尝试，创造了新的赛会记录。20米89，其他选手应该很难和他去竞争了。虽然机会还有啊，查杰克逊和米顿还有机会，但是20米89确实给他们心理压力太大了。看杰克逊，最后一次机会，至少打开20吧，争取。这头，哎呦！这都出现了重大的失误，这成绩肯定就不要了。感觉是出手的时候球打滑了。欲速则不达，就是铅球这种项目的比赛，这种投掷类的比赛呢，虽然是力量的集中释放，但是技术其实在每个环节上都是非常的精巧，整个的衔接需要很流畅。看米顿，米顿其实也具备20米多的实力，这头也是有点松，还是不太够。这样呢，他的成绩就停在了19米89。这样，希尔德确实是保持着从今年赛季之初就开始的强势，拿到了斯德哥尔摩站女子铅球的冠军。你这20米89的成绩，其他选手很难跟你玩啊，这个竞争起来确实难度太大。希尔德拿到了非常珍贵的褒奖，他刷新了钻石联赛斯德哥尔摩站的赛会记录，20米89。啊，接下来关注正在进行的男子撑杆跳高的比赛。来自法国的选手迪埃里，现在横杆的高度在5米80，他的第一次5米80的尝试，好的，很顺利。这站比赛呢，当然男子撑杆跳高闪耀全场的明星一定是杜普兰蒂斯，但是杜普兰蒂斯更多大家对他的悬念和期待呢，是他能否再去冲击自己的世界纪录。另外呢，其实今天的撑杆跳高还可以关注法国的老将雷诺德拉维莱涅。拉维莱涅呢是马上40岁的选手了，也是作为杜普兰蒂斯之前上个时代的男子撑杆跳高的王者。不过今年他的历史第二人的地位呢，刚刚被希腊的选手卡拉利斯超越。擦杆起跳，很流畅，没问题。

下，其实过杆的时候稍稍打了我横杆，所以马少也觉得自己相当的幸运啊。落下来之后呢，还是觉得自己的运气不错啊。杜普兰蒂斯在5.80米，在家乡父老面前5.80米，应该是他的第二个高度，5.60米跳了一下，现在5.80米第二个高度，他会选择性的过一些高度，他要把更多的体能呢节约下来，留到最后去冲击最难的那个跳跃。现在横杆高度在5.90米，马绍尔第一次5.90米失败了，第二次尝试，这次高度不够啊。杆子弹起来之后呢，横空的高度其实不够，所以在翻转这一下推杆的时候呢，就不敢推得太大胆，但是导致自己的身体已经碰到了横杆。刚才在等现场这个风啊，来到基本是静风的状态。来自美国选手布拉德福德刚才因为风太大，所以比赛的裁判组呢是暂停了一会儿的时间。现在他是第三次冲击自己的5.90米的机会，也是最后的一次机会。巴德福德最后一次机会，哎呀，向上的升腾的过程中直接是打掉了横杆，还是能力不够。这样他的成绩就停在了5.80米。这是荷兰的名将弗龙，弗龙也是最后一次跳5.90米的机会了，今天可能在5.90米会卡掉一大批。这就是能力上还是对这高度啊有相当的

敬畏之心啊，没有做插杆起跳的动作。这样呢，弗龙的5.90米的挑战就失败了。马绍尔回来了。斯德哥尔摩的田径观众，瑞典田径观众当然是最懂田径的，这一点所有的参赛选手都不用担心。好的，这一跳还是不错，横杆是岿然不动，5.90米成功了。马绍尔把握住了最后的一次机会。马绍尔这样跳过5.90米之后，心态就完全放松了啊，后边还有机会。横杆来到6米，在男子横杆跳高的赛场，杜普兰蒂斯将会再度出场了，他得先试一试6米。助跑节奏不错的，插杆腾起来，哎，哈哈，这一次是在腾起来向空中的那一下。二次腾跃翻转的角度掌握的不好，有点斜向，那么跟撑杆压弯弹起来之后这个方向呢完全是不匹配的。稍微有点急于求成，急于做过杆的动作，所以呢在那个容错度极小的比拼当中，这种的小问题、小瑕疵就会被无限放大。杜普兰蒂斯第二次试6米，助跑，插杆腾起来，哎呦，还是差一点儿。两次失败，这个心理压力就会陡然增加了。问题还是出现在了杆子弹起来之后这个升腾，二次升腾的这过程当中。杜普兰蒂斯最后一次冲6米的机会，哎呀，今天不是属于他的一天。马绍尔来挑战6.05米了。也是上送翻腾，这过程当中小腿就踢到了横杆。但今天由于小度啊，6米的高度没过，他现在只有5.9米的成绩，倒使得这站比赛男子撑杆跳高的前3名的归属有悬念了。马绍尔想现在是不是得连着跳，所以大家也都给他一点时间。

0: 今年呢，应该说大家对于小杜的期待还是蛮高的，所以杜普兰蒂斯呢，现在也的确是来到一个越来越难比的阶段。因为本身你想，他6米31的世界纪录今年刚破，刚刷新了，大家期待他今年哎再往上6米32、33、35甚至。但是越是大家对你这个破纪录期待越太多呢，你在主场的这种压力之下，其实比赛有的时候的确是不太好比，尤其是技术性太强的项目。来到女子跳远的赛场，意大利的选手亚皮奇诺。亚皮奇诺这第一跳还是不错，成绩有效啊，最后上板前的几步蹬得非常的积极，让自己的上起跳踏板这一下的出速度呢还是可以，这节奏保持得很好。虽然板用的还有富裕啊，它离板头呢应该还有将近10公分的一个空间，但这一跳整个的速度、节奏、力量的体现都已经发挥出来，6米84。德索萨，来自葡萄牙的选手，加速上板，这一跳其实距离也还可以。距离是不错的啊，这个没有犯规，很好。最后找点调步点这几步呢，确实让他这个起跳之前的速度还是受了一点损失。
1: Här har vi 30 meter hinder. Resultaten mycket bra. Lopp också utav Elise Horner på 9.11.
0: 来自美国的选手布莱恩特。啊，最后这一下还是技术上啊不够细腻，就是你发现他在上板之前呢，最后这几步主动提速向前攻的这个意图是非常清晰和明确的。这一下没有犯规，从这个画面来看特别像是踩线了。哎呦，真是物尽其用啊，这个起跳踏板被他用到尽头了。啊，今天是德国的名将米罕博退出了比赛。美国选手尼克尔斯，这个选手是能够有将近7米的一发挥的选手。我觉得这一跳还有提升的空间吧，应该说。这一跳呢，用板还是有富裕，有11公分的板没有用上。尼克尔斯最后的几步加速上板，还是在技术上体现了非常清晰的一个节奏变化。牙买加选手罗宾逊，这一下踏板看看用的怎么样，速度还是不错的，所以他能腾起来，然后向前的这种起跳之后的水平速度分量也不错。
2: On the track, it's time for the men's 800 meters, sponsored by Scandic. Two athletes in lane number 8, we welcome from Australia, Peter Boll, and we also welcome the pacemaker from Poland, Patryk Sawatzki.
0: 目前呢，来自意大利的选手亚皮奇诺是暂时。

是处在领先的位置。哈德卡这一跳是6米57，最后一步上了上这个起跳踏板之前呢，为了找点有一个急加速的动势，这个动作看起来很危险，但是呢一旦这个一减速啊，导致自己的初速度损失太多了，所以他上板那一下呢就有一点点的受影响，但整个的用板是用得非常的好。如果这个板在上板之前那一步少刹一点车，对于整个的助跑的节奏把握更准的话，这一跳成绩还能更好。好，进入到女子跳远的 final three。

法国运动员帕查身材非常的高挑，最后呢积极的有一个加速，在上板之前这几步的加速把身体蓄积能量全部发挥出来，然后快速上板，但这一下好像是犯规了。啊，这一下确实是已经是过了起跳踏板的前段，但是帕查目前仍是6.85米占据着这场比赛的领先位置，这是一个非常有利的位置。亚皮奇诺，意大利的选手，亚皮奇诺应该最后一跳了，在这场比赛里的最后一跳。助跑确实非常投入，步幅也大，速度也快，最后呢有一个还是微微加速的过程，上踏板之前。成绩还是稍微比之前差了一点啊，这一下因为没有倒这个步点，这个板完全没用上。看看牙买加选手罗宾森，现在是6.80米，有机会啊，最后一跳有机会，但是需要毕其功于一役。

0: 这样的女子的跳远的成绩就产生了，帕查是6米85拿到冠军，意大利的亚提奇诺6米74拿到第二。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驼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2: 来一起来吧。

0: 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1: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戴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2: 量身定制，
1: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
3: 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1: 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2: 量
1: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4: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5: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6: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7: 好，接下来我们关注男子800米的较量。现在赛道也是比较拥挤啊。卢肯·豪斯，这是今年风非常大的青年选手。卢肯·豪斯的出场呢，引来了现场热烈的掌声，因为他毕竟还没有满18岁。对，卢肯豪斯呢也是今年的男子800米的核心看点之一。这是世锦赛曾经的黑马冠军，来自英国的杰克·怀特曼。美国的选手霍佩尔，这也是有相当竞争力的运动员啊。在里道呢是阿尔及利亚选手莫拉，这也是实力超群的选手。这一枪的竞争还是会比较激烈的，这一枪呢应该是在1分42秒上下分胜负。比赛开始，莫拉现在暂时处在领先的位置，但是选手们还是首尾相接，完全没有岔开。

0: Gabriel Qual är på fyra. Det är 400 meter som man leder.
1: 波兰选手希尔达斯基现在处在领先的位置，阿罗普加拿大名将在第二位，美国小将卢肯豪斯处在第三，图尔在第四。当然形势瞬息万变，瞬息万变，这八百米确实难跑啊。来到第二圈，阿罗普现在仍然处在领先的位置，阿罗普在最后时刻被对手超越，阿罗普也是强弩之末了，到最后的撞线之前被美国的小将卢肯豪斯超越，卢肯豪斯又拿了一站的冠军。卢肯豪斯这个只有17岁半的小伙子啊，现在确实是田径赛场又冒出来的炙手可热的新星。卢肯豪斯呢，因为他才17岁，所以未来不可限量，两年之后的奥运会应该是他保持状态的情况底下大显身手的舞台。卢肯豪斯是唯一一个打开1分43秒的选手，在今天啊，马上关注女子百米飞人大战。这一战呢，大家关注的焦点肯定是在美国选手杰弗森·伍登，这是最大的看点。我们来一个一个道次的介绍。在一道呢，是来自加拿大的选手麦克里斯，个人最好成绩是10秒95。在第二道呢，是来自荷兰的选手毕绍普，他的个人最好成绩是11秒05。在三道是英国选手艾米·亨特，他也是英国的50米国家纪录保持者。艾米·亨特在世界锦标赛上拿过200米的亚军。第四道是意大利选手多索，今年的室内世界锦标赛60米的金牌得主。第五道呢是来自美国的杰弗森·伍登，世锦赛呢是100米、200米的双料的冠军。阿什·史密斯，这是在欧洲人气很高的选手，来自英国的运动员。范德维肯，卢森堡的选手，个人最好成绩11秒大关。在第八道呢，是东道主的运动员亨里克森，个人最好成绩11秒19。短视频赛呢，因为它是一个商业赛事，所以实际上对于东道主就办赛这个国家的运动员会有一些倾斜，所以我们经常在单站赛事当中看到，像今天是斯德哥尔摩站，那么瑞典呢很多的运动员会参赛，其实他们的成绩没有那么好，但是这个毕竟是东道主，就会有一定的名额。杰弗森·伍登呢，当然是这场比赛大家关注的焦点，但是有几个运动员其实都有能力对他发起挑战了，尤其是考虑到他之前刚刚输给了阿尔弗雷德，圣卢西亚的年轻的选手阿尔弗雷德，所以杰弗森·伍登也是尽力。

近期这个心态啊，应该会有些波动。看他今天是否能恢复，起跑发枪还是不错，速度顶起来了，在途中渐渐建立自己领先的优势，快速冲刺，没有问题了，还是杰弗森伍登拿到了这一枪的冠军，也很快啊，好像10秒8左右。英国的选手亨特在第二位，10秒84，这是杰弗森伍登新的赛季最佳。杰弗森伍登10秒84的成绩刷新了自己的赛季最佳，他的去年跑出来的10秒61在世界锦标赛上，这是人类历史的第4好成绩。英国选手亨特拿到第二名，啊，卢森堡的范德维肯拿到第3。杰弗森伍登呢，今天是跑得非常的稳健，他的领先优势其实是从途中跑开始的，30米之后才渐渐的奠定和扩大自己的领先优势。

0: 十秒八四，这个成绩应该是断崖式领先。那么第二位的英国选手亨特呢，还是10秒97，刷新了个人的最好成绩。好，来自男子的铁饼彩鹤。
1: 嚯，这饼是到了65米多。彩鹤的目标呢，就是进入到最后的 final three。首先，后边因为说实话，最后一头呢，这个各自发挥的成分比较大。
0: 这是挪威的田径的国宝级的运动员施塔尔。铁饼斯通纳，牙买加的运动员斯通纳，哦，这一饼是开了66米了，这成绩还是不错的。这样，他目前是仅次于彩鹤的66米23。牛选手马蒂斯，这饼出手的力量还是蛮足的，速度也很快。

看这个饼在空中运行的轨迹，就知道他离手的时候那一下拨饼的动作做得非常到位。萨尔又来了，第一投的成绩是没有。这头呢，其实饼飞的也一般，但是他还是硬实力在啊。这成绩还是可以的，其实饼的飞行的轨迹并不是最漂亮的，差点出界了。

沙尔这一投也是让自己遥遥领先了，69米多，断崖是领先其他选手。澳大利亚名将马修丹尼，他的身体的摆幅是非常大的，你可以看他整个的这个预摆的过程当中，身体是其实左右摇晃的非常明显，但是选手呢有自己的一套技术控制的特性啊，这一投的质量还相当高了。这投69米02，看看苏娜

宗纳现在是第三次试投啊，这一饼出手不错呀、这饼出手还是不错的，还是在60米多。感觉随着这个时间的推移呢，来到了当地时间的傍晚，这个天气的条件还是比较舒服。萨尔现在呢是69米60，这第二投的成绩是目前的赛季最好。啊，这一投打网了，着急了。这就是这种投掷类项目吧，它真是过犹不及。你越是操切，心里越着急，越想发力，其实欲速则不达。因为你越想发力，这过程中很有可能在旋转的里头把自己的节奏打乱或者转僵了。像这一下呢，就是节奏有点混乱，这个就是太想发力，太想着急把这速度加起来，反而旋转的角度呢不够一点。但你这一饼还是可以的，这一饼应该65左右。这头是64米9，我们来看看最后男子的铁饼的 final three， 马修丹尼·沙尔和彩赫。沙尔呢，今天这比赛已经是2次打网了。

这就主场便利啊，史塔尔要到了很好的这个全场观众给他打节奏这样的比赛氛围。但是拜托不要再挂网了，已经连打两个网了，浪费两次试投的机会。哎呦，又打网了，怕什么来什么。沙尔今天是怎么了？这是所有的出手全都往右偏，三次都是右边的网打了。这主场作战就是我们刚才说的，你看像这么成功的运动员还是有压力的，也不知道今天是怎么邪门了，三次都是右侧打网。那其他选手还有机会啊，马修丹尼和彩荷还有机会。这饼出手的时候稍微有一点点不稳，出手的时候呢，这个饼的飞行轨迹不是特别的平顺，所以导致也会对最后的成绩有一点点的影响。啊，这一头呢也是没有能够刷新自己的好成绩，所以不要了。彩荷来了，这饼还是差点，距离刷新此前的好成绩还稍微差点。这样呢，史塔尔还是拿到了冠军，虽然是出现了连续三次向右侧打网这样的问题，但是在主场作战还是收获了冠军的荣耀。接下来是男子三千米障碍，卡尔巴卡利，来自摩洛哥的选手。今天的比赛呢，埃尔巴卡利将会遭遇来自吉尔马，这也是世界纪录保持者的重大挑战。所以今天核心的看点应该是在这儿。这场主要看看埃尔巴卡利和吉尔马的极限争夺。

0: 裤子是按照7分55秒领的。阿尔巴卡利现在是靠在队伍的中后段，像对于男子选手来说呢，因为他的横杆高度啊，这个拦架的高度呢是91.4公分，实际上大多数选手呢他会采用这种跨越式的过篮的方式，当然有些个子相对小的运动员可能会踩一下，或者有些运动员呢根据个人的技术特点他选择踩一下，还是给自己带来一些帮助啊，借一点向前蹬的这个反推力。啊，有选手在过横杆的时候出现了意外摔倒了。阿尔巴卡利现在开始加节奏了，让自己的节奏能够提起来。到比赛的后半段后程是他决胜的时刻，阿尔巴卡利现在已经处到队伍最前列。本来今天这一枪呢，实际上就是看点是非常密集的，阿尔巴卡利、基比沃特、贝特，包括新贤的运动员贝米什，这都是拿过好成绩的。所以这些选手呢到了这站比赛应该是强强对话的一个局面，再加上现在本身男子的3000米障碍就处在历史的最高水平这样的一个区间，所以每一场较量都是有意义，而且每一场比赛的质量都是相当高的。阿尔巴卡利现在处在领先位置了。男子3000米障碍马上进入到直道的冲刺，阿尔巴卡利还是他，能力是真强啊。阿尔巴卡利也保持今年世界最好成绩7分57秒25，这枪呢是来到8分10秒啊，确实大家都不算快，但在这种较量当中阿尔巴卡利笑到了最后。塞雷姆和基比沃特是分列2-3位，贝米什也是爆冷拿到过去年东京世锦赛的冠军，贝米什今天这一枪跑的也是相当不错。这领先优势呢树立也比较早，而且也不断在扩大，所以阿尔巴卡利实际上在进入到最后直道冲刺之前，对自己这场比赛的冠军应该有清晰的一个准备和判断。
1: 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堂堂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2: 来，一起来吧！
3: 场下的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4: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

0: 三代，
1: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和单

0: 为城而战，十一城一条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1: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2: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3: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4: 接下来我们要关注赛道上进行的男子四百米栏的较量。今天四百米栏应该有多斯丹托斯出现。对，今天最大牌运动员应该就是多斯丹托斯了。我们按照倒次来给您做介绍。四外道呢是牙买加选手威尔森，个人最好成绩是48秒29。在第七道是德国选手阿格耶库姆，他也是在去年世锦赛上进入到决赛的运动员。在第六道呢就是巴西名将多斯桑托斯，两次拿到了奥运会的季军，然后呢在2022年的俄勒冈拿到了世锦赛的金牌。在第五道是巴西选手马图斯利马，个人最好成绩是48秒08。第四道呢是博茨瓦纳选手蒂桑，他也是博茨瓦纳的110米栏和400米栏的国家纪录保持者。在第三道呢是瑞典本土运动员埃德伦，48秒52的个人最好成绩。在第二道呢是亚洲冠军泰梅达，来自卡塔尔的选手，个人最好成绩48秒29。第一道呢是来自英国选手多诺万，最好成绩48秒21。从选手的能力来看呢，今天参赛的八名运动员多斯桑托斯的实力是断崖式的领先，独树一帜，你看独一份的存在。他如果正常发挥，能够打开47秒的话，其他选手要追他就很难了。那么今年呢，只有多斯桑托斯和瓦尔霍姆两个选手已经打开了47秒大关。六号就是多斯桑托斯。比赛开始，多桑托斯的起跑这几步还是非常的快，节奏不错，已经进入到栏间了。多桑托斯是已经处在领先位置了，确实贴地飞行啊，优势太明显了。进入直道非常轻松，多斯桑托斯遥遥领先。最后也并没有全力的冲刺，47秒12这一枪。多斯桑托斯拿到第一，另一个巴西选手立马拿到第二名，德国的阿格耶库姆是第三。
5: 我他妈顶不住啊！干了！干了！干多少年？

0: 我的下去可以动手。
1: 对于两个巴西选手来说，这是释放的一个好时刻。这多桑托斯在这一枪的领先优势还是比较明显的，最后呢还有所保留，在这种情况下仍然是较大优势拿到了金牌。确实今天没有他重磅的对手，没有本杰明和瓦尔霍姆，多桑托斯这比起来好像感觉动力没那么强，没有那么强大的对手推着你往前走，所以比赛成绩其实也会受一点影响。立马是刷出了新的个人的 PB 最好成绩，第三名的德国选手阿格耶库姆也是刷出了 PB。好了，我们接下来来到男子200米的较量。古门塔拉来自瑞士的选手，今天呢，贝纳雷克应该是这场200米较量最大腕的明星。毕竟呢，他在过去的世锦赛和奥运会这个周期都是拿了200米的亚军。舞蹈是南非选手当比莱。第四道是古巴选手梅纳，这看起来神情严肃。这是本土的选手菲尔，来自瑞典的运动员。这枪呢，从目前的能力上来看，贝德纳雷克当然是在这场较量当中独一档的存在，但是呢，南非的丹比尔也能对他形成挑战。应该是像正常发挥来讲呢，这两个选手是最值得大家关注的，也是实力最强的。是没有人，有人没准备。
2: Reset needed in the shade on the top bend. Your applause, incidentally, was for our pole vault stars Mondo Duplantis and Curtis Marshall, just relaxing in the sunshine on the infield. A quick synopsis of what Mondo said in Swedish. Thank you very much for your support. I apologize for my jumping today, but you mean the world to me. You are very special. Your support is amazing, and he has his wedding coming up very shortly.
1: 像这种情况呢，对于选手的心理是个比较大的考验，就是你怎么能够让自己的心理迅速的调试过来，始终处在一个稳定的状态。因为在现在的这种短距离项目的比赛当中呢，容错率几乎是零，尤其是选手自己在某个环节出错，比如起跑啊，这个抢跑犯规的话，那么一枪就罚下去了。所以这种呢，一旦是出现了第一次发枪不顺，回来再要发第二枪的情况，那这个要求所有的选手内心的这种稳定器要上线，一定要把自己的心理调试到比较好的一个局部节奏。比赛开始，贝纳雷克在第一个弯道就

又占据了优势，还是相当明显的。这弯道是他的特长，太轻松了。贝德纳雷克进入直道之后已经是遥遥领先了。这一枪对于贝德纳雷克来说，这强度就像训练一样，就跑出了19秒87。他这个200米确实水平还是永远在线。 贝德纳雷克这一枪跑的是没有任何的争议，确实是实力碾压。好，接下来关注的是女子800米的较量。 这是英国的著名选手霍钦森，今天呢，应该是他会被大家瞄着作为一个重点的狙击的对象。瑞士选手维罗。 在第四道呢是格塔切乌和塞格迪索。在第三道呢是加吉诺娃。三杠一是克莱克尔。 在第二道呢是雷文罗杰斯，这也是29岁，马上30岁的老将了。冬季奥运会拿过一块铜牌。在第一道呢是罗伊森韦利斯，个人最好成绩是1分58秒08。 比赛开始，今天呢这一枪的比赛当中实力最强的应该是霍钦森，这应该是没有悬念。当然，维罗是能够对他形成一些挑战的，因为800米呢本身就很难跑，所以他的变数还是非常多。霍钦森肯定会全力在这样的一枪难跑的比赛当中去捍卫自己的荣誉。现在霍钦森已经是占据了跟随着兔子的位置。 兔子也很专业，不时在看身后的运动员的节奏。进入到第二圈。 现在霍钦森开始加速了，这就是他的跑法，这实力开始展现的时候，他一加速的摆脱呢，让维罗已经有点跟起来困难。不过现在还是紧紧的咬住，格塔修已经下去了。这霍钦森确实是现在在800米这项目上得心应手，当然最后的直道还有机会，维罗看看。 两个选手还有一番在直道的撕扯，霍钦森要守住自己的位置，他还有急加速能力，但是维罗超过了他，嘿，这个最后的直线反超啊，非常精彩的反杀，确实是漂亮，而且今天你看跑出了今年世界最好成绩，因为水平太高，这一枪1分53秒98。
直接打开了1分54，这个是跑的水平。

非常高了，这个成绩应该是能够进入历史前三好。这维罗如果真是1分53秒98，那是历史第三人啊。因为霍金森本来他的 PB 就是1分54秒61，这是历史第六人，今天维罗有机会成为历史第三人，又创造了新的赛会纪录。哦，霍金森这一枪跑得也好啊，新的英国的国家纪录1分54秒38，所以这两个高水平运动员的这种互相的极限撕扯啊，拉锯到了最后，导致今天这一枪呢，两个人比的都很精彩，水平都非常高。一个是成为了历史第三人，新的赛会纪录，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一个霍金森呢是刷新了自己保持的英国国家纪录。创造了钻石联赛的纪录，霍金森是新的英国国家纪录，美国选手维利斯拿到第三，也刷出了 PB。 所以这一枪整个的大家的水平呢和节奏呢都跑的是非常的好。好，我们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斯格尔摩站钻石联赛最后一项正式比赛项目，这是男子的1500米。卡梅隆·麦耶斯来自澳大利亚的选手，卢古塞来自美国。法国的阿布斯，阿布斯的个人最好成绩是3分27秒49。还有蒂莫西·切鲁伊·约特，也是曾经的这个项目的传奇。比赛开始了。地面上的电兔子，这个绿灯呢是按照3分29秒30来领的，这正好是赛会记录，之前是埃尔德雷罗创造的。现在比赛局面波澜不惊，但是感觉是暗流涌动，有些选手已经在开始调整自己的位置。现在有一些局部开始发生变化，排位的一些变化已经能够看得到了。

还是一次纵队的排开，战局目前还没有明显的变化。兔子退出了，鲁道夫开始领。好，鲁道夫也退出去了，两个兔子都退出，现在就是选手们自由发挥的比拼阶段了。最后一圈要拼极限的冲刺能力了，现在说实话形势仍不明朗。迈尔斯、切鲁伊约特在拼命的追他，这样的位置可能要保持到最后的直线冲刺，而且这一枪的水平也是不低的。哇，终点线之前的反杀呀，3分30秒11，很可惜没能打开3分30秒大关，但这个比赛比的还是可以，非常的一波三折。鲁赛拿到了金牌，来自美国的选手努赛获得这场比赛的冠军，3分30秒11。也是最后在撞线之前的反杀，确实高水平的选手就这种决力啊，坚持到最后一刻撞线的一瞬间才算终结。这样的美国学生卢古赛是拿到这场比赛冠军，3分30秒11，澳大利亚迈尔斯3分30秒32拿到第二，第三是切鲁伊约特。好了，观众朋友们，那这样呢，我们为您介绍的2026世界田联钻石联赛斯德哥尔摩站的比赛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感谢各位的关注，下次节目再会。

0: 巴佩，
1: 来一脚球进了俩，
0: 僵局终于被打破。姆巴佩在今年世界杯上个人的第八个球到来了，自己切打门，
1: 漂亮呀！
0: 法国队打开了局面，法国队成为第一支杀入本届世界杯四强的球队。

英格兰队经历了他们在本届世界杯的赛场上最为艰难的一场比赛，接下来他们将前往迈阿密，在那里等待他们的哈兰德领衔的挪威战舰。

雷打门，球进了。调整，想要扣回来，跟进打门，球进了。这个进球也彻底宣告加拿大队本届世界杯的征程将止步于此。

广东大。

好的，观众朋友们，我们再回到宁波奥体中心，2026年亚洲羽毛球锦标赛。接下来呢，要进行的这是男子双打的决赛。这场男双的决赛呢，是一场韩国队的内战啊。进入决赛的两队组合分别是金元昊、徐承宰和姜敏赫、齐东柱。金元昊选择了接发球。

沙中路。嗯，姜敏赫，他之前也是跟徐承宰、跟金元昊其实都有搭档啊，他也跟这个崔帅圭搭档过。齐东柱，现在准备发球的徐承宰。

挑起来，这对就是徐承宰和金元昊确实是非常稳。球在他们手里真的是就是几乎不失误。发球的齐东柱，齐东柱因为之前也打过男单的比赛，

0: 连续的下压直线，杀了一个中路，两个人杀了一个结合部，这个球刚才应该是姜敏赫要去处理，调起来，攻锋，好球！这个球姜敏赫还是处理得很好的。一看同伴头顶区杀直线，自己马上往这边靠。你看他的站位，马上靠到头顶区这一侧，就下一拍球就抓到了，就能连贯上啊。后攻前锋。
1: Service over 5-3.

5-5，彼此之间还是非常熟悉的啊，就大概你一动，我可能就知道你要干什么，你要抢。接发球接得好，这是他的，因为徐忠仔是一个左手将，那发过来刚好是他正手。这球他启动的也很快。球发的有点高。这两队组合发接发都抓的挺细的啊。前三拍的处理，相比较而言呢，就是徐正仔和金元昊这一队呢，就是他们控制上他们控制的可能更好一点，另外呢在战术上呢他们就是基本上就是不起球啊。另外一队你看齐东柱和江敏赫他们还会有一些起球。

0: 手给对手。
1: 好，
0: 这球界内吗？还是界外了？
1: Five over seven all。
0: 判了界外。

0: 这个杀球的球速387啊，因为接发球滚网，所以呢导致第三拍的出球呢受到了一定的干扰和影响。金元昊跳杀一拍对角线，江敏赫
1: 8-0

0: 现在徐成在，再往前，金元昊在后面。
1: Nine, eight.

0: 发一个后场球，发得很好，漂亮。
1: 嗯，这个球一下就面对对方个子矮的祁东柱啊，这个球祁东仔还是很聪明。徐正仔搭档这个蔡佑丁，啊，也拿过世锦赛的混双的金牌。差一点。那你看这一对组合，他们确实是不轻易起球给对方。

0: It is over. 11:09 interval.
1: 哇，好球啊，漂亮！你看起球以后，接下来你看徐承宰这个转移球，真漂亮啊！其实对方这一拍攻的质量不差呀。那你看徐承宰这个接杀转对角，这一拍转的，强网。又转一个斜线。哇、哦、跳早了。哇、哦、防得真好。嗯。看金元昊和徐承宰啊。这一对也是世锦赛的男双冠军啊。

0: 十四比九，纪元浩发球，哇！你看徐承宰这个球真是，他这个接杀神出鬼没的，这球接的真漂亮啊！对方进攻了，就看着非常主动的球。那你看徐承宰这个接杀挡的这一拍球，举重若轻，但是招招致命啊！
1: Service over 10-15.

0: 边线出界了。
1: 是通过第一季来看金元昊和徐承宰这对组合，为什么他们是世锦赛的男双的冠军啊？为什么他们这段时间以来在男子双打的赛场上就是胜率非常高的一对组合？就你可以看到他们这对组合真的是非常非常全面，没有短板，发球接发球啊，就是前半场，然后中半场，然后包括后面的进攻，两个人的轮转配合啊，包括这个接杀防守啊，包括防转攻，攻转防，抢网了，也没有短板，真的是，就这队真的太全面了啊，很难抓到他们的一些漏洞。这比分已经被金元昊、徐承宰跳开了。

0: 再弹底线，第四拍手转弓，也是第四拍了，第五拍直线。这球徐忠仔，其实徐忠仔还是再往前，他的处理球、支配球这能力更强啊。这后场其实我觉得金元昊的这个突击的实力更好一些。徐忠仔其实还是应该再往前组织球路、拿球啊。轮转了，你看
1: service over 19-11

发球的姜敏赫，许承宰，以前这一队也是搭档啊。2023年世锦赛是这队拿的，就是许承宰和姜敏赫。

0: 你看，这一分就是让徐承宰守往前，然后呢让金元昊退到后场去，啊，这个是他们比较好的一种站位方式，啊，最终呢是金元昊和徐承宰兑现了第四个赛点机会。这样，在这场韩国队的内战当中，金元昊和徐承宰2-0，战胜了队友姜敏赫和齐东路，拿到了今年亚洲羽毛球锦标赛男子双打的冠军。这也是他们首次获得这个项目的冠军。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长河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2: 来一起来吧。场下的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3: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4: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5: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6: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那接下来我们共同来关注2026年亚洲羽毛球锦标赛的半决赛。这场比赛也是由中国名将石宇奇来迎战老将周天成。而目前双方是刚刚结束了第一局比赛的争夺，在第一局比赛当中，石宇奇的状态非常出色，最终是21-9拿到了第一局比赛的胜利。好球。就看到石宇奇今天在赛场上有这么出色的表现，这个孙俊指导在场下相信看的也会非常的安心。好球，杀一拍直线，连贯到往前的放网，挑到对方的正手底线，

0: 连续把球压到周天成的正手底线，这个球挑的还是比较到位的。
1: 周天成给雷迪，
0: 周天成是90年出生的选手，今年已经36岁了。

压对方头顶区。今天更多的时间啊，都是石宇奇耐心的和对方周旋啊，然后周天成这边出现失误。